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的湾区早晨，我是何毅。
5: 早晨，我是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起迎接每一个新星的早晨。今日是6月16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九成。
5: 今年两项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4: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
5: 医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今日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揸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一千”。这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6: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

0: 这个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精治：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6月13日，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原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令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5: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6: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8: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昨日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 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

0: 展嘅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岑怡琴作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揸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怎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迎新助云，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负、不能负、不想负，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线式，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心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揸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虹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0: 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呢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

0: 党员、老干部同烈士遗送，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
0: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好似咁样嘅大中型灌区新建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嚟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呢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亦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2: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昨日在重庆举行。今年6月15日至21日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仪式现场发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加力部署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工作。2026年起，国家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0: 国家邮政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提升3.1%。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3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记者昨日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00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昨日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重大意义，将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提供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带领香港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日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分为6个部分， 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0: 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和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公众咨询文件当日起在香港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同步上载至香港五年规划专题网站。公众可以在专题网站或经电邮提交意见。公众咨询当日起至8月14号结束，为期两个月。特区政府将举办多场咨询会，听取特区立法会议员、不同界别代表和公众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和建议。特区政府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正式文件。
1: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月访港旅客约为446万人次，同比上升 9%。今年前五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2300万人次，同比增加 14%。其中内地旅客达1767万人次，同比增加 16%。 数据显示长途市场旅客持续增长，五月访港旅客人数同比上升 22%。 今年前五个月累计长途旅客人次同比增加20%。
0: 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澳门正式启动，2026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底在澳门举行。记者当日从该采访活动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活动旨在聚焦 APEC 中国年，讲好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全面展示澳门进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阶段，更好发挥澳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窗口作用，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此次活动的采访团包含来自中央媒体、广东媒体和港澳媒体的记者，以及来自港澳地区的自媒体博主。活动首日，采访团兵分两路参观了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展示馆、龙环葡韵等地。本次采访活动将持续至18号，采访团未来还将参访澳门横琴两地，踏访澳门历史城区、澳门艺术博物馆、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及横琴规划展览馆、中医药文化体验馆等处，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展现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生动反映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的美好前景。
1: 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粤港澳大湾区港口首位。
0: 广东省总工会昨日发布全新升级的8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十分路线，将技能培训课堂延伸至生产一线，为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工匠技能人才支撑。据了解，广东省总工会于2025年6月启动十分路线试点建设，选择广州市黄埔区作为首个试点，打造8条省级示范性产业工人十分路线，带动全省建设60条左右十分路线。
1: 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昨日正式开赛，本届大赛的主题为以高素质人口助力高质量发展，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线上竞赛时间为6月15号至8月15号，线下总决赛时间为9月。公众可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登录广东全民中心学习平台等端口参与赛事活动。
0: 越学习越健康，广东全民健康知识竞赛今日上午将在广州花城广场南广场启幕，作为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本届大赛活动周期自6月起持续至11月，采用线上趣味闯关加线下擂台对决的双轮驱动模式，面向广东全省全年龄段居民开放，令人们在趣味比赛中学健康、懂健康，牢固树立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
1: 广东正值龙舟水关键期，今明两日广东大埔仍将维持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南部沿海局部不排除特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8至10级雷雨大风。近期广东降水频密，土壤含水量高，地质灾害发生风险升高，居民外出时需提高警惕，密切关注地质灾害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大风可能引发的灾害。
2: 用更广的视角

0: 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友谊工程，该项目承载住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
2: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日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日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日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日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直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2: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话，欧盟当日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继续进行 ，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德国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0: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和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香港暴雨转大雨，28到25度，澳门暴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广州中雨，29到25度，深圳大暴雨转中雨，29到25度，珠海暴雨转雷阵雨，29到26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惠州中雨，28到25度，东莞中雨，28到25度，中山大雨转雷阵雨，27到25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0到25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9到25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天，25到18度；纽约晴天，24到15度；旧金山晴天，22到14度。
2: 最后嚟睇下海浪方面，今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西南部有1.3到1.8米嘅中浪，南海东南部有0.6到1.2米嘅轻浪。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何毅嘉欣，代表编辑黄津、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流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广东交通服务节点创新，推动客流量变消费增量，敬请关注。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提到交通服务之点，你或许会想到行色匆匆的旅客和繁忙的交通场景。如今他们已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从人来了就走的途经之处转变为人愿意停落来消费的全新商业空间。今年五月，深圳湾莲塘口岸骏景免税店开门迎客，香水、化妆品、食品等各类商品整齐上架，价格亦极具吸引力，吸引了不少过境旅客的目光。深圳湾口岸与莲塘口岸作为深港间南来北往双向奔赴的重要通道，近年来客流量持续攀升，对从香港入境的居民以及经深圳中转的国际旅客来讲，骏景免税店成了他们入境前的打卡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4: 它其实是一个布局的变化，新增加了进境的这个免税店，由东到西，不光是莲塘，也增加了深圳湾口岸。原来我们在罗湖啊，在这个黄冈啊，在这个文锦渡啊，它有进境有出境。现在你看莲塘有，这个深圳湾口岸有，另外一个呢由点到面，原来这个点就是主要是口岸，免税店都在口岸。现在呢离境退税，就市内很多地方，华江北它都是这个可以去退税，也有免税店，就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面的，不光这是几个点，这个布局这种新的变化其实意味着深圳的口岸经济啊，由原来的这种通道的功能转变为一个消费的功能。
3: 据测算，深圳湾莲塘口岸骏景免税店全面稳定运营后，预计年均可贡献免税销售额约8500万元人民币。这个将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新动能，将口岸巨大的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持续为深圳口岸商业能级提升与消费回流注入新活力。据了解，为进一步发挥免税店支持提振消费作用，今年一月，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口岸骏景免税店有关事宜的通知》，设立调整一批口岸免税店，其中就包括在莲塘口岸和深圳湾口岸新设立的免税店，深圳免税经济空间更加广阔。郭万达：
4: 其实隐含了我们更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原来我们退税的时候靠那个一个单一个清单，填单也要花时间，甚至丢了怎么办？你这一输了你的护照或什么，即买即退。所以这里面隐含了一系列的制度的改革、制度的创新、制度的开放。
3: 在距离莲塘口岸100多公里的广州南站，一场关于将交通客流转化为商业流量的探索正在展开。走进广州南站三层候车大厅，一条长约400米的中央通廊将候车区分为南北两部分。2022年，广州南站站内服务设备设施、商铺及景观等进行了全面提质改造，进一步提升了旅客候车体验。广州南站的中央通廊如同一座城市客厅，椰树、芭蕉、灌木错落有致，鲜花点缀其间，白色流线型座椅环绕四周，自然围合成多个大小各异的休闲候车区。旅客休息之余，咖啡店、奶茶店、便利店等商铺近在咫尺，抬脚即可前往消费。截至目前，广州南站共有商业网点107个，合作商家94个，汇聚了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知名商业品牌、各类创意店铺等。近年来，广州南站紧扣旅客体验升级需求和消费趋势新变化，积极构建市场化生态，持续激活商业资源潜力。招商模式从反复招商转变为优选优育动态优化，更加注重商家的品牌影响力、经营效益及业态特色，旨在充分释放资源的长期价值。

0: 广州南站打破常规租赁模式，在五年、十年长期租约之外，推出三个月到一年不等的短租期，面向和站内现有业态不同的商家开放。试营业效果理想的商家可通过公开招商正式入住广州南站，针对不同时段的人流量，广州南站还推出一加一组合网点，商家可以在候车大厅商业层设店，同时在中央通廊设置配送点，以提高自身产品的曝光率和销售量。车站亦积极引入潮流玩具、文创产品等新兴业态，持续优化商业组合。如今广州南站的便利店、餐饮店、自助售卖机随处可见，带一杯奶茶或咖啡上车已成为很多旅客的习惯。这座枢纽大站的人流量正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荔枝不单止是一种水果，更是一张流动的岭南文化名片。在茂名，一座与荔枝元素深度融合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正成为沿途旅客们关注的焦点。自2025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柏桥服务区通过实施与周边路网、文旅、产业的三个联动，实现了一个服务区带活一片区域的发展效应。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3: 作为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的主题服务区，我们就是以荔乡水韵一枝独秀作为这个设计理念。那么这里的服务区的西区的主楼呢，就是一个破壳立果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灵感。
0: 来到柏桥服务区，旅客们还未落车，便已被一伙巨大的荔枝型建筑所吸引。一条长660米的人行景观天桥横跨服务区，如同荔枝树上蜿蜒伸展的枝蔓。陈建毅：
3: 中间景观天桥，我们现在新的名字叫如意桥，它是荔枝枝蔓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东区的主服务楼属于这个荔枝的枝叶，更好的把两边的景区跟服务区串起来了。
0: 柏桥服务区一经亮相，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3: 开业当天都有七八万左右，然后就一直持续高峰嘛。
0: 陈建毅话：从开业以来，直至2025年年底，整个服务区的旅客接待量已超460万人次，旅客平均逗留时长达92分钟，服务区整体营业收入4500万元。同传统服务区的喧嚣匆忙不同，柏桥服务区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绿植环绕，上千条锦鲤在池中游弋，处处透住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旅客：
4: 其他服务区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花花草草、山山水水这种地方的，这里的话感觉跟景区是差不多的，
5: 觉得很不错，有吃的、有玩的、有喝的，还有鱼。
0: 凭借精心打造的景观，柏桥服务区人流高峰期间，近五元一包的鱼食一日就可以卖出上千份。美景令人放慢脚步，服务区入边地道的茂名美食则令人们停留更耐。柏桥服务区项目负责人李明海：
6: 包括猪杂汤啊，包括荔枝木烧鸡啊，白切鸡啊，还有包括一些根子的一些豆饼饺呀、根子捞粉啊等等，这都是在地的一些美食。
0: 服务区二楼的荔枝邮局承载着另一种慢时光，旁边的数字飞围展厅入面，木偶在高州木偶戏互动区的光影中翩翩起舞。柏桥服务区已成为一个全天候的岭南文化收藏。在服务区琳琅满目的特产矩阵中，化骨红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成为了销售爆款。服务区化骨红商家易泰权：
7: 我们最高呢，当天使用的一次性的杯子呢是超过8000个，最高的一个流量。销售额的话，我们是去年五月份到年底，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是过百万了。
0: 对在地文化的挖掘离不开文旅资源的投入，在茂名市文旅部门的规划中，柏桥服务区被定位为茂名文旅的第一客厅。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8: 把我们茂名的一些这个文旅的 这个要素把它

0: 直约在这里，然后让那些旅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茂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化啊，比如说励志文化、好心文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文化啊，然后呢就整个提升对茂名文旅这个印象的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
1: 如果话旅客感受到的是服务区的创新服务和热闹氛围，那货车司机体会到的就是服务区带来的贴心和温暖。柏桥服务区的司机之家不单止提供免费洗衣、烘干、淋浴等服务，令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洗去一身疲惫，还配备了健身器材、台球室等休闲设施。货车司机董木林：
2: 我们司机啊，经常在车上很少有运动量，你像这地方跑步机啊、那单车啊，都可以活动一下。
1: 变革不单止停留在建筑和服务，柏桥服务区在广东率先开通了 ETC 通道，旅客可以直接从服务区落高速前往周边村镇和景点。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3: 周边的荔枝博览馆，以及荔枝种子资源铺，还有贡园，还有福山林景区，整体联动起来，然后呢，在地方路也通过我们服务区的 ETC 能够上高速，所以就是说双向导流呢，更加便捷这个游客。
1: 广东粤云交通董事长朱芳表示，通过 ETC 互通，将封闭的高速节点转化为开放的城乡枢纽，这一模式正在南粤大地的高速动脉上广泛应用。
4: 不但是满足的基本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还要带动地方的经济的发展，还有呢为旅客呢带来高质量的一个消费体验。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消费啊、拉动啊各方面的话呢，营收呢也是带来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1: 茂名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荔枝种植面积占全球五分之一，年产量50万吨，占广东省的一半，全国的四分之一。柏桥服务区的建成打通了当地果农何金明荔枝销售的最后一公里。过去何金明只能等待收购商上门收荔枝，如今服务区的展销点不单止为他种植的荔枝提供了免费展厅，更将客流直接引到了他的荔枝园。何金明：
5: 利润好很多，好50%左右，因为我们的果质量好嘛，新鲜嘛，24小时就到客户的那里嘛。
1: 当地还推出免费领取的旅游护照，旅客可以从服务区出发，在茂名各大景点盖章打卡。通过这本护照，服务区将高速客流精准导入周边村镇，实现了从路过到留住的跨越，带动了周边乡镇 GDP 的显著增长。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0: 周边这个三个镇的乡村旅游呢，可以说是持续升温，然后呢，周边区域的这个相关业态征收超过9000万元。
1: 在广东，除了以荔枝为主题的茂名柏桥服务区，还有很多特色宝藏服务区，例如以温泉为主题的惠州龙门服务区。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听本台记者郭希嘅介绍。郭希你好，据你观察，惠州龙门服务区同其他高速公路服务区嘅唔同之处系咩呢？咁佢最吸引旅客嘅地方又系喺边度呢？
6: 系嘅，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惠州龙门服务区，佢系2025年12月28号开业嘅广东省首个温泉主题高速公路服务区，亦都系今年5月入选全国2025交通出行服务引领型实践案例嘅标杆项目。咁佢同传统服务区最大嘅区别呢，就系跳出咗加油、加鱼翅、加快餐嘅老三样嘅逻辑，咁将龙门县中国温泉之乡最核心嘅 IP 直接搬入咗服务区。最受游客欢迎的亮点就是这里有三处竹汤和一处手汤，长期是免费向所有旅客开放。温泉水呢是直接从龙门本地引入的富含偏硅酸、氟等微量元素的天然温泉水来的，水温常年保持在40度左右。咁我自己亦都系亲身体验过浸10分钟脚，都系觉得好舒服嘅，能够舒缓长时间咧揸车带嚟嘅疲惫感。龙门服务区咁样嘅设计咧，系令到自驾旅程十分之新奇有趣噶。而除此之外，服务区嘅整体设计系巧妙融入咗《如约龙门传说》、 龙门、龙文画和虎头花灯等的本土文化元素。服务区里面还有思想泡池、温泉主题文创店，还有卖现煮温泉蛋、龙门蜂蜜和年桔，以及还有专门的亲子乐园和房车营地。以前大家庭服务区总是不得不停，而现在来到龙门服务区，很多人是主动上来，甚至是有旅客专门兜了几十里的高速过来，就是为了体验一下这个高速上边的别样温泉。
7: 好的。咁依家咧，广东有好多嘅高速服务区都同以往唔一样啦。除咗惠州龙门服务区，广东仲有边啲值得大家顺路去打卡嘅特色服务区呢？郭希，唔知道你有冇咩推介俾大家嘅？
6: 咁我个人认为咧，而家广东嘅高速服务区系发展出咗新嘅高度。截至2025年底，广东交通集团已经系打造咗17对特色服务区，同埋83对助农兴业服务区，几乎系每个服务区都有自己嘅招牌。咁除咗茂名柏桥服务区同埋惠州龙门服务区，我同大家再推荐翻几个唔同风格嘅服务区，一个就系江门大怀服务区。佢2019年就开业噶啦，主打嘅系侨乡加航空主题。因为恩平咧系中国航空之父冯如嘅故乡，亦都系著名嘅侨乡，所以服务区里边系打造咗一个2600平方米嘅侨乡小镇，仲有悬挂住冯如飞机仿真模型嘅航空飞虎馆，系特别受小朋友同埋青年人嘅喜欢嘅。而江门大怀服务区仲是广东首个双开放式服务区，同时连接沈海高速和325国道，高速和国道的车辆都能够入嚟。还有一个宝藏服务区，就是以碉楼新闻、扬帆起航为主题的黄茅海服务区。服务楼室内采用了岭南骑楼中的五教机形式，将传统岭南建筑的空间布局和现代服务功能是完美融合的。而室内装饰采用大量的岭南元素，令人仿佛是置身于岭南的古老街巷之中，充满了独特的文化韵味，吸引了大量游客停留。这个服务区亦都是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
7: 咁呢啲宝藏服务区都系十分之值得大家去体验一番吓。咁整体嚟睇，呢啲服务区同埋老式嘅服务区相比，佢最大嘅改变系咩呢？
6: 咁整体嚟睇，呢啲新服务区同埋老式服务区相比，最大嘅改变呢就系功能定位嘅彻底颠覆啦。从过去流动中嘅补给站，变成咗依家流动中嘅消费新场景。从过去千篇一律嘅标准化盒子，变成咗一区一主题、一区一特色嘅地方文化展示窗口。从过去只服务司机嘅功能性场所，变成咗服务全年龄段游客嘅休闲目的地。
7: 咁经过改造升级嘅特色服务区变得更加好睇又更加好玩啦。咁从改造升级后嘅实际效果嚟睇，呢啲服务区都俾出行嘅游客以及佢哋所在或者係辐射到嘅地方远域带嚟咗边啲实实在在能睇得到嘅好处呢？
6: 咁对于游客嚟讲，最直接嘅就係旅途体验嘅质嘅飞跃。以前跑长途高速就比较枯燥乏味啲，食饭亦都只能够係求其啲。咁而家啦，跑高速变得好有趣，每到一个服务区都能够体验一种唔同嘅地方文化，食到正宗嘅当地美食，买到有特色嘅伴手礼，甚至有好多人呢会将打卡特色服务区本身就当成一种旅行方式。周末约翻几个朋友揸住部车沿住高速行，停几个服务区食下嘢、饮下嘢、影下相，就是一次非常之轻松愉快嘅短途游啦。咁对于服务区所在嘅远域嚟讲，最大嘅好处呢就係将高速上嘅人流量变成咗地方嘅消费增量。比如龙门服务区，旅客喺服务区体验咗温泉之后，好多人会专门留低去龙门嘅温泉度假村住返几日，带动咗成个龙门嘅旅游产业。仲有茂名柏桥服务区，佢係直接打通咗服务区荔乡博物馆嘅游览路线，令到当地嘅荔枝唔使运到去市区，直接喺服务区就能够卖俾全国各地嘅旅客，价格卖得好，仲唔受销路。而同时呢啲服务区亦都係俾当地提供咗大量嘅就业岗位，好多村民唔使外出打工，喺屋企门口就能够返工。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7: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今年6月30日，深中通道将迎来正式建成通车两周年。深中通道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 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深中通道全长约24公里，北距虎门大桥约30公里，南距

0: 港珠澳大桥约31公里，采用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通车后，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已缩短至30分钟。作为深中通道桥隧转换的核心枢纽，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面积约13.7万平方米，相当于19个足球场大小。它就好似一只鲲鹏展翅在伶仃洋海面上。西人工岛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企在岛上向东望去，可以欣赏深圳前海的高楼大厦以及宝安国际机场不时起降的航班。向西望去，可以望见深中大桥上的车辆川流不息，桥下海上巨轮穿梭而过。2025年12月，融合了超级工程科普、科技研学和滨海浪漫生活的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向游客全面开放。近日，港清楚记者徐旭采访了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的运营负责人唐丽女士。跟住落嚟，我哋就一起嚟听听唐女士嘅分享，了解一下西人工岛系点样为旅客打造全年化、主题化嘅文旅新体验。
1: 目前，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主要打造了哪些特色文旅项目？经过这段时间的常态化运营，这些文旅项目的市场反响如何？
2: 现在西人工岛去年12月29号正式运营以来呢，我们已经成熟的业态，首先是工程的科普展厅，有一个2200平，这个呢主要是介绍我们现在全球比较顶尖的一些桥梁和科技。第二个呢，是我们根据海洋和桥梁的这些科普知识，打造了一系列的研学课程体系。这个研学课程体系，现在我们有6间教室，可以同时容纳350个孩子，同时在课堂里面去上课。研学的课程包括我们一系列的手工，在整个宝安区的研学基地，当时申报的时候，我们的课程是获得比较高的评分的。第三个呢，是我们现在西人工岛的海岛咖啡厅。海岛咖啡厅呢，是以日落海景为主题，那同时也融入了海洋的一些设计元素。我们创造和研发了像海盐焦糖拿铁一系列的海盐甜品。这个呢，是主要是为散客和团队能够在海岛上面提供一个消费的休息的场地。这个咖啡厅也是已经非常稳定的日常在运营了。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海誓天盟的婚庆主题。我们西人工岛也是户外颁证基地。那同时在520的时候，我们也是为30对新人在西人工岛上面进行颁证。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文旅项目。大家对我们整个海岛的风景、工程美学，包括我们的海岛日落咖啡，其实网评都还是比较高的。
1: 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网红咖啡厅，西人工岛还有哪些已经建成或者正在规划建设当中的商业配套设施？游客上岛之后还可以体验哪些消费场景？
2: 我们是已经形成了现在比较成熟的一个商业环境，主要是以白天研学和散客的游览为主。我们接下来也会增加一些夜间的消费场景和夜间的游览环境，比如说这我们先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全服务型的主题酒店和餐厅，大概在明年会投入使用。除了酒店以外，接下来我们在7、8月份还会启动海营地，那海营地会有星空屋和配套的房车露营，在暑期会给游客们增加一个可以夜间消费的这样一个场景，包括我们的码头会客厅也会做一个日咖夜酒的消费场景，就是让游客来到岛上能够有更多的地方让他们驻足停留下来。在活动方面哈，我们基本上一个季度会有一个大的主题活动，像我们在5月份啊，五一劳动节的时候推出的是交响音乐会。那在6月份，我们根据亲子做一些研学主题的活动。那7、8月份，我们会以研学季为主题，包括去策划啊，孩子们在海岛上面的一系列的夏令营，包括我们晚上会给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些

0: 方面是展现中国的基建实力，大湾区比较成熟的这种天然实力，因为有一些企业的活动放在我们这儿。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我们在现场研学的学校的学生和亲子家庭的孩子们来增加这一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活动。
1: 那西人工岛是依托申中通道这个交通工程建立起来的。据您分析，它主要靠什么来持续的吸引游客上岛，并产生一些消费行为？目前你们将流量转化为消费的抓手主要有哪些？
0: 西人工岛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它比较稀缺的海岛资源。那这个呢，确实是不可替代性。申中通道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工程，它又是海上人工岛，加上我们又在做文旅运营综合体，因为我们的业态会逐渐丰富，这种景区其实它是有它的无法替代性的。那我们现在在人工岛上面，我们的业态也是不断的去完善和迭代的。就是我们现在会有已经运营的业态、规划中的业态，包括我们在储备中将要去设计的业态，我们分成3个梯队去滚动去推进。那在下半年落地的是酒店、晚上的灯光秀、露营地。包括文创店这些业态，在下半年会逐渐的呈现。这个呢也会提升我们岛上这种消费的承载力。在明年呢，我们会有规划的深海机器人乐园，包括我们的观光塔的一系列的新项目，会逐渐丰富我们的产品矩阵。在西人工岛上面，每年都有新东西。可以讲，可以看，可以让游客去玩，从流量到消费的转换。那我们一方面是主要是抓我们的弊端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我们西人工岛上面，他们有可以参加活动，包括他们企业的团建、企业会晤，这是针对于企业。那第二个呢，我们现在针对于散客。推出的是日间研学科普下午茶，包括傍晚的日落打卡，让游客能够来到这儿，能够停留下来，在这边打发和享受非常休闲的时间。那第三个呢，针对于孩子们来说，主要是孩子们的研学，我们是以科技桥梁加海洋3个板块作为主题，来形成一个非常精品的研学课程，让孩子们来到这儿就是有半天和一天的这种课程。虽然说我们现在整个已经正式化运营了，但是我们运营时间还是比较短。那西人工岛现在的文旅，还是很年轻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不断的是在品质服务、接待能力，还有产品丰富度上，在不断的去做升级和调整。我们是希望，不过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整个西人工岛它还是能够依靠这种工程场景来不断的去迭代我们的科技体验，脚踏实地的去进行精细化的运营，然后最终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整个西人工岛打造成大湾区文旅的一张名片。
2: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记者冠强、国熙，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0: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商务部召开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国家数据局2026年数据要素成首场新闻发布会。
1: 超自算一套算力卫星在北京首发。我科学家自主研发 RNA 编辑技术治疗罕见病。
0: 我国地质储氢技术可行性，盐月储能迎来风口。
1: 科创空间聚焦用 AI 点亮产业生态圈。
0: 港澳传真带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号将启用无感通关。第十七届国际基建论坛在澳门举行。
1: 智能超链接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1: 我是主持人欢欢。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4: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3: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4: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数据要素成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几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素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联接带来一组亮眼的数据。
5: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成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1: 随着数字经济与航天技术深度融合，太空算力已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制高点。超自算天演生态大会暨首星启航仪式近日在北京石景山区举行。超自算一号算力卫星全球首发，该卫星是全国首个首战首星一体化项目，将搭乘力战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自算一号发射升空，开创国

0: 内算力领域运载火箭独家冠名和星战一体化全域搭载 AI 算力的先河。超智算首席执行官李佩阳介绍，超智算智算星座采用行业领先的激光通讯技术构建高速星间链路，实现从传统天感地传向天数天算的范式转变，数据响应时候从数小时压缩至分钟级，可广泛应用于地球观测、应急救灾、海洋监测、金融服务等领域。
1: 再来关注近日昌平实验室领衔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魏文胜同记者讲，基于一项技术开发的新型 RNA 外显子跳跃疗法，已经应用于遗传性罕见病道氏基营养不良症 DMD 的临床研究，并且显示出积极疗效。围绕该疗法治疗 DMD 以及技术升级的两项研究成果，于当日同期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针对基因当中的错误，这次技术创新一改传统修补缺陷基因的思路，设计出识别、跳过、恢复的治疗策略。魏文胜教授介绍话，当细胞程序读取 RNA 翻译蛋白的时候，遗传信息当中的错误会使到机体无法产生功能正常的蛋白质。这样的技术体系设计降低了外源基因或者蛋白的体内递送难度，更加符合临床研究要求，这亦都为该技术从基础研究快速走向临床研究创造了条件。基于这一技术，魏文胜团队联合国内科研和医疗机构，完成了从疾病模型验证到患者治疗的系统转化研究，并且开发出编辑候选药物。一年随访结果显示，所有受试患者均表现出持续的运动功能改善趋势。
0: 近日，我国首个百万方级盐越储氢示范工程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正式投产运行。作为我国首座盐越储氢库，该工程验证了我国地质储氢技术的可行性，构建了自主可控的地下氢能储备体系，为突破氢能大规模储备瓶颈提供了技术路线。盐越曾经被当作盐矿开采后的废弃资源，如今正成为多种储能技术的重要载体之一。新型储能产业迅猛发展，盐越资源价值日益凸显，堪称地下储能银行。泰山脚下一座利用空气发电的超级充电宝初具雏形，这个就是全球在建单机功率最大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储一套山东泰安35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创新示范电站。这座超级充电宝的亮点之一是利用地下盐穴来储存压缩空气，进而实现发电。其年发电量高达 4.6 亿度，相当于20几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生活重新设计未来，科创空间。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
0: 当前沿 AI 技术困在实验室，新锐科

0: 创产品缺少市场出口是业界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打通技术研发到大众消费的最后一关？在深圳前海，有一家独辟赛道的科创企业，不靠单纯生产硬件，而是打造全国独有的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器，把深圳制造的科创好物推向全国乃至全球。今日我哋走进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解码呢家专精特新企业独一无二嘅科创商业模式。
1: 系嘅，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成立，总部坐落于前海深港合作区，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核心品牌为 AI 机器时代。咁区别于传统嘅机器人硬件厂商，佢嘅定位就唔系单纯生产产品。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人工智能产业孵化加速平台，使命就是繁荣国内 AI 产业生态圈。今日的节目，记者于洋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办负责人江思荣，一起来听听机器时代怎样繁荣国内 AI 产业生态圈。
2: 江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机器时代汇聚了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数百款前沿科技产品，在筛选合作伙伴的时候以及筛选创新产品的时候，你们会设立一个什么样的创新评判标准呢？
3: 我们主要是建立了一个四个核心的标准，第一是实用性，第二是创新性，第三是落地性和安全性。展开来说的话，第一个是实用性的话，就是它的实用价值，就是拒绝那种概念化的产品，必须要能够是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或者是说有提供一些生活上的服务，有真实场景的。然后第二个是它的技术创新，就是有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和或者是比较差异化的功能的，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或者是复制别人的产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它有这个有落地的能力，就是它的产品可以具备量产，可以到推广到市场的，然后不是只是单纯停留在原型的这个阶段。那第四个呢，就是安全合规，就是它的软件和硬件呢都是需要符合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标准的，然后我们用户用起来的话也会比较有保障。
2: 当前国内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但大量的前沿技术停留在实验室，难以商业化落地。机器时代作为线下体验和数据采集的平台，那如何用真实的数据去反哺上游企业技术迭代，完成创新的闭环呢？
3: 我们在全国呢是有44家线下的这个体验店，那我们每天会承接海量的这个真实的用户的体验的数据，那我们通过全程去采集他们的操作行为、使用的反馈，还有就是这些功能的偏好和他们对一些问题的吐槽，这些我们都会去收集，这些一手数据我们会经过脱敏和整理去处理，然后呢会定向的发给我们的上游企业，那上游企业的研发团队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而不是仅仅是看他自己实验室的推演去来优化他的技术，然后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技术研发到线下体验再到用户的数据反馈，再重新回到技术迭代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然后就让我们的技术可以更加贴合我们的市场。
2: 机器时代同时对接初创的团队与成熟的科技大厂，那么你们如何赋能中小科创企业，降低市场试错的成本，同时也助力中小团队完成创新成果的转化呢？
3: 我们会提供全链条的赋能，第一个是我们会有一个免费的线下展示体验的场景，不需要自建门店就可以触达海量的用户，省去了场地啊、装修、运营成本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会共享用户的数据和市场的研判，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前去预判市场的风向，避免他们盲目的去研发。第三个的话，我们还会提供市场运营的指导，就包括分享线下推广或者是用户运营的经验啊这种的话，那这样子中小团队的话就只需要专心的去做它的核心的研发，然后大幅的去降低他们在市场试错的风险，然后就可以加强他们技术成果从样品走到商品的这个过程。
2: 平台打造线下沉浸科技体验空间，把冰冷的工业机器人 AI 硬件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产品，那么这种场景化的创新对于科技普及、培育大众创新的认知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3: 我们线下沉浸式体验的话，打破的是大众对 AI 产品的这个距离感，

0: 就可以把冰冷的工业产品变成可以触摸的、可以操作的、可以互动的生活工具，既可以普及科技知识，也可以激发这个科创的热情，然后呢培育创新的这个氛围。首先就是我们大众是可以就是近距离去感受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成果，就不会觉得说我们的高科技是有距离感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对可以让就是大众对这个科技的接受度还有使用习惯是通过一个潜移默化的去培养大家的这个科创氛围，就是融入到生活里面了，就是让整个行业的培育未来用行业这个去培育未来的这个消费市场。
1: 机器时代搭建渠道、数据、供应链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在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创新方面做了哪些布局呢？
0: 在产业链上面协同的创新，我们是搭建了一个渠道、数据、供应链还有孵化为一体的一个体系，主要是就打通了研发、生产、市场这个三个壁垒。在渠道这一端的话，我们目前就已经在全国有44家这个机场体验馆了，就去覆盖我们全国线下的这个渠道，解决这个企业市场落地的这个难题。然后数据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共享了我们的全域的用户体验数据，就包括线上和线下的，打通了市场和研发之间的壁垒。那供应链这一端的话，我们是通过整合上下游的这个优质的供应链资源，为这些科创的企业去降低生产那个门槛。那在孵化这一块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是会整合我们的品牌、商务，还有就是运营的资源，去为一些优质的项目去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孵化的服务的，就是通过这四个方向去联动去来做。
1: 深圳作为科创高地，拥有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机器时代扎根深圳，向全国进行扩张，深圳的产业环境又为平台创新带来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0: 深圳确实是国内就是科创比较核心的城市。那我们在这里的话，有几个比较优势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全产业链的配备是比较完善的，从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啊、整机的制造到软件开发、外观设计这些上下游的企业都是比较多的。那它在就是供应链这个响应速度的话来说也是比较快的，成本就比较可控。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科创氛围比较浓厚，就是在深圳的话，创新创业的人才、还有资金，还有就是技术的资源会比较密集，有利于我们去对接一些优秀的科创团队和前沿的技术。第三个的话就是市场的包容度还是蛮高的，深圳的民众对于就是新的科技或者是新的产品，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硬件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试验的场地。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政策扶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相关的这个扶持政策来说是比较多的，有利于助力我们这些做平台孵化还有就是场景拓展的企业。所以的话，我觉得就依托深圳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快速的向全国去复制我们的这个模式。
1: 公司持续开展校企产学研合作，联动高校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专业，在校企协同创新方面有哪些具体的项目和规划呢？
0: 我们目前的话是有在跟中南大学有做一个研究生的联合培养基地。目前来说的话是跟他们建立了一个比较长效的一个产学研的一个合作机制。
1: 2026年，具身智能服务人形机器人成为了行业的一个风口。那结合线下终端用户的真实反馈，您个人判断未来3年大众消费级机器人创新会朝着哪些方向进行演进呢？
0: 我就发表一下我自己浅浅的看法哈。第一个是它会在场景上面会做一个精细化。就它过去的机器人可能是比较通用的，那未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针对家庭啊、商旅啊、养老啊、教育啊，做一个细分的场景去做一个定制化的功能。第二个的话就是交互会更加人性化，我们的就是语音啊、视觉啊、肢体交互会更加的自然，就是它的理解能力和情感感知的能力会提高。第三个的话就是 会轻量化，或者是说。

0: 高性价比一点，就是它的机身可能会更加的小巧或者是灵活，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没有那么高，然后的话普通的家庭也会能使用得到。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互联互通，就是机器人可能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硬件了，它可能就会跟我们全屋的这个智能的其他的终端去联动，融入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智能生活的这种感觉。
1: 当下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您认为真正可持续的创新竞争力会体现在哪儿呢？
0: 真正的核心竞争力的话，还是要放在技术上面，就是要做到技术扎实，然后它的场景能够落地和持续迭代这三个三为一体。就是不能单纯是堆砌这个噱头的功能，或者是炒作某一些概念，这个是不长久的。只有是深耕底层的这个技术，然后紧扣这个用户的需求，然后持续去优化它的产品，才能够站稳这个市场。
1: 作为深耕 AI 机器人产业的青年创业者，对接了众多的科创创业者、工程师的过程当中，您看到了当下青年科技创新群体最突出的优势以及困境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当下我们科创青年来说的话，它优势特别明显，他们的思维很活跃，接受新技术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敢于去打破传统的这个思路，它的创意和脑洞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他们学习能力又很强，所以可以很快的去掌握我们前沿的算法、技术和工具都可以。同时他们的执行力很高，创业的热情也非常的饱满。那困境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他们落地的经验不足。大部分的这种青年的研发人员，他擅长技术，但是对市场啊、运营和场景落地的认知是还是欠缺的。所以就会容易出现技术和市场脱节的这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资金和资源的压力比较大，因为作为初创团队的话，肯定会遇到融资上面的困难，或者是渠道资源匮乏的这个情况，那他们的产品曝光和推广可能也会受阻。第三个的话就是抗压能力，因为我们做科创或是做研发的话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的试错的概率也很高，所以面对很长期的这个研发投入和市场的挫折的时候，就会容易有这种心态上面的波动。第四个的话就是底层技术积累还是少一些，因为作为年轻人嘛，然后聚集的可能更多就是应用上面的创新，在更高端的这个技术上或者是算法上面的这个深耕的话还是不足的。
1: 机器时代下一个阶段在科技创新产业孵化层面有哪些规划呢？
0: 下一个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下面这几个维度去布局。第一个就是强化我们的产业孵化，加大我们对一些优秀的中小创科创团队的扶持，设立孵化对接专项的服务，助力他们这个科创的项目的成长。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适度的布局一些自研的业务，就是会结合我们线下收到的这个市场反馈，然后去自主研发一些特色的 AI 体验的产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继续深化我们的投资，就是会筛选一些技术过硬，然后它的赛道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些科创团队，进行对他们进行资源的入股啊，或者是那个资金上面的投资，去深度去绑定，共同去就是做这个共建着我们这个产业的生态。
1: 从公司发展的角度来说，未来的发展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0: 未来的话，我们从长期来说，我们还是会坚持平台化、生态化、产业化这三个方向，然后呢持续去完善我们线下的这个体验馆的网络，就开更多的体验馆，然后做强我们的数据还有渠道的这个核心能力。同时的话会深化产学研，还有就是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协同，共同去打造我们国内领先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孵化生态。
1: 好的，感谢江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走路，
4: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3: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3: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变咁嘅？
3: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內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宣布，将于本月25号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两条无感医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之后，系统将会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钟就可以完成出境手续，比较传统嘅医道提速约2秒。记者喺现场亲身体验咗呢套系统，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通过嘅时候既冇提示音催促，亦都无需扫描二维码或者系揿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要正常抬头行走，大概5秒钟出境手续就已经悄然完成。与旁侧仍然需要刷证数码的传统闸机相比较，无感二字可谓是名副其实。
10: 据悉，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即日起可通过非足式医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香港入境处助理处长资讯系统柯重旭介绍，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99%，通关耗时较传统医道更短。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他同時透露，系統配備完善的安全機制，一旦

0: 察到未登记人员进入通道或旅客急步前行，闸门将即时自动关闭。柯重旭表示，无感医道目前属试点计划，入境处将持续收集运营数据，评估实施成效，并积极研究将该技术扩展至其他口岸及更广泛旅客群体的可行性，为香港智慧口岸建设积累经验。
1: 再来关注近日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金光会展举行，以设施联通、绿素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几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与西域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
0: 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致辞表示，国际基建论坛经历十几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年度行业盛事之一，为国际业界交流互鉴、深化合作搭建高端专业平台，为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开幕式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和《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拓展和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提供支持和参考。
1: 再来关注近日香港旅游发展论坛2026传来重磅喜讯。国内旗舰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正式宣布委任奥运跳水冠军、国民榜样郭晶晶担任第二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启航大使。体育精神与大国匠心跨界交融，国民力量牵手中国自组，为中国邮轮产业升级与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温暖的新动能。咁呢次携手系国民榜样与国之重器嘅双向奔赴，既系社会各界对中国邮轮自主发展成果嘅高度认可，亦都为国产高端邮轮品牌注入咗深厚嘅人民温度与精神力量。
0: 爱达花城号是我国第二艘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大型豪华邮轮，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代表着中国高端造船工业的硬核实力。这艘海上巨轮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中外旅客。作为首艘国产邮轮爱达 Model 号的星级姊妹船，该轮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服务体系和文旅体验上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融合东方美学与国际水准，着力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沉浸式海上文旅新体验。根据官方公布日程，爱达花城号将于2026年11月6号正式交付，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盛大首航。巨轮从大湾区扬帆出海，不单只是一艘全新豪华邮轮的旅程开启，更是中国邮轮产业突破海外技术壁垒、实现自主可控、规模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见证了中国制造从追赶、并跑向领跑跨越的坚实步伐。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1: 近日深圳大学集成电脑学院正式揭牌成立。集成电脑学院的成立是深圳大学主动对接国家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的重要举措，亦都是学校聚焦光电算一体化学科布局，构建从核心器件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创新体系的关键一步。咁学院依托射频易质易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呢一核心支撑平台，立足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统筹推进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与社会服务，着力打造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集成电路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重要平台。咁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在致辞当中就

0: 表示，集成电脑学院将会同校内光电、人工智能等优势学科深度协同，共同夯实光电算一体化学科群的技术底座与人才根基。学校将会集中优势资源，全方位支持集成电脑学院建设与发展，希望学院面向国家战略、产业一线和长远未来，敢肯硬骨头，勇闯无人区，培育高水平集成电脑人才，为深圳打造世界级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作出贡献。继续来关注，近日第十八届全国工程地质高层论坛在黑工大深圳校区召开，来自全国近70家高校、科研院所及重点企业的7位院士、190几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对策与建议主题，深入探讨自然灾害防治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深刻转型。全国工程地质高层论坛是我国工程地质领域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旨在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今本届论坛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黑工大深圳校区联合承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协办。出席论坛的专家学者中包括7位两院院士、3位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及50几位国家高层次人才。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黑工大党委常委、副校长、深圳校区校长黄玉东在开幕式上致辞。黄玉东介绍了黑工大深圳校区服务国家地质安全重大战略、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地质灾害防治与多学科协同创新的成果，表示深圳校区将持续推动材料、人工智能与岩土工程等多学科协同，助力我国自然灾害防治体系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特邀报告环节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建兵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殷若平教授分别围绕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基础研究和当前地质灾害防灾减灾问题与对策建议做深度分享。大家一致认为，本届论坛凝聚了共识，明确了未来工程地质学科在自然灾害防治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将为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提供重要学术支撑。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张伟、李清波、徐阳清在论坛上发言。
0: 再来关注近日智联执行共创未来，深圳地铁车地 WiFi 7联合发布其全球样板点建设启动活动，在深圳举行。咁会上，深圳地铁集团与华为首发业界领先的 WiFi 7轨交车地无线创新成果，双方联合共建的全球行业标杆样板点建设同步启动。本次发布的创新成果破解了轨道交通通讯多厂商兼容痛点，引领轨道交通向高大宽、低时延、全兼容新一代架构演进，为全国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输出了深圳方案。目前深圳城市轨道交通日均客流 908.53 万人次，同时线网密度、客流强度等多个指标稳居全国内地城市第一。对于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近千万人次的深圳来讲，单纯的轨道里程增长已经不再是唯一目标。面对客流的持续增长与乘客对高质量出行体验的期待，深圳地铁集团携手华为，从规模倍增全面转向智慧跃升，试图破解超大线网运营下的数字化难题。
1: 对于国内轨道交通目前普遍采用的 WiFi 6与传统车地方案，深圳地铁与华为这次发布的 WiFi 7车载 AP 方案有哪些创新之处？华为数据通讯产品相关负责人表示，单车160时速稳定吞吐1000兆比特每秒，通过五重远切换技术切换时延降至30毫秒以内，最大8链路并存冗余备份，切换零丢包，车辆段抗干扰能力提升 50% 以上。在轨道交通高速运行、高干扰、高病发的复杂环境下，这款产品从射频、算法、组网、天线四层构建轨交及可靠性，保障海量数据实时回传、高速移动场景无卡顿、高精度定位等。双方提前完成了全场景技术预验证，实现了前沿技术的超前落地。双方仲探索跨场景联合创新，将 WiFi 7技术延伸至办公领域。目前 WiFi 密盾、CSI 智能空间感知等功能已完成实地测试。

0: 后续将在轨道交通行业逐步落地推广，全面提升园区无线办公安全水平，并助力轨道交通行业绿色低碳运营。
1: 再来关注深圳罗湖水贝，中国黄金珠宝产业的核心。近日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深圳黄金珠宝行业专场招聘会在罗湖区水贝党群服务中心火热举行，45家黄金珠宝行业用人单位提供优质岗位超800个，覆盖黄金珠宝全产业链，为求职者提供设计、制造、鉴定、营销、金融等多元职业选择。这次招聘会是百万英才汇南粤常态化招聘活动之一。据统计，活动吸引中国地质大学、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深圳技师学院等专业对口高校毕业生和其他的青年人才超过1000名到场求职。企业总共收到简历2331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95人次，线上直播大纲累计观看量突破5万人次。
0: 人才的聚集需要土壤，翠竹街道水贝社区就业驿站是一个基层支点，成立于2024年，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精准服务工作思路，创新 AI 加就业服务场景。两年来累计服务群众30000余人次，促成就业3600余人，成为广东省首个人社部挂点联系基层就业服务站，获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本次活动同时是政校企协同发力的一次深化。招聘会当日，翠竹街道与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深圳技师学院签署协议，共建珠宝人才十分基地。据街道负责人介绍，此前已联动中国地质大学等9所院校协同约人，通过订单式培养、定制式教学、定向化输送，力求令入学即入职、结业即就业成为常态。深圳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深圳将持续深入推动百万英才回南粤行动计划，指导各区因地制宜举办更多特色专场招聘活动，提升招聘活动针对性、实效性，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同人才留心离心就业创业。
1: 再来关注从三年初见成效到五年显著变化，变的是时间刻度，不变的是为民初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从三年初见成效迈向五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广东全省召开推进会，作出申报处提出新要求，福田民令移动扎实落实，召开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推进会暨城中村文明乡风建设与环境安全整治行动实施部署会，推出新一版百千万工程三年行动计划，部署实施党建引领五微三化建设，启动推进城中村文明乡风建设与环境安全整治行动，以发展措施再升级、基层治理再优化、薄弱领域再扎实，为福田推动实施百千万工程揿落快进键，为十五五开局同二次创业新征程注入强劲动能。深圳福田区发展研究中心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牵头，会同各成员单位出台三年行动计划2026年修订版，结合五年显著变化的全新要求，任务总数扩容至98项，并进一步细化为189项可量化、可核验、可追溯的具体举措，用项目化、责任化、节点化、闭环化的揸落实模式，令到每一项部署都落地有声。
0: 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学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导，深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主办的科技护农守安全、科普为民筑防线主题科普活动，在深圳盐田 RCEP 农业贸易合作中心国家馆举办。来自行业主管部门代表、市民群众、亲子家庭等120余人共同参与，开启了一场集政策宣贯、科技展示与沉浸体验于一体的食品安全科普盛会。本次活动聚焦市场监管领域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保障食品安全等民生关切，现场设置了权威科普讲座、全链条安全动线参观、小小农检师科普体验、免费检测咨询等多个环节。科普讲座紧扣行业热点与市民关切，系统解读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最新政策及监管要点，聚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规范使用与管理，手把手传授农产品安全身份证的开具与溯源应用，围绕农产品质量分级评价与品牌化发展，探讨如何从食得安全迈向食得优质。市场监管总局行政学

院将以呢一次科技活动周为契机，立足教育培训职能，为基层人才素养提升、科普工作建设夯实人才基础，持续服务保障市场监管总局以科技支撑安全，以科普惠及民生，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智能超连接。

0: 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0: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大家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7: 我是主持人欢欢。
6: 来到智能超链接的环节，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9: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8: 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10: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8: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1: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8: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

0: 产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2: 大家好，我是林千娜，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了。
1: 是的，那另外呢，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
2: 咁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嚟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咁喺欣赏好音乐嘅同时啦，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哋今日嘅今日最话题当中嘅。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组成。星级湾区我们将会听到富有磁性的好声音。
2: 冇错，今日嘅话题就系富有磁性嘅好声音啊。
1: 咁
2: 首先要进入到嘅就系今日嘅新歌推荐环节啦，嚟。听到这个

0: 今期为大家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嘉莹和袁若蓝演唱的《心愿便利贴》。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魏佳莹、袁若兰的《心愿便利贴》。那魏佳莹，她的这个翻唱是非常温柔的，搭配了原唱袁若兰惊喜的合唱呢，也是解锁了全新治愈的质感，瞬间拉回到青涩的那个青春盛夏。
1: 嗯，没错啊。咁其实原版大家都比较熟悉啦吓，咁佢当时嘅旋律啦，系自带咗一种复古甜宠嘅氛围。咁、而魏佳莹呢次嘅改编呢，就褪去咗好清晰的感觉，多了几分的细腻和温柔的。
0: 其实这样的歌词想起来的时候，我相信会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就是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非常平静的或者说是平凡的那种浪漫。当然这样的一个非常律动的节奏又非常的解压，听完之后心情非常好。
1: 嗯，冇错，其实佢嘅感觉都系层层递进嘅吓。
0: 是，
1: 咁再 call back 翻下啦。咁我哋嘅最话题就系富有磁性嘅好声音啊！欢迎大家同我哋留言分享互动下。

下。咁同时都欢迎大家登录微博喺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当日微博之下留言，分享到你嘅歌单。咁跟住落嚟，即刻要听到嘅系呢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二号音乐作品，嚟自麦小兜演唱嘅《爱上你，我很快乐》。

0: 好，听到的是新歌推荐二号音乐作品，来自麦小兜演唱的《爱上你我很快乐》。那这首歌呢，也是翻唱自《水木年华》的歌曲。
1: 嗯，冇错嘅。咁佢嘅声音啦，其实系诠释咗另外嘅一种感觉，因为佢把声系好干净、好灵动嘅。咁再搭配翻成首歌嘅编曲啦，变得好轻快，所以系褪去咗原版嘅你啱先讲到嘅呢种厚重同埋深情嘅感觉，系多咗几分少年好纯粹嘅心动同埋坦荡。咁当中咧，其实都冇好复杂旋律嘅一啲堆砌。咁相较之下啦，轻快嘅节奏始终系贯穿住嘅，所以系传递出一种好温柔。

0: 善意的感觉，其实很适合我们平时去通勤放松的时候去听的。
1: 对，主要是麦小豆的声音真的非常清甜，
0: 嗯，
1: 和水木年华那种非常浓厚的情感是真的有点不一样。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你会真的感觉爱上一个人很快乐，
0: 嗯，
1: 而不是那种很厚重的或者说是比较伤感的情感哈。
0: 嗯，传递出来的确实是一种很轻快的感觉。
1: 是的，
0: 嗯，
1: 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

0: 刚刚分享的歌曲是本周宪哥推荐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光良演绎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的歌曲，原唱呢应该说是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也是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之歌了。
1: 咁2026年版本嘅《天使》咧，系比原曲系升咗两个 key 嘅。咁光良啦，系用更高嘅声线系唱出咗更深嘅情感。咁呢首歌嘅编排其实都好有意思嘅，一开始咧就系有钢琴缓缓嚟开场啦，然之后传递出一种好孤单、好孤寂。

0: 嘅感觉，后屘咧吉他再入嚟，然之后带嚟少少贴近生活嘅温度，咁最尾弦乐嘅部分再堆上去，将情绪咧系成个推向一个高点嘅地方。
1: 是的，刚才跟林谦也是在私下里讨论哈，就是两个版本其实各有所长。
0: 嗯，
1: 当然光良和清风的声音都是属于那种很干净的，而不同的是，可能清风的这个歌曲里面蕴含的情感实在是太多了。
0: 嗯，清风如果唱这首歌的话，确实是可以传递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的哈。
1: 是的，接下来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演唱的《深港河畔》。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王子婷演唱的《深港河畔》。那这首歌呢，是以深圳河为脉络，将湾区风光和时代的温情揉进到旋律当中，也是成为非常具有地域化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1: 嗯，冇错，咁其实佢把声咧都系非常之干净顺口，好温柔，而且都好有力量噶。咁佢唱腔咧亦都系好沉稳嘅感觉，将乡土嘅温情同埋城市奋进嘅格局，可以话系完美融合，叙事感十足啊！
0: 就感觉王子婷在这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由内往外散发的这种幸福感和特别快乐向上的这种精神啊。我们可以听到歌曲当中会有他这种口号式的嘿，然后还有就是特别这个激情的这种和声，都让这首歌呈现出非常生动的感觉。
1: 嗯，没错的。跟着我来的时间呢，我们都会继续听到好歌了。要分享到的歌曲在这个星期为大家推荐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金玉吴吉演唱的《满心悔疚》。

0: 好，听到的是金润吉演唱的《满心愧疚》。那说句实话，其实金润吉的声音真的是非常有特色，那属于那种声音很醇厚，但是音域非常的高，所以他在诠释任何歌曲的时候呢，也是有着属于自己的那种 R&B 唱腔。你会听到，哎，说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与众不同，但是可能旋律编曲上可能有复古一些，所以说还是能形成一种矛盾的反差。
1: 嗯，没错，其实他的声线呢跨度都好大，可以诠释不同风格的音乐。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呢

0: 整首歌的曲风可以说是心情婉转的感觉，舒缓的伴奏有很大程度可以凸显他人声的这种感染力，他其实也有很辨识度的嗓音，可以说是自带了一种故事的感觉。
1: 对，听他的歌你会觉得这个爆发力真的非常强，就是你不知道他的高音的顶点到底在哪儿，就往上是不封顶的。
0: 嗯，没错，可能性非常大的一位歌手。
1: 是，
0: 跟着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听到的是这个星期为大家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秦浩演唱的《泥人》。

0: 还是能听出好妹妹音乐风格的底色啊，来自于秦昊的泥人，本周为你推荐的六号音乐作品。那这首歌曲的灵感也是来自于洛阳博物馆北魏的闺蜜女俑，牵手女俑的这样的一个雕塑，然后呢引发的灵感创作的这样的歌曲。
1: 嗯，没错，其实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就是这个博物馆里面的牵手女俑，
0: 是
1: 因为很多的游客都会带着自己的好朋友去打卡影相的。
0: 嗯，
1: 其实秦昊的这首歌因为它有很干净温润的声线，是很具感染力的，再包括是字字温柔，是非常入心的感觉，所以

0: 整首歌咧，系将呢种跨越山海同埋岁岁相伴嘅呢种闺蜜情谊，可以话系轻轻咁话俾我哋知，氛围感系拉满嘅。
1: 好闺蜜、好朋友都可以去啊，这个洛阳博物馆去看一看，应该是能收获满满的。然后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诗意满满，依然是来自于秦昊好妹妹组合的这种旋律风格，听起来呢就非常的温暖感人。
0: 嗯，冇错嘅。再 call back 翻下啦，今日最话题系富有磁性嘅好声音，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留言互动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呢，我哋会进入到今日嘅星级湾区啦。而分享到嘅歌曲系嚟自蔡健雅演唱的 Blue Birds。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级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共同为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菲。
1: 大家好，我是林千啊，大家可以登录央视频来搜索大湾区之声，在屏幕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的了。同时欢迎大家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啊。
0: 是的，星际湾区听歌，同时欢迎大家在今日最话题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富有磁性的好声音。
1: 嗯，冇错啦，富有磁性嘅好声音啊吓，咁星级湾区开篇啦，我哋听到嘅系蔡健雅创作嘅歌曲《Blue Birds》，咁低沉却富有好磁性嘅声音，带俾我哋具有穿透力嘅听觉之感啊！
0: 是的，蔡健雅的歌曲呢，的确是又充满了个性，然后她声音当中呢，也是充满了力量感，关键有一点点那种沙哑的这种声线，就会让她声音特别的魅力。
1: 嗯，冇错，成首歌嘅氛围感非常之浓厚啊吓。跟住落嚟嘅时间。我们会继续听到和我们今天最话题相关的好歌，跟着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刘锋耀演唱的《Loving You》。

0: 好的，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凤瑶的 Loving You， 啊，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爵士的原创音乐人，就他的音乐真的是很有味道，需要耐心的来去听去感受。
1: 嗯，就好似啱先听到的呢首歌咁样啦，你就会觉得佢真係好似一杯红酒咁样，各色各味啊。
0: 是的。
1: 又可以闻到香气啦，又可以体会到口味啦，咁呢种层次交错之间啦，其实我哋可以体会出唔同嘅感觉，而且佢把声啦亦都好奇妙，有时候会带有少少中性的感觉，有时候又会充满好狂野的张力。
0: 是的，特别是结尾的是高音部分，真的蛮像女生的，就是蛮中性的哈。
1: 嗯，
0: 在这首 Loving 当中呢，刘凤瑶也是将极致深情的一面，包括她声音当中的低音和高音的魅力都展现出来了，可以说是听感非常的丰富。
1: 嗯，她把声音都是契合我们今日最话题呢，就是富有磁性的好声音。
0: 是的。
1: 嗯，跟着下来的时间呢，也都要继续分享这样的好歌，要听到的声音就是毛不易的声音，他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太阳月亮》。

0: 响在耳边的这首歌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太阳月亮》。那毛不易的声音呢，是那种极致舒服的低音，醇厚当中呢，又有一些轻盈感。
1: 咁毛不易喺演唱呢首歌曲嘅时候咧，情感亦都系非常之饱满，喺歌曲当中嘅好多细节啦，亦都处理得好细腻，所以听佢演唱嘅歌曲嘅时候啦，我哋系非常容易被感动嘅吓。
0: 是的，《太阳月亮》这首歌也是将毛不易声音当中的低沉之美非常完美地展现出来。
1: 跟住落嚟要分享到嘅呢首歌啦，大家好中意嘅一位女歌手啊，系嚟自莫文蔚演唱嘅《秋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超有难度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演唱的《秋蝉》嗯，这是一首非常知名的民歌经典。那之后被这个音乐人拿出来重新改编，真的被莫文蔚唱出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哦。
1: 嗯，其实最近都一直听翻莫文蔚以前嘅好多经典老歌吓，咁呢首歌佢嘅诠释之下咧，亦都为成首歌系注入咗全新嘅生命力，包括有啲轻爵士嘅音乐曲风啦，亦都系非常之贴合佢嘅声线，因为佢系一个比较中低音嘅声线啊嘛，佢诠释得亦都系非常之好。咁听歌嘅时候咧，头先我哋讲到啱先嘅一首歌系一杯美酒，咁呢首歌咧好似系品紧一杯咖啡咁，好惬意而且好慵懒。
0: 好的，那看看时间，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要用薛之谦和刘惜君演唱的《聊表心意》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来关注大湾区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收听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精彩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到更多的精彩内容。
0: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朱光。
5: 中午好，我是佳欣。今日是6月16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式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4: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5: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4: 2026勇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勇港科创中心正式启动。
5: 广东今起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今日出版的第

0: 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揸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一千”。这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2: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1: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3: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基层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精治：
4: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 产业链最

0: 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新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6月13日，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原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令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练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局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局革委副主任黄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6: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今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服务短板。请听报道。
7: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合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好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亦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

0: 务所长郭丽岩。
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2: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今日在重庆举行，今年6月15号至21号是我国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是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仪式现场发布了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加力部署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工作。2026年起，国家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3: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亦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士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 50.5%。 巴西游客拉哈尔、托奇、里卡多：
4: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3: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行入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住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景。在重庆奉节，渠塘合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枫林地貌和高达 98% 的森林覆盖率，令这里就好像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厄瓜多尔游客米格尔：
5: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日至5月31日，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 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 29.5%。
2: 国家邮政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提升3.1%，行业业务规模快速增长，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
2: 记者昨日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00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3: 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音、刘庆、吴海、韩磊、郑海洲、姜伟、周福宝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忠于职守，敢于担当，有些苦练技术本领，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有些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用安监利剑保障矿山安全，有些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有些奔走于烟火街巷， 以真情

0: 守护万家平安。有啲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公共安全需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令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安全生产和应急一线。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应急管理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和崇高价值追求。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昨日在上海举办。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将有多部埃及影片在上海各大影院展映，旨在促进两国电影文化的相互借鉴和融合交流。2026中国影视之夜以身为内核、启光换新、寻光创新、逐光向新三大篇章层层递进，打造兼具历史厚度和未来视野的年度影视盛会。今年活动继续以 CMG 年度推荐的形式，向广大观众推荐一批用光影向国内外传递中国故事的年度优秀作品和匠心影视人，共推出年度推荐影视剧作品、年度推荐男女演员、年度推荐导演、年度推荐技术创新作品、年度推荐国际融合传播影视剧作品等11个单元，旨在鼓舞和表彰在影视创作中坚守初心、浇灌匠心、打磨恒心的创作者，为影视行业树立发展的风向标。电影《南京照相馆》、《镖人》风起大幕、《窗外是蓝星》和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太平年》等多部优秀影视作品入选推荐单元。2026中国影视之夜节目将于6月下旬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以及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文艺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日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展开公众咨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重大意义，将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提供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带领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日公布的公众咨询文件分为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和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公众咨询文件当日起在香港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同步上载至香港五年规划专题网站。公众可以在专题网站或经电邮提交意见。公众咨询当日起至8月14号结束，为期两个月。特区政府将举办多场咨询会，听取特区立法会议员、不同界别代表和公众对香港五年规划的意见和建议。特区政府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度内发表香港五年规划正式文件。
0: 以勇港合作双向赋能，携手共启十五五发展新篇章为主题的2026勇港经济合作论坛昨日在香港举行。本届论坛旨在深化两地在新发展阶段的全方位合作。论坛期间，18个勇港重大合作项目现场签约，连同会前签约项目共20个，主要涉及港航服务、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同时，论坛宣布勇港科创中心正式启动，为两地深入合作增添新平台。作为论坛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创新专场活动同期举行，聚焦成果发布和需求对接，吸引各界高度关注。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等机构的 AI 大模型隐私安全与合规全链路解决方案等6项前沿科技成果相继亮相，涵盖人工智能、传感器与芯片技术等领域。
1: 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访港旅客约为446万人次，同比上升 9%。今年前5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2300万人次，同比增加 14%。 其中内地旅客

0: 达1767万人次，同比增加16%。数据显示，长途市场旅客持续增长，五月访港旅客人数同比上升22%。今年前五个月累计长途旅客人次同比增加20%。
1: 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昨日在澳门正式启动，2026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将于6月底在澳门举行。记者当日从该采访活动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活动旨在聚焦 APEC 中国年，讲好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全面展示澳门进入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阶段，更好发挥澳门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窗口作用，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这次活动的采访团包含来自中央媒体、广东媒体和港澳媒体的记者，以及来自港澳地区的自媒体博主。活动首日，采访团兵分两路，参观了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展示馆、龙湾葡韵等地。本次采访活动将持续至18号，采访团未来还将参访澳门横琴两地，搭访澳门历史城区、澳门艺术博物馆、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及横琴规划展览馆、中医药文化体验馆等处，多角度全方位报道展现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生动反映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一国两制事业发展新实践的美好前景。
0: 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今日启动，本次活动联合多家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渝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活动贯穿端午、暑期等文旅消费重要时段，诚挚邀约海内外宾朋奔赴山海，畅游广东，乐享一下。在传统风韵和潮流活力的交融之中，深度感受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的风情和魅力。本次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16号至6月30号，每日上午10点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使用惠民补贴购买的文旅产品和服务等，最迟使用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
1: 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粤港澳大湾区港口首位。
0: 广东省总工会昨日发布全新升级的8条省级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十分路线，将技能培训课堂延伸至生产一线，为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工匠技能人才支撑。据了解，广东省总工会于2025年6月启动十分路线试点建设，选择广州市黄埔区作为首个试点，打造8条省级示范性产业工人十分路线，带动全省建设60条左右十分路线。
1: 2026年广东全民科普大赛昨日正式开赛，本届大赛的主题为以高素质人口助力高质量发展，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线上竞赛时间为6月15号至8月15号，线下总决赛时间为9月。公众可通过电脑、手机等终端登录广东全民中心学习平台等端口参与赛事活动。
0: 越学习越健康，广东全民健康知识竞赛今日上午将在广州花城广场南广场启幕。作为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本届大赛活动周期自6月起持续至11月，采用线上趣味闯关加线下擂台对决的双轮驱动模式，面向广东全省全年龄段居民开放，令人们在趣味比拼中学健康、懂健康，牢固树立做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强烈欢迎，这个是推动中东地区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对巴基斯坦等斡旋方在谈判中所发挥的建设性调解作用表示感谢，他敦促冲突各方揸住这一新势头，为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加倍努力。迪亚里克当日还报告了黎巴嫩。

0: 院方面的情况。他表示，联合国了解到联黎部队观察到暴力事件和交火情况有所减少。在维持秩序的同时，联合国维和人员正在一线全力修复关键基础设施。不过，迪亚里克指出，中东实现全面和平仍任重道远。联合国秘书长再次对近期以色列袭击贝鲁特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呼吁各方严守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必须确保平民安全，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的持续准入。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为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
0: 英国政府15号表示，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英国首相斯坦默当日在社交媒体平台说，政府此举是要把童年还给孩子们。他说，英国政府还将采取措施，阻止陌生人在游戏或直播平台上联系儿童。英国政府当日发布公告说，将采取措施避免在16岁这一年龄节点出现保护断崖。政府还将进一步研究对18岁以下用户夜间使用社交媒体实行宵禁等措施。更多细节将于7月公布。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香港暴雨转大雨，28至25度。澳门暴雨转雷阵雨，29至26度。广州中雨，29至25度。深圳大暴雨转中雨，29至25度。珠海暴雨转雷阵雨，29至26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29至25度。惠州中雨，28至25度。东莞中雨，28至25度。中山大雨转雷阵雨，27至25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0至25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9至25度。
0: 各位，今日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根生、黄星，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提到交通服务之点，你或许会想到行色匆匆的旅客和繁忙的交通场景。如今他们已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从人来早就走的途经之处转变为人愿意停落来消费的全新商业空间。今年五月，深圳湾莲塘口岸骏景免税店开门迎客，香水、化妆品、食品等各类商品整齐上架，价格亦极具吸引力，吸引了不少过境旅客的目光。深圳湾口岸与莲塘口岸作为深港间南来北往双向奔赴的重要通道，近年来客流量持续攀升，对从香港入境的居民以及经深圳中转的国际旅客来讲，骏景免税店成了他们入境前的打卡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4: 它其实是一个布局的变化，新增加了进境的这个免税店，由东到西，不光是莲塘，也增加了深圳湾口岸。原来我们在罗湖啊，在这个黄冈啊，在这个文锦渡啊，它有进境有出境。现在你看莲塘有，这个深圳湾口岸有，另外一个呢有点到面。原来这个点就是主要是口岸，这免税店都在口岸。现在呢离境退税，就市内很多地方，华强北它都是这个可以去退税，也有免税店，就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面的，不光这是几个点，这个布局这种新的变化，其实意味着深圳的口岸经济啊，由原来的这种通道的功能转变为一个消费的功能。
3: 据测算，深圳湾莲塘口岸骏景免税店全面稳定运营后，预计年均可贡献免税销售额约8500万元人民币。这个将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新动能，将口岸巨大的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持续为深圳口岸商业能级提升与消费回流注入新活力。据了解，为进一步发挥免税店支持提振消费作用，今年一月，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口岸骏景免税店有关事宜的通知》，设立调整一批口岸免税店，其中就包括在莲塘口岸和深圳湾口岸新设立的免税店，深圳免税经济空间更加广阔。郭万达：
4: 其实隐含了我们更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原来我们退税的时候靠那个一个单一个清单，填单也要花时间，甚至丢了怎么办？你这一输了你的护照或什么，即买即退。所以这里面隐含了一系列的制度的改革、制度的创新、制度的开放。
3: 在距离莲塘口岸100多公里的广州南站，一场关于将交通客流转化为商业流量的探索正在展开。走进广州南站三层候车大厅，一条长约400米的中央通廊将候车区分为南北两部分。2022年，广州南站站内服务设备设施、商铺及景观等进行了全面提质改造，进一步提升了旅客候车体验。广州南站的中央通廊如同一座城市客厅，椰树、芭蕉、灌木错落有致，鲜花点缀其间。白色流线型座椅环绕四周，自然围合成多个大小各异的休闲候车区。旅客休息之余，咖啡店、奶茶店、便利店等商铺近在咫尺，抬脚即可前往消费。截至目前，广州南站共有商业网点107个，合作商家94个，汇聚了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知名商业品牌、各类创意店铺等。近年来，广州南站紧扣旅客体验升级需求和消费趋势新变化，积极构建市场化生态，持续激活商业资源潜力， 招商模式从反复招商转变为优选优育动态优化，更加注重商家的品牌影响力、经营效益及业态特色，旨在充分释放资源的长期价值。同时，广州南站打破常规租赁模式，在五年、十年长期租约之外，推出三个月到一年不等的短租期，面向同站内现有业态不同的商家开放。试营业效果理想的商家可通过公开招商正式入住广州南站。针对不同时段的人流量，广州南站还推出一加一组合网点，商家可以在候车大厅商业层设店，同时在中央通廊设置配送点，以提高自身产品的曝光率和销售量。车站亦积极引入潮流玩具、文创产品等新兴业态，持续优化商业组合。如今广州南站的便利店、餐饮店、自助售卖机随处可见，带一杯奶茶或咖啡上车已成为很多旅客的习惯。这座枢纽大站的人流量正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荔枝不单止是一种水果，更是一张流动的岭南文化名片。在茂名，一座与荔枝元素深度融合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包茂高速柏桥服务区，正成为沿途旅客们关注的焦点。自2025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柏桥服务区通过实施与周边路网、文旅、产业的三个联动，实现了一个服务区带活一片区域的发展效应。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5: 作为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的主题服务区，我们就是以荔乡水韵、一枝独秀作为这个设计理念。那么这里的服务区的西区的主楼呢，就是一个破壳立果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灵感。
3: 来到柏桥服务区，旅客们还未落车，便已被一伙巨大的荔枝型建筑所吸引。一条长660米的人行景观天桥横跨服务区，如同荔枝树上蜿蜒伸展的枝蔓。陈建毅：
5: 中间景观天桥，我们现在新的名字叫如意桥，它是荔枝枝蔓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东区的主服务楼属于这个荔枝的枝叶，更好的把两边的景区跟服务区串起来了。
3: 柏桥服务区一经亮相，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5: 他业当天都有七八万左右，然后就一直持续高峰嘛。
3: 陈建毅话：从开业以来，直至2025年年底，整个服务区的旅客接待量已超460万人次，旅客平均逗留时长达92分钟，服务区整体营业收入4500万元。同传统服务区的喧嚣匆忙不同，柏桥服务区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绿植环绕，上千条锦鲤在池中游弋，处处透住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旅客：
6: 其他服务区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花花草草、山山水水这种地方了，这里的话感觉跟景区是差不多的，
7: 觉得很不错，有吃的、有玩的、有喝的，还有鱼。
3: 凭借精心打造的景观，柏桥服务区人流高峰期间，近五元一包的鱼食一日就可以卖出上千份。美景令人放慢脚步，服务区入边地道的茂名美食则令人们停留更耐。柏桥服务区项目负责人李明海：
8: 包括猪杂汤啊，包括荔枝木烧鸡啊、白切鸡啊，还有包括一些根子的一些豆饼饺呀、根子捞粉啊等等，这都是在地的一些美食。
3: 服务区二楼的荔枝邮局承载着另一种慢时光，旁边的数字非遗展厅里面，木偶在高州木偶戏互动区的光影中翩翩起舞。柏桥服务区已成为一个全天候的岭南文化收藏。在服务区琳琅满目的特产矩阵中，化骨红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成为了销售爆款。服务区化骨红商家仪泰权：
9: 我们最高呢，当天使用的一次性的杯子呢是超过8000个最高的一个流量。销售额的话，我们是去年五月份到年底，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是过百万了。
3: 对在地文化的挖掘离不开文旅资源的投入， 在茂名市民旅部门的规划中，柏桥服务区被定位为茂名民旅的第一客厅。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10: 把我们茂名的一些这个文旅的这个要素把它集约在这里，然后让那些旅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茂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化啊，比如说励志文化、好心文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文化啊，然后呢就整个提升对茂名文旅这个印象的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
3: 如果说旅客感受到的是服务区的创新服务和热闹氛围，那货车司机体会到的就是服务区带来的贴心和温暖。柏桥服务区的司机之家不单止提供免费洗衣、烘干、淋浴等服务，令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洗去一身疲惫，还配备了健身器材、台球室等休闲设施。货车司机董木林，
11: 我们司机啊，经常在车上很少有运动量，你像这地方跑步机啊、那单车啊，都可以活动一下。
3: 变革不单止停留在建筑和服务，柏桥服务区在广东率先开通了 ETC 通道，旅客可以直接从服务区落高速前往周边村镇和景点。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5: 周边的荔枝博览馆以及荔枝种子资源铺，还有公园，还有福山岭景区整体联动起来，然后呢在地方路也通过我们服务区的 ETC 能够上高速，所以就是说双向导流呢更加便捷这个游客。
3: 广东粤云交通董事长朱芳表示，通过 ETC 互通，将封闭的高速节点转化为开放的城乡枢纽，这一模式正在南粤大地的高速动脉上广泛应用，
12: 不但是满足的基本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还有带动地方的经济的发展，还有呢为

0: 以后呢带来高质量的一个消费体验，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消费啊、拉动啊各方面的话呢，营收呢也是带来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1: 茂名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荔枝种植面积占全球五分之一，年产量50万吨，占广东省的一半，全国的四分之一。柏桥服务区的建成，打通了当地果农何金明荔枝销售的最后一公里。过去何金明只能等待收购商上门收荔枝，如今服务区的展销点不单止为他种植的荔枝提供了免费展厅，更将客流直接引到了他的荔枝园。何金明：
2: 利润好很多，好50%左右，因为我们的果质量好嘛，新鲜嘛，24小时就到客户的那里嘛。
1: 当地还推出免费领取的旅游护照，旅客可以从服务区出发，在茂名各大景点盖章打卡。通过这本护照，服务区将高速客流精准导入周边村镇，实现了从路过到留住的跨越，带动了周边乡镇 GDP 的显著增长。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3: 周边这个三个镇的乡村旅游呢，可以说是持续升温，然后呢，周边区域的这个相关业态增收超过9000万元。
1: 在广东，除了以荔枝为主题的茂名柏桥服务区，还有很多特色宝藏服务区，例如以温泉为主题的惠州龙门服务区。咁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听本台记者郭希嘅介绍。郭希你好，据你观察，惠州龙门服务区同其他高速公路服务区嘅唔同之处系咩呢？咁佢最吸引旅客嘅地方又系喺边度呢？
4: 系嘅，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惠州龙门服务区，佢系2025年12月28号开业嘅广东省首个温泉主题高速公路服务区，亦都系今年5月入选全国2025交通出行服务引领型实践案例嘅标杆项目。咁佢同传统服务区最大嘅区别呢，就系跳出咗加油、加鱼翅、加快餐嘅老三样嘅逻辑，咁将龙门县中国温泉之乡最核心嘅 IP 直接搬入咗服务区。最受游客欢迎的亮点就是这里有三处竹汤和一处首汤，长期是免费向所有旅客开放。温泉水呢是直接从龙门本地引入的富含偏硅酸、氟等微量元素的天然温泉水来的，水温常年保持在40度左右。我自己亦都是亲身体验过浸10分钟脚，都是觉得很舒服的，能够舒缓长时间揸车带来的疲惫感。龙门服务区这样的设计是令到自驾旅程十分之新奇有趣的。而除此之外，服务区的整体设计是巧妙融入了如约龙门传说、龙门龙文化和虎头花灯等的本土文化元素。服务区里面还有思想泡池、温泉主题文创店，还有卖现煮温泉蛋、龙门蜂蜜和年桔，以及还有专门的亲子乐园和房车营地。以前大家庭服务区总是不得不停，而现在来到龙门服务区，很多人是主动上来，甚至是有旅客啦，专门兜咗几十里嘅高速过嚟，就系为咗体验一下呢个高速上边嘅别样温泉。
1: 嗯，好嘅。咁依家咧，广东有好多嘅高速服务区都同以往唔一样啦。除咗惠州龙门服务区，广东仲有边啲值得大家顺路去打卡嘅特色服务区呢？郭希，唔知道你有冇咩推介俾大家嘅？
4: 咁我个人认为呢，而家广东嘅高速服务区係发展出咗新嘅高度。截至2025年底，广东交通集团已经係打造咗17对特色服务区同埋83对助农兴业服务区，几乎係每个服务区都有自己嘅招牌。咁除咗茂名柏桥服务区同埋惠州龙门服务区，我同大家再推荐返几个唔同风格嘅服务区。一个就係江门大怀服务区，佢2019年就开业㗎喇，主打嘅係侨乡加航空主题。因为恩平呢係中国航空之父冯如嘅故乡，亦都係著名嘅侨乡，所以服务区里面係打造咗一个2600平方米嘅侨乡小镇，仲有悬挂住冯如飞机仿真模型嘅航空飞虎馆，係特别受小朋友同埋青年人嘅喜欢嘅。咁而江门大怀服务区仲系广东首个双开放式服务区，同时连接沈海高速同埋三二五国道，高速同埋国道嘅车辆都能够入嚟。仲有一个宝藏服务区，就系以碉楼新稳、扬帆起航为主题嘅黄茅海服务区。 服务楼室内采用了岭南骑楼中的五教机形式，将传统岭南建筑的空间布局和现代服务功能是完美融合的。而室内装饰采用大量的岭南元素，令人仿佛是置身于岭南的古老街巷之中，充满了独特的文化韵味，吸引了大量游客停留。这个服务区亦都是成为了新晋的网红打卡点。
5: 咁呢啲宝藏服务区都係十分之值得大家去体验一番下。咁整体嚟睇，呢啲服务区同埋老式嘅服务区相比，佢最大嘅改变係咩呢？
4: 咁整体嚟睇，呢啲新服务区同埋老式服务区相比，最大嘅改变呢就係功能定位嘅彻底颠覆啦。从过去流动中嘅补给站变成咗依家流动中嘅消费新场景。从过去千篇一律嘅标准化盒子变成咗一区一主题、一区一特色嘅地方文化展示窗口。从过去只服务司机嘅功能性场所变成咗服务全年龄段游客嘅休闲目的地。
5: 咁经过改造升级嘅特色服务区变得更加好睇又更加好玩啦。咁从改造升级后嘅实际效果嚟睇，呢啲服务区都俾出行嘅游客以及佢哋所在或者係辐射到嘅地方远域带嚟咗边啲实实在在能睇得到嘅好处呢？
4: 咁对于游客嚟讲，最直接嘅就係旅途体验嘅质嘅飞跃。以前跑长途高速就比较枯燥乏味啲，食饭亦都只能够係求其啲。咁而家啦，跑高速变得好有趣，每到一个服务区都能够体验一种唔同嘅地方文化，食到正宗嘅当地美食，买到有特色嘅伴手礼，甚至有好多人呢会将打卡特色服务区本身就当成一种旅行方式。周末约返几个朋友揸住部车沿住高速行，停几个服务区食下嘢、饮下嘢、影下相，就係一次非常之轻松愉快嘅短途游啦。咁对于服务区所在嘅远域嚟讲，最大嘅好处呢就係将高速上嘅人流量变成咗地方嘅消费增量。比如龙门服务区，旅客喺服务区体验咗温泉之后，好多人会专门留低去龙门嘅温泉度假村住返几日，带动咗成个龙门嘅旅游产业。仲有茂名柏桥服务区，佢系直接打通咗服务区荔乡博物馆嘅游览路线，令到当地嘅荔枝唔使运到去市区，直接喺服务区就能够卖俾全国各地嘅旅客，价格卖得好，仲唔愁销路。咁而同时呢啲服务区亦都系俾当地提供咗大量嘅就业岗位，好多村民唔使外出打工，喺屋企门口就能够翻工。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今年6月30日，深中通道将迎来正式建成通车2周年。深中通道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深中通道全长约24公里，北距虎门大桥约30公里，南距港珠澳大桥约31公里，采用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通车后，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已缩短至30分钟。作为深中通道桥隧转换的核心枢纽，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面积约13.7万平方米，相当于19个足球场大小。它就好像一隻鲲鹏展翅在伶仃洋海面上。西人工岛地理环境十分独特，站在岛上向东望去，可以欣赏深圳前海的高楼大厦以及宝安国际机场不时起降的航班。向西望去，可以望见深中大桥上的车辆川流不息，桥下海上巨轮穿梭而过。2025年12月，融合了超级工程科普、科技研学和滨海浪漫生活的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向游客全面开放。近日，讲清楚记者徐旭采访了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的运营负责人唐丽女士。跟住落嚟，我哋就一起嚟听听唐女士的分享，了解一下西人工岛是怎样为旅客打造全年化、主题化的文旅新体验。
8: 目前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主要打造了哪些特色文旅项目？经过这段时间的常态化运营，这些文旅项目的市场反响如何？
9: 现在西人工岛去年12月29日正式运营以来呢，我们已经成熟的业态，首先是工程的科普展厅，有一个2200平，这个呢主要是介绍我们现在 全球比较顶尖的一些桥梁和科技。第二个呢，是我们根据海洋和桥梁的这些科普知识打造了一系列的研学课程体系。这个研学课程

0: 体系，现在我们有6间教室，可以同时容纳350个孩子，同时在课堂里面去上课。那研学的课程包括我们一系列的手工，在整个宝安区的研学基地，当时申报的时候，我们的课程是获得比较高的评分的。第三个呢，是我们现在西人翁岛的海岛咖啡厅。海岛咖啡厅呢，是以日落海景为主题，那同时也融入了海洋的一些设计元素。我们创造和研发了像海盐焦糖拿铁一系列的海盐甜品。这个呢，是主要是为散客和团队能够在海岛上面提供一个消费的休息的场地。这个咖啡厅也是已经非常稳定的日常在运营了。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海誓天盟的婚庆主题。我们西人翁岛也是户外颁证基地。那同时在520的时候，我们也是为30对新人在西人翁岛上面进行颁证。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文旅项目。大家对我们整个海岛的风景、工程美学，包括我们的海岛日落咖啡，其实网评都还是比较高的。
1: 嗯，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网红咖啡厅，西人翁岛还有哪些已经建成或者正在规划建设当中的商业配套设施？游客上岛之后还可以体验哪些消费场景？
0: 我们是已经形成了现在比较成熟的一个商业环境，主要是以白天研学和散客的游览为主。我们接下来也会增加一些夜间的消费场景和夜间的游览环境，比如说这我们先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全服务型的主题酒店和餐厅，大概在明年会投入使用。除了酒店以外，接下来我们在7、8月份还会启动海营地，那海营地会有星空屋和配套的房车露营，在暑期会给游客们增加一个可以夜间消费的这样一个场景，包括我们的码头会客厅也会做一个日咖夜酒的消费场景，就是让游客来到岛上能够有更多的地方让他们驻足停留下来。在活动方面哈，我们基本上一个季度会有一个大的主题活动，像我们在5月份啊，劳动节的时候推出的是交响音乐会。那在6月份，我们根据亲子做一些研学主题的活动。那7、8月份，我们会以研学季为主题，包括去策划啊，孩子们在海岛上面的一系列的夏令营，包括我们晚上会给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些晚上休闲的业态，包括夜游，这个是在暑期来做的。还有以后面的中秋、国庆的赏月季都会同步会去做一些系列活动，一直到12月份，我们还会推出我们的海誓天盟系列活动。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其次呢，就是在我们品牌打造上面，我们还会推出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的常态化的活动。一方面是展现中国的基建实力，大湾区比较成熟的这种天然使命，因为有一些企业的活动放在我们这儿。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我们在现场研学的学校的学生和亲子家庭的孩子们来增加这一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活动。
1: 嗯，那西人翁岛是依托深中通道这个交通工程建立起来的。据您分析，它主要靠什么来持续的吸引游客上岛，并产生一些消费行为？目前你们将流量转化为消费的抓手主要有哪些？
0: 西人翁岛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它比较稀缺的海岛资源。那这个呢，确实是不可替代性。深中通道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工程，它又是海上人工岛，加上我们又在做文旅运营综合体，因为我们的业态会逐渐丰富，这种景区其实它是有它的无法替代性的。那我们现在在人工岛上面，我们的业态也是不断的去完善和迭代的，就是我们现在会有已经运营的业态、规划中的业态，包括我们在储备中将要去设计的业态，我们

0: 转换。那我们一方面是主要是抓我们的弊端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我们西龙岛上面，他们有可以参加活动，包括他们企业的团建、企业会晤，这是针对于企业。那第二个呢？我们现在针对于散客推出的是日间研学科普下午茶，包括傍晚的日落打卡，让游客能够来到这儿，能够停留下来，在这边打发和享受非常休闲的时间。那第三个呢？针对于孩子们来说，主要是孩子们的研学，我们是以科技、桥梁加海洋三个板块作为主题，来形成一个非常精品的研学课程，让孩子们来到这儿就是有半天和一天的这种课程。虽然说我们现在整个已经正式化运营了，但是我们运营时间还是比较短。那西人翁岛现在的文旅，还是很年轻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不断的是在品质服务、接待能力，还有产品丰富度上，在不断的去做升级和调整。我们是希望，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整个西人翁岛它还是能够依靠这种工程场景来不断的去迭代我们的科技体验，脚踏实地的去进行精细化的运营，然后最终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整个西人翁岛打造成大湾区文旅的一张名片。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记者冠强、国熙，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允。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都会有我哋嘅节目嘅。
5: 系啦，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收听。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4: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嚟讲讲啦，信息不对称同埋市场方面嘅解决之道啊。
5: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啦，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玉啦，为大家解读港股同埋 A 股嘅。
4: 新一时间财智湾区同你关注啦，粤青南下再扩容吓，咁啊双向互联互通赋能大湾区嘅深度融合啊。
5: 财经快报环节咧，一齐嚟聚焦两重建设推动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4: 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面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好啦，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吓，咁啊见到啦吓，上个星期咧喺尾盘嘅时间曾经有过一定嘅反弹，咁然后咧琴日啦系延续咗呢一种嘅反弹，咁最高咧见到 A 股上证指数啦接近到4100点嘅位置吓，咁啊今日咧就最高亦都系一度咧企上咗4100嘅，咁到中午收盘咧就未能够企稳，咁啊报收喺4098点，上升咗两个指数点，升幅0.06%。深证成指报收15712点，上升181点，升幅1.17%。另外咧，创业板指咧报收喺4116点，上升82点，升幅2.05%。另外再关注大市方面嘅一个成交嘅金额啦，见到半日市啦去到18000亿以上嘅成交水平嘅。咁另外咧，再关注个股啦，今日涨跌互现，上升嘅个股家数啦有2500家，下跌同样都系2500家左近。咁另外再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情况，

0: 表現係點樣樣啦。咁啊，見到咧就相關嘅一啲嘅小金屬類別嘅個股啦，稀土永磁啊，相關嘅品種咧繼續係有一定嘅走強嘅。咁啊，其實呢段時間咧，科技咧就炒到係一啲嘅細分嘅領域。咁除此之外，見到一啲嘅電子元件嘅板塊嚇，譬如好似一啲 PCB 啊、MLCC 啊、被動元件啊，包括咧光纖啊、3D 玻璃啊等等嘅細分領域啦，都係有較佳表現啊。包括啦，提到同小金屬有關嘅一啲細分嘅領域，好似氮化鈉啦。就包括好似一啲嘅超级嘅电容啊、光通讯模块等等，其实咧科技股今日嚟讲咧系有唔错嘅一个嘅表现，尤其咧同呢个人工智能硬件嘅细分嘅赛道吓。咁另外咧见到今日调整居前嘅咧就似乎系一啲嘅消费类嘅个股啦，包括一啲嘅汽车啊、酿酒啊、粮食彩票、减肥药咧，悉数咧喺跌幅榜嘅前列啊。咁啊就连咧就受到世界杯带动嘅一啲嘅啤酒概念啊、旅游概念啊、免税概念啊，今日咧都系出现翻一定嘅调整嘅吓。
1: 系啦，咁睇翻港股啦，今日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低开，大科技指数方面咧平开吓，国企指数低开0.04%，恒指咧低开0.07%。咁收盘嚟睇咧，见到三大主要指数啦都有一定嘅调整，科技指数方面啊跌1.61%，国企指数跌1.32%。而恒指方面咧跌1.26%吓，咁报收1.25%，报收喺24,533点。望翻半日市成交额咧，有一定嘅缩量，去到1,337.29亿。
0: 再关注隔日外围市场啦，见到美股嘅纳指咧，琴晚系有一个嘅大升嘅吓。咁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啦，报收26,683点，升3.07%嘅。标普五百指数啦，系7,554点啊，升1.65%。相对就有少少咧，就呢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收51,671点，升幅0.92%。
1: 现今周三大主要股市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一百咧系微跌0.39%，法国 K 成指数咧升0.4%，而德国 DAX 指数咧升1.05%。
0: 差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同学们上课啦。
9: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唔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11: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呢，这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9: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呢，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卖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嘅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咧经过多轮咁样嘅博弈啊，最终咧将会以无法成交、上诉离场告终啊。
11: 嗱，小鱼儿，你嘅理解系正确嘅，信息不对称唔系新闻嚟嘅，只要有两个人喺度咧，佢哋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嘅信息。但是世界上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9: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 咁大家系通过边啲嘅方式嚟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嘅呢？
11: 咁显然咧，通过一次交易嚟建立互信并唔容易啊。茅于色先生多年前就讲过啦，攞住啲银纸去到商店买嘢食，对于一个原始人嚟讲咧系不可思议噶，因为店主信唔信呢啲钱呢？佢收咗啲钱之后，跟住话自己冇收到又点算呢？咁顾客食完之后唔肯俾钱又点算呢？
9: 系噃，矿主阿嫲，咁点办啊？呢、這个令我谂起咗现代社会当中嘅一啲约束工具。
11: 系啦，嗱，大家咧逐步建立咗种种精妙嘅机制，克服咗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嘅交易成为可能。咁第一类办法咧就系他人担保，这个好好理解啦。第二类办法咧就系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好多嘅。譬如话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系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嚟核算嘅版税合同，又或者系推销员同厂商之间按呢个销量嚟核算嘅佣金合同等等啊。咁所有呢啲办法计仔都系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嘅。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的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和各种敲竹竿的行为。解决之道就是他们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9: 这个有点像譬如说如果牛奶加工厂不相信奶农交送的牛奶质量，那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来保证牛奶的质量了。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11: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是，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办公室嘅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系朋友之间互通私隐，呢、这个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9: 我又谂起一个例子啊！我明白啦，点解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啦？佢哋论证咧，企业咁样做系为咗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嘅作用。
11: 系啦。嗱，第五类办法咧就请保险公司帮商人担保。一方面咧，社会系唔能够容忍商人生产嗰啲过分平而且质量过低嘅产品嘅，因为咁样对消费者嚟讲系得不偿失啊嘛。但另一方面咧，消费者亦都唔能够承受商人生产嗰啲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嘅产品噶噃。譬如话咧，一个可以喺飞机爆炸时候咧，仲完好无损嘅咖啡壶，小鱼儿，你话有咩实用意义呢？咁就系话咧，喺市场竞争之下，商人只能够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产品。咁样做嘅结果咧，系仍然留有发生安全事故嘅隐患。咁呢部分隐患咧，系属于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保险机制嚟承担。更重要嘅系咧，喺呢个机制之内，保险公司同投保嘅企业形成咗利益共存嘅关系。投保企业为咗享受较低嘅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嘅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咁提高产品嘅质量。咁呢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嚟换取性价比更高嘅保险服务系同样嘅道理啊！
9: 明白啦。以上种种制度嘅设计都系市场衍生出嚟噶，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系我哋经常讲嘅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关于信息不对称嘅大量研究，其综合嘅结论恰恰唔系市场如何失败，而系市场如何成功咁解决咗无处不在嘅信息不对称嘅局限啊！
1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3: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1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1: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又请到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6: 哎，主持你好啊。
1: 咁今日见到港股咧，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嘅调整，而半日市嘅成交量咧都有一定嘅缩量，咁点睇咧今日嘅走势咧？
6: 今日个走势就都系整体嚟讲咧就。有一啲回吐壓力喺度啦，咁就都係受技術面支配為主啦。咁見到咧就好明顯咧，就係、是、一啲之前稍微升得多啲嘅黃金股就有回跌啦。咁啊啲貴金屬啊，啲有色金屬都係嘅。咁啊加埋咧啲個別科技股咧，都仍然都係有一個。沉底的格局啦，咁啊整体嚟讲就对个市场会造成一啲回吐嘅压力喺度啦。
1: 咁睇翻啦，前期啦，港股同一啲嘅光模块概念啊、PCB 概念相关嘅个股，仍然都系有比较好嘅走势吓。好似见到建滔积层板啦，盘中都有超8%以上嘅升幅；建滔集团方面啦，盘中都有接近5%嘅升幅吓。咁点睇佢哋咁强劲嘅呢种升势咧？系咪仍然都会有机会继续冲高，定系投资者都可以做一个获利了结嘅动作？
6: 我就睇都係應該可以著兩獲利了結嘅，因為始終估值上嚟講，佢哋都唔係平噶啦。咁啊就個別嘅股份，譬如係建滔積層板啊、建滔系列嗰啲，都升得比其他大嘅，好似盛宏嗰啲都比較高嘅。咁所以喺現水平嚟講咧，就都有一定嘅未來嘅一個回調嘅壓力。咁所以建議投資者都係呢啲位置咧就。不妨都考虑先获利了结比较好嘅。
1: 咁见到其实咧，同一啲嘅芯片啦，或者系 A I 硬件相关嘅个股啦，都唔会话行得比较弱吓。系咪仍然成个 A I 嘅大嘅概念咧，都会有投资嘅机会咧？
6: A I 大嘅概念就都系存在机会嘅，不过就要睇下啲估值啦。咁样嘅个别嘅股份都系因为 SpaceX 效应底下咧。就都升到即比較高嘅水平，咁就嚟到依家呢啲位置咧，其實有好多嘅 AI 概念股咧，就都未有一個真正嘅盈利啊業績係可以做參考嘅。咁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嚟講咧，就相信投資者可能要再睇多少少佢哋嘅發展嘅情況，同埋佢嘅收入咧係實際係未可以有更加大嘅嗰個上升喺度。咁嚟到決定係咪繼續係追入呢類股份咧？如果唔係咧，要睇個回調翻落嚟咧，會比較好啲嘅。
1: 咁今日咧見到其實最近有唔少嘅新股上市表現都比較好嚇。咁睇到咧之前嘅 New New 梅下上市第一日咧，亦都係暴升193%。咁作為食品飲料股當中嘅新股啦，亦都有個唔錯表現底下咧，其實成個板塊會唔會都有一定嘅帶動作用咧？咁對於一啲嘅食品飲料股啊、消費股嚟講，後續嘅表現你有點樣嘅預測咧？
6: 其实消费类股份就过去个表现都系唔系太理想嘅，咁所以就喺现阶段嚟讲咧，就可能都要再睇多少少。咁无疑新股嘅上市咧，就系会有多少少炒作嘅空间嘅。咁但系就个别嘅食品飲料以至於係消費股嚟講咧，就暫時都要睇下究竟係咪真係有好多資金翻入去呢個市場。如果唔係咧，就呢啲情況咧都係屬於一啲個別嘅行為嚟嘅。
1: 咁睇翻啦，而家亦都进入夏季吓，都系啦，迎风度夏嘅用电高峰期啦。咁对于一啲嘅电力股嚟讲咧，近段时间亦都见到有一个回暖嘅走势。而今日咧，电力股当中一啲光伏股啊，或者风电股盘中都有一定嘅升势。咁对于电力股方面，系咪可以做一啲报告咧？
6: 电力股就近期都。整個板塊睇咧，就未係完全係有一個比較好嘅回升嘅，咁都係個別嘅股份咧，就見到有一啲上升喺度啦。咁所以我諗要再 需要再睇多少少時間啦，就睇下係電力股係有冇資金流翻入去啦。咁如果唔係咧，就只係可以睇為係一個短線嘅一個係鬧底嘅一個反彈嘅過程嚟嘅。
1: 咁见到煤炭股方面亦都有个逆势上升嘅呢种走势，咁对于煤炭股方面你又点睇？
6: 煤炭股都系个别股份有上升嘅，咁就过去嚟讲睇翻咧，都系有个多顶不破而回落嘅，咁系特别见到系演州煤啊、中煤能源啊，甚至乎中国神华都系嘅，咁所以就呢类股份可能要再睇多少少時間，睇下係咪真係有一個回升突破嘅一個技術面咧。如果有嘅話咧，就先至考慮咯。
1: 咁睇翻啦，琴日大升嘅黃金股啦，今日都走勢有一定嘅分化嚇。咁對於黃金投資嘅策略咧，係咪都要謹慎翻少少為主咧？大家亦都唔可以過於去追漲或者係加呢個買入嘅動作咧。
6: 黄金股是跟金价短暂回升有个反弹喺度，咁系咪喺继续可以系有个好啲嘅上升喺度咧？咁我哋都仲要再睇下佢金价喺呢啲位能唔能够企得住。咁金价嚟讲嚟到呢啲位，实际都系会有一定嘅沽售压力嘅。咁见到早前即系早个月咧，就见到啲个别嘅央行咧都有減持翻佢嘅黃金儲備啦，咁所以金股我諗要睇多少少金價嘅走勢再決定啦。
1: 咁對於石油股方面啦，會唔會後續嘅走勢由於外圍嘅情況或者地緣政治影響底下咧，會有一定嘅穩定咧？咁對於石油股方面，你又點睇？
6: 石油價格係會回調嘅，咁啊，因為之前嘅地緣政治啊，伊朗嘅嗰個中東嘅局勢啊，咁而家隨住佢哋嘅嗰個海峽上嘅開放咧，咁就油價會進一步再回順嘅。咁呢方面嚟講咧，就對於油股嚟講係會稍為負面嘅。對油嘅設備股翻嚟就未必係咁差嘅。咁因為始終係油嘅需求好大啦，咁就未來都有一定嘅空間喺度啦。咁但係就上游嘅油股嚟講咧，就可能就嗰個影響會稍微負面啲。
1: 睇翻國家統計局咧，公布五月份有70个大中城市嘅商品住宅銷售價格嘅變動情況下，咁見到有唔少嘅城市咧，亦都係房價總體係延續呢個降勢。咁今日見到內房股方面亦都有一定嘅調整。咁對於後續咧，內房股方面嘅呢種走勢，會唔會亦都係有一定嘅影響咧？
6: 後續走勢就我相信影響就未必好大嘅，因為始終內地嘅房地產政策都係傾向於扶持翻地產發展嘅，咁呢方面嚟講，包括農地就禁止咗起樓啦，咁同埋即係個別嘅政策都係推向於即係維穩為主咯，咁所以未來嘅內房嘅板塊裏邊咧，我諗係特別嗰啲本身佢個財務情況係比較理想啦、比較穩健嗰啲啦，包括啲央企好多嘅內房咧，都有一個更加大嘅發展空間。咁其實就趁回調咧，其實不失都係一個部署嚟嘅，可以。
1: 咁展望後市啦，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
6: 後市會都係反覆嘅，因為18号就係美國議息啦。咁究竟美國嘅喺息口嘅動向上邊，即係要點樣咧？新嘅財長可能會有啲新嘅解讀，咁我哋都係期待緊佢哋嘅嗰個政策方面嘅出台啦。咁呢方面嚟講咧，就對環球嘅息口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喺度。
1: 好嘅，唔該曬啦，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喎，拜拜。
6: 好，唔該曬，拜拜。
12: 透析股市行情，解讀金融市場。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继续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下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嘅，温先生你好。
13: 系你好，主持人。
0: 嗯。

0: 今日市场方面咧，都系延续住呢一个嘅反弹为主啦吓。咁啊，指数一度咧就见到上证起翻上4100嘅，不过中午收盘嚟讲咧就未能够企稳吓。对于今日市场嘅表现点睇啊？
1: 到中午收盘嘅时候咧，我哋睇到市场指数都系全红嘅，但系咧唔同嘅指数之间嘅涨跌幅嘅即系个涨幅咧，仲系有区别，即系显示出嚟仲系有强弱嘅分别。而且我哋最重要嘅就係市場嘅漲跌加數咧，大概係一半對一半，即係五開啦，係有成百隻漲停嘅。但係咧，喺你睇到佢係一個有成百隻漲停嘅指數都係紅嘅呢種情況下咧，其實市場係冇放量，反而縮咗量。咁呢個時候即係話一部分人嘅回躍，肯定可能係佢冇放量嘅話，咁佢要從其他嘅品種上面啊，即係等於佢將個資金即係吸咗過嚟啊，咁所以我哋睇到嘅就係話喺呢度我哋見到嘅仲係呢種結構式嘅行情，而且喺星期一交易結束之後，我哋睇到嘅兩融嘅餘額上面融資嗰部分咧係增加咗接近250億，係240億嘅，咁即係顯示出嚟就係市場冇放量反彈啊，市場呢個股指係冇放量嘅縮量嘅反彈，但係咧，个股又好活跃吓，咁一部分个股嘅表现好抢眼，但系咁呢个时候意味住咩？部分嘅抢眼系咪要以好多个股嘅唔表现作为一个背景或者代价咧？咁呢个时候就要大家注意，就系我哋成日讲嘅结构式行情，就系喺一个冇增量资金，更多系靠存量资金嘅呢种市场里边咧，佢唔系一个即系话大家要升一齐升，要跌一齐跌，而更多系一种此消彼长。咁呢个时候，你有冇選擇對嘅呢個主線啦，或者講選對呢個主題啦？咁呢個時候同你嘅呢個手裏邊個股嘅呢個升跌或者講表現會有好直接嘅關係，而同股指未必有直接嘅關係。
0: 见到今日咧就一啲相关嘅元件嘅板块咧继续系走强，包括好似MLCC 啊、被动元件啊等等嘅一啲嘅板块啦，再度系少少嘅呢个归来嘅感觉喺里边啊，点样睇待佢哋嘅呢一种嘅行情？
1: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算力主题的一个不断的深化啦，其实大家现在是随着这个算力越来越即推进了那么多，而且尤其是那些大厂的投资，即是说即不断的去超预期的时候，它本身是带来大量的需求，带来了大量的这个因为算力基础设施而出现的需求的时候，但是供应端佢嘅产能往往冇办法喺短期之内突然间快速嘅膨胀，咁呢个时候呢种出现咗错配嘅结果就系咩啊？经常就系升价，而且可能系持续嘅升价啊！咁呢个时候对于我哋讲 A 股嚟讲，喺过去呢几年主题行情里边，我哋都见识过，当你需求爆发嘅时候，碰到涨价嘅话，业绩嘅高弹性佢就系会有一个基本上好确定嘅事。咁市场喺呢个地方，對於呢個算力鏈上游嘅呢啲硬件端不斷嘅去進行深化，不斷嘅揾嗰啲會出現短缺或者講出現漲價嘅呢種咁嘅板塊咧，其實佢都係一個好大嘅確定性，因為算力嘅需求係確定嘅咁帶嚟嘅呢個需求你可以計得出嚟，但產能你又出唔到嚟，咁呢個時候好多時候呢種矛盾點樣解決，就係要通過漲價慢慢慢慢咁去消化，咁所以變成咗其實市場都話喺度做緊呢個最確定嘅嘢，咁而且呢個背景仲有一個就係、是、因為地緣政治這個我哋都知道咧，最近最新嘅地緣政治好似係話告一段落啦咁呢個時候大家嗰個原嚟嗰種即係話好擔心呢種風險，唔知會提高到邊個程度嘅呢種擔憂冇咗，咁呢個時候大家變得即係話冇咁緊張啦，大家敢做多啦，咁做多嘅時候，但係你又冇見到放量喎，咁呢個時候就見到嘅就係點啊？場內嗰啲比較樂觀嘅投資者佢加槓杆，咁既然你要加槓杆承擔風險嘅話，你會做咩？咁作為當然仲係做最確定嘅最確定嘅咩？就係產業趨勢裏面嘅算力嘅呢個快速嘅膨脹，咁所以變成咗其實我哋都睇到就係、是、當市場嘅嗰種風險呢種偏好一翻嚟嘅話，咁基本上佢會湧去邊度，或者講湧向最確定嘅。咁其實仲係相對嚟講最確定嘅，就係由產業景氣度決定嘅呢個業績嘅高彈性。咁所以我覺得就話第一，我哋睇到嘅而家嘅呢種圍繞住算力上游呢種環節嘅不斷深化咧， 我哋睇到係正在不斷嘅深化，但係係唔係已經結束？係咪仲有一啲我哋講嘅隨住後邊啊，我哋講嘅產品嘅呢個迭代啦，或者講技術嘅更新之後，會出現新嘅主題咧？呢、這個都係我哋講值得去繼續深入研究嘅一個方向。
0: 咁另外再讲到话，即系呢个涨价嘅题材啦吓，咁啊都系其实同呢个人工智能嘅呢个需求带动起身啦吓。见到啊最近咧，好似海康威视啊等等吓，咁啊对于一啲嘅即系存储啊、硬盘啊等等咧，亦都系即系宣布要呢一个嘅升价。咁啊讲到话即系原材料都升咗成五成啦，咁样样吓。咁啊见到今日咧就 A 股当中嘅一啲嘅即系存储嘅概念啦，再度亦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强啦。跟住时间可唔可以多啲挖掘咧，即系市场上面有涨价题材嘅一啲嘅科技股咧？
1: 我覺得呢個肯定是一個方向，即是而家講呢個漲價，即是大家而家講話反內卷最直接嘅就係漲價。咁呢個漲價就到底你係因為供應鏈收縮啊，仲係話需求？咁而家我哋睇到嘅市場最中意炒嘅呢個 AI 算力呢方面都係一個點講咧？都係全部都係因為呢個需求爆發所帶嚟嘅呢個漲價。只不過就係話參考翻存儲啊，呢個超級周期啊，或者講一啲其他嘅。呢啲方面嘅呢個漲價題材，我哋都可以睇到，就係佢漲價唔係話佢咁開始嘅時候都唔係全面漲價，往往係一啲最直最比較高端嘅，或者講最直接受益於呢個算力呢個爆發呢個需求爆發嘅嗰一部分開始。咁佢嗰部分開始漲價，咁大家你會見到佢漲價之後嘅產能又出唔到嚟，咁呢個時候作為廠商嚟講，佢有一個好自然嘅行為，就係佢會將自己嘅大部分好寶貴或者講比較重要嘅產能，去集中生產嗰啲我哋講而家最緊缺嘅、最緊俏嘅，即係漲價漲得最好嘅，即係呢個議價能力最強嘅。咁呢個時候，往往佢由高端嘅或者講最緊缺嘅嗰啲開始漲價，慢慢佢會引發對於普通嘅大眾化嘅嗰啲咁嘅產品都會漲價，因為佢嘅產能俾佢抽咗去做嗰啲高端嘅嘢，咁呢个时候佢嘅供应就会出现开始又会出现唔足，咁又会开始涨价。咁所以我哋话啦，喺呢个时候，除咗我哋要注意就系一啲好啲，好似比如话好似喺呢个PCB 啊，或者讲MLCC 啊，或者讲电子布呢啲上面，你都会出现就系可能啱啱开始涨价，特别涨价得明显频繁嘅，只系某一类品种。但是當它的趨勢一旦確立之後，它會出現傳導，就是其他類型的品種，甚至一些比較大眾化的品種，都有機會搭上這個漲價的順風車。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是說同一個漲價，甚至一個同一個行業裏面，同一個產業裏面，可能它都會有個先後的次序。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是多做一些功課，多做一些深挖的話，然後根據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啦，根據自己的倉位配置啦，咁樣去進行一定嘅呢個輪動嘅呢種咁嘅配置嘅話，就算有時你未冇買到最好嘅，但一樣都可以食到漲價呢一啖湯。
0: 咁就之外，見到今日咧就一啲嘅小金屬類嘅個股咧，繼續係一個嘅走強嘅呢段時間咧，都係走勢比較之好嘅一個嘅板塊，前度亦都有啲嘅即係工業氣體啊咁樣嘅一啲嘅概念嚇。咁今日都有見到消息講到話咧，喺算力嘅呢一個嘅狂飆嘅情況之下，一啲嘅HVLP 四代嘅銅嘅呢種薄嚇，亦都係成為關鍵嘅呢一個嘅即係基材啦。咁啊話咧一啲嘅即係供應俾一啲 AI 服務器啊、高速嘅光模塊配套嘅呢啲嘅即係算力嘅銅箔嘅話咧，訂單已經排到2027年嘅下半年啦，咁即係生產唔過嚟嚇。而且以前咧就結數咧就月結嘅，而家咧就要提前咧交咗保證金先至可以攞到貨咁樣樣嚇。咁係咪都係咧可以多啲關注翻而家一啲嘅即係小金屬類別嘅品種咧？
1: 如果佢呢、這個產品的應用是一個確定的一個趨勢，而且它不單止是量，包括這個單機的價值，甚至這個這些都是一個量價齊升的這樣一個格局邏輯，如果是齊了的話，那我覺得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是最主要是要上車，只不過就是上車的時候你到底是用一種即係話好急住，即係話唔理三七廿一先上車再補票再補學習咁樣嘅態度啊，仲係話先做啲功課然後睇下裏邊漲價最快嘅邊個係受益者，然後喺跟住其他嘅 跟住會輪動嘅，或者講會受益

0: 比如話高端線上，然後中端啦，再到低端啦，咁中端係乜嘢，低端係乜嘢？呢啲你都要將佢列出嚟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即係都可以即係話即係每個有各嘅選擇嚇。咁但係整體我覺得，只要算力呢啲所帶嚟嘅呢種短缺嘅邏輯係成立嘅話，而且短期之內你睇唔到佢辦法能夠徹底去解決嘅話，咁我覺得第一就係佢喺價格上面肯定會反映產品嘅價格上面。在業績上面它亦會反映，那這個對於二級市場的機構投資者，尤其是我們說的大型的機構投資者，那些配置式的這種投資者，他們是不會放過這樣的機會的。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就是說如果你堅信這個產業的趨勢已經出了來，而且還在這裡，還 未結束，而且可能甚至還未遠遠未到去這個高峰的話，那我覺得在這個時候你用一些配置的这个策略啦，还有买跌的这种策略去进行这个配置的话，我觉得始终是可能短期未必那么快出到什么结果，但是 我觉得你只要耐心的话，用它的业绩来消化，用时间来消化的话，我觉得你都是迟早你都是会赚到这笔钱的。
1: 感觉市场当中咧吓，机会又不少嘅。不过咧，主要都集中喺呢一个嘅科技领域，尤其咧同呢个人工智能，而且市场不断咧向上游啦，喺度揾紧一啲嘅即系投资嘅机会嘅吓。咁喺当下咧，见到就一啲嘅上游嘅领域不断系被挖掘嘅情况之下，对于投资嘅科技赛道咧，唔知温生有咩嘅提醒俾各位咧？
0: 我觉得呢个咧就系第一，你做科技呢类品种咧，始终系要有动手嘅能力，即系比如话你去收集资料咧，自己分析啦，因为你咁样经过自己分析嘅嘢，你只会去有对佢有呢个信心吓。咁因为我哋觉得就系话你炒科技股好多时候系因为你相信你只见到，如果你冇呢种了解，冇呢种信仰嘅话，其实你可能第一你唔敢买，第二你买咗你可能好赚少少你就走，甚至可能。都未賺佢一波動，你就已經係要跳車止損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科技股呢一類咁嘅話，始終仲係嗰句話，要信早信，而且一定要即係話做個功課之後唔追漲嘅話，咁我覺得你對於你嚟講，可能信唔信嘅話，你可能你損失嘅多數都係時間。但係咧，只要你有耐心，你嘅功課做夠咗嘅話，我覺得你到最後邊咧。可能嗰个结果都系会市场都会回报你
1: 嘅。咁大家都揾紧一啲啦，有冇边啲下一波上升嘅呢一个嘅即系机会咧？咁见到其实前段时间一啲嘅电力股啦系有一波嘅调整嘅，咁近两日咧有一定嘅企稳反弹吓，咁今日咧见到电力板块亦都系有一个保障嘅格局嘅吓。可唔可以短期关注咧？
0: 电力股嘅话，始终佢仲系讲紧。我哋讲嘅呢个选电协同吓，咁呢个咧基本上即系话佢同行業的關聯度啊，或者講主題上面，佢已經搭上咗呢個旋律㗎啦嚇。咁呢個大致落嚟嘅就係，如果你要能夠好似比如話 CPU 啊、MLCC 啊、電子部啊呢啲咁嘅樣嘅嘢，就話你就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人哋可以炒呢個漲價，你得唔得嚇？咁你能唔能夠通過漲價，或者講你如果漲價呢方面？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话，那你怎样能够将你的业绩提上去，将所谓算力的那种需求转化为你的业绩呢？所以我觉得电力股接下来的就是它始终要解决的，就是它要靠业绩驱动，而不是光是靠这个估值的驱动。所以对于前一派已经是表现得相当不错的这些电力股的话，你要注意就是如果当这个硬件端的这些这样高弹性的品种回归的时候呢，有时候你算力虽然你是有这个算电协同这个加持，你可能 你短期 你都未必即是跑得赢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尤其是接近中部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考虑的一切这些主线可以讲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概念啊、技术这些东西，但是到最后边讲到一定是要以业绩为主。所以我觉得有业绩，而且是业绩的增长确定性和业绩的高弹性，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选股的时候尤其要考虑的。
1: 对于大市后续的运行呢，不知道温生怎么看
0: 呢？我觉得后市就是一句话，就是地缘政治这个担忧呢慢慢消除，但是呢可能在短期大家又会面临住比如说加息这方面，因为日本已经加了，然后美国开始要怎么表态，以及日本加息之后会不会对市场。

0: 造成一定的波動，你都要觀察一下。咁所以我覺得就話冇前一排咁驚，但係我覺得市場仲會有一啲即係不確定性嘅因素，所以喺呢個地方可以變得更加樂觀。但係咧戰術上仲係要謹慎嚇，而且尤其最重要嘅就係因為喺 A 股嘅角度嚟講，佢嘅結構式行情係越嚟越明顯。咁呢個時候小部分或者講市場上個股嘅回躍，甚至部分個股嘅呢種超強勢，並唔代表住絕大多數個股嘅呢個表現會比較好嚇，甚至嚟講，只賺指數唔賺錢係一種長期嘅，我哋講係一種常態。咁呢個時候點樣能夠避免呢個只賺指數唔賺錢咧？我覺得係好多投資者要解決呢個問題。而呢個最好重要就係一個，首先思路上你要接受呢、這個結構式行情出現係有佢嘅必然性，甚至一個長期化嘅呢種咁嘅現實嘅話，如果你思想上過唔到呢關，我覺得你好難做嚇。咁所以我覺得始終而家對於近排嘅市場嘅指數唔係有咩太大問題啊，最多就係個波動啊，來來回回，佢最多係拖時間。但係對於個股嚟講，你如果選唔啱嘅話，我覺得嗰個後果可能會變得好嚴重。
1: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温生嘅點評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嚟到財智灣區嘅環節啦，咁香港特區政府嘅就正式公布粵車南下最新嘅擴展安排啦。粵港跨境自駕通行就迎嚟重大升級。6月15日開始啊，政策覆蓋範圍將會擴容到大灣區9座內地城市，而同時咧，香港市區每日通行嘅名額係實現翻嘅。
7: 嗯，是的。那麼這樣的一次擴容呢，不僅實現了大灣區內地城市全覆蓋，也更是明確了2027年第一季度前呢，还将逐步推广至广东全省21市。那么随着粤车南下扩容，港车北上常态化双向落地，大湾区交通互联互通、民生经贸往来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局面。那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双向互通究竟如何更好的赋能大湾区的深度融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哈，他是来自于深圳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物流学会专家、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王老师，您好，王老师。
8: 哎，您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嗯，这一轮的粤车南下迎来了这样大范围的扩容升级，那么您觉得我们这次升级当中最出彩的亮点究竟是什么？包括它的关键性突破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8: 好的，这一轮的粤车南下扩容呢，其实是粤港两地跨境通行便利化领域非常有分量的一次制度升级，规则呢非常的清晰，落地的节点呢也非常的明确，可以说是近些年呢同类政策当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了。首先咱们说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落地快，政策一公布，衔接工作马上就跟上了，老百姓不用等太久就能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便利。再看呢覆盖范围，这次呢是一个跨越式的扩容，之前呢就只有广州、珠海、江门、中山这四个珠江西岸的这个城市试点，这次呢直接新增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座城市，接下来呢大湾区内9个城市呢就将全部纳入到这个政策范围之内，所有大湾区的居民都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红利。还有大家最关心的呢就是通行的名额，这次也直接翻倍了，从原来每天100个提升到200个，之前大家吐槽的预约难、抢号难的问题呢，接下来会得到很大的一个缓解。那么跟之前的试点阶段比呢，这次升级最大的突破，我觉得就是彻底的告别了小范围试水的一个状态，进入了规模化、全域化推进的一个成熟的阶段。之前试点的时候呢，不仅珠江西岸本身名额就紧张，东岸的深圳。

0: 东莞这些呢需求特别大的城市更是完全没有覆盖得到。我们统计到呢，2025年大湾区粤港跨境自驾的需求呢同比增长了62%，原来的试点名额呢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好多朋友说提前一周都抢不到号，这次扩容呢刚好就补上了东岸城市的政策空白，把这个东西两岸的跨境自驾的这个通道彻底的打通了。那么像深圳呢、东莞呢、佛山呢这些人口密集、商务往来频繁的核心城市呢，现在也可以直接跟香港对接了，整个大湾区的跨境车流就一下子盘活了。更重要的是呢，这次不是临时的政策调整，更有明确长期的一个规划。2027年一季度之前呢，覆盖广东21个城市，这也标志着粤车南下从大湾区的专项政策，逐步升级为全省全域的跨境通行制度，为粤港深度融合呢打下了坚实的交通基础。
1: 嗯，那也想问一下王老师，港车北上、粤车南下双向通行，那两项政策各自的定位有什么区别？而这一次粤车南下扩容又是怎么样来健全粤港车辆双向流通完整闭环的？
0: 大家平时呢总是把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放在一起来说，其实呢这两项政策呢就是粤港跨境互通互联的一个双向通道，是互补性特别强的一套组合拳。简单来说呢，港车北上就是方便香港的车辆进到内地，服务香港居民呢北上的探亲啊、消费啊、商务啊，助力香港更好的融入大湾区的发展。而粤车南下呢是方便广东省的车辆进香港，满足内地居民赴港购物、就医、商务交流的需求，让内地居民呢能够更便捷地对接香港的国际化资源。那么政策落地的初期呢，港车北上率先实现了常态化的运行，2025年全年呢，港车北上的通关量已经超过了180万辆，运行呢已经非常的成熟。但粤车南下呢，之前长期是小试点、小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试点，涵盖的城市比较少，额度也比较低，相当于双向通道呢只通了一半。那么这次粤车南下扩容呢，不仅是9个城市的居民有了自驾赴港的资格，名额翻了倍。双向车流呢也会更加的均衡，整个呢粤港车辆双向流通的闭环呢就彻底的打通了。从整体发展格局来看呢，港车北上打通了香港入内地的这样一个通道，粤车南下呢则打通了内地对接国际市场的窗口，两项政策协同发力，就能推动人口、人流、物流、商务流的双向的流通、双向的赋能，最终构建起双向奔赴、全域流通的大湾区的跨境交通新格局，为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呢提供了坚定的一个制度的支撑。
2: 嗯，是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梳理哈，这一次呢可以说这个粤车南下的扩容落地呢，对于咱们大湾区的老百姓来说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哈。那比如说像走亲访友啊，要买东西啊，包括像去学校啊，包括像出门游玩呢、还有打造这个一小时同城的生活圈，那它会有一些非常实在的一些实惠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和王老师来探讨一下哈，您觉得究竟有哪些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实惠呢？
0: 本次粤车南下的扩容呢，我觉得让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呢，真的从图纸变成了指尖下的导航。对普通市民来说呢，这个不仅仅是路途上的缩短，更是生活质量的一个质变。首先呢，跨境出游就能够实现说走就走了。深圳、东莞、佛山等新增城市的市民呢，再也不用背着大包小包赶高铁、转地铁。全家出游呢，只需要把露营车、婴儿车塞到后备箱，一脚油门可能就到了香港西九龙或者是郊野公园。这种点对点的自由感呢，是公共交通没有办法替代的。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到周末的时候呢，深圳有很多年轻人都会到香港去登山呢、去郊游啊。那么如果有了这个跨境通之后呢，我相信呢有更多的年轻人会到香港啊。其次呢，这个香港跨境往来呢会更加的高效和温情。大湾区呢这个人员是非常的相亲的，此前东岸呢也没有办法自驾，很多两地的亲友走动呢就是要经常是很耗费精力的，这种拎包递走的便捷呢也极大的拉近了粤港两地的民间这样的一个情感，同时呢办事消费也更加的便捷了。香港的专业医疗和国际零售非常的丰富，自驾南下让赴港就医、大件采购呢也变得非常的轻松了。比如说我们深圳有很多人要定

0: 期待孩子到香港诊所，以前呢来回的换乘要折腾半天，现在自驾直达门口，车里备好常用的物资，也解决了跨境办事的这样一个焦虑。我相信呢，这个不仅是打通了行政的边界，更让跨城居住、跨城消费成为一种常态化的生活方式，让大湾区九城呢与香港真的融为一体。
1: 那刚才呢，这个王老师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对于我们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日常的生活呀、读书呀、工作呀，带来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变化。那其实呢，我们说越车南下，大范围的放开，包括这个通行配额的同步上调呢，也给大湾区带来了很多其他的机会，比如说文旅的消费，还有生意的往来，以及跨区域产业抱团发展啊。那么从这些层面来看，您觉得我们这一次，这个政策的调整带来了哪些更深层次的带动的效果呢？
0: 过去这个政策制定的时候呢，说实在的，其实是考量到说，港车这个北上呢，相对来说我们内地的腹地更加的宽广，不论是这个开车呀还是停车呀，可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当时呢是相对来说控制我们北车南下的，因为当时会觉得说香港首先它可能整个的空间比较小，另外呢香港本地呢它的这个机动车的保有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大部分的通行方式呢它们是用公共交通的嘛，而且香港的停车费也非常的贵。
1: 是。
0: 另外呢就是深圳跟香港呢它可能就是驾驶习惯不太一样，一个是英制的哈，靠右边驾驶，一个是靠左边驾驶。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对于这个北车这个南下是有很多顾虑的，但是我会觉得说任何一件事情啊，它都是利弊两方面去看啊，如何来看待一件事情，它的带来的可能有一些约束，但同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文旅的消费、生意的往来，对吧？
1: 是。
0: 实际上呢，它表面上看来不仅仅是交通政策的优化，更多的它是带动了这个人流呀、物流啊、经济流啊，那么都会，尤其是对我们的这文旅商贸合作，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香港呢最近他们一直期待呢它的经济能够，尤其是餐饮呢旅游能够尽快的复苏。那么我相信呢，随着大量的这个内地短途的客流开车过去，那么香港呢在旅游啊、住宿呀、餐饮啊、零售啊等方面呢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而我们湾区内部的这样一个文旅康养、乡村旅游等发展呢，也会形成粤港文旅双向引流、双向共赢的这样一个两性的这样一个格局。本来我们大湾区的文旅资源呢就是互补的，那么下一步呢这个优势会进一步的凸显。
1: 最后一点时间呢，再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呢关于这个新的政策的铺开。刚才我们也分享到了，在2027年的一季度之前呢，粤车南下会铺开至广东全部21个地级市。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布扩容的推进节奏呢，在这项政策全面落地之后，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建设以及粤港更加深层次的融合发展，那王老师您觉得具备怎样的长久的战略价值呢？
0: 那么今年呢是大湾区的9个城市全部覆盖，2027年的一季度呢全省21个城市呢就要落地这样的一个远期的规划了。我觉得这个是粤港深度融合、大湾区一体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布局，具有非常深远的时代意义和区域价值。首先呢，全域通行将彻底打破粤港地域的一个壁垒，实现广东与香港全方位的这样一个互联互通。从大湾区9城到全省21个城市，意味着粤车南下不再是局限于珠三角核心的一个圈层，粤东、粤西、粤北城市都将纳入到跨境自驾的这样一个体系。目前来看呢，粤东、粤西、粤北很多城市呢，他们还是要先通过自己的交通方式到达深圳呐、这个珠海呀、再去跨境。那么未来如果可以直接自驾的话呢，其实这个部分的居民他们的整个融入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呢也会很快的就一个实现了。其次呢，全面的激活全省的全要素的流动呢，夯实大湾区一体化的发展根基呢，我觉得交通永远是区域融合的先行基础。
1: 是。
0: 广东人经常说要想富先修路，现在想想呢，虽然这个话说的比较这个通俗，但实际上真的是有道理的啊。交通呢是区域融合的一个先行的基础，当全省的车辆都可以便捷南下香港的时候呢，我觉得一定会带来更大规模的人流、车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双向的一个循环，彻底的盘活呢粤港全域的资源。一方面呢，助力广东全省各地呢借助香港的国际化的优势，拓展外贸呀、招商呀、文旅呀、科创发展的这样一个新空间。另外一个方面呢，其

0: 也是助力香港辐射力带动力延伸到广东全省，突破呢地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局限，更好的发挥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这样一个辐射的作用，共同的实现呢粤港优势互补全域共赢。
1: 就像刚才王老师也所讲啊，这次呢也是持续丰富一国两制下区域融合的一个实践成果。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港车北上还有粤车南下双向全域通行，这个是粤港的高效协同还有便民利民以及深化融合的一个标志性的举措，所以也是更好的体现了大湾区的软硬联通并举的发展思路。而且其实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呢，我们看到政策的持续落地还有配套的持续完善，粤港澳的这个跨境通行呢也将从政策红利转变为常态化的生活，那对于民心的拉近还有发展共识的凝聚呢都有着更好的体现。所以我们从地理上的相邻转换为经济上的相融还有生活上的相通，民心上的相亲，也持续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全球最具活力以及最具竞争力的世界级湾区。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一起聊到这里。那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嘉宾，来自于深圳市政府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物流学会专家、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科协副主席王雪老师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您，王老师。
0: 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弹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好啦，再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吓，咁最近咧，关于话中国将会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嘅讨论啦，不断喺度升温吓，咁啊，企喺呢一个历史嘅节点上边啦，点样嚟读懂呢一个跨越式嘅里程碑咧吓？点样嚟厘清高收入经济体同埋发达经济体嘅区别咧？点样进一步咧嚟坚定发展信心，凝聚奋进嘅力量咧吓？
8: 系啦，咁日前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仿真实验室主任研究员萧宏伟就介绍啦，呢一判断咧系有坚实嘅数据支撑嘅客观事实吓。国家统计局咧公布2025年国民经济数据显示，中国 GDP 增长5.0%，人均 GDP 咧达到99,665元，折合咧系13,953美元。咁呢一水平咧亦都唔单止成功咁超过咗啦2025年七月世界银行最新公布嘅高收入经济体准入门槛。人均 GNI 13,935美元，亦都标志住啦，中国系正式咁跨越咗啦，向往已久嘅高收入门槛啊。
7: 咁萧宏伟都讲到啦吓，纳入咗呢一个嘅高收入国家嘅行列啦，亦都系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咧具有里程碑意义嘅标志性嘅事件啊。这个跨越咧唔系数字嘅偶然跃升，系充分咧证明咗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中，同时咧必须要认真咁即系清晰咁认识到啦，我哋国家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是没有改变的。
8: 其实在新的台阶考验先刚刚开始，跨越门槛向更高的发展水平的这个入场券也是检验发展成绩的合格线，更是通向未来的通行证。萧宏伟也表示，只要我们保持定力、坚定信心、乘势而上，这一地位也将会随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日益咁巩固，中国发展的前景咧，必将系更加广阔啦。
7: 萧宏伟都系讲到话啦，要厘清咧，就系高收入系衡量发展水平嘅单一嘅刻度，发达国家就系啦涵盖科技、福利、生态嘅综合嘅标尺吓。佢话厘清咗呢一个嘅逻辑啦，又在于睇清优势同埋潜力，跨越高收入嘅门槛。我哋国家嘅精准定位就系高收入嘅发展中国家，呢个嘅肯定咗自己已有嘅经济成就，亦都系点明咗啦非经济维度的提升的空间。
8: 系啦，咁从人均嘅 GDP 突破$13,000啦，向$20,000以上迈进，人类发展指数嘅进步、研发投入强度嘅提升、公共服务覆盖面嘅拓展，都印证住咧中国广阔嘅提升空间同埋强劲嘅发展后劲吓。咁萧宏伟亦都分析啦，正因为啦，企喺高收入嘅新起点上，咁我哋国家啦先拥有啦更充足嘅资源同埋更强大嘅能力咧去补齐民生短板。
7: 嗯，好啦，今日嘅谈。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中山上集。
1: 遇见博物馆，在广州博物馆睇爱烧画里面的打工人图鉴。
0: 拜雅会馆同你赏析金城揽胜图，再现古时兰州繁华盛景。
1: 全城有我，聆听九五后郎佳子旭让非遗面人技艺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中国南海之北有一扇向海而开的门，门向北，江水北来，迎接中原诗书礼序。菊花开岭南，风骨成华夏。宗祠匾额间，游记河洛旧望。向海为田处，渐起耕读灯火。门向南，潮汐南去，奔赴四海，风云际会。呢度就系广东中山。
1: 中山点解古称香山？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广东中山上集。

0: 农历八月到十一月，每逢初一或十五，中山南部的滩涂中便会布下天罗地网。待午夜潮落，一种软体动物从淤泥中显露踪迹，那便是河虫。
1: 开始要围落了啊！
0: 这小小的虫子富含蛋白质，是中山人每年翘首以盼的时令美味。不过，并非所有滩涂都能孕育河虫，它们只生长在咸淡水交汇之处，而中山恰好处在珠江奔流入海的最大水道边上。广东省境内的珠江三角洲，水流在低平开阔的地势和泥沙沉积作用下不断分叉改道，渐次分流为八个入海口，散入海洋，形成三江入粤、八门出海的独特格局。八门之水共同注入一个喇叭状的广阔海湾珠江口，中山就坐落于珠江口西岸，占据着珠江出海的关键位置。
2: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3: 这个地方其实是南海北部的一个大海湾，再透过这个海湾连接几条大江，就有一个非常广大的腹地以及跟长江流域的联系。这一个特性和优势是最重要的起点，因为它就构成了海洋的世界跟大陆、欧亚大陆的世界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历史上从来这过去两千年都是如此，到了近代的话它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了。
0: 中山这座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香山。那么这片土地究竟为何能以香为名？在中山的五桂山，沉香树被精心养护，却也接受着一种魔力。匠人在树身留下恰到好处的香门，树木的香口与自然中的真菌结合，经过自然催化，油脂最终凝结为沉香。早在宋代以前，这里就有了成熟的沉香产业与专业的香农。漫山香气亦不止于沉香，更源于此地自古繁盛的奇花异卉。这座以香为名的土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香山更名为中山，从此一缕自然的芬芳与一个不朽的名字在时光中融为同一段传奇。香山古城附近横卧着一条河，
4: 小时候过来这边玩都要跟家里人说是过海玩。
0: 中山人口中的大海其实是一条只有70米宽的河，名为石岐河。800多年来，香山古城依偎在石岐河南岸，山环水抱，城脉由此生根。
2: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文化复兴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锦：
5: 在唐代就有香山籍的诗人将这片水域称为石岐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区域其实是很宽阔的。这个古老称谓的背后呢，其实点明了石岐河和海洋之间深刻的地理渊源关系。
0: 石岐河连接着珠江口的两条入海水道。历史上，香山古城以石岐津渡为枢纽，实现了四项连通。向东可接古海湾，往西能连西江下游沿岸城镇，向北可直达

0: 岭南核心港口广州，向南一通外海，构成了一个密集的水路网络。
1: 曾经的十七河码头林立，有着通往岭南各地的密集的航线，这里有着独特的水运优势，香山最终成为了珠三角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0: 香山古城里，来到这家咖啡厅的客人总会被墙上一排药柜吸引。
2: 你好，这是我们的凉茶咖啡，这里面有我们中山特色的健美玉凉茶。
0: 人们光顾这家店不仅是为了喝咖啡，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卡纪念。孙中山先生曾在这条路上与同乡友人合开了一家中西药局，首次在香山售卖西药。这条500米的商业步行街就是现在中山的城市名片——孙文西路。孙文西路是一条典型的近代骑楼商业街，很多洋楼都有百岁以上的高龄，也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经营模式。然而它的商业渊源远比这更为久远。
1: 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在石岐海畔建成，很快这条街上商铺林立，大商号集聚，足见这里的商业地位。这一切都源于它关键的交通区位。
0: 孙文西路古称迎恩街，是连接石岐河与香山县城中心的官道。从石岐津渡上岸的人员与货物，通常要经过迎恩街抵达香山古城。香山古城自南宋设县起，其中心便稳定于此。城墙虽历经扩建，但以孙文西路为纽带形成的山水城空间格局一直保留至今。香山古城呈现出一城四关的格局，城内是县治所在地，而城外则各有分工。西关商业繁盛，北关市井气息浓郁，东关文教集中，南关则多为宗族聚居。中山的沙冈墟是很多港澳同胞过来旅行的特别驿站，这个巨型集市拥有约3000个摊位和铺面，堪称中山物产的博览馆。中山人称长期设置的市场叫街市，定期才开的集市为墟。沙冈墟每逢农历369开墟，平时稍显安静的街巷便会猛然涌入人山人海。香山墟市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设县之时。800多年过去，尽管今天的沙冈墟已经搬离了古城，但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商贸模式。
3: 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林凤群：
2: 我们中山的沙冈墟是历经搬迁，但是无论怎么搬，它都是跟河流有关系。社区的位置总得靠近河边，便于农民借助水路运送物资过来做买卖。
0: 清光绪年间，沙冈墟固定设置在古城的北关，兴盛的商贸活动让这一带自然形成了5条专营行市。
2: 比如卖鸭街，它是专门去卖鸭苗和那些大只的成鸭，但是猪仔巷呢，它是专门去卖那个猪仔的猪苗。因为沙冈墟卖货是分区域的，时间一长，这是专卖某种货物的区域，就变成了有专卖特色的街巷。
0: 如今香山古城已走过800多年的历史，在此前更漫长的时光里， 香山并非今日脚下的陆地，而是孤悬于伶仃洋上的岛屿。这座大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它的外墙由完整的壕壳砌筑而成，壕壳外表坚硬，能抵抗风雨侵蚀，内里中空，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建造时将壕壳反扣，层层叠砌，雨水便能顺着壳面迅速流走。这种海边寻常之物，在古人手中成了极具特色的建筑材料。
3: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香山历史与地方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陆文学：
4: 这个村呢叫做长洲村，距离现在最近的海岸线有30公里。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的时候，长洲村四面还被水环绕着。这种野生生蚝自然死亡后会沉积在海底，千年不腐烂，所以才能被海边的后人大量挖出来砌墙建房的。
0: 在香山古城以北数十公里的地方，大海留下了更深邃的印记。
4: 这些岩上面是不是有好多小洞呢？这些小洞的是千百年来海浪机械侵蚀作用的一个结果，海水涌入岩石裂缝，不断冲击其中较脆弱的部分，岩石碎裂后就形成了这些凹陷。时间一长，这些凹陷还会加深扩大为洞穴。这片海石遗址是广东沿海迄今为止所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海石遗址。
0: 这些痕迹意味着，如今这座安静的小山，曾是一片惊涛拍岸、海浪喧腾的礁石海岸。远古时期，香山曾是伶仃洋中的一个孤岛。千百年来，西江与北江携带着大量泥沙流向海洋，当流水抵达香山岛时受到阻挡，流速渐缓，泥沙便逐年沉积下来。从沙面出露到明末清初，数百年的泥沙沉积让香山岛西北侧不断向海中生长，最终与大陆连成一片。
5: 如果文物有声音，
6: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5: 如果文物会说话，
7: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8: 我是清明上河图，
9: 我是四羊方尊，
10: 我是秦岳府中，
11: 我是北宋孩枕。
5: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3: 大家好，我是海欣。海丝门户文物旅丁清代广州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漫步在展厅，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就好像在清代的广州城来一场穿越200-300年历史的试铁镬。
12: 展览里面有一系列的打工人淘金，外销画里面的打工人的真实写照是怎样的呢？当时有哪些特色工种？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等我们一起来聚焦百年前广州的打工人。
14: 因为我们展厅里大量的这个外销画呀，并不是单纯的描绘港口风光、夕阳商馆，而是真实的定格了广州的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劳作的日常。所以说各行各业的打工人呢，他们都是我们海上丝绸贸易运转城市繁荣最核心的这个基石，所以说这部分的内容呢也是我们展品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觉得这个文物呢不只是冰冷的器物和画作，它承载的就是人的故事、时代的温度、 历史的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在挖掘百年前的老

0: 劳动者的故事，也是在致敬从古至今的劳动者。
1: 那帮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丝织业有哪些特色展品。通过展品当中，我们能了解到珠三角桑蚕养殖有哪些广东特色呢？
0: 那么说到这个通草水彩养蚕图呢，首先就要先了解一下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那么结合南海县叙志的记载呢，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是发展的非常的繁荣的。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当时呢，丝织的品类丰富多样，全城大大小小的这个纺织作坊呢，就多达2500余家，机房务工的这个工人的数量更是超过了10万。那么足见呢，当时丝织业在清代广州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在蚕桑养殖方面，珠三角地区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广东特色。那说到这个广东特色呢，我们就可以讲回到我们这个通草水彩养蚕图。那这幅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农具，刚好就是印证了咱们广东桑蚕养殖的一个独有的一个特点。江浙地区呢，它的养蚕习惯的就是密闭蚕房，保温保湿。但是呢，广东呢常年的是高温多雨，空气呢也是湿度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这个画里可以看到这种镂空的高脚的三角支架式的蚕架，它的四周是完全的通透通风的，能够快速的散掉水分，避免蚕虫的染病，也是岭南蚕农呢因地制宜摸索出来的一个实用的创造。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竹蚕架呢，就把南北方养蚕模式的区别就直接展现了出来。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广东的特色了。那在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一组系列的通草水彩丝织生产图，也展现了当时的养蚕、组丝、染色等等这些工序。
2: 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话：，邓家人上班主打乘风破浪，以船为家，夜都同海浪打交道，全年户外在岗，主打一个硬核实干，系古代职场嘅劳模。
0: 疍家人呢，他是以捕鱼、运输为生的，他们是生活在珠江上，很少在陆地上生活，是珠江上非常有特色的水上劳动者。广州呢，在一口通商时期呢，外国的商人并不是能够自由的出入广州的，他们都会先到澳门领取通行证，然后再沿着珠江水道进入到虎门，最终停留在黄浦港。在黄浦港呢，就会办理相关的这个关税手续。在这个期间，他们海上的这个生活接触到最多的就是疍民了。那么，由于他们的行动受限，疍民在他们的贸易和生活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展厅里的《伦敦新闻画报》上的珠江上的小贩就展现出了这一场景。我们图中呢，可以看到这个疍家人呢，在向广州的西方人提供鸡蛋和水果等日用物资。这幅画报上呢，还可以留意到船主的小孩呢，他腿上是绑着绳子的。这个绳子是做什么用的？防止幼童失足落水。疍民呢，会在船上为小孩绑上这么一节浮木或者是一个葫芦，依靠这个木质的救生圈呢，防止他沉溺，等待大人救援。因此呢，疍民中也流传着这样一个话，叫做疍家妹背葫芦跌落海，半沉浮这么一说。那说到了疍家妹呢，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展厅里呢还有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珠江上的女孩。那么这个展现的呢，其实就是疍家女。在清代的时候呢，普通人家的女子大多都是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以说呢，以船为家的疍家女是西方人能够直接接触到的极少数的中国女性。在那个以缠足为风尚的年代呢，这个疍家女经常被来华的商人称之为全中国最美的几女子。为什么呢？因为她们常年在外工作，所以说身材也是非常的匀称。
3: 清代嘅外销画家更似系清代首绘摄影师，佢哋用一支画笔将岭南风情传递到全世界。18世纪初，早期中国外销画师蒲瓜凭借60幅手绘水彩画插图，喺《中国服饰》一书当中，为西方人了解当时嘅广州人生活日常提供咗鲜活媒介。西方人由此开始广泛接触广州嘅视觉图像。
2: 展览。

0: 展现出了知名爱萧画家庭瓜即关联昌的全套广州港口风光作品，不单止全面展现了广州对外贸易链条的关键节点，中同另外一幅爱萧画庭瓜画室形成画中有画的对照，极为难得。
1: 当时的爱萧画师为什么喜欢叫瓜这个可爱的名字呢？爱萧画室的商铺名亦喜欢带瓜这个字呢？我们继续来听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的讲述。
2: 清代的外交画家，其实在摄影技术还没有诞生的这个年代呢，这群外交画家就相当于是一个清代的手绘摄影师。清代广州呢，就是凭借优越的港口条件，海外贸易呢空前的繁盛，大量的外商呢都会沿着珠江来到广州。岭南独特的这个港口的风光啊，市井的百态，深深的吸引着他们。描绘本地风貌的外销画也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一个旅行纪念品。当时呢，有非常多的非常出名的外销画家，比如说庭瓜、林瓜，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这些画家会有瓜这么可爱的名字呢？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瓜啊。这个瓜呢，其实是一个葡萄牙语而来的，它的意思呢，正好就是画的意思。所以说，很多的广州的欧洲人呢，看到当时商行的瓜字的招牌，就知道店里呢是做洋画生意的。那我们展厅里呢也有很多的关于外销画室的一个展览，比如说有介绍庭瓜画室的，这个呢就是19世纪30到70年代非常出名的画室，是在当时的广州的崇文街。它的花鸟还有室内场景还有这个港口风光的画作呢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通草水彩永泰兴画室，这个呢就是位于广州的怀远印。这个画作里面呢悬挂着永泰兴通画的招牌，店内呢还可以看到西方顾客正在选购画作，一个店员呢在招揽西方的顾客进店等等。
0: 百年前的广州外贸茶叶绝对是爆款，展厅里面珍贵的外销画中完整记录了古人种茶、采茶、制茶、腌茶、装运出口的全流程。而这次展览有趣的亮点就是猴子采茶主题外销画。
2: 茶叶产业链的从业者呢也是清代广州外销的核心产业。我们展品里呢不仅有茶农采摘、工人制茶、工匠制作茶箱等等这些画作流程，还有十分有趣的猴子采茶题目。那么当时呢山崖上非常名贵的茶叶采摘呢难度非常的大，风险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呢茶农呢便会训练猴子登高采茶。那这种独特的方式呢也成为了当时海外猎奇的看点。清代外销画中呢展现的猴子采茶的画面呢非常的特别，当时呢不同的画室均绘制了同类甚至同样的画作，那么猴子采茶主题的外销画呢被大量的模仿和传播。说到采茶叶呢，我们展厅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就是黑漆描金人物制茶故事图的一个茶叶盒。这个茶叶盒的盖及周围呢就是以金漆分别绘制了炒茶、装箱运输、茶商接洽的系列场景。内置锡制的长方形的这个茶叶罐盖内呢还印有广州市王广兴漆器出品。那么茶叶罐的装饰图案呢和功能相互辉映，也体现了当时广州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1: 除了以上几大热门行当，展厅里面还展出了其他的劳动工种，好像画灯笼、剁肉、铁匠、泥水匠、编织、制竹椅、制漆盒、制衣制鞋、药剂师、茶箱制作、石匠，百行百业各有所长，各凭手艺食饭，踏实又耀眼。
0: 一幅幅珍贵外销画定格了普通人真实接地气的谋生场景，原来踏实打拼、用心生活早已经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面的底色。百年前他们用双手换来了生活，换来了门户广州的财富和繁荣，亦换来了今日我们的记录和敬佩。无论哪个年代，踏实做事、认真生活的人永远最闪亮。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金城揽胜图由清代兰州民间画家马五所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金城揽胜图描绘了黄河之城兰州的胜景。
0: 兰州是一座典型的沿河城市，亦都是沿黄河九省区当中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作为通往河西走廊和青海的咽喉，兰州自古就是战略要地，在古代被称作为金城。
1: 在总台诗画中国节目当中，开卷人张家怂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甘肃人，他化身为兰州的导游，借助三维建模技术走进金城揽胜图当中，带领观众畅游金城。
2: 我是张家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幅图是清代一位兰州民间画家绘制的京城揽胜图。

哎，这句花儿唱的就是黄河兰州段上一种古老的渡河工具，叫羊皮筏子。在这幅画中，我们也可以在滔滔的黄河之上看到一叶小的一个羊皮小筏颠簸在浪涛之间，在它的上游还横着一座浮桥，哎，叫做镇远浮桥。这幅画以兰州黄河北岸的北塔山为试点，用写实的手法直接描绘出了兰州城依山带河的独特样貌。一片淡椰古墨中，画家记录了100多年前兰州城名胜古迹的分布情况和城郭的整体布局。第一次用古画的方式唱我的家乡，我第一次看到这首词儿跟画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这次曲风就是很欢快很活泼的，在编曲上我是又加入了一个兰州一个本地也有几百年的一个曲艺，叫兰州鼓子，加进来之后，所以我想不光从视觉上从听觉上表现兰州的老历史老文化。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然后我也是唱民间音乐嘛，我经常去采风，就去西北的平川川山窝窝黄圆圆上，然后去采风，就很奇怪，我每次回到老家，回到黄河边的时候就想歌唱。我上次我回去的时候遇到

两个老乡，他50多岁了，随着就是路边修路，他原本在他院子就可以看见黄河，现在他就看不见了，他就每天出来搬个板凳坐在那儿看黄河。他说每天看一下，他心里感觉很踏实。我觉得我们在黄河边长大的人一样的，就是每次我看见我妈妈、看见我奶奶的时候，我感觉就像黄河母亲一样，这种感觉。

0: 张家颂在创作这首《金城揽胜》的时候，内心当中充满着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在歌曲当中融入本土音乐元素兰州古子，创作出这首既有兰州特色又欢快活泼诙谐风趣的歌曲，将传统音乐和时尚潮流相融合，用音乐向观众讲述着兰州的历史与文化。
1: 一片淡烟古墨当中，画家记录了一百几年前兰州城名胜古迹的分布情况和城国的整体布局，为后世留得了一份珍贵的兰州印象。
0: 当你面对古画里面的繁华市井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幻想过亲身游历千百年前的城市呢？画作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我们下面来听总台主持人沙贝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利、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的分享。
2: 京城就是兰州，西汉时期就有了这个地名，就是熟悉的那个词汇固若金汤，是从军事地理角度，这个地方具有一个良好的军事性的防御功能，这个防御功能就是我们看到的兰州城在黄河峡谷之中，这种峡谷之中隐秘性、自保性都强，所以加上这样的一个人工修筑的城墙相互配合，就有了古人的理念固若金汤。
3: 所以京城是这么来的。
2: 对，但是这座城除了本身的得名有这样的特点之外，它在西北的大的军事地理格局之中也很重要。其实我们今天打开西北地图就可以发现了，兰州以西是河西走廊，兰州以东是天水，越过六盘山就是关中，一东一西，兰州正是控制一东一西两翼的一个核心地带，因此在军事地理上可以把这个地方视作为一个战略基地。
4: 这幅画有意思的啊，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上北
3: 下
4: 南
3: 左西右东，
4: 这个是从河的北岸往南边画，这个作品表现了这个时期的兰州这个城市，尤其是在从古代向近代乃至现代转换，这个历史转换期的一个城市，这是很有典型性的。因为本地的画家画自己的家乡，用一种说像地形图，也可以说是一个写生卷这样的形式来画，这也算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了。在整个布局构思上啊，尽可能要画得真实，因为他要把这个当年京城的这个地形地貌加上这个城市的布局要收入一幅之中，所以作品啊从近处的北岸往南岸画，那么画出了当时这个兰州城呢，应该说有内城外城，还有更外的就是皋兰山。当然画中的这些细节啊，也可以说是采取了有点焦点透视的画法了尽可能的让它画得比较逼真，有一种很真实的去观察里面的雅府、点教场等等这些设施尤其是整个这个京城的各个城门呢，画得特别的精细这个就把这个城市的从布局到它坐镇西北的防御的这个功能呢，给予表达了更加清楚了。整个色调是黄色，那这也是恰好画出了黄土黄河

0: 这样一种色泽，尤其是山啊，这个山上除了靠近城的这个方向的话有比较多的树以外，那么到远山啊，严格来说没有画太多的树啊，这就画出了这个兰州的西北的这个地域特征了啊。所以全画虽然是个民间画师所作，但是他也是把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的布饰经营的这种传统呢也体现出来，尤其是在这个色色这个方面啊，也是按照当时他所看到的那个自然景象描绘出来的啊。一幅画一座城，而兰州啊作为西北重镇啊，在这个历史的转折中啊，它既有古代的这些城廓和各种建筑，又有新兴的工业制造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缩影了。
1: 包括河面上那个羊皮筏子，这些其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你还能在黄河上看到这些元素的存在。
2: 因为它是民间画家画的呢，它还烟火气比较重，所以这实际上是给我们展现了在清代的时候的某一个时期兰州城的全貌。因为高适当年在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的时候啊，他是经过了长期的仕途上的萧条，还记得当时他写那诗啊，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经过人的引荐，他要到河西节度使葛舒翰的手下做个掌书记。所以他从长安出发去到河西，途经京城，非常的感慨，写了这首诗：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这两句啊跟这画很像啊，有山有水有晴空万里，举目一看心情大好。接下来呢，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啊，这就已经进入角色了。听见这湍急的黄河水就跟射箭的声音一样，看见天上的明月就跟弯弓一样，已经是以掌书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再给自己打气了。所以你想想，在唐代的时候，一千年以前的高适站在北楼之上想了很多很多，到了清代这位民间的画家画兰州城画京城的时候，展现的既有当年高适的那种威武的边塞的一面，同时更多的是展示了生活的一面。
3: 一幅金城揽胜图照射出金城兰州百年历史文脉，兰州依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今日的兰州既保留了历史上的金城风貌，又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新风。
4: 而今日的我们既是这段时光旅途上的行者，亦都是守望山河的歌者，从不断奔腾的黄河水当中吸取生生不息的力量，亦将继续在这里用我们的脚步和歌声记录和颂扬兰州的变迁与美好。
3: 全中华文化之美，城守正创新之气。
5: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6: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7: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8: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全城有我。
9: 全城有我。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3: 大家好，我是何欣。狼街子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北京面人狼第三代传承人，已经捏了26年面人。为了能够令到更多人了解面塑艺术，狼街子玉将作品和创作过程摆到了网上。他复刻了爷爷的代表作《三英战吕布》，并通过 3D 扫描完整地展现了

0: 成个作品。
1: 因为狼街子玉，更多人知道面人不单止是灰暗陈旧的传统，亦都可以好新潮。传承有我，聆听九五后狼街子玉，让非遗面人技艺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
2: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3: 真像哎，真好
2: 看。您看，您看，
4: 是的，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十岁、二十岁啊。现在，
0: 刚过而立之年的狼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2: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八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八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2: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0: 这是狼家子玉五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狼，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狼家子玉看进心里。
2: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0: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狼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2: 第一个我做了两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3: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2: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狼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0: 狼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狼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狼家子玉的爷爷狼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狼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2: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0: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2: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狼举世闻名。

0: 播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儿。他用他别墅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1: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0: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一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得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它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它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0: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叫螺，这个是180目的，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10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3: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0: 20%-30%吧，其他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0: 为什么要用面去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绍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

0: 成为新的潮流。
1: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想象。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2: 先把这个平面，你知道第一步得干嘛？
3: 圆形了。
1: 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0: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3: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4: 对，
3: 指点指点。
4: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得少。
0: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1: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0: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1: 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了。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0: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匠像，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称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1: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0: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儿。
1: 北京面狼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5: 郎家子玉话："好多年轻人都好中意我捏嘅面人，其实佢哋唔单止系我嘅粉丝，更加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嘅粉丝。我要用自己嘅呢一双手，让作品击中新生代嘅心，令到面塑呢门手艺焕发出更加绚丽嘅光彩。"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商务部召开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国家数据局2026年数据要素成首场新闻发布会。
5: 超自算一号算力卫星在北京首发。我科学家自主研发 RNA 编辑技术治疗罕见病。
4: 我国地质储氢技术可行性，盐月储能迎来风口。
5: 科创空间聚焦，用 AI 点亮产业生态圈。
4: 港澳传真带来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号将启用无感通关。第十七届国际基建论坛在澳门举行。
5: 智能超链接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4: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8: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7: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8: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

0: 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数据要塑成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几来，全社会数据意识明显提升，数据要塑价值正在加速释放。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联接带来一组亮眼的数据。
2: 我们累计发布417个典型案例，11个行业领域的760个数据要素成典型场景指引，提前超额完成打造300个以上场景的目标。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 1.67 则字节，同比增长 28.46%， 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1: 随着数字经济与航天技术深度融合，太空算力已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制高点。超自算天演生态大会暨首星启航仪式近日在北京石景山区举行。超自算一号算力卫星全球首发，该卫星是全国首个首战首星一体化项目，将搭乘力战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自算一号发射升空，开创国内算力领域运载火箭独家冠名和星战一体化全域搭载 AI 算力的先河。超自算首席执行官李佩阳介绍，超自算自算星座采用行业领先的激光通讯技术构建高速星间链路，实现从传统天感地传向天数天算的范式转变，数据响应时候从数小时压缩至分钟级，可广泛应用于地球观测、应急救灾、海洋监测、金融服务等领域。
3: 再来关注近日昌平实验室领衔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魏文胜同记者讲，基于一项技术开发的新型 RNA 外显子跳跃疗法已经应用于遗传性罕见病杜氏肌营养不良症 DMD 的临床研究，并且显示出积极疗效。围绕该疗法治疗 DMD 以及技术升级的两项研究成果，于当日同期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针对基因当中的错误，这次技术创新一改传统修补缺陷基因的思路，设计出识别、跳过、恢复的治疗策略。魏文胜教授介绍说，当细胞程序读取 RNA 翻译蛋白的时候，遗传信息当中的错误会使到机体无法产生功能正常的蛋白质。这样的技术体系设计降低了外源基因或者蛋白的体内递送难度，更加符合临床研究要求，这亦都为该技术从基础研究快速走向临床研究创造了条件。基于这一技术，魏文胜团队联合国内科研和医疗机构，完成了从疾病模型验证到患者治疗的系统转化研究，并且开发出编辑候选药物。一年随访结果显示，所有受试患者均表现出持续的运动功能改善趋势。
1: 近日，我国首个百万方级盐越储氢示范工程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正式投产运行。作为我国首座盐越储氢库，该工程验证了我国地质储氢技术的可行性，构建了自主可控的地下氢能储备体系，为突破氢能大规模储备瓶颈提供了技术路线。盐越曾经被当作盐矿开采后的废弃资源，如今正成为多种储能技术的重要载体之一。新型储能产业迅猛发展，盐越资源价值日益凸显，堪称地下储能银行。泰山脚下一座利用空气发电的超级充电宝初具雏形，这个就是全球在建单机功率最大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储一套山东泰安35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创新示范电站。这座超级充电宝的亮点之一是利用地下盐穴来储存压缩空气，进而实现发电。其年发电量高达 4.6 亿度，相当于20几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

0: 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藉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
3: 当前沿 AI 技术困在实验室，新锐科创产品缺少市场出口是业界的主要问题之一。如何打通技术研发到大众消费的最后一关？在深圳前海，有一家独辟赛道的科创企业，不靠单纯生产硬件，而是打造全国独有的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器，把深圳制造的科创好物推向全国乃至全球。今日我们走进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解码这家专精特新企业独一无二的科创商业模式。
2: 是的，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成立，总部坐落于前海深港合作区，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核心品牌为 AI 机器时代。区别于传统的机器人硬件厂商，它的定位就不是单纯生产产品，而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人工智能产业孵化加速平台，使命就是繁荣国内 AI 产业生态圈。今天的节目，记者于洋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圳市机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办负责人江思荣，一起来听听机器时代怎样繁荣国内 AI 产业生态圈。
4: 江总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机器时代汇聚了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数百款前沿科技产品，在筛选合作伙伴的时候以及筛选创新产品的时候，你们会设立一个什么样的创新评判标准呢？
5: 我们主要是建立了一个四个核心的标准，第一是实用性，第二是创新性，第三是落地性和安全性。展开来说的话，第一个是实用性的话，就是它的实用价值，就是拒绝那种概念化的产品，必须要能够是解决我们生活上的问题，或者是说有提供一些生活上的服务，有真实场景的。然后第二个是它的技术创新，就是有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和或者是比较差异化的功能的，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或者是复制别人的产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它有这个有落地的能力，就是它的产品可以具备量产，可以到推广到市场的，然后不是只是单纯停留在原型的这个阶段。那第四个呢，就是安全合规，就是它的软件和硬件呢都是需要符合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标准的，然后我们用户用起来的话也会比较有保障。
4: 当前国内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技术快速迭代，但大量的前沿技术停留在实验室，难以商业化落地。机器时代作为线下体验和数据采集的平台，那如何用真实的数据去反哺上游企业技术迭代，完成创新的闭环呢？
5: 我们在全国呢是有44家线下的这个体验店，那我们每天会承接海量的这个真实的用户的体验的数据，那我们通过全程去采集他们的操作行为、使用的反馈，还有就是这些功能的偏好和他们的对一些问题的吐槽，这些我们都会去收集，这些一手数据我们会经过脱敏和整理去处理，然后呢会定向的发给我们的上游企业，那上游企业的研发团队就可以根据这些数据，而不是仅仅是看他自己实验室的推演，

0: 优化它的技术，然后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技术研发到线下体验，再到用户的数据反馈，再重新回到技术迭代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然后就让我们的技术可以更加贴合我们的市场。
1: 机器时代同时对接初创的团队与成熟的科技大厂，那么你们如何赋能中小科创企业，降低市场试错的成本，同时也助力中小团队完成创新成果的转化呢？
0: 我们会提供全链条的赋能。第一个是我们会有一个免费的线下展示体验的场景，不需要自建门店就可以触达海量的用户，省去了场地啊、装修、运营成本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会共享用户的数据和市场的研判，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前去预判市场的风向，避免他们盲目的去研发。第三个的话，我们还会提供市场运营的指导，就包括分享线下推广或者是用户运营的经验啊，这种的话，那这样子中小团队的话就只需要专心的去做它的核心的研发，然后大幅的去降低他们在市场试错的风险，然后就可以加强他们技术成果从样品走到商品的这个过程。
1: 平台打造线下沉浸科技体验空间，把冰冷的工业机器人 AI 硬件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产品，那么这种场景化的创新对于科技普及培育大众创新的认知有什么样的一个价值呢？
0: 我们线下沉浸式体验的话打破的是大众对 AI 产品的这个距离感，就可以把冰冷的工业产品变成可以触摸的、可以操作的、可以互动的生活工具，既可以普及科技知识，也可以激发这个科创的热情，然后呢培育创新的这个氛围。首先就是我们大众是可以就是近距离去感受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成果，就不会觉得说我们的高科技是有距离感的。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他们对可以让就是大众对这个科技的接受度还有使用习惯是通过一个潜移默化的去培养大家的这个科创氛围，就是融入到生活里面了，就是让整个行业的培育未来用行业这个去培育未来的这个消费市场。
1: 机器时代搭建渠道、数据、供应链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在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创新方面做了哪些布局呢？
0: 在产业链上面协同的创新，我们是搭建了一个渠道、数据、供应链还有孵化为一体的一个体系，主要是就打通了研发、生产、市场这个三个壁垒。在渠道这一端的话，我们目前就已经在全国有44家这个机场体验馆了，就去覆盖我们全国线下的这个渠道，解决这个企业市场落地的这个难题。然后数据这一块的话呢，我们是共享了我们的全域的用户体验数据，就包括线上和线下的，打通了市场和研发之间的壁垒。那供应链这一端的话，我们是通过整合上下游的这个优质的供应链资源，为这些科创的企业去降低生产那个门槛。那在孵化这一块的话，我们目前的话是会整合我们的品牌、商务还有就是运营的资源，去为一些优质的项目去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这个孵化的服务的，就是通过这四个方向去联动去来做。
1: 深圳作为科创高地，拥有完整的机器人产业链，机器时代扎根深圳向全国进行扩张，深圳的产业环境又为平台创新带来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0: 深圳确实是国内就是科创比较核心的城市。那我们在这里的话有几个比较优势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它全产业链的配备是比较完善的，从机器人的核心部件啊、整机的制造到软件开发、外观设计，这些上下游的企业都是比较多的。那它在就是供应链这个响应速度的话来说也是比较快的，成本就比较可控。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科创氛围比较浓厚，就是在深圳的话，创新创业的人才还有资金还有就是技术的资源会比较密集，有利于我们去对接一些优秀的科创团队和前沿的技术。第三个的话就是市场的包容度还是蛮高的，深圳的民众对于就是新的科技或者是新的产品，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智能硬件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试验的场地。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政策扶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善， 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相关的这个扶植政策来说是比较多的，有利于助力我们这些做平台孵化还有就是场景拓展的企业。所以的话，我觉得就依托深圳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快速的向全国去复制我们的这个模式。
1: 公司持续开展校企产学研合作，联动高校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专业，在校企协同创新方面有哪些具体的项目和规划呢？
0: 我们目前的话是有在跟中南大学有做一个研究生的联合培养基地，目前来说的话是跟他们建立了一个比较长效的一个产学研的一个合作机制。
1: 2026年，具身智能服务人形机器人成为了行业的一个风口。那结合线下终端用户的真实反馈，您个人判断未来3年大众消费级机器人创新会朝着哪些方向进行演进呢？
0: 我就发表一下我自己浅浅的看法哈。第一个是它会在场景上面会做一个精细化，就它可过去的机器人可能是比较通用的，那未来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针对家庭啊、商旅啊、养老啊、教育啊做一个细分的场景去做一个定制化的功能。第二个的话就是交互会更加人性化，我们的就是语音啊、视觉啊、肢体交互会更加的自然，就是它的理解能力和情感感知的能力会提高。第三个的话就是会轻量化，或者是说高性价比一点，就是它的机身可能会更加的小巧或者是灵活，就是它的使用门槛没有那么高，然后的话普通的家庭也会能使用得到。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互联互通，就是机器人可能就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硬件了，它可能就会跟我们全屋的这个智能的其他的终端去联动，融入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智能生活的这种感觉。
1: 当下机器人行业的发展，您认为真正可持续的创新竞争力会体现在哪儿呢？
0: 真正的核心竞争力的话还是要放在技术上面，就是要做到技术扎实，然后它的场景能够落地和持续迭代这三个三为一体，就是不能单纯是堆砌这个噱头的功能，或者是炒作某一些概念，这个是不长久的。只有是深耕底层的这个技术，然后紧扣这个用户的需求，然后持续去优化它的产品，才能够站稳这个市场。
1: 作为深耕 AI 机器人产业的青年创业者，对接了众多的科创创业者、工程师的过程当中，您看到了当下青年科技创新群体最突出的优势以及困境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当下我们科创青年来说的话，它优势特别明显，他们的思维很活跃，接受新技术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敢于去打破传统的这个思路，他的创意和脑洞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他们学习能力又很强，所以可以很快的去掌握我们前沿的算法、技术和工具都可以，同时他们的执行力很高，创业的热情也非常的饱满。那困境的话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他们落地的经验不足，大部分的这种青年的研发人员他擅长技术，但是对市场啊、运营和场景落地的认知是还是欠缺的，所以就会容易出现技术和市场脱节的这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资金和资源的压力比较大，因为作为初创团队的话肯定会遇到融资上面的困难，或者是渠道资源匮乏的这个情况，那他们的产品曝光和推广可能也会受阻。第三个的话就是抗压能力，因为我们做科创或是做研发的话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它的试错的概率也很高，所以面对很长期的这个研发投入和市场的挫折的时候，就会容易有这种心态上面的波动。第四个的话就是底层技术积累还是少一些，因为作为年轻人嘛，然后聚集的可能更多就是应用上面的创新，在更高端的就是技术上或者是算法上面的这个深耕的话还是不足的。
1: 机器时代下一个阶段在科技创新产业孵化层面有哪些规划呢？
0: 下一个阶段的话我们可能会在下面这几个维度去布局。第一个就是强化我们的产业孵化，加大我们对一些优秀的中小创科创团队的扶持，设立孵化对接专项的服务， 助力他们这个科创的项目的成长。

0: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适度的布局一些自研的业务，就是会结合我们线下收到的这个市场反馈，然后去自主研发一些特色的 AI 体验的产品。那第三个的话，就是继续深化我们的投资，就是会筛选一些技术过硬，然后它的赛道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些科创团队进行对他们进行资源的入股啊，或者是那个资金上面的投资，去深度去绑定，共同去就是做这个共建着我们这个产业的生态。
1: 从公司发展的角度来说，未来的发展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0: 未来的话，我们从长期来说，我们还是会坚持平台化、生态化、产业化这三个方向，然后呢，持续去完善我们线下的这个体验馆的网络，就开更多的体验馆，然后做强我们的数据还有渠道的这个核心能力。同时的话，会深化产学研，还有就是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协同，共同去打造我们国内领先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产业孵化生态。
1: 好的，感谢江总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新。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
5: 点解会停咗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無畏崎嶇、險阻向前的人，最後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覽眾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創業的經驗，令到我不單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數據領域有所收穫，亦都深刻感受著國家發展的澎湃動力。如今我都在度協助香港優秀科創企業和團隊去到內地發展，幫助他們發揮所長，實現創新創業的夢想，同時亦都幫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點成面，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為國家科技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力。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宣布，将于本月25号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两条无感医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之后，系统将会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钟就可以完成出境手续，比较传统嘅医道提速约2秒。记者喺现场亲身体验咗呢套系统。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通过嘅时候既冇提示音催促，亦都无需扫描二维码或者系揿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要正常抬头行走，大概5秒钟出境手续就已经悄然完成。与旁侧仍然需要刷证扫码嘅传统闸机相比较，无感二字可谓系名副其实。
0: 据悉，合资格使用者须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即日起可通过非足式医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香港入境处助理处长资讯系统柯重旭介绍，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99%，通关耗时较传统医道更短。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他同时透露，系统配备完善的安全机制，一旦侦测到未登记人员进入通道或旅客急步前行，闸门将即时自动关闭。柯重旭表示，无感医道目前属试点计划，入境处将持续收集运营数据，评估实施成效，并积极研究将该技术扩展至其他口岸及更广泛旅客群体的可行性，为香港智慧口岸建设积累经验。
1: 再来关注近日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金光会展举行，以设施联通、绿素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到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与西域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
0: 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致辞表示，国际基建论坛经历10多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年度行业盛事之一，为国际业界交流互鉴、深化合作搭建高端专业平台，为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开幕式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和《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拓展和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提供支持和参考。
1: 再来关注近日香港旅游发展论坛2026传来重磅喜讯。国内旗舰邮轮品牌爱达邮轮正式宣布委任奥运跳水冠军、国民榜样郭晶晶担任第二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启航大使。体育精神与大国匠心跨界交融，国民力量牵手中国自组，为中国邮轮产业升级与粤港澳大湾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温暖的新动能。咁呢次携手系国民榜样与国之重器嘅双向奔赴，既系社会各界对中国邮轮自主发展成果嘅高度认可，亦都为国产高端邮轮品牌注入咗深厚嘅人民温度与精神力量。
0: 爱达花城号是我国第二艘完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的大型豪华邮轮，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代表着中国高端造船工业的硬核实力。这艘海上巨轮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中外旅客。作为首艘国产邮轮爱达摩刀号的升级姊妹船，该轮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服务体系和文旅体验上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融合东方美学与国际水准，着力打造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的沉浸式海上文旅新体验。根据官方公布日程，爱达花城

0: 号将于2026年11月6日正式交付。11月22日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盛大首航。巨轮从大湾区扬帆出海，不单只是一艘全新豪华邮轮的旅程开启，更是中国邮轮产业突破海外技术壁垒、实现自主可控、规模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见证了中国制造从追赶并跑向领跑跨越的坚实步伐。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
3: 是的，近日深圳大学集成电脑学院正式揭牌成立。集成电脑学院的成立是深圳大学主动对接国家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优化学科专业布局的重要举措，亦是学校聚焦光电算一体化学科布局，构建从核心器件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创新体系的关键一步。咁学院依托射频易质易构集成全国重点实验室这一核心支撑平台，立足深圳电子信息产业基础与区位优势，统筹推进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与社会服务，着力打造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集成电路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重要平台。咁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徐波在致辞当中就表示，集成电路学院将会同校内光电、人工智能等优势学科深度协同，共同夯实光电算一体化学科群的技术底座与人才根基。学校将会集中优势资源，全方位支持集成电路学院建设与发展，希望学院面向国家战略、产业一线和长远未来，敢肯硬骨头，勇闯无人区，培育高水平集成电路人才，为深圳打造世界级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作出贡献。继续来关注，近日第18届全国工程地质高层论坛在黑工大深圳校区召开，来自全国近70家高校、科研院所及重点企业的7位院士、19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对策与建议主题，深入探讨自然灾害防治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深刻转型。全国工程地质高层论坛是我国工程地质领域的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旨在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促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咁本届论坛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黑工大深圳校区联合承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协办。出席论坛的专家学者中包括7位两院院士、3位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及50多位国家高层次人才。
0: 中国工程院院士、黑工大党委常委、副校长、深圳校区校长黄玉东在开幕式上致辞。黄玉东介绍了黑工大深圳校区服务国家地质安全重大战略、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地质灾害防治与多学科协同创新的成果，表示深圳校区将持续推动材料、人工智能与岩土工程等多学科协同，助力我国自然灾害防治体系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特邀报告环节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建兵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殷若平教授分别围绕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基础研究和当前地质灾害防灾减灾问题与对策建议做深度分享。大家一致认为，本届论坛凝聚了共识，明确了未来工程地质学科在自然灾害防治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将为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提供重要学术支撑。全国工程勘测设计大师张伟、李清波、徐阳青在论坛上发言。
3: 再来关注近日智联执行共创未来，深圳地铁车地 WiFi 7联合发布其全球样板点建设启动活动在深圳举行。咁会上，深圳地铁集团与华为首发业界领先的 WiFi 7轨交车地无线创新成果，双方联合共建的全球行业标杆样板点建设同步启动。本次发布的创新成果破解了轨道交通通讯多厂商兼容痛点，引领轨道交通向高大宽、低时延、全兼容新一代架构演进，为全国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输出了深圳方案。目前深圳

0: 城市轨道交通日均客流908.53万人次，同时线网密度、客流强度等多个指标稳居全国内地城市第一。对于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近1000万人次的深圳来讲，单纯的轨道里程增长已经不再是唯一目标。面对客流的持续增长与乘客对高质量出行体验的期待，深圳地铁集团携手华为，从规模倍增全面转向智慧跃升，试图破解超大线网运营下的数字化难题。
1: 对于国内轨道交通目前普遍采用的 WiFi 6与传统车地方案，深圳地铁与华为一次发布的 WiFi 7车载 AP 方案有哪些创新之处？华为数据通讯产品相关负责人表示，单车160时速，稳定吞吐1000兆比特每秒，通过五重远切换技术，切换时延降至30毫秒以内，最大8链路并存冗余备份，切换零丢包，车辆段抗干扰能力提升50%以上。在轨道交通高速运行、高干扰、高病发的复杂环境下，这款产品从射频、算法、组网、天线四层构建，轨交级可靠性，保障海量数据实时回传、高速移动场景无卡顿、高精度定位等。双方提前完成了全场景技术预验证，实现了前沿技术的超前落地。双方还探索跨场景联合创新，将 WiFi 7技术延伸至办公领域。目前 WiFi 密盾、CSI 智能空间感知等功能已完成实地测试，后续将在轨道交通行业逐步落地推广，全面提升园区无线办公安全水平，并助力轨道交通行业绿色低碳运营。
0: 再来关注深圳罗湖水贝，中国黄金珠宝产业的核心。近日100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深圳黄金珠宝行业专场招聘会在罗湖区水贝党群服务中心火热举行，45家黄金珠宝行业用人单位提供优质岗位超800个，覆盖黄金珠宝全产业链，为求职者提供设计、制造、鉴定、营销、金融等多元职业选择。这次招聘会是百万英才汇南粤常态化招聘活动之一。据统计，活动吸引中国地质大学、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深圳技师学院等专业对口高校毕业生和其他的青年人才超过1000名到场求职。企业总共收到简历2331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95人次。线上直播大纲累计观看量突破50000人次。
1: 人才的聚集需要土壤，翠竹街道水贝社区就业驿站是一个基层支点，成立于2024年，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精准服务工作思路，创新 AI 加就业服务场景，两年来累计服务群众30000余人次，促成就业3600余人，成为广东省首个人社部挂点联系基层就业服务站，获全省就业创业先进集体称号。本次活动同时是政校企协同发力的一次深化。招聘会当日，翠竹街道与深圳城市职业学院、深圳技师学院签署协议，共建珠宝人才十分基地。据街道负责人介绍，此前已联动中国地质大学等9所院校协同约人，通过订单式培养、定制式教学、定向化输送，力求令入学即入职、结业即就业成为常态。深圳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深圳将持续深入推动百万英才回南粤行动计划，指导各区因地制宜举办更多特色专场招聘活动，提升招聘活动针对性、实效性，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同人才留心离心就业创业。
0: 再来关注，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变的是时间刻度，不变的是为民初心。今年是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向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之年。广东全省召开推进会，作出申报处提出新要求，福田民令移动扎实落实，召开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推进会暨城中村文明乡风建设与环境安全整治行动实施部署会，推出新一版百千万工程3年行动计划，部署实施党建引领5微3化建设，启动推进城中村文明乡风建设与环境安全整治行动，以发展措施再升级、基层治理再优化、薄弱领域再扎实，为福田推动实施百千万工程揿落快进键，为15五开局同二次创业新征程注入强劲动能。 深圳福田区发展研究中心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牵头，会同各成员单位出台三年行动。

0: 计划2026年修订版，结合五年显著变化的全新要求，任务总数扩容至98项，并进一步细化为189项可量化、可核验、可追溯的具体举措，用项目化、责任化、节点化、闭环化的揸落实模式，令到每一项部署都落地有声。
1: 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学院、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导，深圳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主办的科技护农守安全、科普为民筑防线主题科普活动，在深圳盐田 RCEP 农业贸易合作中心国家馆举办。来自行业主管部门代表、市民群众、亲子家庭等120余人共同参与，开启了一场集政策宣贯、科技展示与沉浸体验于一体的食品安全科普盛会。本次活动聚焦市场监管领域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保障食品安全等民生关切，现场设置了权威科普讲座、全链条安全动线参观、小小农检师科普体验、免费检测咨询等多个环节。科普讲座紧扣行业热点与市民关切，系统解读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最新政策及监管要点，聚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规范使用与管理，手把手传授农产品安全身份证的开具与溯源应用，围绕农产品质量分级评价与品牌化发展，探讨如何从食得安全迈向食得优质。市场监管总局行政学院将以这次科技活动周为契机，立足教育培训职能，为基层人才素养提升、科普工作建设夯实人才基础，持续服务保障市场监管总局以科技支撑安全，以科普惠及民生，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链接。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我系主持人魏星，
7: 我系主持人欢欢。
6: 嚟到智能超链接嘅环节，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9: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8: 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10: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8: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

0: 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155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155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155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5: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咧，仲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啦。端午趣游湾区啊，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咁啊，端午临近啦，各种各样嘅民族文化体验可以话啦系急劇升温啊嚇！有唔少嘅朋友咧，就都趁住端午嘅假期啦，去到睇下有冇邊一啲唔同文化，就正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啦。咁有啲咩值得體驗嘅咧？我哋陣間咧喺特別環節啦，端午趣遊灣區啦，會詳細同你分享一下嘅。咁另外啦，中間嗰 part 啦，會有出行智囊團啊，會有陀姐啦帶我哋去香港嘅塔門島徒步喎。
7: 嗯，冇错啦。咁啊，呢位同学仔咧，佢自己话自己一个徒步小白嚟嘅，咁啊去塔门岛都系一个话走就走嘅一个旅程。咁究竟喺塔门岛嗰度会系一个点样嘅体验咧？我哋喺出行智囊团嘅环节会同大家分享嘅。
6: 嗯，咁啊，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讲下一啲千年古建啊吓。嗱，最近啦，即系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嘅，除咗咧会有龙舟季嘅广东之外咧，仲有山西嘅古建筑啊吓。好似2025年咁啦，集苑小西天嘅游客数量啦就升到150.6万人次，带动咧地方消费过亿嘅。咁啊，好似咧应苑木塔咁样样啦，亦都接待人次啦，第一次突破300万啦。去到山西方面咧，都排得上名号啊吓。嗱，曾经咧咁小众嘅古建筑游啦，点解而家大家咁兴趣嘅咧？有啲咩好玩嘅咧？我哋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噶。
7: 嗯，咁多精彩内容都喺我哋探世界嘅节目当中，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咧，根据广东省林业局方面嘅消息，随住六尾广东生态建设持续推进，广东生态环境系持续改善，城乡绿意更加浓郁噶。嗱，目前全省已经有62处郊野公园、山地公园已经建成开放啦。
7: 嗯，例如喺珠海高新区嘅红花山郊野公园啦，咁以前呢度系个采石场啦，而家进行一个系统性生态修复之后啦，成为咗一个生态氧吧。咁啊，去到河源嘅龙川县龙台山郊野公园咧，就系融入咗海绵城市、智慧管护等等一啲现代化建设嘅理念，等原生嘅一啲好自然嘅机理啦，同在地嘅人文风貌可以交相辉映嘅。咁啊，而家啦喺广东嘅郊野公园啦、山地公园啦、生态旅游、自然科普同埋户外体育等等嘅业态，亦都系非常之蓬勃发展嘅。咁啊，根據統計，2024到2025年期間，全省嘅郊野公園、山地公園累計係舉辦户外體育賽事250場，開展各類嘅公眾參與活動352場，成為咗大家開展休閒健身、生態研學嘅一個生態客廳啊。
6: 嗯，咁喺珠海斗門嘅五指山山地公園啦，亦都有自然風光，同周邊嘅村落啦係串聯成線嘅。每年吸引旅客啦有超過50万人次，帶動11家嘅民宿蓬勃发展。在清远佛光杨角山山地公园就联动景区，帮助大约600名的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而另外江门的西湖山地公园就凭藉着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第15届全运会山地自行车赛的赛场。广东省林业局方面都说，未来广东会持续深化六尾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深化地方特色文化底蕴，完善公园配套服务设施，不断植物城乡生态公园体系，做实生态为民文章，培育公园加产业，公园加。

0: 文化、公園加體育的融合發展生態圈。
1: 再關注海南方面，海南省15/5海洋經濟發展規劃2026至2030暨海南省海洋文化發展行動方案2026至2030年这个专场的新闻发布会日前就在海口举行了。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二级巡视员袁柱良在发布会上介绍，海南将会重点从四个方面集中发力，打造具有国际吸引力的海洋文化旅游目的地。第一个就是打造标志性的海洋文化 IP，造精文博的内核，以中国南海博物馆作为核心，联动琼海潭门，加快推进南海博物馆的二期建设，同时利用 VRAR 的技术打造南海沉船的深海考古虚拟体验，等大家可以触摸到历史，亦都会活化非遗民族，重点打造陵水疍家文化旅游区、福源疍家婚礼、咸水歌等的场景，还会打造演艺精品，在重点的渔港打造渔港上的非遗系列展演，令到传统的民族可以成为吸引游客的爆款。
0: 另外还会升级四大核心业态，构建立体产品矩阵，推动滨海旅游产品由观光型向度假型和赛事型转变，升级海岛体验业态，推动吴支洲岛造强潜水和水上运动，西岛突出渔村文化，分界洲岛主打海洋动物互动，探索推行提前预约购票登岛服务，开发珊瑚礁浮浴观摩、水下摄影等等的高端产品，持续放大潜水节品牌效应，升级冲浪深潜业态，在三亚后海发展大众休闲冲浪，形成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加潮流文化的冲浪矩阵。
1: 第三个方向就是要发展游轮游艇的这个旅游，开辟深远海旅游的新场景，依托海南自贸港政策的优势，等坐游轮开游艇成为了海南旅游的一个金字招牌，深化琼港琼粤之间的合作，开发连接香港、广州、深圳的游轮产品，逐步开发面向东盟的游轮航线，加快三亚国际游轮港的建设，开发游艇加海钓、婚庆、低空飞行等等的特色产品，等到游艇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休闲。
0: 另外还要关注到完善智慧化服务和国际化配套，提升游客体验方面，会完善酷游海南平台，整合景区预约、交通、支付、预警等的功能，打通入境旅游支付岛点，打造一批滨海度假酒店、渔村民宿、海岛驿站，培育琼菜美食品牌，在海口分飞自在湾等等的街区汇聚海鲜餐饮、夜间消费业态。另外会依托环岛旅游公路和环岛高铁，开通滨海旅游专线，推进重点港口码头旅游服务升级，提升海岛景区的接驳能力。
1: 再关注上海方面，日前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就在上海签发了，这个也都填补了上海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为大家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周末休闲的选择。根据了解，鉴于无目的地的海上游是不靠岸和公海往返的这个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申请，也就是说游客除了可以使用普通护照之外，亦都可以凭借着身份证去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个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的一个出境门槛，亦都是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
0: 上海市公安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说，在上海市交通委的统一协调之下，文旅、商务、公安出入境管理、海关、边检、海事、长航公安、宝山区等等多部门是协同配合的，打通了包括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船工保障等等的关键环节。未持有有效护照的无目的地海上游的旅客，凭借着身份证就可以去到出入境接待大厅申办出入境通行证。对于行前时间好紧迫的，亦都会开通绿色的通道加急办理的。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有新的游乐设施下等大家去帮衬下，就是听日湖北的孝感方特旅游区，包括它的水上乐园、红春末 IP 酒店都会同步开业的，涵盖食住游购娱等等多元的文旅业态。项目正式运营之后，高科技文旅景区、水上休闲娱乐和特 特色主题酒店啦，会联动赋能，为各位旅客啦提供全年龄段、全天候一站式嘅水陆同欢、日夜畅玩嘅体验啊！

0: 讲紧嘅三大嘅呢个旅游嘅主题系同时开放嘅吓。讲到旅游区方面咧，系以文化加科技作为核心嘅理念啦，融合咗恐龙嘅生态文化啦、孝感嘅地域文化啦，同埋一啲经典嘅动漫 IP 三大主题又一齐呈现，咁啊令到大家有更加沉浸式嘅多元体验。其中咧喺呢个旅游区咧，主要就系恐龙文化作为核心啦，咁啊亦都会有一啲即系我哋嘅游乐科技啦，仲有啲神话传说啦等等。景区入边会有九大嘅室内高科技项目，三十几个嘅呢个室外嘅游乐设施，同埋一百几处嘅呢个休闲景观吓。咁啊，去到呢一个水上乐园方面啦，就会有一啲国际前沿嘅水上设备啦。咁喺华中区域打造嘅大型合家欢嘅水世界嘅。
1: 咁啊，酒店配套亦都更加重要啦。玩到攰啊，梗系要啊原地瞓着咁样得唔得咧？咁样样咁啊，呢个位置咧亦都系毗邻两大嘅园区吓。咁啊，酒店喺正中间嘅。亦都是旅游区的一个强力的配套，会有396间各类不同主题的客房，同时配备儿童乐园、健身中心、室外泳池、室内温泉等等的多元配套设施，满足不同旅客的体验需求的。据了解，其实现在大家已经可以提前订订飞啦，门票方面亦都会有折扣优惠，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没错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环节的探世界快讯，看完回来会有我们的特别环节，在端午的期间呢亦都有好多呢个民族体验嘅。
2: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啊吓！嗱，其实而家咧好快就端午假期啦，咁讲句唔好听，呢个星期五开始就已经系噶啦，咁啊再加上咧好快又到暑期嘅出游旺季，所以啦旅游产品嘅预订热度啦可以话十分之高涨啦。咁啊而家咯，传统文化同埋一啲民族嘅体验活动成为端午出游嘅热门选择，仲可以啦匹配埋亲子游啦、休闲游。等等啦，包括旅游列车的服务咧，亦都系人气走高噶。睇翻相关 OTA 平台方面的预订数据就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旅游市场系呈现出民族体验升温、亲子互动增强的特征。
0: 今年的端午是个传统文化和民族体验的一个很好的时间啦，所以咧呢两行亦都成为了旅游消费的一个热点之一啦。好多嘅小朋友、大朋友会一起去包粽啦，或制造香囊啦，甚至系一啲即系好多嘅手工作品啦等等，咁令到大家咧就可以去更加深刻咁了解我哋嘅端午文化嘅。除此之外，仲有啲汉服游园啊，仲可以睇我哋嘅龙舟赛事啊，亦都会有啲景区入边咧会有啲 NPC 嘅互动啦等等。呢啲活动亦都好受到呢个游客嘅喜爱。而喺出游方式方面咧，我哋见翻自由行咧会系更加多游客喺端午假期嘅一个出游嘅选择。咁啊喺广东方面咧，几大嘅呢个主题乐园啦，亦都系成为咗大家好中意去嘅一个地方啦，并且包车游、休闲度假游嘅等等呢一种自由行嘅套餐嘅预订非常之火爆啊！
1: 咁啊讲翻大湾区啦，咁啊广州嘅端午活动啦，可以话十分之精彩啊吓！无论由 CBD 嘅江河竞技，定系田园水乡嘅漂移啦，好多唔同嘅活动啦，都齐齐上线承包晒啦，成个端午假期嘅。咁啊睇翻啦，好似6月19号咁样样啦，就有猎德嘅龙舟招景。既有猎德的水乡风情，亦都有背后的呢个 CBD 高楼摩天的呢个景色，百几条的龙舟穿行于珠江新城的摩天楼宇之间，而且啦会在狭窄的猎德涌上演呢个龙舟漂移，包括急停啦、转弯咁样样，可以睇下呢一班房东的呢个爬龙船的绝技。另外咧，仲有城市地标同埋竞渡龙舟同框，大家啦去影相都应该几出片嘅。另外咯，仲有6月17号到21号啊，听日开始就有噶啦，全球搭水节啊吓，即系希望大家咧，即系来年都搭水吓，有过百条嘅龙舟巡游啦，再加上咧民族嘅宴席、潮流嘅市集、水上嘅互动啊吓，既有传统嘅美食，亦都搭配咧趣味潮玩，有老嘅民族活动咧，再加上新嘅玩法，一齐咧解锁广府嘅端午啊！
0: 咁啊，见翻喺成个端午假期咧，都有好多我哋嘅街坊出去玩啦，咁样，因为今年嘅端午假期啱好系同父亲节相关嘅，咁啊好多家庭游嘅旅客咧，就系谂住，既然我哋大湾区呢度咁多人啦，不如。

0: 我哋出去玩下啦，咁样都有好嘅推介嘅。喺西南方面咧，我哋见翻有世界最长木龙舟，咁啊有一个咁样嘅活动咧，喺贵州省嘅黔东南州施炳县嗰度去举办相关嘅活动嘅。咁首先喺6月19号嘅上昼9:40到11:40咧，就会有好多人去抬住呢一个木龙舟，系进行一个陆上嘅巡游啦。咁啊，去到下午4:00到6:00咧，咁佢哋就会喺呢一个三个州流域系有水上嘅巡游，咁亦都会有好多个花船跟住呢个木龙舟去巡演。咁当然啦，睇完呢个巡演之后咧，仲可以去享受下呢一个贵州嘅长卓宴咁样嘅民族活动嘅。
1: 冇错啦，去到贵州梗系要食下长卓宴啦。不过吓，即系听过就系贵州台莲市嘅朋友都知道啦，喺呢个长卓宴上面啦吓，大家就唔好立乱饮酒啦吓，因为你要一路饮一路饮一路饮咧，饮开就冇得停噶啦，要饮晒为止啊。所以咁张台咁长系咪先啊？大家量力而行啊。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叹世界嘅特别节目啊，端午趣游湾区嘅全部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咧会有出行智囊团啦，会有啦一个同学仔吓，嚟自香港嘅同学仔啦，即系梁依明同大家啦去香港嘅塔门岛徒步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咁嚟到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就邀请咗伊明啦，同我哋一齐去倾下佢嘅一啲徒步嘅推荐嘅。咁啊，首先同伊明打声招呼先啦，伊明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学生梁伊明。
2: 咁啊，因为今次呢个话题咧，其实都好得意嘅，系伊明自己报上嚟话，我之前啱啱去咗呢个塔门岛啊，都觉得呢度好值得推介啊，咁样。其实可唔可以首先同我哋分享一下？你點解會諗住去嗰度？係乜嘢吸引到你呢？
3: 其實咧，當時係暑假，然後我同另外一個朋友咧，佢暑假啦喺屋企冇咩事做嘅，然後咧我哋就係其實係我喺某一本紅色嘅書上面咧有見到有人發呢、這個體驗上嚟，然後我就諗住話，不如我哋聽日就去睇下啦咁樣，所以我哋就揀咗一日。
2: 咁啊，即係相當於係話走就走嘅一場旅行喎。佢邊度吸引到你，令到你咁有衝動話走就走咧？
3: 我覺得首先係人好少，因為係好比較小眾嘅。其實我係當時察到我先知仲有呢個地方。我哋平時嘅話去得比較多嘅係長洲島啊呢啲船次班次比較多嘅地方嘅。
2: 咁你去之前有冇諗過話，即係我要做點樣嘅準備先至可以去一個可能冇咁多人知道啦，咁啊船次亦都好少嘅地方。
3: 我首先嘅話，我係先從嗰個某一個紅色書上面啦，搜索咗差唔多全部嘅佢哋發嘅嗰啲貼紙上嚟，我係睇過曬嘅。因為咧去嘅人比較少啦，我首先想知佢嘅班次，然後咧我再去官網，因為香港咧佢哋會有啲專門嘅 app 去搜索啲巴士啊或者係啲船嘅。不過我哋當時去嗰個船咧係冇專門嘅 app 去搜嘅，所以我就見佢哋係一個大牌。可以在那個碼頭那裡立住，然後呢去到那裡是可以看的。然後
2: 我即是你是去到 才去查船期的？
3: 不是，因為他們有拍上去、所以不過他就沒有特別的 APP 可以搜索。
2: 當然啦，這個是交通方面的準備啦。那還有
3: 我和朋友都是帶了把遮，然後帶了兩支水。
2: 哇，
3: 因為我們是比較小白，所以沒有想了會帶很多東西，因為有人呢他們是想去過夜的，會帶一些帳篷啊之類的，我們就沒有了。
2: 需不需要帶現金的？
3: 現金的話，我們是平時出門都會帶回少少，因為在香港的話有些細店啊，它是沒有些八達通啊或者是Digital Pay 這樣的。
2: 所以 你覺得即是去一個你未去過的地方，跟住你又想去徒步，你覺得帶幾多現金先足夠呢？
3: 我覺得起碼要帶一兩百吧，因為咧你想買水啊，或者你有肚餓啊，買啲嘢食，買個麵包之類嘅咧，我覺得應該要差唔多一百蚊。先夠。
2: 你當時係點樣揾到呢個同你一齊話走就走咁去夠
3: 嘅？我哋係平時就會一齊去出去食嘢啊，一齊去探店啊，一齊出去行街。
2: 即係佢平時都係同你一樣，都係話走就走嘅。
3: 係啊，
2: 點解咧？你點樣去理解呢一種心理咧？因為之前其實我哋喺其他嘅節目當中都有傾過呢一種，即係話走就走嘅，好多時候係因為某啲美食嘅誘惑，而且經常會發生喺深夜嘅。
3: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比較中意分享自己嘅生活，感興趣嘅嘢嘅話，我就會想去嘗試，因為都比較近啊嘛，唔使去做啲比較長期。
2: 咁你當時有冇話，即係我有 plan 好，我去到之後，我個徒步路線係點樣嘅？我要喺邊一個地方停留？呢一類型嘅攻略有冇做？
3: 呢個係有做嘅，因為咧佢畢竟係可以發得唔係比較徹底嘅。然後我哋係搜索咗佢一成一個環島主要嘅路線，同埋佢嘅注意事項啦。因為佢有啲地方咧係。比如話野豬啊，有啲野生動物啊，你唔可以去。
2: 好原生態。
3: 係啊，如果你見到嘅話，可能要避開少少啦，因為佢哋野生啊嘛，可能會攻擊人。然後咧，如果你事先做好。

0: 線之類嘅咧，可能就會避免呢啲情況嘅。當時咧係我哋係到市區大學站嘅 B 二出口，我哋係跟住導航行咗差唔多15分鐘，係到咗馬料水碼頭。呢一個碼頭係可以到氹到嘅。又上到之後咧，佢有指示牌嘅，你可以如果你係想同我一樣環島嘅話，可以跟住個指示牌，首先是到天后廟，然後咧係有一個上向上嘅一個樓梯，爬到最上邊咧係一個望風嘅一個亭子，然後下邊係海嚟嘅，然後咧個亭周圍係一個好大嘅草坪，然後咧我哋係響嗰度停咗比較耐嘅，就係成一個行程入邊最耐嘅一個地方，就係佢最有特色嘅地方，就係呢個海邊草坪小新西蘭。
1: 哦，係啊，係啊，我之前亦都即係我雖然未去過塔門島嚇，但係我見到佢即係可能係而家好多社交平台上邊嘅一啲慣用嘅宣傳嘅手段啦，就好似去廣州咁樣長堤就俾人哋叫做小外灘啊，諸如此類，即係佢會用一個大家好耳熟能詳嘅呢一種景點啦，跟住剪隔個小啊咁樣，就會令到你一下子就 get 到嗰個地方吸引你嘅點係乜嘢，佢好似你叫佢小新西蘭咁樣，佢就可能吸引到你嘅點就係佢原生態嘅呢一啲草坪啊，佢個海島啊，又或者係其他嘅啲自然風光咁樣咯。你個交通大概用咗幾耐？
0: 我是從九龍城區出發的，到馬料水的話，因為每個人可能出發的地點不同，咁我就講從那個地鐵站到我哋上島的話，坐船的時間是差不多一個鐘嘅。然後大家可能睇，因為我知而家有啲上班族啊，可能上星期六、星期日放鬆一下，咁佢哋要坐高鐵嘅話，佢哋就要提前睇好啲班次啦。因為我知呢個碼頭佢嘅船咧喺星期六、星期日係會多開一班嘅，但係佢平時嘅話係有早上8點鐘，有晏晝3點鐘，係呢兩班嘅啫。不過星期六、星期日啦，可能係方便其他遊客，咁佢係多開咗一班12。所以大家可以看咗自己的時間啦，去規劃呢個路線。
1: 但我覺得南下佢係12點鐘咁樣開一班，都好難你兩三個鐘你就玩曬成個環島，跟住又翻嚟坐船噶喎。
0: 係啊，不過咧佢當地咧會有啲居民佢有嗰啲快船啦，但係咧如果你趕唔上翻去嗰班，佢翻去嗰班係5點鐘嘅，咁如果你趕唔上嘅話，可以去坐佢嘅快艇。如果係拼船嘅話，一個快艇可能係拼8個人左右啦，一個人可能要150蚊。咁如果係正常買船飛嘅話，係30蚊一個人嘅。
1: 即係總之你南下你玩得耐咗啦，錯過咗呢個船期啦，你嘅都仲係可以有方性，冇錯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玩得盡興少少啦。咁再分享翻啦，就係你喺嗰度玩，你玩咗啲乜嘢係令到你自己即係好印象深刻？
0: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那個海邊草坪，它有很多隻牛牛就是它很乖在那裡就是隨便你拍照和它互動，它都不會有那個攻擊人的行為。然後呢我們是當時在草坪那裡拍了一些照片，就是遊客照片。當時我記得我有支水樽，因為它的坡是斜的，然後有支水樽不小心滾咗
1: 碌咗落去，
0: 係啊，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係喺個草坪，我都影嗰啲打卡照嘅話，真係要小心啲嘢啊！就係、是、你啲嘢擺好曬啊，冇俾啲牛牛踢咗啊，或者乜嘢。然後我當時係我朋友都話：你冇執啦，個水樽遊住佢啦。咁我諗住話：唔好抌啲垃圾喺呢度啦。我就話執翻佢啦，我都攞執咗去度救咗半日先執翻啲水樽翻嚟。
1: 你講起呢個草坪咧，即係令我一下子諗到嘅就係澳洲啊，因為其實喺澳大利亞同埋新西蘭，可能佢哋個風光都有少少類似啦，就係呢啲海邊啊，跟住咧又有好大片嘅草坪啊咁樣。然之後我諗翻係一個可能喺即係喺國內好少景區會見到嘅，就係好似呢啲咁大嘅草坪嗰度咧。一般嚟講，佢會有嗰啲好靚嘅觀光位置，而嗰個觀光位置，佢基本上佢會

0: 會擺一個即係嗰啲長椅喺度，所以嗰種感覺就係、哇！我真係好悠閒咁樣喺一個好靚嘅風景之下，然後有一個可以坐嘅地方，然之後我又唔擔心嗰啲嘢會可能擺喺地下又碌落去啊乜嘢，可能就係頭先你講嘅嗰個令我諗翻起呢一點嘅。係
1: 啊，我覺得咧徒步咧真係一個讓人覺得比較悠閒嘅一種方式，因為咧就係、我睇朋友圈嗰時啦。可能朋友出去食飯啊、探店啊、打卡之類嘅，佢哋嘅文案咧，可能就係短短一句，就係今日去咗邊度啊，好唔好食啊。不過咧，如果我覺得我嘅同齡人，如果係去徒步啊，去啲比較冇咁商業化嘅地方咧，佢哋就會發好長一篇去描述呢、這個徒步嘅過程，就話自己從邊度出發，落到邊度，然後去到嗰度諗啲咩嘢，然後翻咗嚟。點樣嘅感覺？就係我覺得越大家遇到呢種大自然嘅環境咧，就會覺得可能係令自己比較放鬆，所以比較多嘢講咁樣。
0: 感受多咗咁樣。我回想翻我自己，因為我都成日會去徒步嘅，咁啊會有兩種情況啦。一種就係、其實都係好短嘅，就係邊度邊度，跟住幾多公里 KO 或者話解鎖咁樣。這個就是一個比較簡短的這種的文案，跟住配的圖呢好可能也都很少的就是一個整個軌跡圖啦，還有在過程當中可能見到的某一些就是你拿著手機去拍的那些照片，這一種呢就會是即是用我自己的說話來講，就是它叫做真徒步，即係我嘅目的就係徒步本身，我可能呢個路線佢行起身係相對辛苦嘅，我帶嘅嘢相對多嘅，咁呢個時間咧我就係唔會話有好多嘅心情去觀賞路邊嘅呢啲風景，係啦，快啲行完，如果唔係好可能就我趕唔住呢個船啊，又或者我行到天黑啊咁樣，即係呢啲即係真徒步嘅情況底下咧，我個文案都係好短嘅，咁但係有另外一種咧就叫做輕徒步。就是可能是5公里至到10公里之間的這一種，
1: 你好似啊，
0: 是啊，很短的，它的自然風光很靚很靚的，而且它的難度很低的，就不用你手腳一起去撳的那種，
1: 那種小白啊，
0: 是啦、啊、是啦、啊、那種呢我就會帶相機啦，然後呢就會在路途當中留很多的時間去拍照啦，然後我就會發覺當你真的留低時間去影相、去觀察、去身邊的呢啲嘢、感受身邊的呢啲植被的時候，你自不然你真的會多了很多的感受和感觸，係你個文案就會滔滔不絕咁樣寫，
1: 係啊，好多。

0: 眼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嚟到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就邀请咗伊明啦，同我哋一起去倾下佢嘅一啲徒步嘅推荐嘅。咁啊，首先同伊明打声招呼先啦，伊明你好。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学生梁伊明。我之前有见到老师朋友圈有去嗰个高黎贡山。
2: 啊，系啊，系啊，哇！你睇到高黎贡啊，哇！高黎贡系十几年前噶啦。
3: 我想做啲功课，我想知道老师系有經驗啦，仲係同我一樣啦，係個小白啊，一時興起咁樣。然後我就睇，我知道老師嘅弟弟都有去。
2: 係啊，我成日俾佢拉練嘅，佢體力好好多。
3: 我係首先見到呢、這個，然後我就想，老師應該係自己都有去體驗過，先會俾個仔仔都去報呢個班啊，俾佢睇下外面嘅世界咁樣。然後我就睇下。睇住我見到老師，唔知唔覺喺度最後一天，然後我見到老師當時寫咗嗰個去高黎貢山嘅徒步經歷，我仲覺得有得傾。
2: 高黎貢應該算係我當時即係無知者無畏啊，因為我好可能嗰個心態同你去探文島係一樣嘅，我當時真係就係帶支水，跟住咧。我甚至登山杖我有，登山杖同埋水，咁其他啲嘢就冇噶啦，即係唔似得人哋話我要有啲好專業嘅，有咩蚊拍水啊，又有點樣户外救生繩啊，仲有嗰啲係啊，仲有咩頭燈啊，仲防止你失温嘅嗰啲衫啊，係啊，
3: 要衝鋒衣，
2: 唔係，佢係好薄好薄嘅，好似石子咁薄嘅嗰啲，跟住咧。即係防止咧極端天氣之下去失温，佢係要貼身著住嘅嗰種。
3: 嗰啲係好專業，
2: 好專業嘅嗰啲，我冚爛都冇。但係我喺呢個高黎貢山嘅路上，我就見到有人係有呢啲嘅，甚至佢哋會帶住帳篷去，帶住嗰啲煮嘢食嘅嘢，係重裝咁樣上山。當然啦，我後面我亦都有試過，唔係高黎貢山，喺其他相對輕鬆少少嘅地方我都試過呢一種經歷。但係我當時去高黎貢嘅時候，我係真係同你一樣一個小白。咁就係完全恃住自己後生，行咗整整，我記得最清楚行咗整整18个钟，我先翻咗過去。
3: 係啊，我記得老師當時寫係行咗幾廿公里，30，
2: 我唔記得幾多公里啦，因為高黎貢佢真正難係佢好險，好多地方你係要擒嘅，即係佢唔係話你需要個路途好長啊，又或者係。你需要個時間點點點啊！佢係嗰種你喺呢座山上面一日四季，跟住好似我哋喺山腳下，佢仲係大太陽上到去落冰雹嘅，會有咁種嘅天氣啦，同埋佢有好多嗰啲以前嘅我哋打仗時候嗰啲陣口啊，所以咧佢可能會落差超過1米嘅，咁我哋就要手腳並用擒上去嘅，即係可能佢係嗰種難，但係我之前就冇諗到，咁啊恃住有專業嘅呢啲向導帶住咯，跟住就
3: 哇，咁真係好犀利！我第一次行，
2: 係啊，我喺解鎖高黎貢之前，唯一解鎖到嘅就係白雲山，你話咧，即係咁樣對比嘅，所以。我可以好理解你嗰種，即係話我話走就走，係因為可能俾某一樣嘢，完全係嗰一下衝動就佔據咗。咁啊，當然啦，就唔希望而家嘅同學仔仲係咁衝動啦。如果大家去嘅話，仲係揾翻啲輕鬆嘅，咁啊，亦都係相對呢啲設施係完善少少嘅咁樣嘅地方去徒步啦。
3: 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樣揾啲。簡單啲嘅地方，如果你係小白嘅話，就揾啲簡單嘅路先試一下。
2: 係啊，咁你喺頭門島嗰度咧，你有影到邊一啲相係令到你自己印象好深刻？
3: 我覺得就係草坪啊， 其實我當時去嘅嗰時咧，我見到網上面大家話有野豬，其實我係好想睇一睇嘅。不過當時係我哋揾咗一圈啦，都係冇見到。
2: 你要等到過夜先有。
3: 哦，佢係夜晚野生。係
2: 啊，佢夜晚先會出嚟。
3: 哦，原來如此。係咯，下次
2: 喺下次帶帳篷過去揾啲成熟嘅營地。
3: 佢其實個島上邊咧都有啲露營嘅設備嘅。
2: 係啊，嗰啲設備，因為有啲人咧，佢可能佢唔中意孭咁多嘢上去，但係佢去到之後，佢係臨時起意，覺得哇好靚啊，我唔想今日走啦咁樣，
3: 踎到一日啦。
2: 係啊，咁啊，當然啦，有咁樣嘅需求，就會有咁樣嘅市場咯。所以而家有好多風景好靚嘅地方咧，佢哋都慢慢催生咗一種就係我可以拎包入住咁樣嘅露營方式。
3: 咁講到風景比較靚嘅地方咧，一個係山上邊睇個草坪啦，仲有咧，我哋係落到去底下嘅。咁落去嘅話係有兩條路線嘅，一個係行樓梯啦，最普通嘅。仲有一種咧係佢有條繩可以俾你咁樣爬住落，就係啲山路，可能係自己開發㗎啦，可能佢有啲比較
2: 少少，
3: 係啊，比較野少少嘅地方啦。就係、是、咁，我哋其實係揀咗
2: 第二條，係
3: 啊，因為跟住嚟都嚟咗啦，體驗一下啦。不過咧，佢嘅坡度咧唔算特別大嘅，所以咧我哋兩個成功落到底下。然後佢底下咧係啲海水可能鋪上嚟，打埋啲石頭喺度，好多嗰啲
2: 碎石，
3: 係碎石嘅，所以要小心啲。一定唔好著拖鞋啦，要著翻啲運動鞋嘅。
2: 哇！邊個會著拖鞋去徒步？
3: 唔係啊，我見到有人真係會著啲高踭鞋為咗演唱鼓勵啊！呢、這個就真係唔得啦，拍唔到真係
2: 好容易會受傷嘅，
3: 比較容易受傷。你落到去下邊咧，係可以近距離
2: 去玩下水，
3: 去玩下水嘅。所以
2: 曬唔曬啊？
3: 超級曬，所以我
2: 就唔好防曬，
3: 一定要帶遮。我哋兩個有少少脱皮咁樣，所以咧大家如果係去嘅話，一定要做好防曬。穿翻件防曬衣啊，然後遮一定要帶啦，同埋啲水，我覺得帶兩支都得啦。雖然話可能孭住比較重啦，我哋帶當時係一人帶咗一支，都係飲曬嘅。同埋咧，島上邊嘅
2: 佢個補給足唔足咧，
3: 係比較少嘅。佢啲居民咧，可能啲小店就開一兩間，佢同時都唔係24小時營業嘅。
2: 哦，正常嘅。
3: 係啊，所以你想買水啊，買啲嘢食啊，可能有時買得到，可能有時買唔到。所以咧，我仲係建議大家自己帶翻多啲，以防你脱水啊，或者肚餓啊、低血糖啊咁樣。
2: 你哋總共用咗幾耐時間啊？
3: 環島行嘅話，計埋我哋影相嘅時間，可能係差唔多2個鐘。
2: 哦，咁簡單就2個鐘就環島啦，
3: 比較曬嘅，所以我就話比較適合我呢種。
2: 但係佢嘅風景又好靚。
3: 係啊，所以話好推薦大家，如果係第一次啊，嘗試徒步啊，或者係有少少經驗嘅，都可以去睇一睇嘅。因為我覺得比較少開發嘅景區仲係比較少嘅。
2: 咁如果而家俾你再諗翻轉頭啦，你覺得即係我如果再次去嘅話，我應該再做足啲點樣嘅準備呢？
3: 我覺得我哋當時嘅話，我首先會
2: 水唔夠，
3: 係啊，帶多支水啦。然後咧著嘅衫，我會著翻長褲，同埋帶翻件防曬衣。我當時係著嘅背心，因為諗住輕裝上陣嘛。因為我知徒步有人係重裝，有人輕裝，咁我哋係最最最最輕裝啦，就係著呢件衫，然後攞住嘅袋。當時咧去到頂上面，其實係

0: 真係好細，要佢冇地方擋嘅。所以我覺得大家一定要帶遮，都有可能會落雨嚟嘅。睇而家天氣真係有時曬，有時落雨。帶遮啦，同埋咧充電寶一定要帶翻，因為
1: 早上有冇信號啊？
0: 有嘅，不過就係微弱嘅信號，發信息咧係冇太大嘅問題嘅。所以咧，你可能大家去之前要同家長啊，或者朋友同你講咗，講咗你要去邊度。不然
1: 係啊，呢、這個其實亦都係我哋成日即係徒步會同大家講嘅一個安全提示咧，就係、是、你入山前同埋你出山之後係一定要同屋企人或者朋友去報備翻你嘅安全嘅。
0: 係啊，我之前都唔係好遠，可能個幾月之前我會見到香港啦，仲有一個比較著名嘅徒步電影係《麥理浩徑》。
1: 麥理浩徑。
0: 我見到係應該係有直升機去研究，好似係有人暈咗，仲係點樣？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個安全。如果係比較專業啊，好似麥理浩徑，佢船上有100公里咁樣嘅，大家都係要搜索好攻略啊。如果你係冇咩經驗嘅咧，最好就係有同伴同你一齊，冇自己一個人就上。同時咧，登山杖啊，或者係嗰啲燈啊，或者衫之類嘅咧，根據你嘅地點去選擇啦。
1: 頭先講咗咁多係關於呢一個安全方面啦，仲有我哋可能帶個裝備方面啦。咁啊，呢、這、一個上到或者話落到嘅呢個交通，我哋其實亦都俾咗提示噶啦。仲有冇其他方面嘅提示？包括有啲可能係內地過去嘅朋友，有冇啲特別嘅提示？例如嚇、要帶現金呢件事，好可能係好多內地嘅朋友仔冇太多習慣去做嘅一件事。
0: 帶現金係首先㗎啦。同時咧，我覺得要注意嗰個時間，就係你去嗰時。我頭先都講咗，個船嘅班次係好少嘅，高鐵嘅時間都要注意。如果係從內地過嚟嘅朋友，要睇準嗰個嚟嗰時嘅高鐵，同埋個地鐵個
1: 接駁時間。
0: 係啊，接駁時間。從嗰個口岸過嚟嘅話，最方便到大學站嘅係落馬洲口岸，係可以有地鐵直達嘅。咁如果係從其他口岸過嚟嘅咧，可能要轉線啦，或者轉巴士啊，呢啲都係要提前搜索好嘅。仲有個最基礎嘅啦，就係要準備好港澳簽證，因為冇簽證都講唔到嚟嘛。
1: 係，仲有我可能可以提供一個嘅，係我自己嘅嗰個慘痛嘅教訓啦，就係、是我哋如果帶相機去影相嘅嚇，記得去檢查你部相機入邊有冇 SD 卡。我真係試過嗰部機抱咗上去之後，發覺入邊冇卡，係真係好慘咯。
0: 咁大家要清翻好，因為我嘅話。去行路，我唔會帶比較重嘅，
1: 即係你係手機去
0: 影嘅，係啊，我手機影嘅，
1: 係呢個就會少咗呢、這個麻煩啊，帶好充電寶就 OK 啦。
0: 同埋而家 Pocket 都好興嘅，
1: 係啊係啊，
0: 興呢、這個大家就係要帶翻 SD 卡啦。
1: 係啊，Pocket 都係要參加嘅，係啦。咁今日睇下時間啦，我哋呢一期嘅節目咧，亦都差唔多要結束啦。多謝曬依明同埋我哋嘅分享啦，都期待你下次有其他嘅一啲。出去玩嘅經驗啦，或者話其他嘅攻略啦，同我哋分享嘅，多謝曬。
0: 唔該大家。

0: 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同大家讲下啦，山西嘅古建文旅热度攀升啊！
3: 嗯，冇错啦，我哋先睇翻一组数据先啦，就话喺2025年嘅数据咧，集院小西天呢度嘅旅客人数已经去到咗150.68万人次啦，咁啊，去到应元木塔嘅呢个接待人次咧，都系第一次突破咗300万。好多人就覺得好奇怪嚇，呢個古建築佢又唔識講話咁啊！你擺喺嗰度，點解而家越嚟越多嘅年輕人會中意出去睇佢呢？
2: 嗯，其實我覺得即係而家山西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標籤嚇，可能黐咗喺大家嘅呢個內心當中嚇，就係、如果你要睇古建築啦，或者你真係感受嗰種工藝美術之美啊，建築藝術之美，你就要去山西啦咁樣樣，係一個好似幾乎劃等。好嘅咁嘅存在，你只要你想睇呢样嘢，你就一定要去山西。你去到山西，你就唔可以唔睇呢样嘢吓。
3: 嗯，但系我觉得好好奇嘅就系佢哋点解会对呢样嘢感兴趣？因为去山西咧，之前我带我嘅小朋友去过，佢、其实唔系咁感兴趣嘅，所以我嗰阵时甚至就会有一种感觉、就系究竟系咪要去到至少大学啦咁样，你先至会对呢样嘢感兴趣咧咁样？但系我慢慢地發覺好似又唔係喎，第一個係因為年輕人鍾意玩嘅遊戲啦，佢會以山西嗰度去作為一個取景呀或者建模嘅一個版本啦，畢竟好似頭先你講嘅咁樣，大家已經對山西一個咁樣嘅印象啦，同時亦都有統計數據去支撐，就話好似係咁呢一種類型嘅古建好似係八成以上、地面嘅嚇，八成以上都係山西。咁啊，所以就有越嚟越多嘅人，佢係通過呢個遊戲去知道古建築呢樣嘢，去感受到古建築呢樣嘢嘅美。咁啊，佢就去睇。咁仲有咧，我就覺得係而家好多人睇嘅好多電影啦、動畫啦，佢都係去山西嗰度取景，即係好可能係呢一種更加之貼近我哋生活嘅方式，令到我哋先至打破嗰種又靜止啦，又古代嘅呢個建築同我哋個距離咯。
2: 嗯，我覺得有樣嘢亦都係同好多嘅即係傳播手段係有關係嘅。你諗下，好似我哋嗰代嘅小朋友，幸我哋兩個仲係小朋友嘅時候，我哋有幾可認識到山西有咁多嘅古建築咧？咁樣樣嚇。但係你話換轉係我哋嘅小朋友，幸我哋仔女嘅而家呢一代咧，諗下嗱，佢哋睇電視嚇，無論係春晚啦嚇，定係其他一啲電影啦，甚至動畫片啦，裏邊已經可以見到嚇呢一啲古建築啦咁樣樣。咁特別係好多國風嘅文創啦咁樣樣。事實上佢哋好多嘅創造嘅靈感啊，或者好多搭建遊戲啊，甚至積木啊嗰啲靈感都係嚟自於古建築嘅。咁當佢哋認知到哦呢啲古建築啊，就係我哋中國嘅傳統建築啦，有傳統嘅工法啦，有榫卯啦咁樣樣，各種唔同嘅時期嘅嗰種木結構啦。哦，原來佢哋都喺山西嘅喎。咁其實會有一種天然嘅嗰種歸屬感，或者天然嘅嗰種興趣啊，我都想睇下如果真嘅係咩樣嘅我都想睇下啊。我而家搭建積木係嘛，或者我砌嘅時候，哇，都已經覺得都幾難噶咯喎，咁大個嚇，古代啲人點做㗎？咁樣其實都會引發到佢哋嘅一啲興趣，感覺上亦都係佢哋自己本身喺目前為止，或者我呢個媒體環境當中，或者大家文化自信咗之後，可以所接觸到嘅嘢多咗，佢哋亦都對山西嘅呢一類型古建多咗一分感情咯。
3: 嗯，咁講又係啊，我覺得呢個真係文創嘅一個進步嗬、
2: 啊。
3: 我哋以前幾可以玩過某一個建築嘅嗰種模型俾你去搭建啫，但係而家好似咩天壇啊等等好多熱門嘅 IP 啦，佢哋都會出一個積木嘅玩具，
2: 有紙模啦，有木製嘅啦，有金屬製嘅，
3: 仲有嗰啲咩立體書啦等等，即係令到佢哋係更加容易去理解到呢個古建築之間嘅嗰種好玄妙嘅工藝之美。咁所以咧，佢哋先至會對呢件事去感興趣，想去原地去探訪一下。同埋咧，其實你講到呢度，我會諗起我去到現場去睇到嗰樣嘢嘅時候，我會有一種 时空感，就是那种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那种感觉。
2: 好似我啱啱去完山西出差，我就好明显咁感受到，特别因为譬如话你要录端午嘅特别节目啦，跟住哇，你结合埋嗰首诗嘅嗰个意境，你去到现场嘅嗰个环境，包括我哋知道点解山西可以保存咁多嘅呢个木制建筑，其实佢湿度好低啦，即系你去到哦，感受到嗰、那个那个你皮肤当中每一个毛孔感受到嗰种湿度同台湾区嘅唔一样，然之后你摸到嗰个古建筑啊，佢哋系木制嘅，你会感觉到佢仍然有啲生命喺度，跟住你又觉得话啊，跨越千年啊嗰种哦，跟住就哇起鸡皮由头捋到内头壳顶，毛管都冻晒嗰种感觉咧，我觉得可能只有你亲身去到山西先感受得到呢样。
3: 系啊，呢、這个亦都系点解大家会觉得话有啲文物佢就应该摆喺佢原嚟嘅地方去展览咁样，因为你就系去到原嚟嗰个空间入边，去睇到佢原来所存在嘅嗰个位置，先知道佢喺呢个空间入边嘅意义，先知道佢同你之间嘅嗰种连结，佢先可以感受到你头先讲嗰种起鸡皮嘅感觉。咁、有阵时其他嘅嗰啲即系喺博物馆入边集中展览嘅文物，未必会有咁强嘅情感嘅共鸣俾到你。咁其实讲到呢一度咧，我亦都谂翻起好多嘅年轻人啦。佢哋唔單止係中意去睇古建築啦，佢哋仲中意去幫呢個古建築去做講解。以前我可能見到更加多嘅係住喺嗰度當地嘅人，跟住佢當時係上咗年紀嘅，話我細細個我就點玩點玩咁樣。但係而家我見到呢啲古建旁邊咧，其實係多咗好多年輕人喺度做講解同埋做傳播啊。
2: 嗯，冇錯啦，其實亦都係大家對於佢哋嘅保護嘅嗰個意識啦，或者講哦，你感受到嗰個古建之美之後，其實亦都可以令到有更加多人去响应啊，去保护佢哋啦。但系亦都系啊，随住时代嘅发展同埋进步啦，或者旅游嘅开发啦，其实点样样可以保护好吓呢啲古建筑咧？咁样喺开发嘅过程当中，又点样样去到平衡旅客嘅参观吓，或者知识嘅讲解，甚至系建筑物保护之间吓，又点样边啲挑战咧？咁样样吓，我哋留待啦吓，即系听日嘅节目啦，继续同大家啦讲一讲相关嘅呢一个话题啊吓。咁啊，以上咧亦都是我们今天即是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了吧。
3: 嗯，听日见，拜拜。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

0: 知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4: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5: 咁俗语话你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AM675， 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4: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热点观察同你关注啦，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近日发布咗多份嘅工作指引。财富堂，我哋嚟讲讲投资者需要注意嘅三个估值维度，同埋影响股市嘅八大因素。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啦，香港何以登顶全球财富管理第一呢？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好啦，下面首先进到今日嘅第一个板块，热点观察。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公募基金嘅改革正住喺期指盘中嘅关键节点。6月12号，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同步发布咗公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公募基金投资风格指引、公募基金可持续投资策略应用指引试行，并对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指引进行咗修订。具体嚟睇，公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明确，要根据投资者嘅投资目标、风险偏好同可承受嘅损失，严格履行投资者风险偏好及承受能力识别、基金风险特征匹配等适当性义务，将适当嘅基金销售俾适合嘅投资者。当出现基金存在产品设计复杂、投资标的单一或者投资风险集中等特殊情形嘅，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强化投资者适当管理同风险揭示。公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仲明确，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合理控制普通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频次，在同一机构进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单日不得超过2次，12个月内累计不得超过8次。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等级与最近一次结果不一致的，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应当提示投资者关注变动情况并进行确认。而当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向65周岁以上普通投资者销售高风险基金的，应当履行特别的注意义务，包括制定更为审慎的销售流程、追加了解相关信息、强化风险提示、给予更多考虑时间或增加回访比例和频次等。公募基金投资风格指引旨在规范主题投资基金风格漂移问题，加强主题投资基金的投资风格管理和监督。指引对主题投资基金的名称和投资内容进行了规范，主题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中应当以可识别或者可量化的方式明确约定投资风格、投资范围、风格库入库标准，并要求基金管理人建立投资风格库并进行严格管理。基金托管人需要对主题投资基金的风格库进行审核，确保风格库内证券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特定投资方向，并监督该基金80%以上的非现金资产投资于风格库内证券。通过加强风格库的管理和监督要求，防止主题投资基金严重偏离其投资方向的情况。记者梳理发现，如果基金名称中显示投资方向，但基金合同中未做相应约定的，基金管理人应评估该名称是否对投资者形成误导。如果是的话，则

0: 相应修改基金名称或者基金合同。指引仲强调，主题投资基金应当坚持组合管理、分散投资、长期投资的投资风格管理原则，并要求基金管理人加强投资风格稳定性的跟踪和管理。对于严重偏离投资方向、投资集中度过高、集中投向投资方向中的单一细分行业或领域的情形，基金管理人应当建立内部管理机制，加强内部管理力度，根据不同基金的特点做差异化管理。为了留给行业机构充分的系统改造和学习落实时间，减轻对行业与市场的影响，指引自12月1号起施行。同时，为减轻对基金投资运作的影响，指引对于需要整改的存量基金预留了最多17个月的整改过渡期。通过上述安排，避免引发主题投资基金的持仓调整和市场波动，保证指引平稳落地。某公务合规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对主题基金风格漂移的情况，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开始调整。目前绝大多数主题投资基金在基金合同中已经做出了相关约定，预计存量基金需要整改的数量不多。对那些未能够明确约定的需要整改的存量基金，基金管理人将在不改变基金合同现有约定内容的前提下，加以解释和补充说明，尽量不影响基金投资运作。2020年4月3号，中基协发布《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工作指引》试行，规定满足条件的权益类公募基金经理可以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6月12号公布的兼任指引明确，公募基金经理不得兼任非中长期资金委托管理的私募管理计划投资经理，基金管理人不得聘任公募基金经理兼任非商业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保险机构等中长期资金委托管理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经理。在基金经理兼任的数量上仍然保持实际不变。记者统计发现，2025年已经有多位公募基金经理陆续离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以中欧基金蓝小康为例，2025年7月16号和23号他离任了两只私募资管计划，截至到2025年末仅管理一只私募资管计划。同样，截至到2025年末，招商基金黄景已经不再管理私募资管计划。有业内分析人士对记者表示，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来讲，兼任指引有望促进资金的优化配置，吸引更多长期资金入市，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优秀的公募产品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管计划投资经理，亦有助于吸引更多养老金、银行理财、保险资金等中长期机构客户资金。在绩效考核方面，兼任指引仲明确，对兼任人员的考核不得直接与其管理私募资管计划的浮动管理费或者超额业绩报酬挂钩。某公募投研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募基金经理薪酬由固定薪酬及变动奖金等组成，对于基金经理兼任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经理的，其薪酬奖励一般是结合其管理产品长期投资业绩、综合贡献以及合规风险情况等因素综合评定。这一次兼任指引出台之后，预计公募基金经理将会陆续离任私募资管计划。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今日我哋嚟讲讲投资需要。

0: 要注意嘅三个估值维度咧。
1: 邝主任，我知道咧喺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嘅资产所付出嘅估值系一个永恒嘅决定投资回报嘅重要因素啊。咁喺投资嘅时候，投资者应该点样样嚟衡量估值呢？
0: 衡量估值嘅具体方法咧有好多好多嘅。咁指标之多咧，真系如过江之鲫啊。譬如话咩 P/E、P/B、P/S 即系市销率啦，仲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翻，仲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咁喺金融工具书里头咧，投资者可以揾到关于呢啲算法嘅详细介绍嘅，呢度就唔再重复啦。咁呢堂课我想倾嘅咧就系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嘅三个维度。嗱，呢三个维度咧分别就系绝对嘅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嘅估值维度，以及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啊。
1: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嘅估值维度，以及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
0: 首先等我哋嚟睇下绝对嘅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嚟讲啊，估值究竟系几多合适呢？其实咧系好难衡量嘅。以一只股票嚟计啊，估值如果系十倍嘅 P/E， 咁肯定系唔可以算贵啊。但系十倍 P/E 咧，亦都仲有得跌噶噃。而三十倍 P/E 嘅股票咧，虽然唔能够讲话系算平，但有阵时涨到五十倍啊，亦都唔系唔可能噶。
1: 所以绝对估值只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譬如说15倍 PE 我就买 ,30 倍我就卖，很难用这些这么精确的数值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是不
0: 是？是啊，等我们看看现实投资当中的例子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了。以某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在2007年那阵，它的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来到2020年呢，即降到只有6倍，2014年呢，甚至一度降到只有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某只白酒股票，它的 PE 估值呢，曾经一度涨到50倍那么厉害，但讲回之前的2014年呢，这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的。对于2020年追逐这只白酒股票的投资者来讲，咁了解当年曾经嘅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啦。
1: 所以话一个资产嘅绝对估值虽然唔可以被精确咁运用喺交易决策上面，但系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嘅了解。
0: 系啊，嗱，譬如话啦，十倍以下 P/E 咁肯定系平嘅价格，而60倍以上咧就肯定系贵得滞嘅价格。咁有咗呢个大概嘅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的相对他自己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了。在绝对估值水平的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没有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的标杆就是相对于自身历史的估值水平是处于下限还是上限。这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的参考可以给投资者在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
1: 邝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在衡量一只股票的长期历史估值区间的时候， PB 亦就是市净率估值，亦是很容易参考的指标，是不
0: 是？是啊，在衡量相对自身历史估值的时候，这个 PB 估值有它最重要的优势，就是稳定和容易获得。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说， PE 估值它变动太大了。企业盈利好的时候PE 可以很低，咁差嘅时候呢 ，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咁 DCF 估值手段呢，即系去除咗呢个 P/E 估值嘅缺点之外，仲有一个计算复杂嘅问题。咁计算每一年嘅呢个基于 DCF 嘅估值咧，真系一件好费时费力嘅事情啊！咁喺处理一只股票嘅分析嘅时候呢，咁做仲有可能，但系当要处理一堆股票嘅时候呢 ，DCF 估值运算量大同埋变量多呢，就会导致到呢个衡量唔准嘅缺点，咁就会咧系暴露无遗啊！咁呢个可能亦都系巴菲特所讲嘅，自己虽然话好睇重 DCF 估值嘅手段，但从来都冇仔细咁计过边间公司嘅 DCF 估值嘅原因啊。
1: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嘅稳定、容易获得嘅特性，喺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嘅估值嘅时候咧 ，PB 一个估值亦都好容易成为首选嘅利器啊。
0: 系啊，不过要注意嘅就系咧，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呢种估值方法系需要对公司嘅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 此外呢

0: 啲其他嘅估值手段啦，譬如话历史多年股息率啦，亦都系我非常中意用嘅一个指标啊，亦都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咁参考嘅。
1: 喺衡量完一个资产嘅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嘅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
0: 系，果然有认真听课啊！嗱，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咧，第三个维度即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咧，系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同埋功力噶。第三个维度系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嘅股票、各个类别嘅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先至能够做出咧对比咁嘅判断。咁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嘅原因就在于，不同嘅资产、不同嘅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好多时候啊，系根本冇可以套得上去用嘅比价公式噶。
1: 咁样讲嚟，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嘅经验同判断，与其话佢系一种科学，不如话佢系一种艺术啊。
0: 系啊，嗱，投资者充分考虑咗估值嘅三个维度，即系啱先讲嘅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同埋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呢，咁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嘅估值，尤其系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嘅估值水平呢，就可以做到啊心中有数啦。喺呢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呢，亦就冇咁容易落入到高估值嘅圈套里头啊，并且呢系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啦。
1: 学晓啦，如果想获取更多嘅知识或者系重温财富学堂嘅相关内容，请下载并安装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系谈股论金，就可以随时重温复习啦。
2: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啊，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2: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3: 唉，黄教授，我真系谂唔明啊！
5: 小鱼儿，你有乜嘢系谂唔通噶？
3: 我同同学啊，用同样多嘅时间去学习，花同样多嘅时间去研究股票，点解人哋赚多蚀少，我就反翻转头嘅咧吓？
5: 小鱼儿，掌握影响股票波动嘅八大因素，或者咧可以帮到你。
3: 吓，真系噶？好啊，我而家已经打开咗书本39页啦。黄教授，快啲教我啦。
5: 冇问题啊。我哋睇到咧，揭秘影响股价波动嘅八大因素，分别就系、第一，价值变化；第二，供求变化、经济基本面；第四就系市场情绪；第五，国家政策；第六，庄家操作；第七，信息传播；第八系行业发展趋势啊。
3: 价格变化我知啊，黄教授书上有写啊，不如我嚟读一下。第一点，价格变化，根据价格规律，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所以呢，影响股价的核心因素就是公司的价值了，公司价值越高，股价就越高啊。
5: 没错了。第二就是供求变化，供求变化的基本原理就是供过于求，价格就下降，供不应求，价格就上涨。所以啊，一般如果股票买方增加，股价就会上涨；咁股票卖方增加，股价就会下跌咯。
3: 哦，即系譬如话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回购并注销，即系上市公司通过现金等方式从股市买翻自己公司已经发行喺外面嘅一定数额嘅股票，并注销呢一部分嘅股票，咁样咧就会减少市场流通股嘅数量，就会俾股价带嚟利好，股价会上升。
5: 系嘅，冇错。咁喺呢度咧，仲要注意股票解禁吓，咁呢个咧就意味住增加咗该股流通股嘅数量，改变股票嘅供求关系，卖盘咧可能系大于买盘，造成咧股价下行。解禁股咧就分为大非解禁股同埋小非解禁股。小非啊，通常系指占总股本5%以内嘅限售股，要喺股改一年之后先至可以。

0: 部分流通嘅，而大飞咧就占总股本5%以上嘅限售流通股，喺股改2年以上先至可以流通。
1: 学到啦，咁经济基本面又应该点样分析呢？
0: 经济基本面呢就包括国家经济运行情况、存贷款嘅利率、汇率、国际收支情况、通胀水平同埋就业情况等等。一般国家经济状况较好，通货膨胀稳定，国际收支顺差，存贷款利率下降，就业稳定嘅时候，股价就会处于上涨阶段。相反呢，如果经济增长疲软，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国际收支逆差，就业数据疲软嘅时候呢，股票市场就可能面临下行嘅风险啦。
1: 王教授啊，不如就以我哋最近比较关心嘅存贷款利率为例子，同我哋讲下。
0: 好嘅。降息降低资金入市嘅机会成本，加大市场投资力度，从而更多嘅资金流向证券市场，利好券商嘅行业。咁降息亦都会刺激大宗商品，譬如话原油啊、有色金属啊、钢铁等等价格上涨。咁从而原油、有色金属、钢铁等行业亦都会受到利好效益嘅。
1: 王教授话：这个我知啊，市场情绪就是影响股价嘅关键因素。尤其是对股价在短期里面波动影响非常之大，同时对股价的影响亦都比较持久的。当市场情绪乐观，投资者信心爆棚的时候，股票市场通常会呈现上涨的趋势。相反，当市场情绪悲观，投资者恐慌的时候，股票市场就可能出现下跌了。咁市场本身就唔存在情绪嘅，这个情绪实际上具体指嘅就係参与市场交易嘅整体投资者喺交易过程当中嘅心理状态同投资预期。亦即係话市场情绪反映咗投资者对于当前市场嘅大体睇法。之前上课我都学过啊，市场情绪通常就会受一个譬如经济发展状况、行业数据、天灾人祸等因素嘅影响。加埋投资者情绪的主观性，其实它的表现往往是不确定且多变的。并且市场情绪反过来也会影响市场的，增大了市场的不确定因素。总之一句讲完，市场情绪的好坏没有周期定数。
0: 是啊，还有第五点就是国家政策了。国家政策对股价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政策有很多种，譬如说国内政策、国外政策、宏观政策、行业政策、地区政策、产业政策等等。那对不同行业、不同公司的影响都是不一样的。譬如国家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发国债、增加国家财政建设支出，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消费、推动股票市场增长。如果国家政策是关于对某个行业发展的扶持，对这个行业的股票来讲都是实际利好的，促进这个行业的公司发展，也都会推动这个行业的股价上涨。如果出台对某些行业新的监管政策，譬如说医药行业、游戏行业，也都可能会导致股价下跌的。
1: 王教授，那庄家操作呢，我们怎样读懂啊？
0: 庄家操作是指主力之间的博弈啊。主力一般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二类是以私募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第三类是一些股票的庄家，即是有些资金量比较大的大户或者是牛散。第四类就是游资了。当你看多主力资金占上方仓位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上涨。看空的主力资金占据上方的时候，股价就可能会下跌。譬如说主力洗盘，主力在获得一定数量的股票筹码之后，为了清出那些追涨盘，或者原持有股票的人对价格进行打压，而洗盘就要将那些浮筹清理干净，减少后期拉升的阻力，洗盘结束股价就会快速上涨的。主力出货在股价上涨到高位之后，机构主力利用特定题材或者利好消息吸引中小投资者进场接盘，主力套现出局，股价后续就会迎来大跌。
1: 第七点，信息传播我都知道的。譬如说国家政策、公司价值、主力操作，这一些都是需要通过信息传播，一般的投资者才会知道的嘛。所以在这个传播途中的速度、真实性、准确性都会影响股价的变化。譬如了解公司价值，一般我们都是通过公司发布的年度报告， 咁公司发布年报嘅时间早同晏咧，以及相关内容系咪真实充分，都会影响投资者嘅投资心理。

0: 造成股价变化。咁信息传播过程当中，亦都有可能有舆论导向嘅，一啲主力炒作热点形成概念股等等，就系咁嚟噶啦。
1: 咁仲有第八，行业发展趋势。任何一个行业一般都会有其存在嘅寿命周期。咁由于行业寿命周期嘅存在，使到行业里面各个公司嘅股价深受行业发展阶段嘅影响。一般嚟讲，新兴行业嘅股票价格具有较高嘅增长潜力，而夕阳行业嘅增长前景是相对比较弱嘅。咁仲有就是要留意开创期同埋成长期。往往是技术革新期，由于前景光明，吸引了多家公司进入这个行业，投入到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和改造的潮流当中。行业公司之间竞争激烈，抢占市场份额，股价就往往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咁仲有就是扩张期，大公司基本控制了这个行业，经过前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上的不断改进，已经取得了雄厚的财力和较高的经济效益，公司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平稳增长，股价都是呈现上升的趋势。咁另外呢，仲有停滞期，市场开始趋向饱和，使到行业的生产规律成长开始受阻，公司的利润不再增长，反而可能下降，股票行情表现平淡或者会出现下跌。
0: 哦，以上就是关于影响股价波动的八大因素，我好好学习，努力成为盈利能力更佳的投资者先得。
1: 小鱼儿，你要加油啦，继续努力奋斗，祝你心想事成啊。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0: 下次
1: 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zstb@cnr.cn， 记住是 zs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呢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 10.7%， 达到 2.95 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 2.94 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7: 而且呢，报告再显示呢，香港跨境财富的增长主要呢是受益于新股的 IPO 的这个火热，股市行情上涨，内地资金流入等多重因素，凸显了亚洲财富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报告也预测到2030年香港仍然会维持年均 9% 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它管理的这个跨境财富规模将会达到 4.6 万亿美元，这个意味着香港在未来五年将会继续保持领先的优势。
6: 没错，那么香港何以登顶全球第一，香港如何成为全球资本的安全港，香港金融如何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香港又如何保持优势助力金融强国的建设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邀请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我们一同来探讨。您好，陈局长。
8: 你好。
6: 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想请教一下，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成绩？近年来特区政府财库局做了哪些努力呢？
8: 好，谢谢。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有不同的措施去推动我们的那个跨境的那个财富管理的业务。我的其中一个的里程碑呢，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吧，我们推出了一个发展那个家族办公室的一个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有八大的措施，那么当中包括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全生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那个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艺术品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呢，我们发现只是这些措施 一步一步的落实。

0: 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杂志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那么可以给一些例子吧？比方说我们新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的，3月的时候。那么现在2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那个资本。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2年之内也增加了25%。所以正经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哪个政策宣言，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正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始终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那个玉桥香江的那个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4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环球家族办公室它的资产拥有人，或者是他的聚餐人来香港，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下面投资推广署成立了一个会一个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1: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早前呢，国际机构这样预测，香港有望2027年成为全球财富管理枢纽，世界第一。那么如今这样的一个目标加快达成，那您认为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为什么海内外资金对香港都投下了信任票呢？
0: 好，谢谢。那么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过去几年是投资者、环球投资者跟家族呢更高级的托处的。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所以呢，比方说因为安全稳定的时候呢，在过去几年环球那个地缘政治很多变化嘛，那么不同的资产持有人更加需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那个中心。那么还有呢，香港我们本身的制度基本是自由进出的，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得很畅顺的。那么解放面呢，对他们来讲的甚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大家越来越拓出我们那个安全港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你看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4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那么，比方说我们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一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会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令到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多那个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的这个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发展得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当然也是我们在一国之上呢，香港有特有准入内地市场的优势。只是现在很多国际的金融中心，你钱放在伦敦也可以投香港的股票，你钱放在香港可以投美国的基金，你钱放在美国可以投欧洲的债券，也是联动的。不过，如果环球投资者要真的把握我们国家基于投资内地市场的话，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还有基金无任何安排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除了硬的政策以外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解放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

0: 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左右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准入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那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1: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报告当中呢，还预计香港啊将在未来5年保持持续领先的优势。那么，2025年到2030年年间呢，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平均每年增长9%，远超瑞士的年均6%的增幅。那也想请问一下您哈，香港将会如何保持领先优势？下个阶段将会开展哪方面的工作呢？
0: 谢谢。对，其实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已经建立的哪个优势跟哪个规模当中不断的增长。那么这方面工作我们继续进行的。那么给几个例子吧。那么比方说，其实我们已经定下来，我们在哪个26到28年3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哪个投机推广署刚提过，他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在3年之内呢，他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我们已经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哪个团队也会继续努力，环球的去吸引那些家族办公室来香港。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我们现在已经给单一家族办公室有税务优惠。那么这是今年呢，我们在推动呢，在进一步优化相关的税务优惠比方说符合资格的投资工具的种类在增多，我们会包括数字资产啊、贵金属的交易还有一些相关的碳权交易等等，那么我们也包括在内，令到我们的税务优惠的这个制度更加吸引。那么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我刚刚提过，我们已经办了4届的那个育才香港高峰论坛，我们下年也会继续举办，吸引那个环球的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还有呢，我们也从不同的通路去推广。很像此次1个多月前嘛，我也去了那个欧洲的罗马意大利，也参加当地的那个欧洲的家族办公室的投资峰会，去推广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我们也会在不同的，不论是制度上、推广上、大型的活动方面，也会继续去推动我们那个财富管理和家族办公室的发展的。
1: 国家15规划纲要继续提出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香港呢也将即将会发布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那么立足当下，想问一下您啊，香港如何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服务国家发展，更好的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呢？
0: 好，谢谢。对，当然呢，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那个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那么在15规划去配合那个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其实当然很多啦。那么我总括来讲，可能有4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那么给一些例子吧，很像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期公开招股的流程还有怎么样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样去设定我们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 加一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那个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

0: 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那个顺圣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一站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的发展。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那么我刚刚提过，只是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这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所谓的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风投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那么去建联通，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我们刚提过预展香港的高峰论坛，我们香港的那个金融科技周也会继续举办。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年呢也会首当承办那个 APEC，就是亚太区经济合作主席的财政会议，也会在香港进行。那么我们要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那么其中呢，过去几年已经有不同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东盟的也好，中东的也好，他们的市场纳入了我们香港交易所里面所谓可认可的那个交易所名单当中，可以便利在哪边上市的企业来香港上市。那么我们也会继续去跟不同的市场对接，可能去再拓宽我们这个清单，令到我们跟不同的交易所呢有更强的一个合作。这四方面，所以总括来讲就是促改革、拓基建、增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兄弟地位，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1: 香港是超级联络人和超级增值人，那么如何让更多的国际投资者了解中国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呢？
0: 谢谢，其实这个很好的点子，因为呢，刚提过嘛，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2年之内增加了25%。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巨差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家在香港嘛，那么我们香港就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决策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当然透过刚刚提过香港举办很多不同的活动，去说好我们的那个中国故事。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呢，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了解 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那个整体的经济发展大局。那么也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吧，比方说很多不同的世贸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也是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他人呢，投机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机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去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那么比方说我刚刚提过，我们跟不同的市场有互联互通嘛，很像我们现在投资港股，有一个投资港股的 ETF 交易所买卖基金，已经在中东上市。那么，其实香港上市的企业就是我们内地企业嘛。现在内地企业占了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超过80%的市值，所以呢，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华人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那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治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国际的业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作为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治人的解释。那么，当中我刚刚提过，我不同的市场改革啊，我们加强国际的联通啊，我们也去开发新的增长点等等呢，也是利用不同的措施去助力我们国家的那个金融强国的发展的。
1: 跨境财富管理登顶全球第一，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实力的又一有力的佐证。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完善的市场生态和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香港赢得了全球资本的广泛信任。那面向未来，香港将持续巩固领先优势，立足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定位，深度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在服务金融强国建设、推进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持续发力。再次感谢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林先生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你。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市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嘅专辑就系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低嘅都系精华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PP 订阅我哋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3: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小鱼爷做咩愁眉苦脸咁嘅？要准备上课啦喂！
6: 唉，邝主任，你系研究金融嘅学者，人类嘅悲喜并唔相通，你又点会理解我哋呢啲投资菜鸟？难道你未曾遇到过觉得价值投资之路太痛苦嘅时候咩？唉，我而家好头痛，应该点算好啊？
5: 哦，咁我一直觉得咧，价值投资应该系每一个踏实工作生活嘅人天然选择嘅投资方法咯。
6: 点解呢？
5: 嗱，睇睇我哋过去所做嘅事情啊，翻学嘅时候好好学习，工作之后咧踏实赚钱，教育仔女嘅时候咧要佢哋成为一个好人。其实呢啲咧都系喺度增加紧我哋自身同呢个社会嘅价值啊。咁既然我哋一世人所取得嘅成果都系建立喺价值增长嘅基础之上。我哋有咩理由喺做投资嘅时候又唔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6: 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哋提问啊，佢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嘅普通人，投资俾我哋带嚟咗咁多嘅困扰，我哋系咪真系有啲咩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系投资者嘅提问啦。邝主任啊，如果好似我咁投资错了门。

0: 都觉得投资太痛苦，咁应该点做呢？有啲人好享受投资嘅过程，佢哋系点做到噶？
1: 哦，感谢听众们嘅提问先啦吓。嗱，我一直以为咧，做任何事情，我哋都需要向最专业嘅人学习嘅。咁作为大家公认嘅比较成功嘅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啊，佢嘅投资方法系值得借鉴噶。而且有意思的是，巴菲特是一个特别喜欢分享自己投资方法的人，通过很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大学演讲、一年一度的股东信，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大会等等，巴菲特是不停地跟大家讲应该怎样践行价值投资。
0: 是啊，这个我很赞成的，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的方法，而不是道听途说啊。
1: 是啊，嗱，遥想当年咧，战国时代嘅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咧翻屋企读书。咁落魄之余咧，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攞出嚟苦读，读书欲睡，忍追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咧，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15年，天下由是安定啊。
0: 以史鉴今。我哋今日嘅投资者们喺投资不利嘅时候，喺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嘅时候，系咪亦都应该好似苏秦咁？我相信咧，喺任何困难嘅时候，只要我哋将巴菲特再加埋芒格、蔡斯、克拉曼、菲利普、费雪，将一啲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嘅所有嘢攞出嚟，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哋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点样做啦。
1: 冇错啦，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嗱，接落嚟我哋嚟学习啊经济学家嘅投资理念啦。喺价值投资嘅理论框架之中咧，有一个经典原理嘅，就话对于长期投资嚟讲，估值变动系并不重要。咁呢度个长期咧，往往指嘅就系15至30年嘅周期啊。
0: 邝主任啊，假设一个人佢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咁佢系起码大概有30到50年嘅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嘅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嘅理论，我哋又应该点样去理解呢？
1: 嗱，当股票嘅 P/E 即系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系从80倍变成20倍嘅时候，估值带嚟嘅杀伤力唔系显而易见嘅咩？事情的玄妙之处呢，就在于这个长期两个字上面。下面呢，等我们以20年的长期为例，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一般来讲，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20%的年复合增长率 CAGR 的。譬如说巴菲特的长期增长速度呢，刚好就是这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的一些优秀投资者，他们的投资组合的基本面变动啊，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数的。小月儿，考下你先咧，喺20年嘅情况之下，20%嘅复合增长率会带嚟几多增长啊？
0: 邝主任，我谂呢一种情况下系可以将1蚊变成38蚊噶。如果系放长到30年嘅情况之下，1蚊就会变成237蚊。而家如果估值变动能够抵消基本面嘅变动嘅话，亦就系话长期而言，估值很重要。估值嘅变动要达到几多咧？吓？
1: 一般来讲呢，价值投资者的持仓是不会太贵的。那就等我们假设初始的 PE 是20倍这计啊，已经是一个偏贵的水平来的了。一般价值投资者偏好的估值呢，中枢是10到20倍的，甚至更低的。那在上面这个例子当中呢，在20年的周期里面，估值指标 PE 要下降到 0.5 倍才会完全抵消基本面的上涨。咁而喺30年嘅周期里头咧 ，P/E 要下降到0.1倍先得。咁当然啦吓，世事无绝对嘅。如果一个投资者以300倍甚至系1000倍嘅 P/E 买咗股票，咁啊长期嚟讲，估值嘅下降仲系会造成几大麻烦噶。
0: 显然啊，对于一个持仓分散并且仔细筛选过嘅投资组合嚟讲 ，P/E 唔可能下降到0.5倍，更加唔可能下降到0.1倍，咁就意味住买股票一个月就能够回本。而家我似乎明白咗点解巴菲特所讲长期投资估值并不重要啦，只要你能够取得足够优秀嘅基本面增长。同时咧，唔好喺一开始嘅时候买得过于离谱嘅贵，譬如话买喺500倍 P/E 嘅时候，咁长期嚟讲，估值嘅变动就真系变得冇咁重要啦。
1: 当然啦，以上所讲嘅都系模型计算嘅例子，下面咧就等我哋用一啲实践数据嚟睇睇点解长期嚟讲估值并不重要啦。以呢个沪深300全收益指数为例啊，喺2005年嘅5月19号，呢个指数嘅点位咧就系884点 ，P/E 咧就系14.3倍。咁时间去到2022年嘅5月19号，亦就整整17年之后啦，指数点位咧就系5311点 ，P/E 即系下跌到咗11.9倍啊。
0: 邝 Jim 啊，听完你咁讲，我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啊，喺呢17年当中，沪深300全收益指数变成咗原来嘅6.01倍，佢嘅估值咧亦都变成咗原来嘅0.83倍。基本面嗱，呢一度讲嘅系利润，亦即系 P/E 当中嘅 E， 亦都变成咗原来嘅7.2倍。咁通过计算复利咧，就可以得知一个指数嘅市值变动、估值变动、基本面变动嘅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系计到啦，分别系11.1%、-1.1%同埋12.3%。
1: 系啊，咁即系话咧喺沪深300全收益指数长达17年嘅历史当中，估值变动带嚟嘅总体下降幅度虽然唔细，系-17%，但平均每一年咧净系下降咗1.1%，而基本面变动所带嚟嘅年均波动啊，即系12.3%，系前者嘅10几倍。咁孰轻孰重咧，一目了然啦。喺呢度咧，我哋净系揾到咗相对较短嘅 A 股数据。咁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美国股票市场嘅数据咧，会发现事实更系如此啊。
0: 虽然任何道理都唔系绝对嘅，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呢种讲法咧，并唔系话只要我哋将投资嘅基本面增长做好咗，估值就可以完全唔睇。譬如话，我哋如果以200倍嘅超高 P/E 价格去买入一个投资组合，咁之后投资组合跌到咗6倍 P/E， 咁估值变动带嚟嘅杀伤力仍然系唔可以睇小噶。
1: 系啊，嗱，长期嚟讲咧，估值并不重要。所讲嘅系当我哋以比较合理嘅价格买入股票组合之后，譬如话20倍、30倍以下嘅 P/E， 咁就算系长期估值有所变动，只要能够令到基本面高速增长，譬如话系20%啦，甚至30%嘅 CAGR 啦，我哋就可以无视长期嘅估值变动。更何况咧，长期嘅估值变动亦都唔系总系向下噶嘛。当我哋以一个相对低廉嘅价格买入咗股票组合，同时咧仲喺长期保持咗股票组合基本面嘅高速增长嘅时候，长期嘅估值变动咧反而有可能会为咁样嘅投资而锦上添花。
0: 今日学到晒咯，翻去好好温习同消化先。多谢晒邝主任啊！如果大家想重温相关嘅内容，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系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啊！
1: 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魏星，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节目咧，记得上云听客户端啦。咁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好听又是了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

0: 来留言，我们也会实时的和您来互动。接下来让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1: 哇，呢度好靓啊！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7: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先嚟关注到近日由香港潮属社团总会主办嘅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首映礼啦，喺香港举行。6月18号开始喺香港嘅全线嘅戏院上映。喺仪式上边，全体嘅主礼嘉宾同埋电影主创手持精美嘅乔批信件，共同投入到台前嘅信箱盒当中，为活动揭开序幕。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表示，国产电影近年来在题材、制作和市场表现不断的创新，给阿嬷的情书这类兼具地方特色和普世情感的作品，更展现了中国电影的多样性和生命力。未来希望看到更多这样有人文厚度又有国际共鸣的电影在香港和世界各地上映。
7: 漂洋过海嘅一纸薄信，蕴藏住山高路远、守望相助嘅情谊，亦都承载住割舍不断嘅乡愁同埋牵挂。咁喺放映结束之后咧，影院当中亦都系响起咗热烈嘅掌声。
8: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9: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8: 品文化，
9: 品文化。
8: 识中国，
9: 识中国。
7: 在这个星期四，也就是6月18日，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会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开启全球公映。影片片名当中的阿妈，普通话就阿嬷，在方言当中就是读阿妈的。
0: 是的。
7: 这一部收埋着侨乡烟火和乡愁情怀的影片，用细腻的镜头复刻了百年前华人华侨背井离乡落南洋闯荡的动人岁月，也是令到无数人再次看到侨乡文化的深厚底蕴。
0: 在广东省梅州市，是我国著名的华侨之乡。在梅州梅县区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作为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始发站，承载着无数华侨先辈的离别与坚守、闯荡与归思，它就是松口古镇。近日，总台记者黄薇薇通过采访承载着客家人下南洋记忆的多项非遗，探寻侨乡非遗的传承密码，见证老侨乡在新时代的活化新生，一起来听。
1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的离别和牵挂、坚守和奔赴，并非虚构的剧情，而是千千万万华侨的真实人生。循着影片的侨韵深情，我来到了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梅州市梅县区松口古镇，一同探寻承载乡愁记忆的客家非遗。
11: 南洋多妈妈台湾叫他给。
1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州客家山歌是客家人抒发情感、记录生活的口头文学，更是向南洋岁月里华侨先辈的精神寄托。在松口古镇，山歌传唱从未停歇。资深客家山歌传承人廖胜华10岁就和客家山歌结缘，深耕山歌传承几十年。他告诉我，客家山歌和下南洋的侨史深度交融，每一句唱腔里都是华侨的离别之痛和思乡之情。松口客家山歌区级传承人廖胜华：
11: 我们客家山歌很多山歌都在你家里的人与妻子分别的时候，心里好像多过一样的感情，像是每声情歌到码头，往面江水向东流，一对鸳鸯守一只，一只孤单水上浮，那就说明夫妻分别的时候很难受。
10: 在客家山歌传承人刘千龙看来，客家山歌是活态的客家文化载体，更是客家人的精神食粮。松口客家山歌市级传承人刘千龙：
12: 那我们以前老一辈或者以前的客家先辈们，为了生活 为了

0: 拼去南洋的话，我觉得有很多是离别的时候或者出外闯荡的时候，他们可能有时候会用一些山歌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些情感，因为有些是语言可能难以表达，就用我们客家人最智慧的一个体现啊，精华，他就把山歌的旋律唱出来。所以我觉得客家山歌对我们客家人是很重要的一个精神食粮，也是抒发和表达我们客家人的这个情感的一个载体。
1: 过去先辈们告别故土，登船远航，声声山歌随江水飘荡，承载着离人的牵挂和故土的期盼。百年后，山歌依旧婉转，成为镌刻侨乡记忆的文化符号。年轻一代松口客家山歌市级传承人刘千龙深耕客家山歌传承和创新。刘千龙说，
0: 作为一种情怀，因为客家山歌是我们祖祖辈辈一路传承下来啊，比如说我爷爷奶奶、我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有客家山歌，所以给我第一印象就是很悠扬、很动听，然后家人和我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体现，所以就第一是情怀，第二我觉得是一个叫文化的传承的责任吧。对于一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或者是一个客家山歌的传承人来说，我觉得我有义务来传承这个客家山歌。第三方面我觉得是现代的价值，因为我觉得客家山歌它很体现我们客家人的一个精神文化生活，包括也是我们很有文学价值的一个体现，是我们客家人的一个文化的宝藏。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一辈传承人来说，它很多结合我们当下的一些人文啊、当下的文旅啊各方面，我觉得都能够跟我们现代的生活结合，所以觉得三方面我觉得我很喜欢客家山歌，也很想把客家山歌能够在我们年轻这一代一直在传承下去。客家山歌是我们的口头文学，我们自古以来客家山歌的内容都是唱生活、唱劳动、唱我们结合当下的文化的一些精神载体，所以我们也会比如说传播一些我们家乡的一些美好的景色，唱一些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把它融入到传统的客家山歌里面。如果按照结合家乡的发展，我觉得我会把我们世界客都常州、浙江梅州的一些山水啊，好山好水好风光，包括我们客家儿女的一种出外打拼的精神，或者一些客家人的本质，把它用山歌的这种文艺形式把它更好的抒发出来、唱出来，让更多人来通过山歌了解我们客家、了解我们家乡。
1: 百年流转，曾经藏在侨胞心底的乡愁旋律，如今成为古镇人人传唱的日常歌谣，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如果说客家山歌是耳畔不散的侨韵，那么起炉饼就是舌尖上的乡愁，珍贵的故土烟火。梅州市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炉饼代表性传承人魏汉新。
2: 起炉饼呢，就是我们客家的徽语。为什么叫起炉饼呢？就是以前做起炉饼，就是在那炉边站着烤的起炉饼。以前是下南洋的时候，就很多人带那个起炉饼做那个干粮，可以充饥，比较耐保管。
1: 起炉饼是客家传统的手工饼干，客家方言起是站立的意思，因制作时需要长时间站立贴壁炉烤制而得名。其以面粉、橙糖、黑芝麻等为原料，经手工包馅儿、炭火烘烤制成，2019年被列入梅州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魏汉新坚守古法制作起炉饼已有三代，百年传承的手艺见证了松口侨乡的桑海苍田。谈及起炉饼和向南洋的深厚渊源，魏汉新娓娓道来。
2: 就是以前我爸做起炉饼的时候，是很多向南洋的人去我爸那里买起炉饼带下南洋。
1: 如今的起炉饼早已不只是远行的干粮，东南亚、中国台湾等地的华侨返乡寻根都会专程选购这份特产，将家乡味道带回去。魏汉新表示，
2: 做起炉饼是那个我每天都要4点多就起来做。
3: 最多的时候能卖多少？
2: 最多的时候卖那个几万个嘛。
3: 一天。
2: 他们外出的通通都要带

0: 我们的特产嘛，带出去送人啊。现在又发酵着了，也要带出去。
1: 如果说起炉饼、客家山歌是游子远行的牵挂，那一座座屹立百年的客家围笼屋，就是华侨最深的故土情怀。位于松口古镇的仁寿庄，就是典型的客家华侨民居代表。客家围笼屋民宿负责人钟学红：
2: 这个围笼屋它叫仁寿庄，1926年开建的，1937年落成，是我岳母的爷爷傅可英先生在南洋事业有成以后寄钱回来建的房子，这就是客家人耕的意识非常浓厚。
3: 所以其实他们就算是离开了家乡，可能是定居在海外了，但是他们心里面还是有个故土跟家国的一个情怀。
2: 对，家国情怀，故土难离，在心里面老是想着要回来，所以在原乡要建一个房子。
1: 过去无数客家华侨远赴南洋打拼，在异国他乡艰苦奋斗，立业新家，即使漂泊海外定居异域，依旧心怀故土，不忘家国。通过侨批寄回积蓄修建房屋，一座座围笼民居就此扎根侨乡大地。为了让近百年的建筑重焕生机，延续侨运文脉，钟学红对仁寿庄进行了活化改造。钟学红说：
2: 我活化改造仁寿庄这个围笼屋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客家味道，让游客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客家侨运，让我们的老建筑能够重新服务人们的生活。我们传统民居活化了，那么呢，对松口古镇也能够起到一点增光增彩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活化传统民居乡村题志的意义。那么我活化这个百年的这个围笼屋，续写新故事，让家乡越变越美，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幸福。
1: 如今的仁寿庄早已不是沉寂的老民居，而是融合古韵和新风的网红民宿、侨乡文化打卡地，无数游客慕名而来。
4: 我们住在这个百年的围笼屋里面啊，有感受到当年古香古色的一个人文环境。特别来到这个松口古镇，周边环境非常优美，感觉这些人生活得很幸福快乐。
1: 岁月流转，乡愁未老，文脉永续。从行囊干粮起炉饼，耳畔乡愁客家山歌，到百年侨宅围笼古居，这些非遗记忆见证了客家人的下南洋历史，反映了客家人坚韧拼搏、心怀家国的精神底色，也见证着侨乡的蜕变和新生。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泛嘅技能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咧，将会喺9月22日到27日喺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系拉开帷幕嘅。咁届时，嚟自74个国家同地区嘅超过1400名选手，将会齐聚上海，带嚟64个项目嘅巅峰对决。
4: 目前呢，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集训基地的备战情况如何？新增的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示着未来怎样的技能风向？中国技能健儿能否在家门口再创辉煌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他的目光紧紧锁定电脑屏幕，快速移动鼠标，反复打磨编码速度，为赛事蓄力。
6: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我们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我优势主要就在于我的这个编码速度是比较快的，制作这个通用技能的时候，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是要静下心来，然后靠时间积累，或者说咱们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5: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自2010年以来，已连续承担多届世赛国家队集训任务。此次组建了首席专家加双金牌教练核心团队，打造复合型指导团队，力求精准把握赛项技术发展趋势。世界技能大赛软件测试项目行业专家宋立峰表示，
7: 我们把产业一线的真实的场景和企业的质量管控需求啊，包括岗位的管理要求和这个赛项的设计呢深度融合，使得这个赛程啊、赛规啊，包括赛训能够完全贴合于这个企业的岗位的真实要求。
5: 从广州的集训基地放眼全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筹备已是热火朝天。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系统、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首次亮相本届大赛。人力资源

0: 人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
1: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数字技术和制造业等其他的实体经济怎么有机的融合起来，契合的现在我们提出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趋势和新技术的要求。
0: 世界技能大赛不仅是一场国际赛事，更是高技能人才发展的加速器。作为本届赛事举办地，上海的技能人才总量已达到了400万人，持证高技能人才年均增长10%，占技能人才总量的35%以上，相当于每3名技能人才中就有1名高技能人才。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表示，
2: 我们的培训也是跟着产业出题来走，同时要让这些试赛的标准走进课堂、走进车间。比如我们最近在开展的人工智能的数据标注、模型运用等专项能力的培训项目，就是我们看到了企业缺什么人才，我们就对照试赛的标准，一页一册的开发了对应的课程，考出来的就是企业能用的。
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我国的备赛和代表团组建工作也正在有序进行。
3: 64个项目都组建了由专家、教练、翻译组成的技术团队。目前啊，每个项目依托集训基地，对照试赛技术规则，正在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今年8月份，中国代表团将正式组建，开启第8次试赛征程。我们将坚持以赛育人、交流互鉴、重在提升的理念，积极参赛备战，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技能人才风貌和技能事业发展的成果。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端午临近啦，岭南各地嘅龙舟赛事咧都系擂鼓在即吓。喺广东佛山民间咧流传住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嘅俗语，寓意住坚而门啦。就算龙舟有啲咩嘅坎碰，亦都绝对唔肯放慢劲度嘅速度，淋漓尽致咁样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嘅竞技风骨。一场精彩的龙舟赛事既离不开一众的扒手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更加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的优质龙舟作为赛场的底气。
1: 究竟如何才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激烈角逐的硬核龙舟呢？在佛山的三水就有这样的一个造船世家，他们深耕技艺，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走进龙舟厂，去听听造舟背后的匠心往事。
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
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叫的漂移龙舟。
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叫漂移

0: 仪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被誉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叠叫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造就了天然的高难度竞技赛道。叠叫茶几村村民何兆斌告诉记者，20余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上演惊险的90度弯道漂移绝技。
1: 毫厘之差，以最佳的路线拐弯进去，这才是最快的速度。如果它那个弯道太窄了，它可能造成我们有一半的龙船运动员那个桨下不去。如果它走得太宽了，它的那个幅度太大，走的路线又远了，那个速度那个时间就慢了。
0: 在叠叫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数年来，李锦标家族扎根叠叫，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几年前，叠叫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2: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叫的水道就是赛道，叠叫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0: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叫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标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标整整潜心研习3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2: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3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李保安制作龙舟更懂得因人制宜，量身打磨。开工前，他细致采集全体划手的身形数据，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对这个过程记忆犹新。
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然后专门来到我们村，看到我们那个水道包括转弯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经年累月的极致打磨与潜心钻研，让李保安手下的龙舟性能出众，一次次助力船队登顶赛场。
4: 我跟我的余子民说，一定要保持好龙舟的质量，不能丢失我本身的技能，要比我的质量更好。
5: 岁月流转，匠心接力，老匠人们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重任交到了年轻一辈手中。当传统手艺遇上人工智能新时代，他们又将如何借助新技术把历经岁月淬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标的肩上。 作为龙舟场

0: 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1: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彪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记忆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他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合作，联动开展龙舟文化公益研学课堂，开放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0: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这些非遗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
1: 一个龙舟模型拼图，这几天会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70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彪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今年年初，他的孩子咕咕坠地，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0: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吓。咁讲到端午节咧，一定就要提到就系食粽啦。咁随住端午节嘅临近，喺安徽省黄山市嘅祁门县，多款嘅创意茶品粽茶咧系火爆出圈嘅。呢啲外形咧好似粽嘅创新茶饮，唔单止保留咗祁门红茶嘅醇厚嘅香气，更加融入咗浓浓嘅端午韵味，成为咗端午市场嘅热销产品。下面嚟听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孙玲娟嘅报道。
1: 在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内，20多名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箬叶、放茶叶、裹箬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一个个迷你的三角粽茶在指尖快速成型。每颗粽茶里面包了6克祁门红茶，刚好满足一次冲泡的量。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2: 刚刚呢，我品尝了一下，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箬叶的清香，感觉蛮好喝的。端午节快到了，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 这家茶叶企业的总经理江淑霞告诉记者，随着端午节临近，这款粽茶销售也日益火热，华东、华南地区的客户订单不断，销售额目前已经突破200万元。
3: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随着端午节脚步的一个临近，我们的市场需求其实也在持续的攀升。
1: 在祁门县另一家茶叶企业，这里的粽茶则是用茶叶鲜叶包裹祁门红茶制作而成。工人们围坐在操作台旁，指尖在翠绿的茶叶鲜叶间灵巧翻飞，选叶、放茶、裹粽、捆扎，整套动作一气呵成。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玲珑可爱的红绿粽茶就制作完成了。企业负责人郑海刚介绍，这款粽茶冲泡后，外层鲜叶的清香便会与内部祁门红茶的甘醇相互交融，口感更加鲜爽回甘，层次也更丰富多元。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
4: 外衣采用祁门朱叶种大鲜叶做粽叶，馅料采用祁红香螺或者今天包的桂花祁红，喝起来既有绿茶的鲜爽，还有祁红的醇甜。冲泡的时候啊，茶汤从粽角流出来，跟江南的水墨画一样美，一颗就是一泡，非常方便。今年我们5月上旬就开始加紧制作，销售量预计比去年翻3倍。
1: 据了解，祁门县粽茶生产企业有10多家，粽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这款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价值的创意茶品，正成为祁门红茶产业创新发展的新亮点，也为传统端午文化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5: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再投向上海。随着端午节的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粽子销售是持续升温。除了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继续受到市民的青睐之外呢，不少的

0: 老字号在口味和形态上大胆创新，推出了乌米豆沙粽、巧克力脆皮粽等等新品，吸引了大批年轻消费者和游客前来尝鲜。老字号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也以更具活力的姿态融入到了消费市场。
1: 这几天，上海南京路上多家老字号门店迎来销售旺季，一家老字号面点店门口一早就迎来不少顾客。排队的人群中，既有拎着购物袋、轻车熟路的老上海人，也有拖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不少顾客一次就购买了十几只粽子。记者观察到，传统肉粽依然占据销售主力。上海市民姚瑜告诉记者，
2: 买了五个，因为粽子我们家比较喜欢吃大肉粽的，所以我就买了个大肉粽。爱人啊，小孩都要吃呀。它不是百年老店吗？我每年都是在这里买的。
1: 门店店长沈小龙告诉记者，今年从四月底粽子开始上市销售，目前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众多口味中，新推出的乌米豆沙粽成为今年的一大亮点。
3: 我们新品是今年推的是乌米豆沙粽，制作灵感来源于就是现在正好是初夏嘛，江南一带呢都比较盛行吃乌米饭，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就是糯米，然后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把它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的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吃猪肉王粽，还有腐乳粽跟大肉粽销售都是很好的，基本上从四月底就开始卖了，然后呢基本上每天的量呢在四五千个左右，如果再过几天的话基本上达到七八千一天。
1: 据了解，这款新口味的粽子从研发到上市历时数月，团队曾尝试多种食材搭配，最终确定了乌米与豆沙的组合，既呼应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也契合当下消费者对清甜和食补的需求。上市以来，吸引消费者纷纷尝鲜，复购率超出预期。上海市民陈建华说，
4: 因为我很喜欢吃甜食的豆沙了，我经常吃那个糯米那个乌米那个八宝饭，八宝饭也不是有乌米的嘛，现在都坐在调整口味，增加新的品种，我们老年人要适应一下试试看。
1: 上海市民沈东义告诉记者，
5: 乌米豆沙都是蛮受欢迎的品种，我们上海人对甜粽子有个比较高的评价，就是不是那么甜，它就不是那么齁甜，豆沙很香但不是那么齁甜啊。我是老顾客了呀，本地人老顾客了呀，这个今年嘛也已经来了两三次了呀。它有一样比较好，就是新品还是蛮多的，老字号一直推新品的话，我觉得它很有活力，而且大多数新品还是蛮好吃的。
1: 除了对粽子口味的改变，也有的老字号更是在粽子的形态上进行创新。位于淮海路上的一家老字号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的形式，将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巧克力脆皮粽以白巧克力或黑巧克力为外衣，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口感新奇，外形精致，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因为从网上推荐发现这边出了一个新的品种，它里面有紫玉的、黑巧的，我比较喜欢这个紫玉的，所以我就是想来试试看。那我觉得的话就是比较新奇，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 上海某老字号餐厅主管金鼎文介绍，
7: 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尝试嘛，它主要有黑巧的，还有蔓越莓，还有豆沙的一个组合，主要也是算是一种尝试。它主要是因为巧克力在工艺上呢，我们说做过一些处理，那么使它在常温下可以不融化，使它整体的外形会比较好看。目前我们粽子的销量大概都在，现在销量在2000个左右。
8: 咁除咗上海啦，喺贵州省嘅平塘县，当地嘅苗族群众啦会采摘新鲜嘅粽叶，用到稻草灰、糯米、腊肉等等去制作特色嘅苗家灰粽，载歌载舞迎接端午佳节。喺边界再嚟听总台记者报道。
9: 走进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青山如黛，梯田连绵。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登凤和苗家大姐们身着缀满银饰贝壳的节日盛装，结伴进山采摘粽叶，古朴的月亮谷歌悠扬飘荡在山谷间。
10: 因为过节嘛，我们就说上来讨八月了嘛，因为这个八月里播种八月，月谷小为一个为多嘛，太为了嘛。
9: 采回新鲜的。

0: 液，清水洗净备用，再将当地高山种植的糯米稻草烧化成灰，与糯米充分混合，并搭配腊肉，就成了苗寨特色灰粽的主要原料。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素妹：
1: 这个灰粽的话带有清香的味道，第二的话还可以保持时间比较长，然后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0: 材料准备完毕，苗族大姐们在欢快的歌声中用稻草杆做绳，一绕一捆，包制棱角分明的四角粽和八角粽，寄托美好心愿。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龙朝香：
2: 我们包四角的就是四季平安，是老说的一生平安嘛。我们以前包这个是八角仙，所以以前包这个是代表八方纳财，白白发嘛，越过越好。
0: 粽子包好后，照火烧旺，粽子下锅，经过三小时熬煮，粽子出锅。剥开粽叶，草木清香与腊肉咸香交织，大家围坐一起品尝分享，满嘴都是端午的味道。平塘县大塘镇新营村村民王文凤：
1: 又有腊肉的香味，草木灰的味道，还有那个粽把叶的清香，口感挺好的。
0: 据了解，灰粽是当地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特色端午节美食，一把草灰让粽子更增香，更易保存，更有易消化。一枚灰粽包裹的不只是糯米和腊肉，也包裹着苗家人对自然的敬畏，对传统的坚守和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5: 在纸张普及之前，简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书写载体。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随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去了解简牍里古人的生活百态。
6: 如果说甲骨是最早的记事本，那么后来的人们用什么来记录呢？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古代的电视剧啊，会看到他们拿着一卷一卷的东西，哎，这个东西就是简牍。早在先秦时期啊，简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了。那个时候啊，在纸还没有发明或者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啊，人们就靠简牍来记录事情，传递信息。这个简呢，其实就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竹片或者木片。那为什么用竹片和木片呢？因为取材很方便啊，到处都有竹子和木头。牍呢和简有点像，但是牍呢通常会宽一些，有的牍呢能宽到可以写好几行字。而且啊，牍有时候不光用来写字，还能用来画画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图形记录。从先秦一直到秦汉，简牍啊都是主要的书写载体。秦始皇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那这些公文呢可都是写在简牍上的。据说啊，他一天能看120斤重的简牍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简牍使用的有多频繁了。那为了把这些简牍啊穿起来，方便保存和翻阅，人们就会用绳子或者皮条把它们一片片的编起来。哎，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把纸张装订成书一样。那编好的简牍卷起来，哎，就成了一卷，这就是册，也就是最早的书，很方便携带和存放。古代的简牍啊，用途可广了。官方啊用它来记录国家大事儿、法律条文，老百姓呢用它来写信记账。像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啊、文化典籍啊，很多都是先写在简牍上保存下来的。不过啊，随着时间推移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开始慢慢的流行起来了。但简牍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依然和纸张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时期，官方下令以纸代简，简牍这才逐渐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咱们国家的博物馆里啊，以简牍为主题的博物馆还真不少，比如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它收藏的里耶秦简啊，写满了秦朝的户口、赋税。甘肃简牍博物馆里有居延汉简，这些简牍啊，就像汉代的边塞日记，记录了士兵们的日常，哪天巡逻，哪天领粮食，甚至连请假条都有。长沙简牍博物馆啊，主要是收藏的是走马楼三国孙武简牍。内容极为丰富，包括符券类、簸箕。

0: 书籍类和信札等杂类，涉及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等方面的文书，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各个领域，为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社会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弥补了三国时期文献史料的不足。还有山东省临沂市博物馆，它收藏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其中最轰动的是同时发现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简直就是一部古代军事教科书啊。那这些博物馆收藏的简牍啊，都是各有特色，但是有一个博物馆收藏的更厉害，这就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因为它第一次让咱们看到了完整的秦代法律，看到了一个基层官吏的一生，看到了秦朝从战国到统一的历史细节。哎，就这么说吧，别的简牍可能都是片段，但它呢是连续剧，是活的历史。云梦睡虎地，哎，感觉特别的梦幻。云梦呢，其实是湖北省孝感市的一个县啊，云梦县。睡虎地呢，是云梦县的一个地方。哎，这里的地势啊比较高，哎，就很像一个卧着睡觉的老虎，哎，所以它叫这个名字。那就在1975年，云梦县城关公社为了修建排水渠，就在西郊火车站附近啊开挖排水渠。那当地的一位叫做张泽栋的农民，他在挖水渠的时候，就忽然间挖到了青膏泥。这青膏泥啊，可是古代用来保护古墓的特殊泥土。那挖到了它，就说明要挖到宝了。很快啊，考古专家们赶到现场，一番勘探之后，惊喜地发现这里边真的有一片保存完好的古墓群。而考古队在清理其中一座墓葬的时候啊，竟然发生了令人振奋的一幕。当棺盖缓缓地被打开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大量成捆的竹简，整齐地摆放在棺内。经历了这么多年，这些竹简上的字迹依然是清晰可辨，仿佛刚刚写下不久啊。在场的考古人员都难掩激动，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发现如此完整的秦代简牍，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2000年前的大门。根据专家研究啊，这些竹简都是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的，数量多达1155枚，共有4万多字。主要内容啊，包括秦律18种、法律答问、秦律杂抄、孝律、封诊事、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等10部分，为研究秦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这里边啊，最为重要的就是法律部分，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古代法律文献。比如啊，你想知道2000多年前的人是怎么打官司、怎么交税、怎么管理国家的吗？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这些简文里面全有。这里边详细的说了偷东西该怎么判、粮食税该怎么收，甚至连砍树打猎的时间都规定的明明白白，简直比现在的说明书还详细。还有行政方面，为吏之道就像一本古代的公务员手册，告诉官吏要精节正直、慎紧兼顾，要是偷懒受贿会有啥后果。编年记啊更厉害，把国家大事儿和墓主人的生平像年谱一样记录下来，咱现在能知道秦朝怎么打仗、怎么统一六国，全靠他帮忙。另外还有医学书、封诊事，记录了古代怎么验伤、怎么处理案件现场，比电视剧里的法医故事还要精彩。占卜书、日书呢，就是古人的黄历，哪天适合出门、哪天适合结婚，上面都有攻略，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普通人的生活途径。这些看似平凡的记录啊，填补了史书的空白，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这么多重要的信息，那这个墓主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竹简陪葬呢？原来啊，这位墓主人他叫喜啊，喜欢的喜，他就是秦朝的一个小吏，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基层干部，在正史上啊都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喜的一生啊，有工作的起起落落，也有家庭的温馨时刻，他就像一个努力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的普通人。喜呢，出生于秦昭王45年， 一辈子跟法律打交道，他当过安陆御史、阉令史，还参了三四军。他在各个岗位上辗转，像是一颗螺丝钉，在秦国这台大机器上默默的工作。他把工作中用到的法律条文、遇到的案件，甚至国家的大事儿都抄在竹简上，就像咱们现在的工作笔记。比如秦王嬴政二十年，南郡太守发了一道文告，让官吏们严格执法，移风易俗。喜呢就认真抄录，这就是语书的内容。他还把自己的生平啊写进了编年记，从出生到去世，每一年做了什么，他的家庭生活在竹简上都留下了温情的痕迹。儿子的出生，女儿的到来，每一个新生命都像是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甚至啊，连秦始皇东巡经过安陆时他都记下来，这可能是他平淡生活中与帝王最近距离的一次接触了。最让人感动的是啊，喜去世的时候把这些竹简当作最珍贵的东西来陪葬。他可能没有想到啊，2000多年之后，这些竹简会成为解开秦朝密码的钥匙。当他去世时，家人把这些竹简放进棺木，或许啊是想让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工作，却没有想到这些竹简让他的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现在我们看着这些竹简，就像是看着喜的一生，看着秦朝的兴衰。
1: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16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

0: 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揸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来听报道。
2: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1000，这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3: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2: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4: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晶志：
5: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

0: 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6月13日，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原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令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陶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校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局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局革委副主任黄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来听报道。
8: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合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好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亦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报告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
9: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10: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工业生产加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0: 增长5.4%，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5.9%。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比上月下降0.1%。一到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
1: 端午佳节将至，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国家移民局预测，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将小幅增长，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0.4万人次。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5.2万人次，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5.2万人次，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2.1万人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9万人次，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日均出入境人员预计为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其中深圳罗湖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6万人次，福田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4万人次，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3万人次，珠海拱北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37万人次，港珠澳大桥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2.2万人次，横琴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0.5万人次。日前，国家移民局就做好端午节假期口岸边防检查工作作出专门部署。国家移民局提示广大中外出入境旅客，出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通关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热线，或者是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0: 记者从今日举行的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矿能提质的若干措施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中部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值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
1: 财政部今日在香港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呢次发行后，财政部今年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据了解，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六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
0: 记者今日从教育部了解到，阳光智源信息服务系统近日改版升级，为校生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这一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等功能，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校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
1: 今日2026年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同步正式上线运行。这次上线的科普库是国家级应急科普资源集成与传播枢纽，内容覆盖各类场景下的应急知识科普与避险技能指导，构建起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生活安全三大类资源体系，实现了从资源上传、审核发布到检索下载一体化智能管理，让权威应急科普知识真正触手可及。
0: 日前，中国科学院黄岩岛发育演化与生态人性综合科考队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陆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近年来，南海部分杜蛟、陆海龟、黛鹭、鱼近等珍稀海洋野生动物种群日益繁盛。

0: 证明我国在南海长期开展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取得一定成效。我国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该海域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今日在澳门岗顶剧院接受基于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专访时表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核心亮点之一是突破中外合作的模式。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将会以八名单制度对在大学城的学历予以认可，实现家门口的留学体验。他指出，特区政府正全力推进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建设，助力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柯南表示，大学城的延伸办学不单只是简单地将澳门高校延伸到横琴，而是通过与国际高水平高校合作，将合作的学位项目、实验室等落户在横琴，突出国际化特色。他介绍，大学城建设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将在今年八月投入运作，三所澳门公立大学共1300名研究生将在第一期校区内学习和生活，整个大学城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届时逐步达到20000名学生的规模。柯南说，未来将以大学城作为主要抓手，做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和发展，形成教育筑基、科技赋能、人才支撑的良性循环，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澳门力量。
0: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今日宣布，辖下调解监管制度工作小组完成检视香港调解规管框架，并提出建议措施，以完善相关规管制度，提升香港调解服务的专业水平和竞争力。律政司欢迎并采纳工作小组的建议，会积极推进落实相关建议措施，巩固香港作为调解之都的地位。
3: 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今日宣布，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下月1号新增3家位于深圳和东莞的安老院为认可服务机构。此外，一家位于佛山的现有认可服务机构会扩大服务范围，同时提供资助护理安老宿位和护养院宿位。连同现有26家安老院，参加计划的安老院总数将增至29家，为游弋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养老的香港长者提供更多选择。
0: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14号19时至15号19时，广东平均雨量 42.3 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惠州、汕尾、揭阳、广州、肇庆、梅州、河源等地。截至15号19时，全省水情基本平稳，未接报人员伤亡情况，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6251人。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介绍，由于未来几日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后续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动态调配救援力量，持续做好积水清理、隐患排查、群众安置等后续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尽快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日上午10时启动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本次活动联合多个在线平台，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活动贯穿端午、暑期等文旅消费重要时段，诚挚邀约海内外宾朋奔赴山海，畅游广东，乐享一下，在传统风韵与潮流活力的交融之中，深度感受活力广东时尚湾区的风情与魅力。据了解，公众可以在多个平台购买指定文旅产品或服务等，享满额立减最高减500元的优惠。本次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6月16号至6月30号，每日上午10点发券。使用惠民补贴购买的文旅产品和服务等，最迟的使用时间为2026年8月31号。公众领取消费券之后，可以在消费券有效期内预订参与活动的酒店、民宿、景区、度假区、旅行社、剧院等文旅企事业单位和商户所提供的省内有关酒店住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票。 省内游、国内游、入境游、度假线路同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景区加餐饮等文旅加套餐产品，以及智慧旅游、低空旅游、游轮游艇旅游、赛事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冰雪旅游。

0: 学旅游、文化旅游、亲子旅游、旅游演艺、文物主题游等产品同服务，以及文创潮玩、旅游商品、文旅装备等。
1: 昨日2026年成高铁品荔枝尽管来文旅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紧扣夏日高铁出行热潮，东莞荔枝集中上市，端午龙舟巡游夏日时令特色，深化东莞新型消费、新型商贸、新型文旅的内核。借力粤 BA、粤超、镇 BA 三大本土头部体育赛事流量，推出多层次特色文旅活动和百项惠民福利，而交通引流、特产吸客、赛事聚气、商贸增收的融合路径，持续壮大东莞三新消费市场，擦亮游购东莞城市消费名片，落地矿内税促消费、黄商圈政策部署。系列活动持续到7月5号。作为湾区周末燕东莞城市文旅消费品牌核心板块，6月15号到7月5号，东莞重磅推出高铁专属出行优惠，达标旅客抵达东莞辖区站点后，可至站内服务窗口办理票价差额返还，而交通让利叫动跨城新型文旅消费。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核查人员将获准重返伊朗。曼斯当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谈及此事时说，协议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国际原子能机构与美国协助伊朗销毁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谅解备忘录中对此有明文规定。他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被问到为什么不能够提前公开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些技术细节需要敲定，但这个与备忘录文本无关，而是涉及具体执行落实。文士透露，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亦都会在19号确定。他表示，由于各方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分歧，所以核查应该会很快启动。他同时强调，伊朗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做出长期承诺，绝不发展核武器。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免费通行被视为美伊协议的关键。曼斯说，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日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15号报道，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的关税。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加征关税对美国没有好处，因为这个无法解决美国的贸易问题，反而推高了某些商品的价格。
0: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亦将延续至2027年。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造成史上最大规模能源供应冲击。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报告指出，欧洲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或将长期成为其发展短板。欧盟97%的原油依赖进口，目前欧洲航空煤油库存已大幅缩减。高盛及标准普尔全球公司等均对欧洲夏季航空煤油供应前景持悲观态度。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表示，在本轮埃博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多方面提供了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近日在有关埃博拉疫情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卡塞亚提及中国对非洲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支持，并指出中国是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 此后，卡塞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非洲持续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合作伙伴发挥着至关重要。

0: 要的作用。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
1: 北京时间6月16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G 组第一轮角逐中，伊朗队2-2战平新西兰队。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然保持不败。在之前结束的一场 H 组首轮比赛中，沙特1-1和乌拉圭握手言和。北京时间6月17日， I 组和 J 组将迎来首轮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其中6月17日3点法国对阵塞内加尔，6点挪威迎战伊拉克，9点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12点奥地利迎战约旦。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先嚟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28到25度；澳门大雨转暴雨，28到25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8到24度；深圳中雨转大雨，28到25度；珠海大雨转暴雨，28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29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大雨，27到24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9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9到25度；肇庆雷阵雨，30到25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26到18度，纽约晴天25到15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1到13度。
0: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香港海域浪高1.2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0.9米，水温27度；深圳海域浪高0.7米，水温26.5度；阳江海域浪高1.1米，水温27度；汕头海域浪高1.1米，水温26度；南澳岛浪高0.8米，萬山群岛浪高1.2米，穿山群岛浪高1.6米，海陵岛浪高1.5米，南三岛浪高1.2米，东海岛浪高1.2米。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提到交通服务之点，你或许会想到行色匆匆的旅客和繁忙的交通场景。如今他们已被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从人来了就走的途经之处转变为人愿意停下来消费的全新商业空间。今年5月，深圳湾莲塘口岸骏景免税店开门迎客，香水、化妆品、食品等各类商品整齐上架，价格亦极具吸引力，吸引了不少过境旅客的目光。深圳湾口岸与莲塘口岸作为深港间南来北往双向奔赴的重要通道，近年来客流量持续攀升，对从香港入境的居民以及经深圳中转的国际旅客来讲，骏景免税店成了他们入境前的打卡点。

0: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1: 它其实是一个布局的变化，新增加了进境的这个免税店，由东到西，不光是莲塘，也增加了深圳湾口岸。原来我们在罗湖啊，在这个黄冈啊，在这个文锦渡啊，它有进境有出境。现在你看莲塘有，这个深圳湾口岸有，另外一个呢由点到面，原来这个点就是主要是口岸，这免税店都在口岸。现在呢离境退税，就市内很多地方，华强北它都是这个可以去退税，也有免税店，就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面的，不光这是几个点，这个布局这种新的变化其实意味着深圳的口岸经济啊，由原来的这种通道的功能转变为一个消费的功能。
0: 据测算，深圳湾莲塘口岸进境免税店全面稳定运营后，预计年均可贡献免税销售额约8500万元人民币。这个将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新动能，将口岸巨大的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持续为深圳口岸商业能级提升与消费回流注入新活力。据了解，为进一步发挥免税店支持提振消费作用，今年一月，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口岸进境免税店有关事宜的通知》，设立调整一批口岸免税店，其中就包括在莲塘口岸和深圳湾口岸新设立的免税店，深圳免税经济空间更加广阔。郭万达，
1: 其实隐含了我们更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原来我们退税的时候靠那个一个单，一个清单，填单也要花时间，甚至丢了怎么办？你这一输了你的护照什么，即买即退。所以这里面隐含了一系列的制度的改革、制度的创新、制度的开放。
0: 在距离莲塘口岸100多公里的广州南站，一场关于将交通客流转化为商业流量的探索正在展开。走进广州南站三层候车大厅，一条长约400米的中央通廊将候车区分为南北两部分。2022年，广州南站站内服务设备设施、商铺及景观等进行了全面提质改造，进一步提升了旅客候车体验。广州南站的中央通廊如同一座城市客厅，椰树、芭蕉、灌木错落有致，鲜花点缀其间。白色流线型座椅环绕四周，自然围合成多个大小各异的休闲候车区。旅客休息之余，咖啡店、奶茶店、便利店等商铺近在咫尺，抬脚即可前往消费。截至目前，广州南站共有商业网点107个，合作商家94个，汇聚了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知名商业品牌、各类创意店铺等。近年来，广州南站紧扣旅客体验升级需求和消费趋势新变化，积极构建市场化生态，持续激活商业资源潜力。招商模式从反复招商转变为优选优育动态优化，更加注重商家的品牌影响力、经营效益及业态特色，旨在充分释放资源的长期价值。同时，广州南站打破常规租赁模式，在5年、10年长期租约之外，推出3个月到1年不等的短租期，面向同站内现有业态不同的商家开放。试营业效果理想的商家，可通过公开招商正式入住广州南站。针对不同时段的人流量，广州南站仲推出1+1组合网点，商家可以在候车大厅商业层设店，同时在中央通廊设置配送点，以提高自身产品的曝光率和销售量。车站亦积极引入潮流玩具、文创产品等新兴业态，持续优化商业组合。如今，广州南站的便利店、餐饮店、自助售卖机随处可见，带一杯奶茶或咖啡上车已成为很多旅客的习惯。这座枢纽大站的人流量正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刚。荔枝不单止是一种水果，更是一张流动的岭南文化名片。在茂名，一座与荔枝元素深度融合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包茂高速泊桥服务区，正成为沿途旅客们关。

0: 关注嘅焦点，自2025年5月投入运营以嚟，柏桥服务区通过实施与周边路网、文旅产业嘅三个联动，实现咗一个服务区带活一片区域嘅发展效应。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1: 作为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的主题服务区，我们就是以荔乡水韵一枝独秀作为这个设计理念。那么这里的服务区的西区的主楼呢，就是一个破壳立果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灵感。
0: 来到柏桥服务区，旅客们仲未落车，便已被一伙巨大的荔枝型建筑所吸引。一条长660米的人行景观天桥横跨服务区，如同荔枝树上蜿蜒伸展的枝蔓。陈建毅：
1: 中间景观天桥，我们现在新的名字叫如意桥，它是荔枝枝蔓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东区的主服务楼属于这个荔枝的枝叶，更好的把两边的景区跟服务区串起来了。
0: 柏桥服务区一经亮相，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1: 开业当天都有7-8万左右，然后就一直持续高峰嘛。
0: 陈建毅话：从开业以来，直至2025年年底，整个服务区的旅客接待量已超460万人次，旅客平均逗留时长达92分钟，服务区整体营业收入4500万元。同传统服务区的喧嚣匆忙不同，柏桥服务区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绿植环绕，上千条锦鲤在池中游弋，处处透住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旅客：
2: 其他服务区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花花草草、山山水水这种地方了，这里的话感觉跟景区是差不多的，
3: 觉得很不错，有吃的、有玩的、有喝的，还有鱼。
0: 凭借精心打造的景观，柏桥服务区人流高峰期间，仅5元一包的鱼食一日就可以卖出上千份。美景令人放慢脚步，服务区入边地道的茂名美食则令人们停留更耐。柏桥服务区项目负责人李明海：
4: 包括猪杂汤啊，包括荔枝木烧鸡啊、白切鸡啊，还有包括一些根子的一些豆饼饺呀、根子捞粉啊等等，这都是在地的一些美食。
0: 服务区二楼的荔枝邮局承载着另一种慢时光，旁边的数字飞围展厅入面，木偶在高州木偶戏互动区的光影中翩翩起舞。柏桥服务区已成为一个全天候的岭南文化秀场。在服务区琳琅满目的特产矩阵中，化骨红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成为了销售爆款。服务区化骨红商家仪泰权：
5: 我们最高呢，当天使用的一次性的杯子呢是超过8000个最高的一个流量。销售额的话，我们是去年5月份到年底，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是过百万了。
0: 对在地文化的挖掘离不开文旅资源的投入，在茂名市文旅部门的规划中，柏桥服务区被定位为茂名文旅的第一客厅。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6: 把我们茂名的一些这个文旅的这个要素把它集约在这里，然后让那些旅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茂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化啊，比如说荔枝文化、好心文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文化啊，然后呢就整个提升对茂名文旅这个印象的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
0: 如果说旅客感受到的是服务区的创新服务和热闹氛围，那货车司机体会到的就是服务区带来的贴心和温暖。柏桥服务区的司机之家不单止提供免费洗衣、烘干、淋浴等服务，令奔波在路上的司机洗去一身疲惫，还配备了健身器材、台球室等休闲设施。货车司机董木林：
7: 我们司机啊，经常在车上很少有运动量，你像这地方跑步机啊、那单车啊，都可以活动一下。
0: 变革不单止停留在建筑和服务，柏桥服务区在广东率先开通了 ETC 通道，旅客可以直接从服务区落高速前往周边村镇和景点。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1: 周边的荔枝博览馆、以及荔枝种子资源铺、还有贡园、还有福山岭景区整体联动起来，然后呢在地方路也通过我们服务区的 ETC 能够上高速，所以就是说双向导流呢更加便捷这个游客。
0: 广东粤云

0: 交通董事长朱芳表示，通过 ETC 互通，将封闭的高速节点转化为开放的城乡枢纽，这一模式正在南粤大地的高速动脉上广泛应用。
1: 不但是满足的基本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还要带动地方的经济的发展，还要呢为旅客呢带来高质量的一个消费体验。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消费啊、拉动啊各方面的话呢，营收呢也是带来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0: 茂名是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荔枝种植面积占全球五分之一，年产量50万吨，占广东省的一半，全国的四分之一。柏桥服务区的建成，打通了当地果农何金明荔枝销售的最后一公里。过去何金明只能等待收购商上门收荔枝，如今服务区的展销点不单止为他种植的荔枝提供了免费展厅，更将客流直接引到了他的荔枝园。何金明：
2: 利润好很多，好50%左右，因为我们的果质量好嘛，新鲜嘛，24小时就到客户的那里嘛。
0: 当地还推出免费领取的旅游护照，旅客可以从服务区出发，在茂名各大景点盖章打卡。通过这本护照，服务区将高速客流精准导入周边村镇，实现了从路过到留住的跨越，带动了周边乡镇 GDP 的显著增长。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武：
3: 周边这个三个镇的乡村旅游呢，可以说是持续升温，然后呢，周边区域的这个相关业态征收超过9000万元。
0: 在广东，除了以荔枝为主题的茂名柏桥服务区，还有很多特色宝藏服务区，例如以温泉为主题的惠州龙门服务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本台记者郭希的介绍。郭希你好，据你观察，惠州龙门服务区和其他高速公路服务区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咁佢最吸引旅客嘅地方又系喺边度呢？
4: 系嘅，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同大家简单介绍下惠州龙门服务区，佢系2025年12月28日开业嘅广东省首个温泉主题高速公路服务区，亦都系今年五月入选全国2025交通出行服务引领型实践案例嘅标杆项目。咁佢同传统服务区最大嘅区别咧，就系跳出咗加油、加鱼翅、加快餐嘅老三样嘅逻辑，咁将龙门县中国温泉之乡最核心嘅 IP 直接搬入咗服务区。最受游客欢迎嘅亮点就系呢度有三处足汤同埋一处手汤，长期系免费向所有旅客开放。温泉水咧系直接从龙门本地引入嘅富含偏硅酸、氟等微量元素嘅天然温泉水嚟嘅，水温常年保持喺40度左右。咁我自己亦都系亲身体验过浸10分钟脚，都系觉得好舒服嘅，能够舒缓长时间咧揸车带嚟嘅疲惫感。龙门服务区咁样嘅设计咧，系令到自驾旅程十分之新奇有趣噶。而除此之外，服务区嘅整体设计系巧妙融入咗如约龙门传说、龙门龙文化同埋虎头花灯等嘅本土文化元素。服务区里边咧，仲有思想泡池、温泉主题文创店，仲有卖现煮温泉蛋、龙门蜂蜜同埋年桔。以及咧，仲有专门嘅亲子乐园同埋房车营地。咁以前咧，大家庭服务区咧总系不得不停，而依家嚟到龙门服务区，好多人系主动上嚟，甚至系有旅客咧专门兜咗几十里嘅高速过嚟，就系为咗体验一下呢个高速上边嘅别样温泉。
0: 嗯，好嘅。咁依家咧，广东有好多嘅高速服务区都同以往唔一样啦。除咗惠州龙门服务区，广东仲有边啲值得大家顺路去打卡嘅特色服务区呢？郭希，唔知道你有冇咩推介俾大家嘅？
4: 咁我个人认为咧，而家广东嘅高速服务区系发展出咗新嘅高度。截至2025年底，广东交通集团已经系打造咗17对特色服务区，同埋83对助农兴业服务区，几乎系每个服务区都有自己嘅招牌。咁除咗茂名柏桥服务区同埋惠州龙门服务区，我同大家再推荐翻几个唔同风格嘅服务区，一个就系江门大怀服务区。佢2019年就开业噶啦，主打嘅系侨乡加航空主题。因为恩平咧系中国航空之父冯如嘅故乡，亦都系著名嘅侨乡，所以服务区里边系打造咗一个2600平方米嘅侨乡小镇，仲有悬挂住冯如飞机仿真模型嘅航空飞虎馆，系特别受小朋友同埋青年人嘅喜欢嘅。咁而江门大怀服务区仲系广东首个双开放式服务区，同时连接沈海高速同埋。

0: 325国道，高速同埋国道嘅车辆都能够入嚟。仲有一个宝藏服务区，就系、是、以碉楼新闻、扬帆起航为主题嘅黄茅海服务区。服务楼室内采用咗岭南骑楼中嘅五教机形式，将传统岭南建筑嘅空间布局同埋现代服务功能系完美融合嘅。而室内装饰采用大量嘅岭南元素，令人仿佛系置身于岭南嘅古老街巷之中，充满咗独特嘅文化韵味，吸引咗大量游客停留。呢、这个服务区亦都系成为咗新晋嘅网红打卡点啊！
1: 咁呢啲宝藏服务区都系十分之值得大家去体验一番吓。咁整体嚟睇，呢啲服务区同埋老式嘅服务区相比，佢最大嘅改变系咩呢？
0: 咁整体嚟睇，呢啲新服务区同埋老式服务区相比，最大嘅改变呢就系功能定位嘅彻底颠覆啦。从过去流动中嘅补给站，变成咗依家流动中嘅消费新场景；从过去千篇一律嘅标准化盒子，变成咗一区一主题、一区一特色嘅地方文化展示窗口；从过去只服务司机嘅功能性场所，变成咗服务全年龄段游客嘅休闲目的地啊！
1: 咁经过改造升级嘅特色服务区变得更加好睇又更加好玩啦。咁从改造升级后嘅实际效果嚟睇，呢啲服务区都俾出行嘅游客以及佢哋所在或者系辐射到嘅地方远域带嚟咗边啲实实在在能睇得到嘅好处呢？
0: 咁对于游客嚟讲，最直接嘅就系旅途体验嘅质嘅飞跃。以前跑长途高速就比较枯燥乏味啲，食饭亦都只能够系求其啲。咁而家啦，跑高速变得好有趣，每到一个服务区都能够体验一种唔同嘅地方文化，食到正宗嘅当地美食，买到有特色嘅伴手礼，甚至有好多人呢会将打卡特色服务区本身啊就当成一种旅行方式。周末约翻几个朋友揸住部车沿住高速行，停几个服务区食下嘢、饮下嘢、影下相，就系一次非常之轻松愉快嘅短途游啦。咁对于服务区所在嘅远域嚟讲，最大嘅好处呢就系将高速上嘅人流量变成咗地方嘅消费增量。比如龙门服务区，旅客喺服务区体验咗温泉之后，好多人会专门留低去龙门嘅温泉度假村住翻几日，带动咗成个龙门嘅旅游产业。仲有茂名柏桥服务区，佢系直接打通咗服务区荔乡博物馆嘅游览路线，令到当地嘅荔枝唔使运到去市区，直接喺服务区就能够卖俾全国各地嘅旅客，价格卖得好，仲唔愁销路。咁而同时呢啲服务区亦都系俾当地提供咗大量嘅就业岗位，好多村民唔使外出打工，喺屋企门口就能够翻工。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今年6月30号，深中通道将迎来正式建成通车两周年。深中通道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之一。深中通道全长约24公里，北距虎门大桥约30公里，南距港珠澳大桥约31公里，采用设计时速100公里的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通车后，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已缩短至30分钟。作为深中通道桥隧转换的核心枢纽，深中通道西人工岛面积约 13.7 万平方米，相当于19个足球场大小。它就好像一只鲲鹏展翅在伶仃洋海面上。西人工岛地理环境十分独特，企在岛上向东望去，可以欣赏深圳前海的高楼大厦以及宝安国际机场不时起降的航班。向西望去，可以望见深中大桥上的车辆川流不息，桥下海上巨轮穿梭而过。2025年12月，融合了超级工程科普、科技研学和滨海浪漫生活的深中通道西人工岛向游客全面开放。近日，讲清楚记者徐旭采访了深中通道西人工岛的运营负责人唐丽女士。跟住落嚟，我哋就一起嚟听听唐女士的分享，了解一下西人工岛是怎样为旅客打造全年化、主题化的文旅新体验。
4: 目前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主要打造了哪些特色文旅项目？ 经过这段时间的常态化运营，这些文旅项目的市场反响如何？
5: 现在西人工岛去年12月29号正式运营以来呢，我们已经成熟的业态，首先是工程的科普展厅，有一个2200平，这个呢主要是介绍我们现在全球比较顶尖的一些桥梁和科技。第二个呢，是我们根据海洋和桥梁的这些科普知识打造了一系列的研学课程体系。这个研学课程体系现在我们有6间教室，可以同时容纳350个孩子同时在课堂里面去上课。研学的课程包括我们一系列的手工，在整个宝安区的研学基地，当时申报的时候我们的课程是获得比较高的评分的。第三个呢，是我们现在西人工岛的海岛咖啡厅。海岛咖啡厅呢，是以日落海景为主题，那同时也融入了海洋的一些设计元素。我们创造和研发了像海盐焦糖拿铁一系列的海盐甜品。这个呢，是主要是为散客和团队能够在海岛上面提供一个消费的休息的场地。这个咖啡厅也是已经非常稳定的日常在运营了。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海誓天盟的婚庆主题。我们西人工岛也是户外颁证基地。那同时在520的时候，我们也是为30对新人在西人工岛上面进行颁证。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的一些文旅项目。大家对我们整个海岛的风景、工程美学，包括我们的海岛日落咖啡，其实网评都还是比较高的。
4: 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网红咖啡厅，西人工岛还有哪些已经建成或者正在规划建设当中的商业配套设施？游客上岛之后还可以体验哪些消费场景？
5: 我们是已经形成了现在比较成熟的一个商业环境，主要是以白天研学和散客的游览为主。我们接下来也会增加一些夜间的消费场景和夜间的游览环境，比如说这我们先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全服务型的主题酒店和餐厅，大概在明年会投入使用。除了酒店以外，接下来我们在7、8月份还会启动海营地，那海营地会有星空屋和配套的房车露营，在暑期会给游客们增加一个可以夜间消费的这样一个场景，包括我们的码头会客厅也会做一个日咖夜酒的消费场景，就是让游客来到岛上能够有更多的地方让他们驻足停留下来。在活动方面哈，我们基本上一个季度会有一个大的主题活动，像我们在5月份啊，劳动节的时候推出的是交响音乐会。那在6月份，我们根据亲子做一些研学主题的活动。那7、8月份，我们会以研学季为主题，包括去策划孩子们在海岛上面的一系列的夏令营，包括我们晚上会给游客朋友们提供一些晚上休闲的业态，包括夜游，这个是在暑期来做的。还有以后面的中秋、国庆的赏月季都会同步会去做一些系列活动，一直到12月份，我们还会推出我们的海誓天盟系列活动。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其次呢，就是在我们品牌打造上面，我们还会推出一些爱国主义教育的常态化的活动。一方面是展现中国的基建实力，大湾区比较成熟的这种天然使命，因为有一些企业的活动放在我们这儿。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我们在现场研学的学校的学生和亲子家庭的孩子们来增加这一块爱国主义的教育的活动。
4: 那西人工岛是依托深中通道这个交通工程建立起来的，据您分析，它主要靠什么来持续的吸引游客上岛并产生一些消费行为？目前你们将流量转化为消费的抓手主要有哪些？
5: 西人工岛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它比较稀缺的海岛资源，那这个呢确实是不可替代性。 深中通道它本身它就是一个世界级的超级工程，它又是海上人工岛，加上我们又在做文旅运营综合体，因为我们的业态会逐渐丰富，这种景区

0: 其实它是有它的无法替代性的。那我们现在在人工岛上面，我们的业态也是不断的去完善和迭代的。就是我们现在会有已经运营的业态、规划中的业态，包括我们在储备中将要去设计的业态，我们分成三个梯队去滚动去推进。那在下半年落地的是酒店、晚上的灯光秀、露营地，包括文创店这些业态，在下半年会逐渐的呈现。这个呢也会提升我们岛上这种消费的承载力。在明年呢，我们会有规划的深海机器人乐园，包括我们的观光塔的一系列的新项目，会逐渐丰富我们的产品矩阵。在西人工岛上面，每年都有新东西，可以讲，可以看，可以让游客去玩。从流量到消费的转换，那我们一方面是主要是抓我们的弊端企业，因为这些企业在我们西人工岛上面，他们有可以参加活动，包括他们企业的团建、企业会晤，这是针对于企业。那第二个呢，我们现在针对于散客推出的是日间研学科普、下午茶，包括傍晚的日落打卡，让游客能够来到这儿，能够停留下来，在这边打发和享受非常休闲的时间。那第三个呢，针对于孩子们来说，主要是孩子们的研学，我们是以科技桥梁加海洋三个板块作为主题，来形成一个非常精品的研学课程，让孩子们来到这儿就是有半天和一天的这种课程。虽然说我们现在整个已经正式化运营了，但是我们运营时间还是比较短。那西人工岛现在的文旅还是很年轻的，所以我们现在在不断的是在品质服务、接待能力还有产品丰富度上在不断的去做升级和调整。我们是希望，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整个西人工岛它还是能够依靠这种工程场景来不断的去迭代我们的科技体验，脚踏实地的去进行精细化的运营，然后最终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整个西人工岛打造成大湾区文旅的一张名片。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记者冠强、国熙，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4: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5: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又嚟到职场 show 嘅时间啦，今日咧继续有小夫喺度，然后身边嘅咧会有吓资深 marketing 啊 Echo 姐嘅。
3: 大家好。
5: 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先将呢个 marketing 嘅即系该讲嘅嘢先讲咗先吓，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同我哋节目亲密接触嘅，点可以亲密接触咧？好简单吓，咁啊，接触一下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先，喺微信里边添加新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咧添加到佢噶啦。咁啊，佢作为一个树窿啦，佢好负责任嘅，佢唔讲嘢，你就将你想讲嘅嘢全部掉晒俾佢啦，咁佢就要一并过啊，全部接收。咁你喺职场当中啦。

0: 嘅足本节目录音啦，亦都可以咧输入我哋每日唔同嘅板块名，譬如话今日啊星期二你输入职场 show 咁，就可以揾到咧我哋职场 show 嘅节目专辑啊吓，亦都喺里边咧听到去头去尾啦，连歌都冇埋，系啦，啲消化时间都唔留俾你，干货到不得再干嘅干货吓，可以咧随时复习翻啦，听下咧即系我哋一班职场精英嘅古仔啊，同埋佢哋嘅一啲建议同埋话题讨论嘅。好啦，咁啊 marketing 嘅位置就到呢度啦，咁啊跟住落嚟咧，马上进入到我哋嘅 talk show showroom 啦，听下咧。今期要同大家傾邊方面嘅話題啊？
1: 喂，我聽講詹士想跳槽喎、
2: 啊，我今日遲到俾阿頭見到啊！
3: 你再唔交報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職場就好似一個冇硝煙嘅戰場，你來我往嘅同時，仲要識得見招拆招。
6: 係啦，我整唔見咗你份報表啊！
5: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備用嘅。想在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0: 好啦，入到嚟 showroom 嘅环节啦。我而家觉得咧，啲新名词都真系层出不穷。
8: 系点
0: 咧？我每一隻中文字都识嘅，即
8: 係
0: 拆开都识嘅。
8: 但係串埋起身就唔识啦，理解唔到。
0: 串埋一齐可能两个三个串埋一齐知嘅，但係多一隻字我就真係唔知咩意思。我哋今日要讨论呢样嘢叫做轻体力劳动。即係你话。
8: What?
0: 劳动我知嘅，体力劳动我知嘅，咩、叫轻体力劳动呢？佢系轻咗体力啊，定轻咗劳动咧？
8: 究竟系唔使搬搬抬抬啊，定系要搬搬抬抬咧？
0: 定系搬搬抬抬啲唔重嘅嘢咧？咁都唔知，好难讲吓。
8: 系啊，
0: 但你话体力劳动有轻嘅咩？
8: 系咯，
0: 即系努力劳动又。未必重啊，
8: 咩嚟噶？
0: 系咯，点去界定佢轻定重咧？咁即系阵间要即系同各位职场精英倾下先吓，先介绍下各位嘅呢个嘉宾先啦。咁首先咧，除咗 Echo 姐喺度之外咧，仲有夏之心智媒体人啦，福老师噶。
9: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咁仲有咧，已经打工做老细成为创业者嘅辉哥。
10: 大家好啊。
0: 仲有资深 HR 方姐。
11: Hello， 大家好。
0: 同埋有价无类嘅林 Sir 噶。
12: 系，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即系先福老师，我知道你对于咧好多即系网络世界会比较熟悉啦，我觉得我自己都几 old school， 好多时候
11: 我
0: 都
11: 觉得
0: 我睇唔明。
11: 我去录第二档节目，佢哋叫我系二 G 网络噶。
0: 点解嘅？你二 G 啊？
11: 好多梗我唔知咯，即系嗰啲
0: 叫做佢哋嘅 inside joke 唔一样嘅。
11: okay.
0: 我哋呢度系具有普适性嘅。
11: O、okay. K，
0: 今日嘅节目有普适性嘅。
8: O、okay. K，
0: 你唔使理其他人点谂。
8: 我呢个覆盖比较广，
0: 冇错啦，系啦，你听我哋工龄加埋两百年嘅，我哋系两百 G 网络，我同你讲。
11: Okay.
0: 喂，但系咩叫轻体力劳动啊？
8: 可唔可以帮我普及一下？
11: 呢、這个概念其实我系因为嗰时杨康啊，杨康完咗之后咧，世卫咧系出咗一个指南，即系入边有界定咩系轻体力劳动。
0: 哦，真系噶？
11: 系啊，即系譬如话你执屋企，做家务，
0: 哦，
11: 呢啲叫轻体力。
0: 哦，轻体力劳动
11: 系系，就系上楼梯，就系喺呢个轻体力嘅下边少少咁样，即系喺上楼梯同埋再下一步可能就系快走啊，即差唔多咁样嘅劳力嘅程度啦。
0: 即系喺竞走同
11: 未到咁 precisely， 但系差唔多就咁样的
8: 快步走
0: 之间，
11: 其实就系执屋企咯。你就想象你系做家务，
0: 洗下碗啊，抹下个窗啊，拖下地啊。
8: 如果我要抹天花板呢，
0: 咁就可能系
8: 重。
0: 都唔係嘅，都幾輕嘅。
8: 其實而家都好多工具嘅，可以舉個壓叉上去咁樣。
0: 咪低身高啦，咁輕體力勞動呢一樣嘢嚇，即係而家即係職業嘅選擇越嚟越豐富啦。咁所以我覺得多咗一啲名詞咧，即係我哋作為職場人都應該先get 得到佢究竟講嘅係乜嘢嘢嚇。咁而家咧就據講有好多嘅後生仔選擇離開寫字樓啦。啊，譬如話好似我哋上個星期阿 Echo 姐講嘅，我唔好擺下攤啦，係咪？我就車尾箱雜屎啦，咁係嘛？我沖下咖啡啦，整下餅啦，
8: 檸檬茶啦，
0: 係啊，沖下茶啦嚇，呢一啲需要輕量體力勞動嘅服務工作，就稱之為輕體力勞動，咁就成為咧呢個年輕人新嘅夢想喎，已經上個星期先講完創業，可能係夢想，
11: 年輕人好多夢想，
0: 係真係好多夢想，好多元啊！而家年輕人嚇，咁啊寄託咧，即係希望佢哋，即係希望就係透過呢一種輕體力勞動，自己嘅職業啦，自己嘅生活同埋工作可以平衡嘅。亦都折射出咧，大家可能就業觀會有一啲變化啦。我未必可能我讀書好叻㗎，咁但係我可能做嘅嘢，我想。

0: 做一个咖啡师咁样样，即系唔同自己嘅嗰个职业挂钩，或者唔同自己嘅嗰个学历相挂钩嘅，希望可以接受到更加多嘅可能性。咁呢个系佢哋选择轻体力劳动嘅初衷啦。同埋有啲轻体力劳动咧，你唔至于话会劳损，但系亦都有益于你身体嘅健康。咁唔使成日坐 office 中部肥胖啊嘛，你可能做个店员系嘛。你可能沖下咖啡，做個咖啡師，你既有一定嘅呢個勞動喺裏面，咁但係你又唔至於話好粗魯咁。哦，我又覺得都幾識養生嘅喎，呢一代
1: 而家啲年輕人係諗法都比較多啲。
0: 係啦，咁啊，即係要問下方姐先啦。作為一個 HR 咧，其實都應該唔會，我暫時未見到，起碼我睇實習生簡歷，未見到有實習生會寫話，我希望我啲勞動輕體力，
1: 輕體力嘅，
2: 咁即係應聘我哋公司一定唔會咯，因為我哋係 IT 公司嚟噶嘛，咁
0: 就
2: 係要
0: 努
2: 力嘅，係要努力嘅。咁佢其實講緊嘅呢啲擺攤又好，做咖啡、做烘焙啊、做糕點都好，其實我覺得好多係啲大學生實習期間可能揾份幫補嘅工作，係啦，就會咁樣選擇咯。但係正式嘅，即係對自己嘅職業發展係有促進嘅，佢其實唔會咁樣去選擇嘅。即係我認為嚇，即係喺我哋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喺 IT 圈度發展，或者你想做互聯網產品嘅，佢係即係比較少呢啲選擇咯。
0: 你話，我覺得都要睇行業嘅，即係你話有啲行業，譬如話真係努力勞動嘅，咁你話我好似我哋咁樣，人哋見到我哋好輕鬆啊，唔需要付出啲咩體力啊，咁大家坐喺度係嘛，好簡單傾下偈就得啦。咁你睇唔到我背後嘅呢個勞動啫，係咪？即係可能好多文書嘅工作啊，呢啲其實可能重努力勞動嘅。咁當然啦，可能大家坐得耐會發福呢個正常啊。咁但係你話輕體力勞動又唔係話每一個行業都有，譬如我哋行業就可能冇乜輕體力勞動呢樣嘢。譬如我哋方姐佢公司做 IT 可能冇乜輕體力勞動呢樣嘢。咁好似即係輝哥咁樣咧，即係從你哋嚟講輕體力勞動，做你哋團隊做個攝像算唔算輕體力勞動？
3: 絕對唔係啦，話
0: 好重嘅，好重噶嘛，
1: 好辛苦㗎，
3: 辛苦㗎做攝像。係咯，譬如去到嗰啲而家特別廣州係嘛呢段時間咁熱，30几度喺出邊，你仲要去拍外景嘅話，你係輕唔輕體力啊？係
0: 啊，
3: 絕對比可能同搬磚差唔多。講真，搬磚可能都有啲陰涼嘅唞下，但係你攝像你就係要對住嗰、那個。譬如嗰個陽光係嘛，就要拍呢個景，個劇本寫住係咁樣噶啦，可能呢個景要拍15分鐘，拍30分鐘，
0: 都要咁噶啦，
3: 都係咁啊，所以呢個絕對唔係一個輕體力勞動，
0: 重體勞動咯嚇。但係我哋今日更加多係想討論嗰種話大家勞動心態嘅問題，即係可能唔同嘅年代，大家所熱衷嘅或者覺得理想嘅嗰個職業一樣啦咁。好似我細個嘅時候咁樣樣，身邊嘅嗰啲長輩喺擇業嘅選擇嘅過程當中，都會話：哎呀，坐寫字樓咪幾好咯，涼冷氣，唔使咁辛苦，又有得一路坐喺度，咁最多咪打下字咯。你要睇住條腰啊，啲坐嘅姿勢小心啲啊，要照顧好自己隻眼啊，其他冇乜嘢啦，又唔熱又唔凍，冬暖夏涼咪幾好。即係可能個傾向係咁嘅。但系而家你可能問年輕人，我想做咖啡師嘅咁，同埋你想坐寫字樓啊咁，可能真係多啲人揀咖啡師，我覺得。
1: 有冇調翻轉嘅咧？即係其實我可以又坐喺個寫字樓度，跟住咧要個副業係再做咖啡師咁樣。
0: 咁可能你就要喺寫字樓度開間咖啡廳咯。而家咪好多 coffee shop 開喺寫字樓裏邊嘅，我覺得都唔係冇得做啊。林 Sir 咧，因為林 Sir 作為即係經常即係喺高校裏邊啦，其實會接觸到一啲學生嘅。你會唔會覺得大家就業嘅心態而家又即係多咗一種選擇，就係輕體力勞動？
4: 輕體力勞動就係打散工啫嘛。同我哋以前讲嘅系咪先？系嘛？咁你哋电视、你哋电台都有轻体力劳动，咁啊真系帮老细买咖啡，系咪先？咁呢啲咪散工？呢啲非编制人员嚟噶嘛？可能点会学似你？佢个劳动点会轻得过你啲？你谂下系咪先？系嘛？我哋都系靠把嘴嘅啫嘛，直头唔使行嘅，系啊，叫无体力劳动，即系叫做系嘛？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就系而家嘅就业心态咧点讲咧就话。可以講係好多元嘅，因為呢個而家真係一個好多元嘅社會，但係呢個多元呢，我覺得咧，各位年輕人咧一定要知道點解你可以擁有多元嘅選擇，就係因為你嘅父輩咧就為你提供咗呢個多元嘅平台，係嘛？如果屋企係要你，
0: 我上個星期方姐金句
4: 係啊，如果係要你翻屋企揾錢擲米嘅，我唔該你。 即刻同我做啲有咁厭惡得咁厭惡但係多錢嘅嘢，係咪先？

0: 即人就係咁樣嘅，當佢能夠達到咗一定嘅消費水準，又或者咧啊，佢家庭唔需要佢有任何負擔嘅情況底下，
1: 嗯，
0: 咁佢做乜都得啦，同埋只要佢開心，都係輕體力噶，係咪？喂，其實整咖啡都好重體力嘅喎，啲咖啡豆都好重雅嘅喎，
2: 唔係咁講真嘅喎，咁講真喎。佢可能覺得搬豆個崗位就唔係輕體力勞動嘅喎，
0: 即係佢純粹嘅人哋搬完之後，然後跟住就放豆落去嗰、那個。
3: 唔係，其實可能係佢想象中嘅輕體力，我只係負責研磨同沖嗰下。但其實呢、這個
2: 研磨有機器嘅，而家唔使人。
3: 同埋我想講就話，佢哋所講嘅輕體力咧，其實係建設喺好多裝備嘅、好多設備嘅呢個基礎上，好似做烘焙咁。其實我哋自己喺家庭做一啲做幾件蛋糕已經攰到一隻嘢咁啦。咁你其實你真係從事糕點嘅呢個糕點師傅啦，
2: 你真係喺廠都做得唔
3: 係啦，其實係好大量嘅勞動，根本唔可能輕㗎。
0: 所以佢哋嗰啲個叫做輕體力勞動咧，佢係全稱佢應該叫做叫做咩咧？輕鬆而且可以揾到錢，但係呢啲錢又唔足以養佢自己，可以問阿爸阿媽肯露嘅一份工作，呢叫輕體力勞動，好長噶。
2: 唔係啊，定語有啲多。十年之間覺得定語真係有啲多。
0: 因為佢就係唔需要去負擔呢啲咁嘅嘢，所以佢先至會揀。係咪好似阿方姐話頭？喂，我哋自己做烘焙啊，都好辛苦啦。何況你日日做？但係佢哋嘅心態就話：喂，我今日做啫，唔代表我聽日做喎。所以佢嘅輕咧就唔係好輕量嘅意思，係好輕鬆嘅意思。咁乜嘢係？咁有咩係工作係輕鬆嘅咧？咪就係唔揾錢嗰啲咯。我哋嚟錄做嘉賓節目主持咪好輕鬆咯，咁係唔揾錢啊嘛。係先同阿小妹相比，我哋嗰啲叫咩錢啫？
3: 係啊，
2: 對唔住啊，各位大佬。即係其實咧稿酬呢樣嘢咧，
0: 都唔係我負責噶。
2: 我得閒吹下泥街，會有嘅。
0: 係啊，所以咩係輕鬆咩就係咁咯。係
3: 啊，
0: 更加輕鬆啊！大小夫好成日要寫稿噶嘛，好頭赤噶嘛，即係抵佢發達嘅。
2: 唔係，即係講真，做呢行真係冇發達。大家唔好聽林 Sir 一派胡言啦。
0: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就係咁咯。即係佢哋個輕體力就係講輕鬆，最緊要開心，係嘛？但係佢又冇諗到佢哋嘅開心期就係建立喺父輩母輩嘅嗰啲叫辛苦身上，又唔開心啦嚇，即係辛苦身上付出，係嘛？即係我覺得係一種即係比較不負責任嘅一個心態咯。咁但係又咁講就係話，即係如果佢哋真係有心去做一樣嘅，譬如話做啱啱你講嘅。佢係沖咖啡啫，咖啡師。但佢真係要做到咖啡師嘅話，
2: 佢真係到咗師啊嘛。
0: 係啦，我相信佢就唔會覺得呢樣嘢係一個輕體力。因為佢係更加花精神、心機同埋所有嘅資源都要抌落去嘅。係嘛？即係嗰種嘅付出其實係不亞於你一份正常嘅工作。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大家覺得喂，沖咖啡好簡單、哦。整杯奶茶又好簡單，沖嗰個檸檬茶都好簡單咁樣。咁係因為你覺得你今日啊，即係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係冇問題嘅，所以你先會覺得簡單嘅啫。其實真真正正你要做落去嘅任何一份工作都係唔簡單。
2: 係啊，所以唉，大家嘅
0: 沒有輕體力，
1: 只有輕鬆，
4: 好語重心長。
2: 係語重心長嚇，即係播首歌等大家消化一下先嚇，再翻嚟咧繼續職場 show， 等你感受下咩叫輕體力勞動。
0: 我要發達啦，應該
2: 啊，咁啊，播咩歌好咧？諗下先。

0: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1: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2: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3: 收 warning letter 啦。
4: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5: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4: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6: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今日我哋talk show 里面嘅 showroom 咧，哇，即系一片欢声笑语啊吓！即系用咗一个十零分钟嘅时间啦，同大家咧重新定义咗兄弟劳动呢样嘢啊。即系虽然定义有啲多啊，但系我都系精准嘅。OK， 咁啊，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探讨下点样看待年轻人热衷于兄弟力劳动咧。除咗有 Echo 姐之外咧，有阿福老师啦，有辉哥啦，有方姐啦，以及咧又有教务类嘅林 Sir 嘅。咁头先林 Sir 咧就从即系一个定义上啦，俾咗一个好精准嘅兄弟劳动啦，亦都剖析咗一下咧而家当下年轻人嘅一啲心态嘅。咁但系大家面对劳动，即系面对做嘢嘅呢一种心态，应该点样去到做引导呢？嗱，我哋在座咁多人加埋，我哋号称工龄超过两百年噶啦，大家对做嘢呢一件事可以话无比熟悉啦。咁但系可能作为年轻人，佢哋喺择业嘅过程当中，佢哋对于择业嘅选择，可能就好似林 Sir 所讲，喂，你见到嘅可能只系某一面，即系譬如话佢哋可能自己去饮咖啡，或者自己去食蛋糕。你係抱住一種我去 high tea 嘅心態去嘅，你見到我個咖啡師可能著得比較體面啊，你就係見到佢可能沖你嗰杯咖啡嘅過程啦。你可能唔知道你喺沖完嗰杯咖啡，佢遞俾你之後，你見唔到佢嘅嗰啲 moment， 可能沖咗四五百杯噶啦已經。對於佢嚟講，就絕對唔係一個兄弟，你興嘅只係你自己見到你自己嘅嗰一杯啊嘛。咁點樣可以令到年輕人見到嗰個職業嘅另外一面，或者佢？唔轻嘅嗰一面咧，可能轻嘅只系佢面头嗰一浸嚟嘅。阿福老师咧，即系其实可能自媒体咧会经常去到挖掘一啲新知啊，或者可能从呢个传播嘅角度嚟到讲，更容易被年轻人去到接受啦。其实觉得好多时候呢一种观念或者新概念嘅灌输，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即系端正地看待劳动呢？
8: 端正
7: 系咯，当然我唔可以话兄弟劳动就唔端正，
8: 因为我啱先听到林 Sir 咁讲咧，即系我做。

0: 我一个曾经有过一啲咁样谂法啦，但我唔系话想。
1: 哦，你有过咁
0: 样？我有过，即系我确实有好多故事，即系又唔系，即系我嘅理解系林 Sir 讲嘅嗰一种人咧，系都普遍存在嘅，即系佢会有一个想象，即系觉得好似咁样嘅生活更加诗意化，有好多人会选择想要一份轻松嘅工作，咁佢确实可以有咁嘅资本或者系一定嘅程度去，又唔叫啃劳，但系佢身上嘅负担冇咁多，佢选择咗。唔去做好多其他嘅多余嘅负担或者之类嘅嘢。
1: 唔系佢唔识做，系佢唔肯去做。
0: 佢唔拣咯，佢唔拣嗰个选项，咁佢身上嘅负担就会少啦。咁佢允许佢咁样做嘅。咁另外一种就系我讲我自己嗰时就因为做嘢系真系情绪系好差噶啦，即系已经差到唔系好想出门啊。咁嗰段时间就会即系我呢啲就属于唔使体力嘅，但系我需要努力。咁努力嘅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就系好多时候你一个嘢做得好唔好，系人哋话俾你听你做得好唔好嘅。
1: 系。
0: 所以当如果人哋否定你嘅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种我所有嘅努力都白费咗。
1: 付诸东流。
0: 系啦，即系你嘅工作就好似冇一个量化嘅嘢去呈现俾你啦。
1: 可能只系寄居于某一个人嘅定义，或者某一个人嘅喜好。
0: 同埋因为真系佢冇办法量化咯，即系你搬一嚿砖，你可以知道你一日搬咗十嚿砖
2: 有几多钱咁样。
0: 系你一日做咗几多次烘焙，你有几多个蛋糕嘅产出，你系好明显睇到嘅。所以就当时会有一种谂法，就系我唔想做劳力劳动啦，我想去搬砖，就系想要做一个好量化嘅一个标准，即系我唔想人哋去用一啲可能我听完之后我唔知点样改进我自己嘅一啲点评。我唔想听呢一啲，我想要一个好直观嘅一个反馈，咁所以我会羡慕嗰啲工作一个反馈。当然我都知道佢哋好辛苦嘅。跟住我当时有一个谂法，其实都好天真啦，可以咁讲，因为佢哋都好攰嘅。咁再讲翻啱先网络上边嘅问题，因为啱好
1: 你嗰阵时话有咁嘅心态，你目标嘅嗰、那个行业系乜嘢？想做乜嘢咧？
0: 其实冇噶，因为你最后
1: 有一个咁嘅念头。
0: 系啊系，因为又系一种憧憬，因为我自己系知道做咖啡都好难噶，即系有好多专业知识你系唔知嘅。
1: 即系讲真啦，即系全部都黑掹掹一粒粒嗰度，真系分唔清咩豆味豆。
2: 点样酸味系咯？几时有猫屎味咁样？
0: 因为嗰时有谂过，不如去搬嘢啦。但系你都知道我手残残，因为嗰时
1: 你身形真系几好嘅，
0: 多谢你啊！唔系因为嗰时其实媒体就系咁噶，因为嗰时另外一个成日出嘅标题党就系会有一啲女性去选择去做搬屋师傅啊，或者好多咁样嘅信息会出嚟，嗰时就会觉得啊，做下体力工作好似好阳光咁样都几好喎。咁但系其实自己都知道自己个限制喺边，系唔一定会去做嘅咯。咁我想讲翻就啱好我哋前段时间我哋有做呢个选题嘅，系有一啲读者佢有投稿俾我哋，佢真系去做咗呢件事。佢系做咩呢？送外卖啦，有去烘焙店做烘焙师啦，有去嗰啲即系运动品牌去做卖场嘅 sales。但系其实我发觉佢哋好状态系因为首先当然啦，就系屋企允许啦。因为嗰阵时嗰篇文章下边真系都有评论，就系话呢啲就系说明系有资本嘅，所以我哋睇到系更加。渣線，普通人睇到好難受，即係有咁樣係好 top 嘅一個評論嚟嘅。跟住另外一種就係佢其實喺呢啲工作當中咧，除咗係話輕鬆又好，或者係心理負擔少咗之外，其實依家好多呢啲工作係允許佢哋發揮一啲創意性嘅一啲嘢喺入邊嘅。
1: 即係其實並唔係話我流水線上我毫無創造力嘅，喺呢啲崗位度都仍然有。
0: 係啊，即係佢哋會好明顯 feel 到自己個人嘅成長嘅。即係呢一種係同嗰啲淨係諗話我想輕鬆嘅係另外一種，即係佢可能冇咁攰啦。咁做烘焙嘅咧就真係喺度好實際咁樣學緊一啲。 手法啦，或者係創意啦。就算做嗰個 sales 個投稿嗰個人咧，佢都有講公司嘅文化其實有好多創造嘅嗰啲平台俾佢哋去展示嘅，即係包括佢哋點樣去
1: 點擺貨架啊，係
0: 點擺貨架，點樣去即係佢拍宣傳照，佢哋係會用到佢哋自己員工嘅一啲 idea 嘅，同埋佢哋自己會有社群嘅。
1: 嗯，
0: 即係依家呢啲工作可能即係會有更加多點講創意嘅部分咯。
1: 嗯，
0: 啊，跟住就
1: 大家想象當中嘅真係我咁觀
2: 察，
0: 但係就同時你唔使去孭咁多即係好似抌俾你嘅嗰啲負面情緒，同埋一啲成個項目嘅一啲壓力咯。
1: 即係感覺上就係將不必要嘅工資承擔範圍以外嘅情緒價值剝離。
0: 可以咁講，
1: 係咯。
0: 佢哋普遍都有講，就係首先工資肯定係降噶啦。
1: 放工就真係放工啦嘛，嗰種
0: 係係，或者係就算加班都會開心啲嘅加班。
1: 嗯、OK，
0: 即係有咁樣嘅選擇咯。
1: 嗯啊，即係阿福老師聽完之後，咁我自己又需要一段時間去到消化，係啦係啦，因為係聽完佢咁講，又真係喺出田差線
2: 的，係有少少心酸嘅，
1: 係會有係會有啲心酸嘅情況喺度，亦都令到大家哦，其實熱衷於輕體力勞動未必係一種話我追求輕鬆嘅狀態，即係係會有咁樣嘅部分，係亦都會有嚇我而家我攰夠啦嗰種。係嘛？我希望回歸簡單嘅一種方式啦。咁、即係呢個時候要問一下輝哥先啦。你覺唔覺得自己創業嘅呢個過程係回到一個輕體力，定係
3: 邊有可能
1: 咧？應該更加攰吧？
3: 會更加會首先咧，創業一定唔係更加輕體力，更加攰、精神壓力更加大，係令到你同哇打工真係好。因為打工你其實唔休，除咗你有咩啫？工作壓力咪就係你老闆俾你嘅任務啫嘛，但僅此而已。你做唔好會點啫？我頂多咪鬧你兩句，下次努力。你次次做唔好先會炒你嘅啫。
1: 誒咁講又好似有啲道理。
3: 係啊，原來你次次做唔好你先會炒你啫。咁你有一兩次咪冇啦，呢次下次總計經驗下次改進啦。你頂多嘅壓力咪就係咁樣。餵你創業唔係嘅，餵你衰一次，咪死啦個荷包又唔見咗一忽啦。咁你衰兩次，餵成個團隊都冇飯食噶啦。即係你上期講創業咪有位話做咗阿福嘅朋友做咗一個決策失誤。
1: 系
0: 啊，
1: 下坠，
0: 下坠，
3: 全部冇啊！呢个就系嚟自精神嘅压力。咁我回归翻呢个题啦，
1: 轻体力劳动，
3: 轻体力劳动，其实我好同意阿林 Sir 讲嘅，因为其实佢都讲咗一个关键词，即系呢个题嘅关键就系寄托对生活与工作平衡嘅期待。咁咪即系咩啫？想搵一份无论体力又好，努力又好，系咪轻松嘅，我热爱嘅一个工作啊，翻工有自己嘅私人时间可以去做更加多嘅嘢。无论努力又好，轻体力又好啊嘛。我就谂起阿方姐嘅一个好嘅一个同事，佢有好好嘅家底。
2: 系
3: 我翻工咧，其实就系想同一班同事嘻嘻
0: 哈哈
3: 食饭，系啊，有寄托嘅啫。
1: 佢只系为咗一个社交嘅需求。
3: 我喺屋企好无聊噶，我有家。家业去面对啊！
1: 翻工系一种情感寄托。
4: 喂，你应该将呢个信息话俾你老细听，收翻佢人工。
5: 唔系，佢已经含泪继承家业。
1: 因为上星期林 Sir 冇嚟咧，所以佢听唔到嗰个金句。方姐真系好多金句。喂，即系要问下方姐先啦，即系轻体力劳动呢样嘢，你系点睇咧？因为现阶段咧，一线接触求职者最多嘅就真系方姐啦。即系你会可能好深切咁感受到求职者嘅一个变化，心态嘅变化，佢哋对于追求就 work life balance 呢件事嘅睇重嘅程度已经有几高，但系呢个行业 IT 行业可能大家就冇乜所谓啦吧，可能佢哋真系太中意自己工作，定系一种黑板印象咧？对于程序员嚟讲，
5: 程序员都好热爱工作嘅，即系前提系你出粮同埋你嘅奖金够足，佢就好热爱工作。
2: 即系起码你嘅工作量同嗰份粮咧系要
5: 你
2: 约等于好嘅。
5: 系啊，同埋你呢度所讲嘅轻体力咧，系佢哋嘅兴趣爱好咯，佢哋分得好清。即系大部分我认为程序员佢真系分得清边啲系佢本职工作，边啲系佢嘅兴趣爱好。大部分佢就算系再选择都好啦，佢唔会往呢个方向发展嘅，因为工资实在差太远啦，对佢哋嚟讲，收入实在系差太远啦。同埋好多人其实佢好现实嘅，佢要面对佢嘅生活，佢有生活嘅成本。咁你嘅 呢一部分你沖咖啡或者做糕點師，你要積累好長時間，你先會有比較高嘅收入嘅。
1: 嗯，
5: 咁所以佢唔會輕易話：哎呀，我而家我轉份沖咖啡嘅工啦。
1: 嗯，
5: 咁你從你本身你可能比較可觀嘅收入，到一份可能真係勉勉強強維持生活嘅呢個收入嘅話，佢唔會作出呢啲選擇咯。
1: 嗯，
3: 不過家底厚都可以。
5: 我覺得興趣愛好咯，
4: 佢就唔會做。去沖咖啡，佢、啊、會買咗成間咖啡鋪，自己慢慢沖。
3: 有道理，
5: 叫人幫佢沖噶嘛，
3: 係
5: 啊。
4: 咁唔係，叫人幫佢沖又

0: 開心喎，佢又要自己沖喎，
1: 係啊，佢又要自己沖，
0: 衰啊啲人真係。
2: 唔係佢偶然沖下 OK 嘅，我指導下你點沖咁 OK 嘅。
3: 老闆偶然要親自
0: 攞出指導嘅樂趣，
3: 指導一下員工係嘛？
2: 但係叫佢落手落腳，真係從磨豆開始，即係沖咖啡攞嚟維繫生計嘅話。呢、這個其實你諗下，你成從一個
1: 沖一杯就得係咪？
2: 你要沖咗幾多杯咖啡，你先至可以即係作為一個資深程序員嘅收入啊？咁對於佢嚟講，呢個收入差異實在太大，佢哋唔會咁選擇。
3: 嗯，但係如果有咁嘅機會 ，Echo 姐你有咁嘅機會咧？嗱，我知道你啱啱
4: 沖咖啡啊嘛，
3: 轉咗一份認為自己被善待嘅工。
2: Echo 姐會揀彈鋼琴嘅，
4: 我都唔會揀。
3: 喂，講真，
4: 我都唔會揀
3: 彈鋼琴。我覺得教鋼琴都係個輕體勞動嚟嘅喎。
4: 你覺得啫？
3: 淨係手指喐，
0: 你睇下朗朗都係彈個頭都揈得，係啊，頸椎差啲都唔得，同你講重體力啊，真係好傷頸椎嘅。
4: 即係教育行業咧，即係其實都一個大嘅教育行業嚟講咧，全部都唔可以當係輕體力勞動嚟嘅，全部都係努力
5: 勞心勞力。
4: 冇錯冇錯，即係首先你嘅心態有少少端正啦。你有冇睇到我坐喺個空調房度教鋼琴？咁備課嗰啲你時間你又睇唔到啦，係咪？要準備考試嗰時候嘅嗰啲素材啊，咁你都係睇唔到啦。同埋而家好卷嘅，每一個行當都好卷嘅。你唔比賽，你唔識拍視頻，或者唔識有更加多嘅創意嘅話，喺藝術行業裏邊咧，你係走唔落去噶。
1: 我諗起嗰個蛙呀蛙呀蛙，
3: 係啊
4: 係啊，所以每一行當都並非係輕體力勞動咯。
3: 上個星期先講完，可能創業唔係一個退路嚟㗎啦。咁真正嘅退路可能
5: 冇退路。
3: 好啦，咁啊要周身镰刀啦。咁跟住而家我唔得啊，真係好卷啊！咁可能而家提供一个轻体劳动唔得啊，呢、這个太轻松真係冇办法养活自己啊！好啦，咁啊，对于呢一种职业嘅选择，我真係要追求 work-life balance 嘅，係咪即係只係一种梦想呢？咁就返嚟倾下呢方面嘅话题啊，听首歌大家冷静一下先。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即场 show 嘅时间啊！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咧，点样看待后生仔咧热衷轻体力劳动，咁成为咗一个新嘅风潮啦。咁今日咧即系现场咧，除咗有我之外咧，咁啊仲会有 Echo 姐啦，会有阿福老师啦、辉哥啦、方姐啦，以及林 Sir 嘅。咁啊头先咧，大家其实都倾咗好多啦，即系对于热衷于轻体力劳动，可能分两种人嘅，即系但系大家嗰个最终嘅目标都系希望工作同生活平衡啦。但系呢一样嘢系咪一个遥不可及嘅梦想呢？
1: 嗯，
0: 我个人自己，我自己个人嘅感受吓，冇可能嘅，即系系好难，因为人就一日就系24个钟头，系咪？即系除非你话哦，自己嗰种，我觉得有啲系守恒嘅，即系你唔可以睇到话，我现阶段可能某啲朋友哦，退休嘅朋友好开心啊，周围去旅行啊，点？
1: 退休嘅朋友真系好开心噶、
0: 啊，我知，即系但系你唔可以净系睇佢现阶段啊嘛，你要睇埋佢前面65年嘅奋斗历程先得噶，人哋做咗65年嘢，先有而家嘅生活，系咪？虽然当然可能我哋要做70年咁，即系但系吓、啊，即系我哋唔可以
2: 惨咩？
0: 咁讲真，因为我仲有30几年，唔知道未来嗰30几年仲会发生咩事？预估估计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一种，我觉得系工作生活守恒定律啊。即系你退休之后嘅嗰个休息嘅，属于完全属于你自己嘅私人时间。你如果平均翻去前面你工作历程当中每一年咁感觉，哦，咁都算系做一休一啦。即系如果你足够即系寿命足够嘅话。咁我覺得又可能心態
1: 真係個 balance 係咪？你覺得係？
0: 係啊，就會平衡啲咯。咪先，你話如果按照而家咁樣樣嘅呢個生活狀態，其實感覺係冇辦法話真係哦，你去邊度揾咧？嗱，當你唔係真係有咩家底啊，或者有咩家業嘅情況之下，係咪？
1: 咁你咪有一個正業，做一個副業咯。咁你話正業就係補充我自己嘅家底先。
0: 喂，但
1: 係
0: 你嗱正業同埋副業都係業啊。即系你 work life balance， 你唔可以将你副业当成你嘅 life 噶嘛？
1: 有可能系爱好嚟噶嘛？都系
2: 正业都难揾啊！
0: 系啊，
2: 今日我哋先开完嗰啲就业会议，
0: 系咯，
3: 正业都难揾嘅。就系话，其实而家你以为揾工咁容易咩？揾、份即系揾一份稳定嘅工作，特别系今年嘅应届生，其实即系就业形势真系唔系几好咯。
0: 嗯，
3: 系好多系应届生系。反正而家已经6月份啦，
1: 系、啊，
3: 系6月份啦，但系好多学生仲系未有着落噶，
0: 嗯，
1: 即系毕业就等于失业，
3: 冇错，
0: 系，但系大家对于应届生嘅呢个定义有唔同嘅，
2: 呢个系应该几年前噶啦，毕业等于失业，
0: 所以其实咧，即系而家就业环境唔算特别理想啦，吓、啊，即系有好多我哋所谓周期性嘅呢啲变化嘅情况之下，其实并唔系话我真系咁容易。去到做到工作同埋生活平衡啦，啊、即系有工作先至有生活啊嘛，系咪？咁你可能你嘅生活就系靠你嘅工作嗰一部分去到保障噶啦，咁但系唔知道在座大家可能人生阶段唔一样啦，咁或者大家可能身上嘅镰刀唔一样，譬如话好似 Echo 姐咁，我知道你好多资格证噶，系咪先？你咁多资格证应该就
1: 都冇咩用嘅，其实
0: 唔系但系
2: 咩证嚟噶？买又话咩证？
0: 但系你俾你提供到嘅选择可能相对更加多嘅情况之下，呢、
1: 个前期付出嚟噶嘛？
0: 系咁啱哦，咁讲又守恒、啊。你觉得呢、个工作生活有冇可能平衡先？
1: 我觉得系有嘅。
0: 你觉得系有嘅？
1: 我觉得系有嘅、就好似我想讲啱啱就系正副业嘅嗰一种嘅定理咯，即、系我觉得嘅自己觉得嘅平衡就系我自己搵一餐稳定嘅工作已经满足咗我温饱啦。跟住我个副业咧，其实系我嘅爱好，亦都可以系。轻体力嘅呢啲嘅劳动嘅职业嚟嘅，咁满足我另一个精神层面上面嘅满足，我觉得就已经系 balance 噶咯。咁每个人嘅睇法系唔一样嘅。
0: 主要系因为我将副业都定义成为工作嘅一部分，系咪？所以我觉得有啲嘢就系你点去看待呢件事。
1: 所以我觉得工作就系我嘅生活咯，同埋佢可以融入我嘅生活里边。呢、个都系我自己嘅爱好之一，即使好似你话弹钢琴，即系教琴一样，我唔中意教嗰个钢琴啫，即系教钢琴，教钢琴
0: 嘅嘛，
1: 冇错，教钢琴个过程我唔中意啫，但我自己中意弹噶嘛，咪挨到30年，点样挨30年翻嚟啊？系咪就系咁样啫嘛？
0: 咦，30年啊？你琴龄？
1: 我系几岁开始学嘅咧？
0: 几岁啦？啱啱3岁咁样样系嘛？啱啱手指开始可以分辨喐嘅时候就开始喺度计啦。咁我觉得就
1: 系
0: 因为大家对工作定义唔同啦。你觉得咧，系咪真系可以 work life balance 咧？有冇可能咧？你觉得？
2: 其实所有嘅平衡都系睇自己嘅心态。
0: 嗯，
2: 我个人觉得，
1: 嗯，
2: 系嘛？嗱，好似你啲人好多人话啊，大学老师最轻松嘅， 咁呢個絕對就係
0: 寒暑兩假啦，
2: 係啊。咁你有啲好似有啲老師一個星期就係上兩三日課，
0: 嗯。
2: 咁你話佢係咪可以做到好平衡啊？咁其實係可以喎，
0: 嗯。
2: 但佢亦都有唔平衡嘅喎。就係、是、當我見到阿小夫升咗做副教授嘅時候，我咪好唔平衡咯。
0: 哦，我唔係啊，
2: 咁我咪又再卷自己咯。咁當你升咗副教授，你發現啦 ，L 姐又升咗做正教授咯喎，咁、
0: 哦、
2: 又唔平衡啦、
0: 嗯，
2: 又繼續卷自己啦。跟、
0: 嗯、
2: 住後屘我升咗正教授之後，我發現原來輝哥做咗二級教授喎，咁我又繼續卷。所以呢，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所有即係、就是、所有嘅平衡咧，都係冇辦法做。

0: 到百分百。
1: 嗯，
0: 或者可以咁講，就係係冇可能有平衡嘅。平衡就只在於你自己點樣睇，同埋你嘅心態點樣去諗。
1: 嗯，
0: 譬如話呢個階段，我個人覺得健康係重要嘅。
1: 係，
0: 咁你就做少啲嘢，咁你就做啲嚇
2: 輕體力勞動，
0: 係嘛？因為唔使你養家嘅。
1: 但你要考慮輕體力勞動，你開始做之後，你之後我你職場度可能冇競爭，你翻唔到去嘅可能。
0: 咁你如果到時你要翻翻去，咁你咪要付出更大嘅努力咯。譬如話你需要當呢個家庭你要成為經濟支柱嘅時候。咁你享受咗輕體力勞動嗰段階段，咁你點追翻你嗰段時間咧？
1: 即係 hea 幾耐要卷翻幾耐？
0: 係啊，
2: 所以補翻翻嚟㗎。
0: 所以所有嘢都係要睇翻平衡。咁如果你覺得話我咁辛苦，但係我令到我嘅伴侶、我嘅子女，係嘛開心生活得好開心，咁其實你嘅心態又平衡翻。所以其實所有嘅平衡都係睇自己嘅心態。你冇可能揾一份即係話你自己又可以。又可以做到呢樣，又可以做到嗰樣，然後又好輕鬆，又可以揾到錢。
1: 有輕體力勞動。
0: 喂，如果有嘅話，輝哥早就做咗啦，仲使做老細咩？好過老細啦呢啲嘢。
1: 哦，咁我已經問輝哥啦，滿唔滿足啊？你而家你覺得係咪 work life balance 嘅先？
2: 梗係唔係啦。咁而家呢個階段咁啊，更加重體力勞動啦，重努力勞動啦，係啦，身心並且疲累啦。
1: 但你有冇
2: 可能
1: 先？
3: 但你開心嘅喎，見到呢個狀態係，
2: 應唔可以講開心嘅，活著其實都好開心。
1: 我呢瓶都 bling bling 嘅喎，
3: 有光環啊佢。
1: 係咯，
2: 即係活著其實都好開心嘅，即係呢樣嘢其實啱啱大家都講到一個就係話而家好難啊，咁啊難得仲係可以活著嘅我哋係嘛，可以做落去咁嘅，其實咪嘅繼續大家開開心心咁做落去咯。心態真係好重要，啱啱阿Sir講嘅心態真係好重要。咁你睇下你點睇呢樣嘢咯，即係我哋嘅。唔系话目前依家现阶段要赚大钱，现阶段啊收支平衡赚少少啊养到养妻活儿咁啊 OK 噶啦，
0: 你 IPO 上到就得啦，辉哥。
1: 诶，咁我哋在座嘅有份听嘅系咪都可以成为原始股？哦，系大家坐定啲蛋药先啦，要认投 A 轮啊 A 轮。但系有样嘢真系问辉哥，因为你即系创业之后，其实就冇咩 work life balance 呢件事噶嘛，因为对因为唔同打工仔做咗老细之后冇放工呢样嘢，亦都冇翻工呢一样嘢，你几时？你无论如何何时何地，你都承担住呢间企业嘅责任噶。
2: 嗯，系啊，冇错，
1: 系咯，你冇噶咯。
2: 其实你嘅呢个系点睇咧？譬如我如果万一一个好彩，某个风口，令到我可能已经我啱啱你讲话咩 IPO 系嘛，
1: 系咯，
2: 分到原始股，OK 啦，我可能到嗰个阶段，我觉得我已经满足啦，
1: 可以
2: 我可以将呢啲嘢我退居二线啦，系嘛，我净系享受我自己嘅冲咖啡，系咪得闲去？做一啲自己中意嘅輕體力勞動，我已經有資本，我已經足夠啦，我有家底啦，係啊，我又有資本啦，我又可以去做呢一樣嘢啦。咁喺嗰陣時，咁我覺得係咪可以退落嚟咧？即係當時嘅心境就唔可能唔一樣咧。譬如而家好多嗰啲咩首富係嘛，已經退居咗落嚟，去教書係教書，係嘛，去享受生活嘅
1: 做想做嘅事情，
2: 係啊，做想做嘅事情。咁係咪佢已經去到另一個階段咧？
1: 冇錯，咁方姐咧，你覺得有冇可能 work life balance 咧？呢件事係咪一個夢想？因為畢竟呢啲輕體勞動就係寄託啊呢個工作生活平衡嘅期待嘛。你覺得有冇可呢種期待有冇可能被滿足先？
3: 即係喺我一個 HR 嘅角度嚟講咧，就要摸工作，要摸生活，冇平衡嘅，係啊。即係作為好似阿輝哥呢個老細角色，我想補充就係話。佢唔單止自己唔放工，佢係唔鍾意其他人都放工。
0: 咁又唔好咁講，輝哥，輝哥都尊重勞動法嘅。
3: 尊重，但係佢都唔想你放工。
2: 尊重，但係我內心係抗拒啊。
3: 即係你喺工作同生活，你如果你選擇咗工作，你就要圍繞住工作，你嘅生活係圍繞住工作嘅。
1: 嗯。
3: 你選擇咗生活嘅話，咁你嗰個工作呢你圍繞住生活咧，只能夠你嗰個工作係輕騎嗰種生活咯。
1: 嗯，
3: 係啊，即係唔係你唔指望嗰份工作真係會俾你帶嚟更多嘅利益啊，或者俾你帶嚟更多嘅進步啊，或者俾你帶嚟好多嘅真係好多嘅積累咯。
1: 嗯，
3: 咁你就可以圍住生活轉啦。
1: 嗯，
3: 所以我覺得冇可能話真係做到兼顧呢一樣嘢。
1: 嗯，
0: 輕體力勞動就等於你要輕生活。
3: 系啦，冇
2: 错。食碗饭就轻啲，可能只可以食粥啦。
1: 哦，咁讲真，
2: 咁啊，猪肉咧就薄啲，
1: 可能消耗都少啲，尽显刀工。
3: 其实喺老细心目中一样嘅咋，即系老细，即系好似即系辉哥呢咁嘅角色咧，佢就会即系
0: 被针对，
3: 做住呢个被针对嘅角色先啦。即系佢系希望即系员工真系。全心全意咁去围绕住工作开展咯，咁你同佢讲话呢个工作同生活平衡，你接唔接受啊？接唔接受啊？

0: 先生，先生，喂，門面功夫一定要做足啊！系嘛，私底下再
1: 内心未必系真系，
0: 内心系未必嘅。
2: 我唔中意你放工啊，
1: 因为内心都系为咗利润啊嘛，系咪先？唔系几时先轮到 IPO 可以考完学咧？咁啊，辉哥都想翻去教书噶嘛，系嘛？即系呢样嘢好重要吓。咁呢个时候要问一下即系福老师啦，你觉得 work life balance 系咪仲有呢种可能，或者你自己仲有冇对呢件事嘅期待咧？现阶段？
3: 只可以话我会努力咁样去搵到自己嘅 balance 咯。即系啱先听咗咁多老师讲，各位老师讲嘅嘢之后咧，
1: 你都系老师，
3: 唔系就有种其实就感慨，就系其实可能好多时候放弃会比坚持要更加需要勇气啦。可能大家稍微放弃一啲执着，或者系放弃一啲唔好两头、三头、四头、五头都想要嘅话，可能就会找到自己嘅答案啦。
1: 嗯，冇错吓，呢个真系好好嘅一个建案层次。
4: 重心佢系
1: 唔系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点定义平衡唔一样，
3: 系
1: 嘛？即系哪怕好似譬如话我同方姐觉得认为冇可能嘅咁，但系我哋并唔系话冇生活噶嘛，你明唔明啊？只系我哋觉得可能冇机会平衡。咁但系你就要需要取舍咯，系咪？咁但系我哋做得到取舍呢个决定就 OK，你唔可以既要又要 ，OK？ 咁好似阿辉哥同埋林 sir 就系觉得，喂，咁冇嘢噶，我自己调整我自己心态咯，咁咪冇问题咯，自己过得到去就 OK。所以阿福老师讲，你要重心系啱，你要放弃某啲嘢，喺某个阶段你认为可能呢个 moment。你工作呢件事最重要，为我搏扎嘅咁 ，OK， 你可能要下手稍放轻自己生活嘅部分，咁但系你话我真系唔得，我真系挨唔落去啦，咁讲真，你 hea 做唔系代表你做唔到嘅，你交60分课同交80分课系咪先？即系唔影响你呢个职业生涯嘅之下，其实我觉得个人嘅嗰个能动性或者你自己可以把握嘅程度，系比大家想象中要多得多嘅。哦，但我觉得重心啦，系啊，咁啊，即系最尾简单讲一啲网民嘅意见啦，即系播首歌先休息一阵，就翻嚟继续职场show啊。

0: 休息翻嚟啦，继续职场 show 嘅时间吓，咁今日咧会讲讲咧点样看待年轻人咧热衷于轻体力劳动啊。呢一 part 先睇下啲网民嘅意见啦。呢一位咧中咗节目，佢就话啦，啲后生仔咧确实系忍受唔到各种咧即系体面大厂工作 KPI 嘅，觉得咧做呢一份工，一方面份量系多啲嘅，另一方面又有前途啲，但系咧睇多咗自己同一间公司，甚至同一条业务线、同一个岗位嘅人，三十零岁就要俾人优化啦，咁又揾唔到同类型嘅案例之后，就会觉得哎呀呢啲所谓嘅前途。有啲空中樓閣、海市蜃樓咁，我自己到嗰個時候會點咧？其實又回歸翻我哋之前講誒三十五歲焦慮嘅嗰件事，又有啲咁樣樣嚇，話啊，與其而家透支身體搏一個所謂嘅未來，不如而家就開始去做啲輕鬆嘅嘢啊！反正一樣都冇乜前途啫嘛，咁我咁擺爛咯，就係相當於嚇。但係不如趁年輕嘅時候等自己開心啲。佢話輕體力勞動咧喺後生仔當中流行，其實咧係掩蓋住有一啲無奈嘅心態嘅。
1: 有唔同嘅阶段啦，即系好似我哋有家庭咁样，你系唔可能做呢啲轻体力嘅劳动噶。
0: 又唔可以话唔可能嘅，而系如果你能力足够嘅话，你就可能做一啲重努力劳动，系咪？你一份工完成到你家庭俾你嘅 KPI。OK， 咁
1: 前提系你有家底咯，就可以咯。
0: 都唔系，如果你冇家底，你可能要做三到四份轻体力劳动，
1: 咁就唔轻体力啦，已经。
0: 咁你系嗰个轻体力活嘅叠加啊嘛，即系系咪？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亦都同个人嘅能力有关系，亦都同你现阶段承担嘅责任啊，同埋你嘅呢个要求系有关系。
1: 所以呢个标题一开始系话年轻人其实都系一个嘅
0: 定语嚟
1: 嘅，
0: 佢哋可能唔需要承担某种嘅责任而有机会去做一个咁样嘅选择啊，但系你要考虑下未来你可能唔同嘅人生阶段之后。你要承担嘅责任多咗，而呢一份工系咪可以，或者讲你嘅个人能力系咪可以 cover 到嗰部分嘅新增长嘅需求咧？咁我都系要谂下嘅。咁另外，我想有个夏天，佢就话啦，轻体力劳动系大家想通过身体一种物理运转嚟消除精神上嘅压力同疲惫。呢、這个同阿福老师讲嘅嗰个系。我觉得是一样的、
2: 有种逃，其实有种逃避，即是好像想治疗下自己先咯、
0: 即是希望自己当是一个gap year, gap work 咁样咧，就 gap 一 gap 先咁样之后再可能再回归翻即系原本嘅赛道啦吓，即系都唔系冇可能等自己嘅呢个精神压力吓过咗去啦吓，或者自己状态翻嚟啦就 OK 啦。
1: 啦啦啦咧就话啦，乜嘢系轻体力嘅劳动咁样？佢话就系文咧就攞唔起支笔，武咧就攞唔起支枪，咁啊即系只可以打杂。
0: 哦，唔系林 Sir
1: 嗰个，林 Sir 开波就讲咗呢个
0: 散工
3: 打杂。可能是专职的是散工。
0: 散工即是我哪个做都 OK, 是不是替代性很高。Karen's 他就说了除去铺头里面各种服务员柜姐去仓库做体力活本质上就是躲在格子间敲键盘其实没什么区别。他说都没说保证人过中年之后还有一份靠得过去的经验越老越吃香的工作。所以与其这样不如去做一些对个人消耗比较低收入又相对都 OK, 轻体力活。那问题是冇啊嘛，即系收入又相对可以嘅轻体力活，对个人消耗比较低咁，你个人消耗低就系、
1: 是、算即系你呢度就唔 balance 啦，
0: 唔 balance 啦，冇噶，你又要得闲又要轻松，咁边有可能啫？唔存在系嘛？
1: 心态咯，就好似阿福老师讲嘅，
0: 改变一下自己心态啦，重新啦，系啊，阿纳米章佢讲乜嘢啊？
1: 佢就话按照而家科技发展。

0: 同埋成本嚟睇咧 ，ChatGPT， 哇！依排呢個詞真係好 hit 啦，同埋人形機器人相比較 ，ChatGPT 咧就對社會影響就更加深刻嘅，俾所有人嘅未來咧做個大大嘅警示啊！就係
1: 力工，
0: 力工可能係短時間最難取替嘅一個工種。
1: 唔係咯，我覺得力工先最容易代替吧。而家各種各樣嘅機器都係喺度取代緊力工啊，
0: 好多啲機械臂全部都做緊呢件事。係
1: 咯，即係寫努力勞動嘅先更加難取代，
0: 冇錯，
1: 有創造性工作先更加難取代吧？係咪？我個人係咁諗啊，即係唔代表節目。早本台立場亦都唔代表未來科技。
0: 嗱，咁如果對於主持嚟講，你會唔會俾一個 AI 取代啊？
1: 我覺得 AI 可以取代播音員，但係取代唔到主持人。
0: 冇錯啦，
1: 即係我個人嘅諗法係咁咯。即係我覺得我嘅工作係有創造性嘅，
0: 同埋有温度嘅。
1: 啊，係啦，冇錯。即係有對象感呢樣嘢，唔係話
0: AI 可以做得到嘅。
1: 嗯，冇錯。即係當然我確信 AI 未來有可能會咁樣，但係我調翻轉，如果我係一個聽眾，我好清楚知道而家同我講嘅嘢唔係一個人，我會有咩感覺呢？我會覺得有啲奇怪，
0: 但未來就真係唔知嘅。
1: 咁啊係，因為
0: 太有，
1: 因為如果你自
0: 細
1: 可能小朋友就已經
0: 係
1: 係咯，即係已經知道哦，冇啊，佢一個講嘢嘅嗰個哥哥姐姐唔係人嚟嘅，佢都覺得
0: 就
1: 好
0: 似而家我哋嘅小朋友對住都係叫阿米啊，叫阿咩啊，叫佢播歌咁樣嘅意思啫嘛，
1: 係咯，有啲咁樣，可能佢哋習慣呢件事係咯嚇，即係我覺得可能我有生之年會見到我哋職業被淘汰嘅，但係我係希望呢一種有創造性嘅工作可以繼續落去啦，咁同埋人類需要一個位置啊，即係究竟咩工作係需要替代咧？呢再算嚇。但是起碼如果你想透過輕體力勞動去即係接受或者講期待呢個工作同生活嘅平衡，咁我覺得大家太天真啦，放棄呢件事啦即係用自己嘅內心嘅心態嘅調整去迎接呢一個所謂或者去達成呢一個工作生活平衡嘅目標嚇。以上就係今日職場 show 全部內容啦。聽日同樣時間會有搵食大灣區星期三灣區 EDU 會同你關注一下啦教育同埋青年發展嘅話題。聽我哋同一時間再見咯，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播出广东中山上集。
1: 遇见博物馆，喺广州博物馆睇爱烧画里面嘅打工人图鉴。
0: 拜雅会馆同你赏析金城揽胜图，再现古时兰州繁华盛景。
1: 全城有我，聆听95后狼街子旭让非遗面人技艺穿越时光走向世界嘅故事。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大山之下，历广川。

0: 岭南风骨成华夏，纵祠匾额间有机河洛旧望，向海为田处渐起耕读灯火。门向南，朝正南去，奔赴四海，风云际会。呢度就系广东中山。
1: 中山点解古称香山？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日请听广东中山上集。
2: 农历八月到十一月，每逢初一或十五，中山南部的滩涂中便会布下天罗地网。待午夜潮落，一种软体动物从淤泥中显露踪迹，那便是河虫。
3: 开始要围路了。
2: 这小小的虫子富含蛋白质，是中山人每年翘首以盼的时令美味。不过并非所有滩涂都能孕育河虫，它们只生长在咸淡水交汇之处，而中山恰好处在珠江奔流入海的最大水道边上。广东省境内的珠江三角洲，水流在低平开阔的地势和泥沙沉积作用下不断分叉改道，渐次分流为八个入海口，散入海洋，形成三江入粤、八门出海的独特格局。八门之水共同注入一个喇叭状的广阔海湾——珠江口。中山就坐落于珠江口西岸，占据着珠江出海的关键位置。
4: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
5: 这个地方其实是南海北部的一个大海湾，再透过这个海湾连接几条大江，就有一个非常广大的腹地以及跟长江流域的联系。这一个特性和优势是最重要的起点，因为它就构成了海洋的世界跟大陆、欧亚大陆的世界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历史上从来这过去两千年都是如此，到了近代的话它就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了。
2: 中山这座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其实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香山。那么这片土地究竟为何能以香为名？在中山的五桂山，沉香树被精心养护，却也接受着一种魔力。匠人在树身留下恰到好处的香纹，树木的香口与自然中的真菌结合，经过自然催化，油脂最终凝结为沉香。早在宋代以前，这里就有了成熟的沉香产业与专业的香农。漫山香气亦不止于沉香，更源于此地自古繁盛的奇花异卉。这座以香为名的土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1925年，香山更名为中山，从此一缕自然的芬芳与一个不朽的名字在时光中融为同一段传奇。香山古城附近横卧着一条河，
6: 小时候过来这边玩都要跟家里人说是过海玩。
2: 中山人口中的大海其实是一条只有70米宽的河，名为石岐河。800多年来，香山古城依偎在石岐河南岸，山环水抱，城脉由此生根。
4: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遗产保护与文化复兴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王锦：
7: 在唐代就有香山籍的诗人将这片水域称为石岐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区域其实是很宽阔的。这个古老称谓的背后呢，其实点明了石岐河和海洋之间深刻的地理渊源关系。

0: 石岐河连接着珠江口的两条入海水道。历史上，香山古城以石岐津渡为枢纽，实现了四项连通，向东可接古海湾，往西能连西江下游沿岸城镇，向北可直达岭南核心港口广州，向南一通外海，构成了一个密集的水路网络。
1: 曾经的石岐河码头林立，有着通往岭南各地的密集的航线，这里有着独特的水运优势，香山最终成为了珠三角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
0: 香山古城里，来到这家咖啡厅的客人总会被墙上一排药柜吸引。
2: 您好，这是我们的凉茶咖啡，这里面有我们中山特色的健美玉凉茶。
0: 人们光顾这家店不仅是为了喝咖啡，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卡纪念。孙中山先生曾在这条路上与同乡友人合开了一家中西药局，首次在香山售卖西药。这条500米的商业步行街就是现在中山的城市名片——孙文西路。孙文西路是一条典型的近代骑楼商业街，很多洋楼都有百岁以上的高龄，也曾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经营模式。然而，它的商业渊源远比这更为久远。
1: 南宋绍兴22年，香山在石岐海畔建成，很快这条街上商铺林立，大商号集聚，足见这里的商业地位。这一切都源于它关键的交通区位。
0: 孙文西路，古称迎恩街，是连接石岐河与香山县城中心的官道。从石岐津渡上岸的人员与货物，通常要经过迎恩街抵达香山古城。香山古城自南宋设县起，其中心便稳定于此。城墙虽历经扩建，但以孙文西路为纽带形成的山水城空间格局一直保留至今。香山古城呈现出一城四关的格局，城内是县治所在地，而城外则各有分工。西关商业繁盛，北关市井气息浓郁，东关文教集中，南关则多为宗族聚居。中山的沙冈墟是很多港澳同胞过来旅行的特别驿站，这个巨型集市拥有约3000个摊位和铺面，堪称中山物产的博览馆。中山人称长期设置的市场叫街市，定期才开的集市为墟。沙冈墟每逢农历369开墟，平时稍显安静的街巷便会猛然涌入人山人海。香山墟市的历史可追溯至南宋设县之时。800多年过去，尽管今天的沙冈墟已经搬离了古城，但这里依然延续着传统的商贸模式。
3: 中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林凤群：
2: 我们中山的沙冈墟是历经搬迁，但是无论怎么搬，它都是跟河流有关系。社区的位置总得靠近河边，便于农民借助水路运送物资过来做买卖。
0: 清光绪年间，沙冈墟固定设置在古城的北关，兴盛的商贸活动让这一带自然形成了5条专营行市。
2: 比如卖鸭街，它是专门去卖鸭苗和类似大只的成鸭，但是猪嘴巷呢，它是专门去

0: 是卖那个猪仔的猪苗，因为沙岗区卖货是分区域的，时间一长，这是专卖某种货物的区域，就变成了有专卖特色的街巷。
1: 如今，象山古城已走过800多年的历史，在此前更漫长的时光里，象山并非今日脚下的陆地，而是孤悬于伶仃洋上的岛屿。这座大宗祠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它的外墙由完整的壕壳砌筑而成，壕壳外表坚硬，能抵抗风雨侵蚀，内里中空，具有良好的隔热性能。建造时将壕壳反扣，层层叠砌，雨水便能顺着壳面迅速流走。这种海边寻常之物，在古人手中成了极具特色的建筑材料。
2: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香山历史与地方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陆文学：
3: 这个村呢叫做长洲村，距离现在最近的海岸线有30公里。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在明朝的时候，长洲村四面还被水环绕着。这种野生生蚝自然死亡后会沉积在海底，千年不腐烂，所以才能被海边的后人大量挖出来砌墙建房。
1: 在香山古城以北数十公里的地方，大海留下了更深邃的印记。
3: 这些岩上面是不是有好多小洞呢？这些小洞的是千百年来海浪机械侵蚀作用的一个结果，海水涌入岩石裂缝，不断冲击其中较脆弱的部分，岩石碎裂后就形成了这些凹陷。时间一长，这些凹陷还会加深扩大为洞穴。这片海石遗址是广东沿海迄今为止所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海石遗址。
1: 这些痕迹意味着，如今这座安静的小山，曾是一片惊涛拍岸、海浪喧腾的礁石海岸。远古时期，香山曾是伶仃洋中的一个孤岛。千百年来，西江与北江携带着大量泥沙流向海洋，当流水抵达香山岛时受到阻挡，流速渐缓，泥沙便逐年沉积下来。从沙面出露到明末清初，数百年的泥沙沉积让香山岛西北侧不断向海中生长，最终与大陆连成一片。
4: 如果文物有声音，
5: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4: 如果文物会说话，
6: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7: 我是清明上河图，
8: 我是四阳方尊，
9: 我是秦岳府中，
10: 我是北宋孩枕。
4: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2: 大家好，我是海欣。海丝门户文物旅丁清代广州正在广州博物馆展出，漫步在展厅，看着被艺术家、画家和工匠们定格在文物上的口岸风光、生活百态和城市景观，就好像在清代的广州城来一场穿越200-300年历史的 City Walk。
11: 展览里面有一系列的打工人淘金，外销画里面的打工人的真实写照是怎样的呢？当时有哪些特色工种？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采访了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等我们一起来聚焦百年前广州的打工人。
13: 因为我们展厅里大量的这个外销画呀，并不是单纯的描绘港口风光， 西洋商馆，而是真实的定格了广州的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劳作的日常。所以说各行各业的打工人呢，他们都是我们海上丝绸贸易运转城市繁荣最核心的这个基石，所以说这部分的内容呢也是我们展品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觉得这个文物呢不只是冰冷的器物和画作，它承载的就是人的故事、时代的温度、历史的这个角度，所以我们在挖掘百年前的劳动者的故事，也是在致敬从古至今的劳动者。
14: 那帮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丝织业有哪些特色展品，通过展品当中我们能了解到珠三角桑蚕养殖有哪些广东特色呢？
13: 那么说到这个葱草水彩养蚕图呢，首先就要先了解一下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那么结合南海县叙志的记载呢，当时广州的这个丝织业是发展的非常的繁荣的。我们先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当时呢丝织的品类丰富多样，全城大大小小的这个纺织作坊呢就多达2500余家，机房务工的这个工人的数量更是超过了10万。那么足见呢当时丝织业在清代广州的一个重要的地位。在蚕桑养殖方面，珠三角地区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广东特色。那说到这个广东特色呢，我们就可以讲回到我们这个葱草水彩养蚕图。那这幅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农具刚好就是印证了咱们广东桑蚕养殖的一个独有的一个特点。江浙地区呢，它的养蚕习惯的就是密闭蚕房，保温保湿。但是呢广东呢常年的是高温多雨，空气呢也是湿度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这个画里可以看到这种镂空的高脚的三角支架式的蚕架，它的四周是完全的通透通风的，能够快速的散掉水分，避免蚕虫的染病，也是岭南蚕农呢因地制宜摸索出来的一个实用的创造。它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竹蚕架呢，就把南北方养蚕模式的区别就直接展现了出来。那这个呢也就是一个广东的特色了。那在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一组系列的葱草水彩丝织生产图，也展现了当时的养蚕、煮丝、染色等等这些工序。
12: 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话：邓家人上班主打乘风破浪，以船为家，日日都同海浪打交道，全年户外在江，主打一个硬核实干，是古代职场的劳模。
13: 邓家人呢，他是以捕鱼、运输为生的，他们是生活在珠江上，很少在陆地上生活，是珠江上非常有特色的水上劳动者。广州呢在一口通商时期呢，外国的商人并不是能够自由的出入广州的，他们都会先到澳门领取通行证，然后再沿着珠江水道进入到虎门，最终停留在黄浦港。在黄浦港呢就会办理相关的这个关税手续。在这个期间，他们海上的这个生活接触到最多的就是蛋民了。那么由于他们的行动受限，蛋民在他们的贸易和生活当中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展厅里的伦敦新闻画报上的珠江上的小贩就展现出了这一场景。我们图中呢可以看到这个蛋家人呢在向广州的西方人提供鸡蛋和水果等日用物资。这幅画报上呢还可以留意到船主的小孩呢他腿上是绑着绳子的，这个绳子是做什么用的？防止幼童失足落水，蛋民呢会在船上为小孩绑上这么一节浮木或者是一个葫芦，依靠这个木质的救生圈呢防止他沉溺，等待大人救援。因此呢蛋民中也流传着这样一个话，叫做蛋家妹背葫芦跌落海半沉浮，这么一说。那说到了蛋家妹呢，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展厅里呢还有在伦敦新闻画报上刊登的珠江上的女孩。那么这个展现的呢其实就是蛋家女。在清代的时候呢，普通人家的女子大多都是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所以说呢以船为家的蛋家女是西方人能够直接接触到的极少数的中国女性。在那个以缠足为风尚的年代呢，这个蛋家女经常被来华的商人称之为全中国最美的女子。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常年在外工作，所以说身材也是非常。

0: 样的影射。
1: 清代的外销画家更似是清代首绘摄影师，他们用一支画笔将岭南风情传递到全世界。18世纪初，早期中国外销画师蒲瓜凭借60幅首绘水彩画插图，在《中国服饰》一书当中，为西方人了解当时的广州人生活日常提供了鲜活媒介，西方人由此开始广泛接触广州的视觉图像。
2: 展览展出了知名外销画家平瓜即关联昌的全套广州港口风光作品，不单止全面展现了广州对外贸易链条的关键节点，中堂另外一幅外销画平瓜画室形成画中有画的对照，极为难得。
1: 当时的外销画师为什么喜欢叫瓜这个可爱的名字呢？外销画室的商铺名亦喜欢带瓜这个字呢？我们继续来听广州博物馆讲解员秦阳的讲述。
0: 清代的外销画家，其实在摄影技术还没有诞生的这个年代呢，这群外销画家就相当于是一个清代的手绘摄影师。清代广州呢，就是凭借优越的港口条件，海外贸易呢空前的繁盛，大量的外商呢都会沿着珠江来到广州。岭南独特的这个港口的风光啊，市井的百态，深深的吸引着他们。描绘本地风貌的外销画也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一个旅行纪念品。当时呢，有非常多的非常出名的外销画家，比如说平瓜、林瓜，很多人就说了，为什么这些画家会有瓜这么可爱的名字呢？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瓜啊。这个瓜呢，其实是一个葡萄牙语而来的，它的意思呢，正好就是画的意思。所以说，很多的广州的欧洲人呢，看到当时商行的瓜字的招牌，就知道店里呢是做洋画生意的。那我们展厅里呢也有很多的关于外销画室的一个展览，比如说有介绍平瓜画室的，这个呢就是19世纪30到70年代非常出名的画室，是在当时的广州的同文街。它的花鸟还有室内场景还有这个港口风光的画作呢是非常受欢迎的。我们的展厅里呢还有通草水彩永泰兴画室，这个呢就是位于广州的怀远印。这个画作里面呢悬挂着永泰兴通画的招牌，店内呢还可以看到西方顾客正在选购画作，一个店员呢在招揽西方的顾客进店等等。
2: 百年前的广州外贸茶叶绝对是爆款，展厅里面珍贵的外销画中完整记录了古人种茶、采茶、制茶、腌茶、装运出口的全流程。而这次展览有趣的亮点就是猴子采茶主题外销画。
0: 茶叶产业链的从业者呢也是清代广州外销的核心产业。我们展品里呢不仅有茶农采摘、工人制茶、工匠制作茶箱等等这些画作流程，还有十分有趣的猴子采茶题目。那么当时呢山崖上非常名贵的茶叶采摘呢难度非常的大，风险也非常的高，所以说呢茶农呢便会训练猴子登高采茶。那这种独特的方式呢也成为了当时海外猎奇的看点。清代外销画中呢展现的猴子采茶的画面呢非常的特别，当时呢不同的画室均绘制了同类甚至同样的画作，那么猴子采茶主题的外销画呢被大量的模仿和传播。说到采茶叶呢，我们展厅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就是黑漆描金人物制茶故事图的一个茶叶盒。这个茶叶盒的盖及周围呢就是以金漆分别绘制了炒茶、装箱运输、茶商接洽的系列场景。内置锡制的长方形的这个茶叶罐盖内呢还印有广州市王广兴漆器出品。那么茶叶罐的装饰图案呢和功能相互辉映，也体现了当时广州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1: 除了以上几大热门行当，展厅里面还展出了其他的劳动工种，好像画灯笼、剁肉、铁匠、泥水匠、编织、制竹椅、制漆盒、制衣制鞋、药剂师、茶箱制作、石匠，百行百业各有所长，各凭手艺食饭，踏实又耀眼。
2: 一幅幅珍贵外销画定格了普通人真实接地气的谋生场景，原来踏实打拼、用心生活早已经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面的底色。百年前他们用双手换来了

0: 生活，换来了门户广州的财富和繁荣，亦换来了今日我们的记录和敬佩。无论哪个年代，踏实做事认真生活的人永远最闪亮。
1: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金城揽胜图由清代兰州民间画家马五所作，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金城揽胜图描绘了黄河之城兰州的胜景。
0: 兰州是一座典型的沿河城市，亦都是沿黄河九省区当中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作为通往河西走廊和青海的咽喉，兰州自古就是战略要地，在古代被称作为金城。
1: 在总台诗画中国节目当中，开卷人张家怂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甘肃人，他化身为兰州的导游，借助三维建模技术走进金城揽胜图当中，带领观众畅游金城。
2: 我是张家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幅图是清代一位兰州民间画家绘制的京城揽胜图。

哎，这句花儿唱的就是黄河兰州段上一种古老的渡河工具，叫羊皮筏子。在这幅画中，我们也可以在滔滔的黄河之上看到一叶小的一个羊皮小筏颠簸在浪涛之间，在它的上游还横着一座浮桥，哎，叫做镇远浮桥。这幅画以兰州黄河北岸的北塔山为试点，用写实的手法直接描绘出了兰州城依山带河的独特样貌。一片淡椰古墨中，画家记录了一百多年前兰州城名胜古迹的分布情况和城郭的整体布局。第一次用古画的方式唱我的家乡，我第一次看到这首词儿跟画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这次曲风就是很欢快、很活泼的，在编曲上我是又加入了一个兰州一个本。

地也有几百年的一个曲艺，叫兰州谷子。加进来之后，所以我想不光从视觉上，从听觉上表现兰州的老历史、老文化。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肃人，然后我也是唱民间音乐嘛。我经常去采风，就去西北的平川川、山窝窝、黄圆圆上，然后去采风，就很奇怪。我每次回到老家，回到黄河边的时候，就想歌唱。我上次我回去的时候，遇到两个老乡，他50多岁了，随着就是路边修路，那原本在院子就可以看见黄河，现在他就看不见了，他就每天出来搬个板凳坐在那儿看黄河。他说每天看一下，他心里感觉很踏实。我觉得我们在黄河边长大的人一样的，就是每次我看见我妈妈、看见我奶奶的时候，我感觉就像黄河母亲一样，这种感觉。

0: 张家颂喺创作呢首《金城揽胜》嘅时候咧，内心当中充满住对家乡嘅热爱同自豪。喺歌曲当中融入本土音乐元素兰州鼓子，创作出呢首既有兰州特色又欢快活泼、诙谐风趣嘅歌曲。将传统音乐同时尚潮流相融合，用音乐向观众讲述住兰州嘅历史与文化。
1: 一片淡烟古墨当中，画家记录咗一百几年前兰州城名胜古迹嘅分布情况同城国嘅整体布局，为后世留得咗一份珍贵嘅兰州印象。
0: 当你面对古画里面嘅繁华市井嘅时候，有冇曾经幻想过亲身游历千百年前嘅城市呢？画作背后又有住点样嘅故事？我哋下边嚟听总台主持人沙贝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利、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嘅分享。
2: 京城就是兰州，西汉时期就有了这个地名，就是熟悉的那个词汇“固若金汤”。是从军事地理角度，这个地方具有一个良好的军事性的防御功能，这个防御功能就是我们看到的兰州城在黄河峡谷之中。这种峡谷之中隐秘性、自保性都强，所以加上这样的一个人工修筑的城墙相互配合，就有了古人的理念，固若金汤。
3: 嗯，所以京城是这么来的。
2: 对，但是这座城除了本身的得名有这样的特点之外，它在西北的大的军事地理格局之中也很重要。其实我们今天打开西北地图就可以发现了，兰州以西是河西走廊，兰州以东是天水，越过六盘山就是关中，一东一西，兰州正是控制一东一西两翼的一个核心地带，因此在军事地理上可以把这个地方视作为一个战略基地。
4: 这幅画有意思的啊，一般的情况下都是上北
3: 下
4: 南
3: 左西右东，
4: 这个是从河的北岸往南边画。这个作品表现了这个时期的兰州这个城市，尤其是在从古代向近代乃至现代转换，这个历史转换期的一个城市，这是很有典型性的。因为本地的画家画自己的家乡，用一种说像地形图，也可以说是一个写生卷这样的形式来画，这也算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现象了。在整个布局构思上啊，尽可能要画得真实，因为他要把这个当年京城的这个地形地貌加上这个城市的布局要收入一幅之中。所以作品啊，从近处的北岸往南岸画，那么画出了当时这个兰州城啊，应该说有内城外城，还有更外的就是皋兰山。当然画中的这些细节啊，也可以说是采取了有点焦点透视的画法了尽可能的让它画得比较逼真，有一种很真实的去观察。

0: 观察里面的雅府、点教堂等等这些设施，尤其是整个这个京城的各个城门呢、画得特别的精细，这个就把这个城市的从布局到它坐镇西北的防御的这个功能呢，给予表达了更加清楚了。整个色调是黄色，那这也是恰好画出了黄土、黄河啊这样一种色泽，尤其是山，这个山上除了靠近城的这个方向的话有比较多的树以外，那么到远山啊，严格来说没有画太多的树，这就画出了这个兰州的西北的这个地域特征了，所以全画虽然是个民间画师所作，但是他也是把中国画的一些基本的布饰经营的这种传统呢也体现出来，尤其是在这个色这个方面也是按照当时他所看到的那个自然景象描绘出来的，一幅画一座城，而兰州作为西北重镇在这个历史的转折中它既有古代的这些城廓和各种建筑，又有新兴的工业制造业，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历史的缩影的。
1: 包括河面上那个羊皮筏子，这些其实上直到今天为止你还能在黄河上看到这些元素的存在，
2: 因为它是民间画家画的呢，它还烟火气比较重，所以这实际上是给我们展现了在清代的时候的某一个时期兰州城的全貌。因为高适当年在唐玄宗天宝十一载的时候他是经过了长期的仕途上的萧条，还记得当时他写那诗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在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经过人的引荐，他要到河西节度使葛书翰的手下做个掌书记，所以他从长安出发去到河西，途经京城，非常的感慨，写了这首诗：北楼西望满晴空，积水连山胜画中。这两句跟这画很像啊，有山有水有晴空万里，举目一看心情大好。接下来呢，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这就已经进入角色了。听见这湍急的黄河水就跟射箭的声音一样，看见天上的明月就跟弯弓一样，已经是以掌书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在给自己打气了。所以你想想，在唐代的时候，一千年以前的高适站在北楼之上想了很多很多，到了清代这位民间的画家画兰州城画京城的时候，展现的既有当年高适的那种威武的边塞的一面，同时更多的是展示了生活的一面。
3: 一幅金城揽胜图折射出金城兰州百年历史文脉，兰州依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今日的兰州既保留了历史上的金城风貌，又展现了这个时代的新风。
4: 而今日的我们既是这段时光旅途上的行者，亦都是守望山河的歌者，从不断奔腾的黄河水当中吸取生生不息的力量，亦将继续在这里用我们的脚步和歌声记录和颂扬兰州的变迁与美好。
3: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5: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6: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3: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7: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8: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3: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9: 传承有我。
4: 欢迎继续收听大

0: 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何欣。狼街子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北京面人狼第三代传承人，已经捏了26年面人。为了能够令到更多人了解面塑艺术，狼街子玉将作品和创作过程摆到了网上。他复刻了爷爷的代表作《三英战吕布》，并通过 3D 扫描完整地展现了整个作品。
0: 因为狼街子玉，更多人知道面人不单只是灰暗陈旧的传统，亦都可以好新潮。传承有我，聆听95后狼街子玉让非遗面人技艺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
2: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3: 真像哎，真好。
2: 您看，您看，
4: 信啊，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1: 刚过而立之年的狼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2: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波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2: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1: 这是狼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狼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狼家子玉看进心里。
2: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1: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狼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2: 第一个我做了2.5个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3: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2: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狼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1: 狼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狼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狼家子玉的爷爷狼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狼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2: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1: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2: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
5: 和你爸

0: 捏面人的土啊，100%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我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儿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儿。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儿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1: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0: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2: 还是有一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得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它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它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个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10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0: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目的，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10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3: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0: 20%-30%吧，现在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0: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0: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 我的

0: 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绍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0: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想。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2: 先把这个
3: 醒面，
2: 你知道第一步得干嘛？这个阿姨
4: 思圆形了。
0: 之前我就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1: 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4: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啊！
3: 对，
4: 指点指点。
3: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1: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0: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1: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0: 我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了。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1: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称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0: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0: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5: 郎家子玉话："好多年轻人都好中意我哋嘅面人，其实佢哋唔单止系我嘅粉丝，更加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嘅粉丝。我要用自己嘅呢一双手，让作品击中新生代嘅心，令到面塑呢门手艺焕发出更加绚丽嘅光彩。"

0: 最后都是等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节目。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音两天清，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南京之改天》的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节目呢，跟大家话白了，演一个内容，首先我是南京王库听的，为了上前正上街新闻执行，所以将收听到的是第六。今日呢，咱来拍拍第九短章《前天聊太空大庙》，过得厉害。
6: 当然在南京之来拍在休假。
5: 今日节目呢，我跟大家话白了，第双红尘为个邪后英雄榜，喜欢第一个朋友，快关注第一个抢登双榜咯。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今日。今日电竞节目嘅精彩回放，
6: 一路今日先开始今次嘅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5: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作者系来自赵我讲哦。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张欧豪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化社会发展同一届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将会工程咨询。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首届五年规划是历史世界的直播，故动得意义，将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提供最精细、策略性及可操作性的指导盘件。担任香港主党对治局的习近平规划，在落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动香港经合融资化服务局的发展大局。等于公布的工程咨询盘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化贸易、创新科技化商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下载发展和蒙特勒协定发展、历史生活及其他。工程咨询盘件等于期到香港闸北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并登报正在至香港五年规划状态网站，工程可以到状态网站和经订邀提交意见。工程咨询等于期至8月14号结束，会期六个月。特区政府将举办多地咨询会，听取特区立法会议员、唔单界别代表及工程对香港五年规划嘅意见及建议。特

国政府在出道今年对上开到来发表香港五年规划正式文件。香港旅游学展暨展览学公布介绍的显示，今年五月香港旅客约为460万人次，同比上升9%。今年在五月，香港旅客累计约9,300万人次，同比增加10%。其中内地旅客达7,670万人次，同比增加16%。小吉阳市长途市点旅客提速增长，五月香港旅客人数同比增。

0: 2022年 APEC 六部长会议将于6月底到澳门举行。记者邓志从计采访活动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活动旨在聚焦 APEC 东国呢，更和澳门积极量自身共识倡故事。场面将是澳门政治经济适度党安确定先阶段，经合学会澳门东西门面交流互更挺靠责任，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澳门积极量自身共识奖。这次活动的采访团包含来自东洋媒体、广东媒体、甲江澳媒体的记者，以及来自港澳地区的自媒体拍组。活动小节采访团边红南路参观了东国与葡国的相望下集服务平台电视馆领荒埔稳定地。本次采访活动将持续至10月后，采访团会拉花将参观澳门回迁两地，踏访澳门历史社区、澳门艺术博物馆、澳门大赛车博物馆及回迁古物展览馆，同会议文化天阳光等多处多角度采访会报道，彰显积极量治在澳门的成功实证，相当欢迎澳门用积极的扩大大计，积极量治上一扩大新实证的每何在境。今年在澳界会，请中干挂网直装线通透量等直彩四百三十二张三磅票线，等比正常房子切等一次，策略式等起线高。请中干现乌彭索拿百倍长挂雕，同特长桥三百挂嘅港口，直装线通透量隔长桥北石零六，跟隔挖港澳大湾区港口小会。更等些中干会，在澳海学部创新升级嘅拨调，社企双一港尖技能提升实行路线，将技能培训扩展，让升级升双一线，为更大现代化双一体系建设提供更适合更前技能人才前提。据了解，更等些中干会以2025年6月启动实行路线起点建设，双台更招资唔包括作为小计起点，打造拨调社企示范社双一港尖实行路线，带动创新建设落实到左右实行路线。2026年更当场面开跑大赛在澳海正式开赛，本届大赛嘅组队会以高素质能靠助力高质量发展，采用双战双 S 上加客嘅方式举办。双战嘅竞赛时间会6月在澳海至8月在澳海，双 S 全国赛时间会9月。公正确通过电脑、超级电终端、定力更当场面中心学习平台等端口参与赛事活动。挖核实挖人坑，更等全面人坑知识竞赛，就来学者澳到更照火车广电、能广电期末。作为2026年更等十大空政赛事活动组织，本届大赛活动早期自6月起持续至11月，采用双线初步参观及双 A 擂台对决的双轮互动模式，面向更等创新、创年龄等各面开放，让能梦到初步比拼等核人坑、懂人坑、牢固树立做自己人坑同一只竞争理念。好听朋友，以前就是今日王库听点个内容，所有将收听到的是第六，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搜索听点点，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1: 到历史界抢好当三将，
2: 到时间界跌石当流吞，
1: 传统而引爆的碰撞，
2: 古老而新颖的导用，
1: 天涯调人，
2: 杂质汇聚，今日点。

来到了南京这个叠六，今天呢，咱来拍拍叠九短腔前天聊太空代表，够厉害。凤凰大将啊，自个组成的团体，但当时啊，南宋末代皇帝点兵兵王兵对说，来到了这个叠九凤凰山，当地个下面呢就向得改群，直到民间呢和这个采访行得自己的行为。从此啊，这个宋镇和九翠的就流淌在内了。如今啊，这个高家乡已升起了旁听玉镇，据说了装束界听上一刻。到2015年的时钟啊，拨了洪荒大战的地震呢，就对着这个新州十三号到天顶徛了183日。到强烈的五雕白蛇复杂的电磁环境和太空每栋粒顶多定百分的塔架子更新成了洪荒大战基因盲盒顶荒洪荒山开启了这个开盲盒之旅。这等时是昨天时时在午夜这个政治早年两倍发的正是电光日光五样地的白青就将这个地震抛到怀里就等改播了不改件的半夜 NT1 是五六氧化日才停来了这个

0: 嘅啲人。更当社协会嘴也就多层低次就几句哭泣同情呢唔应啲。
1: 季节不行，马上夏天了。真正的这个茶树的种子呢，是冬天入土，春天发芽。我父亲呢，就是把这个入土的种子给它重新拿出来，深度泡水，这八个种子沉下去之后呢，用老人家这个面巾呢包起来，他睡觉跟他睡觉，天天都跟着他身上，用他的这个体温去发芽。
0: 这五样点呢，一里是床天水性好乎。是杯食烟上土保醉，直接行落吴家马虎嘅吴英弟。
1: 生态林下面都是有机肥，自然发酵之后呢，我们叫做风化土，它又松又有营养，给这个太空茶作为它人就是第一口奶嘛，那就是自己的营养液、营养土。
0: 如今啊，这个太空茶喵是江西会先是王家下，未来水不点当做能够接到独特风格太空香料。传统茶正升起了高科技，这就是南界茶料。

0: 大水 TS 听嗯来修咯，
1: 回咪街啊，
0: 听爱叠经大乐哉。
1: 大水天也是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喺今日呢来配人呢是小姐，配啲刷滚小姐啲人呢，可能在了关注一动汤啊，伊个吹叫之外，更重要是老师呐。哎，伊能做你两个巴掌一言，连五眼每只，咪就是公咪眼每只呢，成功避过几多地个呢？
1: 哎，可能今日来配小姐呢，就是爱来探讨。哎，蝶椒小姐做你会变浙江刷滚小姐嘅即种做法，将那个蝶椒小姐成将成作国民。小姐嘅，
2: 办公室列出小姐变成也未知嘅，是也写咩多过一做你领个做成之计，局面变败啊！先系啲接咁接咁啫吓。
1: 嗯，一做关咧，见代志嘅福建成三名次，所以攰嘅大概衰行嘅话呢，就可以推交各类嘅小姐点，省啲会成只会保下，就小姐变成会成只在，佢对阿志勇腾真系大嘅吓，开始嘅做冻汤啊、扯胶啊、顶顶顶顶吓。然后呢，导致个海梦电主帮称灯刷关小姐当一寸个洁白，可以但是去引导直拍拍游客来自嗰个诶停留并且那个满意个。
2: 直到这双人风来搬啊，自动山双双呢，源源不断个山双就飘中回个吹叫啊、尖叫啊，就是通过这个直操引导回山双双哈，刷关小姐就找出了一条属于家己个小姐飘中回、并白回、双人回走路。
1: 嗯，遐离刷关差唔多有400公里个。蝶椒高山哈，看看多知个嘅蝶椒菜真系劲时，佢但写咩多啩冇吓，便能称之为是
2: 上好嘅冬花榴莲。
1: 嗯，呀，蝶椒小姐作为蝶椒菜嘅动摇嘅主星爆红呢，呢波领高 Q 灯刷冠，小姐现在扮演下真正嘅形成，并拜家属佢一交代做你回事呢。
2: 是啊，爱成为国民小姐，蝶椒小姐啊。有咩嘅福建有时间潜力，所以小姐有地所特别接尴尬经验嘅组合，兼职难，那就好好来配啫。
1: 嗯，
2: 其实我对所管小姐嘅理解吼，就是啦，偏偏之会有接来吧。
1: 嗯，
2: 啊，就是我刚刚所讲嘅，好在那就是从依个吹叫嘅话动听开始嘛，
1: 从
2: 人吹叫嘅。冬汤狗啦，或者都在尾巴掉嘅，加个一盘面，
1: 嗯，
2: 也就搞
1: 了，打
2: 是吧、嗯？所以就是，当时开始以只温煎点，暖温食吧，暖温食好，从这个小则防呼吸点模式，会引导现在世界飘中回山上，进入回管理，也所管小则来商业接空呢是不断嘅落增多，成为了国民小则。依家周安背后应该打有入美国所多。
1: 嗯，首先呢是政府嘅同事嘅引导吓，可以打呢政府嘅同事嘅引导是推动刷冠小姐双人回福建嘅强大动力。一直到1972嘅时钟呢，刷冠就将小姐定位在南界枝条双人，成立了小姐双人福建领导小组。不过呢，削了自己小姐派，小姐派公司吓，组建自己刷冠小姐嘅单一工会，挑派刷冠小姐本会在高年正确更保。话是听真了解，多透来去经营，能够刷冠小姐嘅。
2: 嗯，一有了解生意嘅，即系大平台，及有啲嘅准时机构走呢。刷冠小姐亦都从前时期90年代初，两点人智慧产业界个体经营，慢慢嘅转变成为了政府引导嘅枝条商业。如来如在，当然是行出了刷冠，通过这个主打嘅盘面啦，可能大概吹叫啦、冻汤啦之错，金刚刷饼吼，将刷冠小姐乃是开到了全国各地。
1: 嗯，遐第一次之外呢，到政策嘅资金扶梯方面下，刷冠也是落了很功夫嘅。
2: 嗯，
1: 刷冠小姐这边双人发展规划等环境是随后自定出台，发放小姐贷款，可以等呢将为双人嘅发展提供了两个经济支撑。此外，刷冠呢可同时提升小姐从业能力嘅机会水平。刷冠小姐培训中心成立之后呢，就免费会接受小姐嘅入住提供经营管理嘅资质机会嘅培训。
2: 就是因啲呐有票种有培训，所以呢将人依个至少节目呢无拢高啲嘅城市咧，即系呢都是即系弊嘛，嗬。也即系令个不断嘅做大做强，因为伊人呢可根据唔单时期嘅环境情况来研究嘅调整思路，对症下依个来适应商业配定。输油，这呢也是双桂小姐呢成功嘅秘诀之一哦。
1: 诶，现在就来听一听，伊那是做你嘅对症落药嘅哈。针对自己小姐入住无数景呀，各自预定嘅状况呢，双桂呢做到二零。

0: 2006年确定了统一商标、统一技改、统一形象界会王子发展思路，也为了引导小只规范会发展，沙观花提出强烈直辖、直县、直组织，到沙观小只集团界城市设置自己祖国当地保格联络处，方便大家当下解脱爱得调解纠纷，引导人更加界。
1: 哇，真的是是能写包牌，
0: 从组织角度先开始进行来抓哈，
1: 只是小只在渠道哈。因为终于入呢个时间来，本来说关于小姐来说是到即系两个框将前咯，做半天啊，最终今年迟啲一啲，但是随着商业界迅速发展之后呢，也催生出了组织管理松散啊，即系并票中唔平嘢，并摆南诶迟啲部署竞争顶定系蒙对，一为了促进说关于小姐商业界可持续发展啊，说关于呢定性定位，从2015年以来呢，就以新商标、新理念、新整体为主导，以摩拜。体检创新为主线，全力推进小只商业平台的票种化、连锁化、商业化、国际化、小资化方向发展，带动了商业界转型升级。
0: 因为了推进沙观小只市场化运作呢，沙观市组织成立了沙观小只集团，全面改造提升终端的网点，推进自己加盟连锁，形成总公司、子公司、终端店三位一体的公司运作模式。但是也话统一管理票种体系，视觉识别系统、刷屏订会、食菜嘅配送啊、文化双通啊等等下，来推动小只加盟连锁店规范和票种和管理。
1: 这个小只哈，做够那有只视觉识别系统，哈，看有只刷屏订会，看文化双通，确实那是啊，跳出那新鲜。
0: 老街呢，是正现代公共嘅造化哈。
1: 奢华技术爱利落去，所以呢，将技术嘅优惠经营模式爱建立，所以小只这个配菜网店。新兴嘅经销平台建立完善嘅票种体系，发展经济连锁票种店。同时啊，亦能话建好大小个平台，推动资金流、物流、信息流高效协同。
0: 王昌是即个现代化即个集团公司嘅运作模式咯吓。呀，所谓模式嘅成功，可以但是要嚟政府长期嘅扶持嘅推动，也是佢能整装嘅磁铁店会是密不可缓解。可能蝶椒小姐作为蝶椒菜的这个当头戏哈，可以当时从各部大店先起了之职。要形成这个福建形状在身人呢，如果爱乘坐国民小姐的话，蝶椒的小姐有点强辣的点优势呢？
1: 今天上来配只蝶椒菜来说，一回到蝶椒菜来说呢，是会很有故的。选料考究啦，制作精髓啦。技法独特，口味清淡，我兴卡日的艺特点，加独特嘅腌制文化呢，应该那是香而系丽嘅。加广府菜、客家菜呢，组成了粤菜嘅三大菜系啊。到这个碟菜暗色来搬呢，碟椒小姐呢是动摇组成部分，每只到暗色呢，必备即个罗盔碟食嘅小姐。一蝶椒小姐呢，正类灰线嘅，佢不完全通过向传统嘅蝶椒小姐就只更了400年。
0: 是啊，一蝶椒小姐可以但是期望以民间嘅，然后呢也是当然形成以民间。当然话啊，蝶山蝶谷嘅人呢，往往是利用地方资源制作各种各类嘅小姐。其当呢上古人特点嘅就是用米嘅米制品啊，做嘅制作果类，桥墩红糖果、姜水果、果雕啊等等。
1: 你也配着呢，
0: 破西果、
1: 山水果啊，就是你。行物嘅条件、行物嘅质量来造成贵嘛，吼。蝶椒小姐呢，到制作嘅饮料前呢，是会先主动嘅营养搭配。蝶椒小姐主要以谷类、豆类、籽类为原材料，用炊啦、煎啦、油煎啦、炸啦各种方式呢进行烹饪。饮食呢是蝶椒小姐最为独出嘅特点，就是呢面请食饱了啲，我食落去
0: 泡。
1: 比如做这个电视剧《春边》嘅时钟呢，那个牙呢，包括是力道。因为什么硬力道呢？就是你炸物件呢是弱嘛，但力道是
0: 透亮，
1: 冇大意思，冻瓜嘅生意哦。所以呢，是非常考究嘅。
0: 是，亚水蝶椒菜师傅刚听嘅推荐，蝶椒也是已经开始发展部分蝶椒菜团体票种嘅专项技能票种，可以但呢是独步落高境嘅幻想界。
1: 另外，蝶椒小姐呢，到文化队伍、人才队伍、口碑等方面呢，也应该打有一定嘅基础，完全具备取关嘅条件。所以呢，爱成为国民小姐应该但是有一定嘅潜力嘅。
0: 要配合蝶椒小姐即系创非常好嘅潜力啊，好优势啊，好，类似队伍啊，好哈，帮你来配合直接梦队嘅重担哈。
1: 今日 知係人假期，鋪時係假期。
0: 誒，除咗蒙堆，誒舉國蒙堆之後，佢哋我哋經學嘅開店嚇。
1: 是，一麥中地做小姐嘅開店咧，應該打麥中咧，我是以個體經營，超工資質為主啊。地做小姐行業嚟搬咧，小姐行事比較。

0: 哎个，山岭相对比较窄，商业会个听到呢也比较夹，品牌会效应呢还不会形成，这个小路浪呢难以真正拍开。
1: 嗯，另外呢，各个店铺的制作方式前呢啊，各有不同，当这个种类的小吃，哎，这个起点和个品种是比较难以统一个。对于消费者来讲哈，记忆点唔够深刻，可能呢，哎，我食完啊贵掉，我留下几个人，哎，我就食点真正意，可是别个人个贵掉，哎，没加味。
0: 因为什么呢？好在能到潮州旅游地位，爱出来蒙点，人爱叫我来去食碗五十块的，还是呢叫我来去食碗等份啊，就是因啲呐，伊能票中唔办嘢，是真实事而出现啦，自家能做个，好家能做个，那就天降则变
1: 的。嗯，而且哈，到潮汕地区想读出来这个点做在哪，家己生活范围来去的个口子哈，我也认为应该就是。
0: 想
1: 加重介，其实他真加重，只不过是咱淡水加到多少介，哎、欸，
0: 就在识客了，你就在一起想加重的概念是吧？嗯、所以每一家每一家只跟那伊人人面去交流，为什么呢？因为我服务我只系好自
1: 然，
0: 我也要交流，就人家所谈嘛，两者嘛，吼，我每就是经验之贵点正，所以我也就背白，也就大概目的了，大家呢都冇直升思路，那我是不是统一之后呢，能够把只千年再做多啊？
1: 是，大家当然是冇做一个老爱啊，创白啊，可以贵掉会好吃哈。
0: 我那个爸妈。所以呢，也就对小姐的品牌建设的推广呢，应该打力度还是不够的。小姐到城市旅游对本个定位呢，还是不够正宗咯。
1: 嗯，也推动也就小姐商业会发展是开大非常必要的哈。这方面呢，即物理已经学嘅创新嘅学点能嘅也就踩。另一方面呢，物理提供更多嘅就业机会。
0: 另外呢，我即个形象就是，目前也就小姐嘅品鉴机构呢，也面临啲即个请不自嘅对账。形象，依家文化对我们历史影响呢，无得够充分嘅传承嘅外观，推动潮州小吃呢做大做强，大型品牌。一只方面呢，啲保障潮州菜能菜缺口；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呢做呢，也能够带动直播湖南就业促进，形成振兴。
1: 嗯，因为腾州配搞自己刷冠小吃哈，伊能到日话呢间创值嘅店，每只好点成就方面创各界国民每只，即系嘢嘅直正好点道路对，能潮州小吃有啲咩启示呢？能潮州小吃要跌咗年嘅重当，浙江经营，正直步嚟走向全国，先至走向世界嘅呢？
0: 这个行山师范学院、叠菜学院副院长吴忠生依旧答：，这个所管小吃最大的浙江嘅物件，那就是政府搭台企业切起。
1: 嗯，
0: 伊表示呢，对于潮州来讲，政府呢也可以组织成立相应嘅潮州菜发展促进会，协调区域内每个相关单位啊，包括那政府啊、行业协会啊、企业啊、工厂啊，甲普通嘅相好，通过促进会来管理甲务会，将嘅小只商业嘅发展，包括制定相关嘅行业标准、建设东洋杜邦等等。当时啊，政府呢还可以组织相关嘅企业建立起行道这边企业界营业模式，来推动经济嘅潮州小吃店行出去。
1: 嗯，这是学者嘅谈话哈，那来谈一谈潮州菜名都潮州市都市协会会长曾文生嘅谈话。
0: 嗯，
1: 伊对吴忠生以将啊嘅谈话是表示赞叹嘅，伊认为呾政府在引导搭台之后呢，潮州小吃商业会话应该得主动做好双边嘅质量，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嘅大品牌。
0: 这是相当有物件咯，还是？质量主要被规管掉的，做主大掉影响是主要冇啊，是吧？这个说管小吃呢，刚才那位游客最只金刚起来物件啊，山饼嘛，就是直接那就闽南经营这生意，因为五六年前空头山饼呢就开拓了全国市场，潮州呢也应该从非常最个潮州小吃来本呢来夺冠嘅，有代表性嘅短饼啊，例如呾潮州嘅冠军啊，我滚滚掉啊，通过做好几撮短饼之后呢，建立统一品牌来打造潮州小吃嘅。在名度，
1: 嗯，因为到这方面呢，省本省花特别提醒大家这方面啊，等在潮州小吃爱走向全国市场，话说经过这方面改良个尝试，
0: 冇得，我系感觉就是，南北呢差异过大，特别是到北京啊，走去啦，有学在北京人呢，伊系口鼻，噶南京先系是差异过大，那个啲贵客即系人只喺度面部表情，
1: 先至啊，咪得啦，北京个南京先生都系差别，就确定老个潮州平江，
0: 太
1: 平江，往平海南只潮州老个，哎呀，都系肯定冇变。
0: 这点原来是 暗部就是你啊，唔卡严嘅。
1: 我能卡卡点个顶顶次个顶次个个惊。所以哈，穿过各地嘅饮食习惯唔同，遐啤酒小食所改良成，适合大多数人口味。同时呢，我估计营养加大解食品。另外呢，我哋估计比较等解自己补。

0: 前期伊是爱行车载个这个强土个运输，接下来呢就可以更好的发挥全国的起点。
1: 另一方面呢，省本省都市化这大，那第九呢，我需要对经过改良靠商业化个小只定性来制定这个行业标准，并通过大型集面企业实行标准化、规范化、工业化生产。伊呢等标准化个商品，本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实在，大批量流向全国起点之后呢，第九小只个品牌将能够真正形成，马上地主小姐无可无摸之间的形象呢，才能够正直不为规划。
0: 到底做一件事啊？地主小姐爱改良产线，实现双入货，话说改革能差强国家的梦堆。生猛生意做前会单啊，地主应该通过这个实施地主财师胡讲天，不让经济股比每只市场更改革，更加广利技能改能差。
1: 啊，这吴宗生胡影响来一呐，地主小姐呢爱实现双入货，走向全国起点，或无奈以正直部明确一个起点。定位，双汇小姐界另一界成功经验呢，就是起点定位非常的精准。比如以广汇能在口号就是“正位正点，南位正北，红位正好”啊。双汇小姐呢，从此开始就瞄准了你收入难困的消费起点，并精准的切合了这个起点的需求进行扩张。一现在随着大家能够生活水平提供了，所谓小姐本身呢也攞不断嘅挑战嘅迎合消费者嘅需求。
0: 吴宗生副院长也就表示，大地招呢啊，需要对地招小姐嘅持天定位哈，等再嘅社会消费需求增加全方位嘅方式，明确自己消费嘅目标人群，再针对唔同嘅消费人群推出相应嘅产品。
1: 那比如啦，主要是针对一百年群体地位哈，让内地改良推出便宜快速加工，也应该得比较。工人小姐，当时呢，我可以缩小每种小姐嘅红领子，或者当然就是爱只卡只正嘛，嗬，旁边只钱做乜嘢了？他是所管小姐呢，对依家拳头上边加以搭配嘅经验，来推出口碑更加多元化嘅小姐头层顶顶。
0: 可以打下，刷罐小姐到全国成功嘅出口，无疑是会呢，地招小姐嘅发展提供咗一个非常好嘅捷径。一到生本性胎嚟呢，地招小姐也需要加下自身嘅设置，行家己嘅路。以前会啊，麦在胎嚟上色卡嘅方式呢，就是加下地招嘅旅游展望，桥等大到地招嘅旅游景点，设立一所统一品牌嘅地招小姐装备店，然后呢通过嚟地招旅游嘅各地游客嚟拍开自己起点，提高自己知名度。
1: 小我嘅地大，什么事拢是慢慢积累起来咯，无可能啦，直从则招，包括苏文小姐也是蛮嘢嘛，嗬。呀，你一直开始爱到全国拍起点，先起来呢自己混杂非常嘅，就有点呢，有点无头绪，又唔知做年接手，反正呢，到本地市点接咗啊，这个旅游业啊，想把只品牌呢，就嚟到旅游，嚟到地招旅游，呢想感受，呀，离开地招了，有啲人就连线了，一走进呢，我去网顶出，好似啊，等那个品牌嚟到伊所生活城市出现嘅时阵呢，伊就会成为那个消费者嘛。
0: 等一下到这个边控方面啊，所边只那个控制方面，或者标准化方面啊，咩啲做够。人能记住了，然后呢，去到第个阿咪家，同你地招小姐就在啊，肯定是能够接够我登初到地招高声来帮接够我，去直接味道，接生意呢，自己品牌就能够立起来。
1: 我到异地也能够接够到地招啊，到您去地方啊。但系每只人呢就能够满足伊人嘅消费需求。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次嘅大乐仔，欢迎你收听评论，关注田野电影节目。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田野电影节目嘅更多精彩回放。

0: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的叠金节目，来到咱今日的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将咱作者来了解叠州相思居山谷定做的故事。

0: 喺我哋嘅学费呢嚟到电视上红尘嘅增码，我是行业。点知嘅增码行业结束，到大家嚟了解上周嘅三股嘅故事。多谢你今日这么坐等，当时个陪蒙陪够了的。广州街顶杯的山姑是什么时候做走起来的？知道这山姑经历了什么事业的劫难？之后呢，就你会直接了解去。一现在立到广州街顶界之只山姑，究竟是不是原来的好直接呢？是叫你顶走起来的。接下来，咱就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德州高山迎来了新生。到1981年，德州市委决定的恢复铸造广州街顶杯的这两只山姑。这个消息一传出，就获得市民呢揭出这个山姑的相片，有了相片，恢复的铸造山姑也就有了原来的形象的一个了。铸造的这个人物是由当时的第二机械厂，这就是原来的龙海厂，负责这个施工制造的。古体的情况，你三爷呢？接下来咱请出阮德州市博物馆的馆长吴伟东、吴馆长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1: 德州市市委市政府就决定啦，在赞助这只山姑，当然德州市也不会给负责。不过现在就依靠我当时来管，德州市博物馆的馆长啊，吴伟生馆长古体有所比较。那不过呢，就联系啦，德州当时。像古海像叫做北洋古机械像啊，再重新的龙海龙的机械像啊，机械像啊，有一个规是大铸造加工的，伊是有条件来成都三姑啊，那个机械像伊也是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啊，是哪一人路？隔壁哪样？之前无兴做生意生意，哪样？现在来说呢，有点困难。不过你讲，伊是从50年多就做，你别就企业。管讲，所以对啲野猪啊，市政有熟呢方面嘅人才，伊就要比较了解啊。门关嘅个菜啊，佢当时海岸路真系门关门卡，野猪佢是在咩嘅人工卡车，人中学曾经有研究啊，伊又学咗了熟。你门关在度了熟啊？哎呀，伊关外有只乡村街三户嚟。来收现金，不跟着这个现金，我们说起来，干部啊，毛很难做。那当初我听你讲说，伊也是乐意啊。应该是随着长途，你不会很想出来这个小毛很。但是那你隔壁大，还有一些很想，介绍我当初我参加这个龙海巷、鱼海巷的铸造协会的主播刚退休组，所以来成功组织来参加这个群组。三姑还刚走啊，正对拢是顺利，就做了头只。我只呢，只只呢，猛呢，总是啊，应该按些往来来来收些钱，来投兴啊。你只三姑你头保你下定，还是做只定价个最的事啊？是，你那贴报出来，我是我有信号，就是做生意了，贴报啊，关于定价个最事啊，是未清楚，马马虎虎。
0: 哦，
1: 因为你个落七条，所以咧不点嘛，等先打波做到二只，一波二只，贴波之后，边啲就对啲事会清楚了。是那啲后腿弄个空，写字唔熟，后腿呢度
0: 有解空档。
1: 哎呀，我常常啲啦，因为我自己夹多二只，事也是要清楚嘅，有啲后腿啦，可能等先加注意稳稳，所以就等先多啲只。对二只，二只在后腿来打包，一来夹包住三岁，是终于胜过泥马，本身二只蛇，二只三姑高呼叶秋天，五个吉人心挖崩的，上车街风干来晒一顿，而登报了。
0: 哦，谢谢。
1: 啊，这个就是之前人家偷的，就是只人心做个三姑。
0: 到家广州街离别了20多年之后，这两只山姑呢，终于是定性的换装到这个广州街顶杯了。为了尊重两只山姑直接了解山爷的一点属性，所以呢，还是到广州街放了一只山姑。另外一只已经铸造出来的山姑，经过打磨之后呢，就上到了5层山顶。接下来，咱就请出德州文史学者邓显波先生来给朋友详细介绍。
2: 何家有何解读？放到啲自己山谷照自己顶，好只有啥啊？就解跟前五层山顶，然后呢就建个顶，当层山顶建个顶，然后就把只山谷放喺顶度，然后就站立个边， 就油啊排气烟入啊，烈酒嘅蒙氏专家张所南老师，来准备，由当时嘅烈酒师嘅执法家刘松山来执下，入了个边来说明到，自己想这个为什么爱入这个边，咁重要，你就教了九十年，九十年，咱泰国嘅烈酒先生郭宏文先生，到底吴长川见到自己啊？打破的，然后就郭宏文先生个政府参详，把几只山谷呢，到山顶个扛落来抓，扛落来抓卡，然后呢，把几只山谷入到一节木子个位

0: 车，然后就在加广东省文来个省长啊，卢翠华先生，那下高山谷山子老子在山谷记者，所以等到行至在即哪家山谷是当个年当时间当个卢主走啊，所以现在是格外讲嘛。
1: 现在这只山谷已经是成为了大埔一个一大景点。好过了解广济街成为了来人德州旅游的旅客必到的地方，山谷呢也成为了人德州的票子门。来到德州的游客啊，都是爱搭高级的双子街顶杯，望着山谷祈求好运。
2: 从欢喜向独累，哎哎有人落卡堆。
3: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2: 两灯西通南北，开地灯地色向阳拍。
3: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4: 上好英雄胆，由银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5: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爱电影节目，我是金吉，
6: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5: 向咱爱话解答，各向相通，马上开菜。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杨丁，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杨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过的沙头谜分别是几种药材？第一条是尿油病症经营，尿油病症经营拍尿酸四十五个，尿酸四十五个。第二条是国门不额红不开，国门不额红不开，拍植油丝光粘结，植油丝光粘结。第三条是色字容为当国者，色字容为当国者，拍民国名人，民国名人。吴老师你好，
7: 吴永斌老师。
1: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尿油病症经营拍尿酸四十五个。
7: 哎呀，这个秘密，吴老师你叫你零花钱二百
1: 哈，二百，
7: 你才能有五百。我那你要坑我这个尿票，那邮票就按个包本，不要无意坑人啦，坑个我唔见得个，最近来
1: 个，
7: 香着那哎呀，我做做尿票，
1: 哎，
7: 做尿票，那当时最特先也是全国的尿票哈，全国统一尿票，跟当时统一尿票。啊，另外邮票，像那邮票相助啊，来当呢，为了零点十尿，邮票零点十尿，尿票零点十尿，拢有。
1: 哦，
7: 昨天呢，娘叫我的，那是到上海，佮伊个帮这个城市啊，伊人么喜欢食油条，当时买油条换着邮票佮尿票，所以就，就可变啦，海陆搭十尿。尿票好买十条油条，上海油条个多多个啊。好买十条时阵，你都免十条哈，还是人个我配给，无可能买样在。正当时行买五条，哈你就上五条零点十尿啊，连哈，就咩零点五尿去买嘛，就条票。
1: 哦，这是主要以前读书当时，大学校直接等就是。
7: 几尿嘞？
1: 几尿啊？就比如那三尿半、四尿半这
7: 样。哈哈，直接等我条尿票。
1: 是是是，
7: 另外晓个。
1: 我懂。
7: 一人自古俗语来讲呢，叫做食食无行。因尿要着平静经营呢，食食就系无行字噶，着行字。当时确实行字咧，就入行你出能做大只，人在无行来谈，你出出条都唔对。啊，我不做半公斤，我做几日尿，解解尿，我解过四十八斤。
1: 啊？
7: 啊！我半公斤咧，
1: 哦、
7: 我落拖棚车，好像遐个，大概四十八斤了。
1: 我做伊啲单，佮种好像是一个月是一半是入市，然后做单
7: 大学
1: 生是二十七，
7: 当学生二十六，教当生二十八。
1: 我做伊啲单是大学生入市。
7: 入唔听啊！
1: 入切啊！入博。
7: 高中生啊，都兜啊！我无读高中，但我知噶。我因为读过初中啊，就知二十四。了就初中就二十六，无论你大岁，你初中兴啊，欢喜啊，都唔对，决定录取通才知。
1: 哎，
7: 了就来去尿响啦！来，我个中学生啊，个小仔也读个初中，个小仔就二十六啊，了高中就二十八。哎，了唔知做年纪啊，了就按照刚正，我这个也个食上贵啊，我行中了个做半，我
1: 就出力个
7: 四十八，我行中四十五的，问我落拖棚时啊，这个解决只有四十八斤，啊，这系做贵。
1: 食冷食冻冷啊？
7: 啊，唔辣只啊，
1: 我哋唔辣只啦。
7: 即系解决初已经食四十八斤，我食食几冷我系啦，即系唔平哦。所以那食食无行呢阵时啊。
1: 好，那来谈谈第二条是国门不额红不开，拍植油丝即光粘结。
7: 国门不额红不开，植油丝了就落光粘结，这条面线系通，拍咗小直巷啊。那我在光粘结就。

0: 后摆读到起，指导面的回忆迷，广念叫面都红日秀。
1: 啊，红
0: 红掉这个，红不是日本首相哈，日本头落叫日秀。那个国门个方面个官就卖接来，啊，叫红日秀。那只掉唔掉啊？那个米粒上来拿哈，也一不友好拿不来，到食嘛好啦，也是比较友好，看下。
1: 哦，好，这是
0: 小只小只空，小只空呢，就是那只接腰的时钟呢，那那头只只发惊啊，一只只都得到邮票个，了你就去行叫做食家小只空，了下向仔能行远啊，能行那波去啊，做你就捡来罐头个，买了了那个笃笃笃，个邮戳啊，邮戳邮戳个笃落去啊，那冇咩意思。那接腰啊，那向仔接腰啦，那呢？无只系参与过听过讲，几乎无参与过听啦。
1: 讲段，
0: 过讲段。
1: 啊，就当现在从咱咧有有钱，好无就出邮票，唔该以前办，所以以前买到一套邮票，所以反正也是得积下积，然后甲人交换，你寄来寄去，是有一套出面物件倒去。
0: 无啊，遐人来拢等咱遐个，咱以前等咱以前了寄封信，八封信，咱无钱个个彼得吼，拢种缩水。你像那当时八公斤个皮，大概八公斤个，大概你同肉干，确实啊。哦，这邮票好值钱啊，八公斤多啦。你现在叫戒指啊，是叫做龙舌皮，得做点咩个？
1: 背梗啊，平腰背梗。事先我觉得呢，接腰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你去了解伊个，伊只偷邮票，伊所爱向你传达个物件究竟是咩个？
0: 所以
1: 红布你个知识面。
0: 是，遐你头遐红布知识面，遐你接腰正常，那遐现在接腰还是梦想可做。你现在接腰就是已经现在那烧仓走接一个牛窟，就是那做生意爱查生意就冇。接腰其他烧仓一降低食咯嗬，做做接腰病哦，你可以烧接了来，然后整日再仓食，做你再仓食你稀叻，你做做个装袋，我接服装，我做把张邮票当咩五光服装啊，嗬，我只装袋我发只个只叫装袋，只是比较简单个嗬，就接起来，再去山川。把张五光四界上个个个名山个邮票接起来，因为也是拉你吹啊，也拉到起当啊，也参与过听组织哈，就非常丰富啊哇哈。但是梦到人在改个那，无了梦咪就缺缺满了，以后他妈个交本邮册就冇整理啊，你真精装啊，也个冇叫接邮，个个名个接邮。
1: 然后等下啦，以后到台都系升得噶，妹。
0: 我升得噶，唔该啦，十八厘佢够，啦。嗯。都会直接做花卉，咧花卉冲去农田咪就特先啦嘛，花卉
1: 但系我而家两左右嘛，冲四左右。好，那来睇睇第三条是色字仲会当讲只一拍面讲名人。
0: 这道面是英子嘅一家石发乌，加回忆发乌，乌色字就也是乌色，哦，所以就家石卡嘅乌字，用去当国家。哦，叫做行面，那时啊行下头代表就系东国啊，那时啊行者，那时啊团做大开念啦哈，那都东国啦，那都唔讲行作，系咧，哦，那个团做啊，乌色只，那个白哈，跟住就去新文会嘅领导者咧，吼，即个人物在大家拢会晓，就名那个，那来发乌行面，乌行面可能个真名多多无乌色官吧，
1: 是，
0: 哦，即乌行面咧来，但咧北足更当省长。咁样是刘吉明等等咧，
1: 伊是1905年秋天就加入咗邓明会，任自己保自己嘅面部编辑。1909年呢就任邓明会嘅南方支部长。到孙中山呢，都系挂住建议，当时负责调整嗰啲嘅文官系工作。到1909年9月，孙中山北上之后，是退于段王帅兼江南省省长。2007年，个蒋介石邓某进行请党，任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个立法院院长。1932年，个蒋介石再宽，然后被囚禁。九月八日病之后呢，被释放。到广东策动了邓芝他们来还账。1935年，任国民党东常会主席，后来到广州办事。
0: 因为欧亨明上来当呢，就是甲山头有点关系啊，就是有个高圣寺顶代志，高圣寺纪念顶，就是伊代个。但几下子唔知通条去，我点点叫公那个找找了个补起去啦。但是那

0: 平等或者妖精拢在山头留住食哩，有方面该过生食，但是也人落单那个东西有意识个。
1: 哦。
0: 啊，阵有意识，两人差不多大，两人可能同根，还是差出十块了。这个有方面，伊也是光速逆光个结晶，啊，
1: 高
0: 过
1: 行
0: 生
1: 之
0: 食
1: 也
0: 也
1: 是，
0: 是光速逆光结晶，
1: 嗯，
0: 哦，那两只个拢总是哈，从结晶从磨成个结晶到黄青个一个用色。哦，所以来个导
1: 背
0: 致
1: 景
0: 也
1: 也
0: 是，
1: 面差不多，
0: 差唔多，
1: 嗯，
0: 哦。
1: 这下吴定凯老师来讲过，
2: 别家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涯第一精彩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枪灯巡播。
2: 今朝大家上出个呢是第一个高山黄绿灯的双灯，南岗驾到喜长生，希望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噶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搜索天涯第一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精彩精彩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涯第一精，等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向前，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通过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通过来听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诗海客家啦。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6: 当前我哋国家前面进入新期，同时端午节假期初期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文化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出游安全。详细情况我哋通下来关注。
5: 首先呢，系要关注身体安全，密切关注目的地、沿途天气状况同搭气象、天气灾害预警信息，提前了解近期开放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唔前往唔填开放开发缺乏安全保障嘅区域。第二呢，系要做好防护措施，出家时候出游要做好防除防雷防疫准备，以避杂样防除物品同药品。太了出汗的时候，要及时补充水分。户外活动尽量避开当猪头高温时段，同时要注意室门的室窗的，注意防火撇灾。第三是要增强风险意识，关注出境游目的地安全显示同的注意事项，唔前往高风险地区。关注服务标准和品质，注意辨别旅游攻略信息，理性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坚持不合理的代驾游，严格遵守场所消防和各类安全管理规定，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遵守参与高空高速水航等高风险项目。其次是健康文明出游，保持良好的经营卫生习惯，遵守法律法规同公司良俗，遵守

0: 广东多地六小吉行溪流泥石，喊上沉水龙珠，等待端午的到来。接下来，我哋听下听的闹热的声音，听下去感受一下溪流泥石的现场氛围。
1: 系广门学生五岩码头嘅河涌队，传来震慑嘅口号。喷水的一双双有力的摇喝喝，同米村同水寨村的两只龙珠呢，本一点点抬高，然后慢慢搬上来，最后缓缓的放下岸边的木架壳。村民的人后里把船身啊清理干净。让把热闹的溪流泥石吸引了不少游客停下脚步来观看。游客邓先生就同记者分享：“
2: 我路过这里，看到这个这么多人，很壮观。特别这种传统龙啊，从水里面抬起来的时候，那么多人一起抬，真的很壮观，像那种团结，一种力量，很好的这个文化传承。”
1: 海边山房屋村，你是光明爬灯跳入龙山道，传统太俗哎。把村里的三只龙珠伸到水面上，然后把船渡的泥沙积水清理干净来，再重新装上龙头和龙身。沿海隔阳市的永山区五湖街塘杨梅村就举行了传统的龙珠顺水仪式。喷水的一层层的锣鼓声，村民等人合力把龙珠搬到水上，然后通下顺摇起伏，海江面上两条龙珠通下海比赛，锣鼓声响天，江苏等人把将的动作相当精彩。河岸边弥漫的来看的观众，现场的欢呼声一层又一层，呈现水上龙珠竞图的热血激情同蓬勃发力。这样是永山区五湖街头永珠村龙珠队的故事，严小勇向记者介绍。
3: 在我们当地呢，龙舟代表着奋进、齐心协力，顺水仪式更是寄托了大家的美好心愿，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民平安健康。同时呢，在这一场龙舟活动呢，更能够体现我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一个凝聚力，更好地发扬我们扬美龙舟的精神。
1: 水龙珠是杨梅村燃烧的百年的传统民俗，依托一股昂扬向上的龙珠精神，杨梅村持续珍惜人居环境，解决失踪时储存项目等时，颁发限制指引，造成天上为了日记文理等特色产业，譬如乡村新业态，不断状态村实体经济，潜力建设福民乡村。

0: 听众朋友，嘅下一话题啊，我就先同分享到下边啲。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嘅片段，还可以去原听嘅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客场内的两个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2: 传递湾区消息，畅聊客家乡情。
3: 唔见客收听到的是台湾区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2: 上广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3: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区之声，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2: 客从哀夜来，
3: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0: 土赖话系东方文明嘅一个民族，系中国古建筑嘅一道奇葩。其以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规模宏大、结构紧靠一个特点，独立于世界名气嘅建筑艺术之列，主要分布在福建嘅南清同园亭。在2021年荣获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的土楼飞翔，是一部以客家历史文化为题材的大型高雄影视。其生通的在下呢，客家人从中央迁徙到闽西的团结扶持、顽强拼搏、求生存、图发展的艰辛历程。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是源自一位客家人的模样。昌小燕，佢出生喺1929年，自是福建省浏阳市嘅园亭人，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高雄乐嘅女指挥家，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今日嘅节目就带我哋一下听听昌小燕嘅分享，来听下佢同土楼飞翔嘅故事。
1: 我也是很偶然的，因为我来到了厦门。离我的老家很近了，在永定。去那里他们给我看，说是有一种土楼。哎呀，到那里看我非常的震撼。在永定的土楼里面，表面看起来是个大土围子，只有一个门。可是当你一走进去，哇，豁然开朗，那么大的个天井。而且它每一层都有它的特殊的功能。哇，第一层是厨房，养鸡养鸭都可以。二层是农具粮仓，啊，三层四层才住人，然后在上面还有对外的那个枪口，它有防御功能，是个碉堡。我非常震撼，在那么偏僻的山沟里头，客家人那么顽强地保存他祖先的文化，而他们是在逃难的情况底下来到这里，所以当地人才叫他客家人哦。我相信每一个客家的子弟可能都被讲这个故事，所以就引起我的好奇。当年他们告诉我说，就有一个世界客家恳亲大会，
2: 恳亲大会
1: 在龙岩举行，因为那年是龙年
2: 啊，
1: 所以龙岩去争取说龙年恳亲大会应该在我这儿。哎呀，我就脱口而出，我说能够有一部交响乐作品在那个大会上展示一下有多好。但你仔细一句空话，交响乐作品在哪里啊？那时候我也是刚刚来到厦门。但是这句话被一个朋友听见了，他正好认识香港郑迟延教授，他就谈起来，说是那个恳亲大会，要是能够有一部交响乐就好了。那说那当然好啊，朋友就说那么，这个需要经费啊，他说大约多少？那个朋友也不知道，就随口说可能要20万吧。那个郑教授就说20万、好找啊，谁来做呀？他说郑小英愿意做。哦，我说20万好找，郑小英难求。
2: 这话好，
1: 这个他就，哎呦，这么一来，我们就有了一个经费了。所以那次在恳亲大会闭幕式上，人们就问我郑老师怎么报你的名字啊，称呼啊，也不是怎么灵感一动，我说你就说，永定客家女，郑小英教授。一报出来。全场轰然，因为谁都不知道我是客家，我是到了这里我才觉得慢慢这个熟悉的感觉给了我。就是那天我很高兴，我说我的父辈天上有灵，一定会高兴看到我在这里为客家人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0: 在2000年的1月份，昌小燕转到闽西园亭去潜经日子，带定强烈的好奇心参观的客家土楼，一摆有心本沉沉的震撼到的。用乡土的高雄乐来表现古老的土楼文化，昌小燕一只太淡的想法得到的知识丰盛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昌察洋的支持。开业之后，佢又邀请到诶曾经在闽西客家体系度过诶三年

0: 时光，对客家同样有着热爱之情的作曲家刘烨，记得年轻人的合力打唱出来吐了飞翔一部经典之作。
1: 客家人文化底蕴是很厚的，我觉得这样一个精神是合适用音乐来表现的，它不是一个故事，它是一种精神。所以呢，我就去约请了年轻的作曲家刘源，也很巧，他是在客家地区长大的，所以我一提起这个事情他就很兴奋。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我说我希望能够有一个接地气的作品，雅俗共赏的，让我们的福建地区从来没听过交响乐的人听得下去的这样的作品。他也非常同意，所以我们两个等于一拍即合。所以呢，我记得那天郑驰岩教授要从香港到龙岩去谈那个筹备的事情，经过鼓浪屿，我住鼓浪屿那时候，我告诉他作曲家有了，他说哎呦太好了，请他来见一见哦。那天晚上我记得在鼓浪屿，他们俩促膝谈心到半夜，唱山歌，谈客家的历史。那么郑驰岩教授就带着刘源去龙岩了，他们俩站在山顶上看着那个对面山上岩的三件盖的像珍珠串那么多的土楼，非常感慨。这刘源就说，土楼文化震撼我心。郑驰岩教授一边唱着他祖先传给他的山歌，一边就说回响在山间，他说这个曲子就叫土楼回响吧。
2: 啊，就是这样来的。
1: 就这样来的。
2: 我觉得它不仅仅好像是一个作品在创作，
1: 是
2: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流，情感的交融，
1: 一定要有这样的情感，才可能有这样的合作的愿望，创作的欲望。所以刘源很快半年以后他交出来了，然后我们就排练演出，演出的效果很好。40分钟的交响乐，中间他用了一些很好的段落，像吹树叶，还有唱山歌，一个山歌王高歌一唱出来，哇，那些客家人的后代有的都掉眼泪，听到乡音了，听到祖先的声音了，有一种这种感觉。就这种反响让我觉得这是一首雅俗共赏的好作品，正好有金钟奖要评奖。最后的结果是我知道有10个评委全部都投票选他作为第一名，就金奖就这么来的。从我来讲，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是很兴奋。我说剩下来的就是我们搞表演的人的责任了，我要把它推到观众里面去。所以我们不是光在厦门的音乐厅里演出，我们把它带到福建省各个地区，这样也给我们打了一点基础，一点信心，就是说还是可以慢慢努力的，可以推向全国，然后我们走向世界。
0: 在2000年呢，12月25号，在福建辽宁举办呢世界客属地心疗界恳请台飞行，陈小燕带领厦门爱乐乐团在云天吐了头一摆走向的吐了飞翔，并将晚会的主持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乡亲先报指挥家的名称是云天客家人陈小燕教授。拜拜成功素颜之后，陈小燕就开启吐了飞翔的传播之路，从福建省各地到广西，通达台湾岛内，然后行出国门，开启吐了的环球历程。不过一趟环球之旅并不轻松，一路充满挑战。
1: 走向世界一个交响乐作品，人家非常欢迎，但是对这个乐团人家很不放心啊，什么福建在哪里啊，厦门更找不着啊是吧，你什么乐团敢跑到世界上来演呢、啊、
2: 我觉得先生好难啊，每一步都很难的、啊、
1: 非常难非常难嗯，你像我在柏林爱乐大厅，那是卡德扬的地盘的他的音乐厅呢、
2: 啊、
1: 30多年那个音乐厅是回响的他的声音、啊、
2: 是他的地盘，
1: 我们这个完全名不见经传的那么一个小地方的一个乐团赶到关公门前去耍大刀那天我们年轻的队伍开演头一天，我们正好赶上柏林爱乐乐团在那个厅里有一场

0: 场音乐会，演奏 Brahms 的交响曲。我说你们都去排队买那个站票，我们给报销。大家都去买了10欧元一个站票就听完了。哎呀，都回来说天籁之音啊，老师太好了。
1: 您不怕会不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
0: 我就有一个战前动员。我就说昨天那个音乐会好不好？大家说好极了。我说今天大家有没有信心啊？他说有。我说我们今天要把贝多芬演好，我选了一首 Egmont， 我说那是我们对贝多芬家乡人民的致敬。柏林有世界上对交响乐最挑剔的耳朵，你想想莫扎特贝多芬的家乡，是吧？我说我们真是到关公门前来耍大刀，不过我说我们这个刀啊他们没见过。
1: 真够，他这个刀他们没见过。
0: 一颗西方的音乐种子撒到东方肥沃的土地上，开了一朵奇葩，我想他们也会对他感兴趣。啊，
1: 真好，这个比喻太美了。
0: 所以我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作品演得淋漓尽致。果然那天我们非常好的完了，在那柏林的观众最后给我们热烈鼓掌，第二天他们的评论都很好。他们没有想到在中国一个小地方的一个乐团能够带来这样一部中国的作品，所以那一趟我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文化形象的宣传还是有作用的。接着我就有这个信心啦，从日本啊，这个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转了一圈，然后到美国，然后到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最后澳大利亚，哇，每到一个地方都非常非常成功。因为他最后一个乐章刘源很聪明，他写了个叫客家之歌，那个歌词也是很有普世意义的，你有心来我有情，不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人开路，水深还有造桥人。客家情歌一首，他说总谱上就写着就由当地的民众合唱团参与，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我先跟当地的学生们联系，我说你们刚给我组织个合唱团，至少40个人，但是每一次我都可以得到70-80个人，最多的一次在旧金山我得到了240人。我每次在那个时候我内心充满了一种得意。你看看那个录像，在柏林爱乐大厅那个合唱团，他们很认真的学啊，跟我一起，你有心来爱有情哦，不怕山高啊飞哦，观众就哇。

0: 从2000年十一年的素颜开始上学，常小英老师一下给今年过七十岁，第一次合作的一件事情，推广传播徒留飞向，同时也是推广传播客家精神同他优秀的中华文化。当二十年过去之后的2021年，九十一岁战胜过三百癌症的常小英依然发育在中国音乐界的舞台上，期待等厦门歌舞剧院高雄乐团到国家体剧院自费的状态五十五钟四十分钟的徒留飞翔。有人话，常小英用音乐向世界解脱的蕴含着客家精神，而佢自家系用精神向世界展现的，蕴含着最强的客家味。
1: 听众朋友，今晚日的客场爱乐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0: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9: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10: 西海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1: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下听的常小英同土雷飞翔的故事，接下来等我们听下来去欣赏其精彩的旋律。
9: 王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泽国铺谈客家。
0: 土流飞翔这一部作品是由刘通浩的开行之作《土流雅尼十步开天客家之歌》五十五章构成，而第一章五章的刘通浩的乐曲是由长笛演奏出两集以外刘通浩的主题。通过同打击乐以热唱热和的流通口的方式，体现了力量同勇往直前的精神。

0: 天衣恶状，害康自诛。江苏的为了生存，客家人没办法爱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向外发展。也表现了一日片主在滔天巨浪当中拼死搏斗的英雄形象，在台海和三国主题的搏斗当中，时不时可以探得到好国的彩象。在展现了果敢的勇士形象之后呢，台海本政府的对岸也几近倒塌了。一书由闽西三国王创始的郭范哥讲出了一道的谈话。
1: 一只下来，我们就来去欣赏下一只天衣恶状。

替神恶状吐了压法，是意思吐了母亲从前的压曲。总琴叮叮咚咚的，好像和点灯天空的星星有几多的。演出师傅传来的小号奏起的老通号的，好像是自然的人和阿美的遥想族人。后尾主题旋律就好像阿美和自然的人在梦度的相会。过后，一曲哀伤充满思念的树叶的演

0: 再又把阿妹带转到现实的身边。
1: 好吧，我们就从点来去欣赏一段老艺术家用素叶的吹奏出来一段。

提醒我讲，杀不开天，都话盘古杀不开天梯，客家人开机创业也系同样样嘅。前中充满动力的家属先例，有你为客家人无量无私而到富有发力的热情场面，表现嘅客家人生生不息、勇于开拓的太无畏精神同魄力，而中滩的抒情婉转，又使你联想到客家人从文从教。准之所见的细腻感情。

听我讲客家之歌，后会同三个主题嘅人线由弱到强，从弱到强，雄浑有力，根源不拔的顽强高尚，表现了客家人团结一心、合力拼搏的顽强精神。接下来就带我们听下来欣赏雄浑激昂的最后一只乐章。

0: 很重要。A S 汤呢是海客家集团面省系哦，主持人贾乐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一等去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同游同生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汤。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呢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6月16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例牌喺节目开始啦，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上个星期六，6月13号咧，系一年一度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喺各地咧都举办咗好精彩嘅文旅宣传活动。咁今期我哋会有越讲越过瘾嘅环节。咁早前主持人肥光仔咧探访咗广州市越秀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嘅系列活动，一物一世界，一咏一传承。2026年广州市越秀区非遗在校园教育成果联展，喺今期节目咧会同大家共同回顾。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49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回顾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嘅盛况，咁同埋预告下啦，喺接落嚟呢个星期嘅话咧，都会有相关嘅活动噶。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光，越讲越过瘾。
1: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越讲越过瘾的环节，我们聚焦早前在广州越秀区举办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系列活动。在6月10号以一物一世界一物一传承为主题的2026年广州市越秀区非遗在校园教育成果联展这个活动，在广州市越秀区的文化艺术中心正式拉开帷幕。这个活动是由广州越秀区教育局、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大唐街道党工委指导，由广州市越秀区非遗保护中心、广州市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和广州市城

0: 冇错啦，嗱呢个活动嘅开幕式咧就喺濠贤路小学四位一年级学生带嚟嘅粤语童诗朗诵，粟米喺度唱歌啊，喺呢个演出当中开场啊。小朋友好自嫩又清脆嘅童声咧，像一粒普通嘅粟米，佢魔法变身啊，娓娓道来。粟米可以化作通草画里边嘅五谷图景，亦都可以变成带住阳光香气嘅粟米子，仲可以着埋金柳衣成为鱼灯当中嘅游鱼。咁啊，呢一个节目咧，用充满童趣嘅语言诠释咗非遗保护嘅见人见物见生活嘅方针，展现咗儿童咧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最纯真嘅感知同热爱。我哋嚟听听广州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呢位六年级嘅学生吴家伟点讲咧？
1: 我系六年一班嘅吴家伟。
2: 吴家伟你好啊，咁、我见到呢度系非遗鱼灯吓，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嘅作品好嘛？点样融入咗粟米嘅元素？
1: 嗰、那个系我制作嘅鱼灯，系一个鲤鱼嘅造型，系我用粟米同埋仙子加上粟米皮嚟做出嚟嘅，跟住涂上斑斓色彩，撒上闪粉，代表住年年有余嘅美好祝福。
2: 今次用粟米叶或者系粟米衣去织，或者上面填色，咁你做咗几耐啊？
1: 大概半个月啦。
2: 半个月嘅时间啊？点解要花咁长嘅时间去做一盏咁嘅鱼灯咧？
1: 因为上面佢有好多片叶轮，跟住涂嘅时候咧，佢好难吸色。所以就要一步一步涂好多次才可以上色。
2: 咁你哋今次咧用粟米融入咗好多嘅非遗进行创作嘅，你觉得有啲咩意义呢？
1: 我嘅作品代表住年年有余，大展宏图，鱼跃龙门。
0: 嗱，呢位小吴同学啦，佢将粟米衣融入咗鱼灯嘅制作当中，因为鱼灯咧系扎扑写装啊，扎作手工艺品嚟噶。咁啊，除咗用宣纸去扑之外嘅话咧，仲加埋粟米衣去扑。喺现场睇嘅话咧，哇，真系零舍唔同啊！咁并且头先佢都讲到咗涂上一啲啊闪亮亮嘅颜色，所以喺现场咧喺 C 位嗰度有一条好大嘅鳌鱼啦吓，里边会有家慧同埋佢一班同学仔一齐整成嘅一幅好巨大嘅鳌鱼鱼灯作品啊！有兴趣朋友咧，不妨去睇睇吓。嗱，咁啊，除咗头先嗰个朗诵节目之外咧，仲有一个原创嘅相声。粟米唔简单噃吓，系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嚟自广州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嘅五年级学生赤浩铭同埋何启俊咧，系以诙谐幽默嘅方式分享咗佢哋嘅跨学科学习成果。从粟米嘅起源传入中国嘅路径，到成为主粮，再到粟米叶啦生长呈现137.5度嘅黄金角度咁样嘅科学奥秘，可以话系将历史、生物、数学嘅知识啦，同埋传统曲艺巧妙结合，令到全场咧掌声不断吧。嗱，不如我哋听听啦，阿何启俊同埋赤浩铭呢两位同学现场演绎嘅《粟米唔简单》，究竟讲成点啊？
3: 玉米不简单，粟米唔简单。今天咱说个东西，家家户户都熟，玉米。玉米
4: 也太普通了。
3: 普通，你知道玉米有多少名字吗？玉蜀黍、包谷、棒子、珍珠米、番麦、玉麦。
4: 一个玉米整出六个马甲，这是要上通缉令啊！
3: 还有，玉麦怎么越听越像？
0: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只是听其中一个小小的片段。我都问过现场的老师，他们就说这两位同学第一次搭档是讲相声，没什么舞台实战经验，但是讲成这样都很犀利，起码不怯场。下面我们来听听其中这位表演者，越秀区濠贤路小学五年级学生何启俊，他怎么
5: 说呢？我是濠贤路小学五年一班的何启俊。
2: 何启俊你好啊！头先咧，我见到你同你个 partner 啦，一齐系做咗一个同粟米相关嘅相声表演，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呢个相声表演嘅概念喺边度嚟嘅，好嘛？
5: 我哋咧用传统相声嘅方式，把粟米关于嘅知识咧抖出嚟，一个朋一个逗，把。

0: 放入个包袱入面，啲观众咧笑住咧就记住啦。一咧系历史漂流，二系数学密密，三咧系文化印记。粟米咧，佢哋咧漂流过海嚟到我哋中国，养活咗亿万个人。佢咧每粒排行咧都写落咗数学嘅诗篇。
1: 咁你希望大家听完呢个上升之后，可以获得点样嘅知识咧，或者系得到点样嘅一啲感想咧？你希望？
0: 想佢哋咧，可以更加了解嘅粟米啦，或者系多知道粟米嘅一啲作用。
2: 冇错，启俊咧平时讲粤语嘅，咁佢嘅 partner 啦系赤浩铭同学咧系讲普通话嘅，咁今次佢哋用普通话嚟演绎，下次咧我希望佢哋如果系有机会嘅话啦，有兴趣嘅话啦，可以用粤语上声嚟呈现一下呢个粟米唔简单嘅一个相关内容啊，咁但系就少咗些少包袱啊。如果能够请嚟咗非遗传承人啊黄俊英老师英俊往嚟加持下指导下，咁就最正斗啦。
3: 原来粟米可以做咁多咁有创意嘅衫，无论系个民族风定系国际风，又或者做成各种配饰都非常好用。呢四套好正，系同老师学同今次嘅组嘅同学。
2: 冇错啦，嗱，而家听到嘅咧就系活动现场嘅另外一个好有趣嘅节目啦，叫做粟米服装秀啊，吓，即系行 catwalk 啊 ，fashion show 咁样啦吓。呢一次嘅粟米衣创意服装秀咧，更加令人眼前一亮。各位小朋友好自信咁展示住用粟米衣啦、粟米心啦等嘅自然材料手工制作而成嘅特色服饰，令到农作物废料焕发新生，生动诠释咗广州越秀区嘅老城市新活力咁样嘅发展理念。下面我哋嚟听听咧，其中行 fashion show 嘅呢一位广州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嘅三年级学生黎志谦，佢有啲点样嘅观点要分享咧？
4: 我系三年级，叫黎志谦。
1: 黎志谦同学，
4: 系
1: 你哋而家身上边着住咧，同埋你隔篱有好多嘅 partner 一齐着住嗰啲衫。是用什麼材質去整，展現一些怎樣的圖案，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4: 就是用那些粟米皮和粟米煮熟之後曬乾，就這樣整成切埋這樣縫上去那些白色的衣服上面。
1: 那你現在身上這一件衣服後面好像有些很特別的圖案，不如跟我們描述一下你身上和你手上的一些東西好嗎？
4: 我后边就是一个翅膀，是用粟米皮咁样一个一个咁，应该是缝上去的。然之后而家就戴住，然之后咧我嘅身上边咧就是用都是用粟米皮咁样缝上去呢件衫嘅上边。我就觉得咧，一个粟米可以整成咁靓嘅衫，我觉得真的好犀利。
1: 头先是你行 catwalk， 即系行时装秀啦，系第几次行时装秀啊？
4: 呢个是我第一次行时装秀，就觉得就可以练自己的胆量，沾到啲非遗文化。
2: 冇错啦，志谦啦，第一次行 catwalk 啊，我相信另外佢三位嘅同伴啦，可能经验都上浅，但系有咗今一次咁自信嘅展现，我相信未来，佢哋唔单止用粟米为材料，可能以其他嘅一啲生活嘅食品啊或者用品为材料，都结合翻纺织嘅非遗啦，结合翻衣服嘅元素。再行翻至 catwalk 啊，唔单止佢哋四个，全班学生一齐行都得啦吓。嗱咁喺现场嘅开幕式啦，最尾用舞蹈金灿灿以明快嘅节奏、灵动嘅舞姿同埋满场嘅金色元素啦，系呼应出咗今次展览传递嘅核心主题——非遗学习当中嘅耕耘同收获。嗱，头先讲到咗呢一个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嘅一次系列活动，系一个联展嚟嘅。其中第一个展览就是位于广州市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一楼的濠贤路小学玉叔观世界同眼见大千非遗成果暨毕业班作品展。这个展览是呈现了学校全美课程，就是传播美、传承美、传统文化加生活美学，从播种、耕种到收获的全过程。我惯过这个展览的，一开始我见到了一幅很巨的粟米画，唔单止粟米啊，仲有好多嘅一啲农作物嘅种子都融入其中。喺现场都采访到咗越秀区濠贤路小学嘅六年级学生，佢叫做欧丽彤啊，嚟听听佢嘅分享。
5: 我系欧丽彤，系六年级。
1: 咁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背后画，好似系用粟米等等嘅一啲种子做成咗画作。
5: 呢个系我哋同学做嘅画，系用粟米同埋小

0: 體造成嘅，聘請咗廣州塔、镇海楼、龙岗所等等嘅廣州地標。
1: 做咗幾耐啊？呢幅咁大嘅作品？
0: 我哋用咗兩個月。
1: 兩個月嘅時間。
0: 係。
1: 用咁耐嘅時間去做一幅畫作，你覺得抵唔抵啊？
0: 我覺得好抵。
1: 點解嘅？
0: 因為佢可以更加顯示廣州嘅魅力。
1: 今次用粟米去做，算唔算係第一次咁樣嘅嘗試呢？
0: 算係第一次。
1: 你覺得有咩特別之處咧？同我哋普通畫？畫用顏料去寫作，今次是用種子去做，
0: 讓建築物更加立體，更加的美觀。
1: 平時喜歡吃粟米嗎？
0: 喜歡。
1: 那今次你吃的東西，平時可以在市場買到的東西，變成你創作的元素，你覺得會不會有些特別呢？
0: 很特別。
1: 怎麼特別法呢？
0: 比如的話，這些很常見的東西的話，在美術中可以用到的話，很特別咯。
2: 冇错啦，将广州嘅地标啦巧妙融入粟米画当中，认真值得大家去观看啦。嗱，睇翻呢个展览啦，系以一粒平凡嘅粟米为起点，完整构建咗格物致知力行呢三层进阶式嘅学习旅程。喺第一个部分格物溯源嘅部分，粟米咧成为咗跨学科研究嘅对象。各位小朋友通过粟米环球记图文档案啦嚟追溯文明交流。借住《粟米成长记》科学绘画记录生命的历程，展现了从日常之物出发的深度探究。而进入第三个部分叫做自知转化环节，传统的鱼灯、通草画、年画等的非遗作品，在与粟米皮、粟米芯等的自然材料的创造性结合当中被唤醒，化身成为玉上如梦和心驰千里等等充满童趣的作品，实现了给老手艺讲新故事。最后还有力行创造部分，有依托 3D 打印技术和数字建模等技术，同老师一起共创的未来粟米城市这个手工。而其中一个部分我都见到了这一位，哇，好细个啊，濠贤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洪子轩啊，他用粟米创作出了塔印画簿，你听听他的分享。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熊子轩。
1: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后面的作品可以吗？
3: 首先我们把玉米粒晒干，然后沾上颜料，再沾到画上，等一会儿再把这些玉米拿下来，这幅拓印画就做好了。拓印画展现了春种、夏耕、秋收、冬藏。
2: 这位同学仔是我在现场撞到的最小的一位同学仔，二年级的学生啊，用相对简单的手工艺和大家呈现他们自己的创作。还有现场除了展览之外，还设置了一个沉浸式体验的空间，有很多的同学仔拿来了粟米芯、粟米衣等等的材料，邀请广大的参观的朋友一起做手工。他们做了什么手工呢？来听听广州越秀区濠贤路小学这位六年级的学生卢海迪怎么说。
4: 我是六年级的卢海迪。
1: 卢同学你好啊，我看到现在你台面上面放了很多那些你哋自己手工做嘅配件，不如同我哋介紹下咩嚟嘅，點樣去做嘅，裏面融入啲點樣嘅粟米嘅元素啊嘛。
4: 呢啲係同學們用粟米衣曬乾剪成魚鱗，剪成同學們中意嘅顏色，剪成自己中意嘅樣子，然後粘呢度我哋中嘅顏色紙上面，所以就變成咁可愛嘅小魚。呢個可以俾零到門同學們掛喺書包上面，就可以諗起今日我哋聽到呢啲粟米嘅故事咯。
2: 冇錯啦，趁住早前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啦，咁由廣州市濠贤路小學啦喺廣州越秀區文化藝術中心舉辦嘅呢個玉粟觀世界，同眼見大千，可以話以小見大。咁粟米大家都中意食，咁但係用一粒粟米啦，融入美育嘅教學。鼓励各位同学仔通过自己的手工，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展现对传统文化最纯真的感知和热爱，真的要为这次展览点赞。讲到这里，不如我们都稍事休息，因为这个是一个联展来的，中间还会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和展览是要和大家精彩呈现的。我们听回这一首《月光光照港湾》，是粤港澳小梅花戏曲荟萃活动的主题曲，都送给所有参与这个展览的同学仔和老师。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趁住最近咧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每年嘅六月份第二个星期六咧就系噶啦。咁所以最近咧喺广州市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会举办咗以一物一世界、一物一传承为主题嘅2026年广州越秀区非遗在校园教育成果联展啊。今次联展咧分为上下两层，呈现咗从幼儿园啦到职业学校嘅贯通式非遗美育成果。一楼头先介绍咗啦，玉叔观世界同眼见大千，豪贤路小学嘅非遗成果暨毕业班作品展，以一粒粟米为核心，构建咗格物致知力行呢三层进阶式学习旅程。从粟米环游记文明溯源档案、粟米成长记嘅科学绘画，到粟米衣如灯、粟米心莲画等等嘅创意作品，再到最尾 3D 打印未来粟米城市毕业班的金色田野组画，可以说完整地展现了学校从生活感知出发的非遗美育

0: 实践啊。嗱，喺现场，主持人肥光咧都系专访到广州越秀区浩然路小学嘅叶丽思校长，嚟听听佢嘅分享啦。
1: 好啦，而家咧采访到咗广州浩然路小学嘅叶丽思校长，叶校你好啊！
2: 你好啊，肥哥，好耐唔见。
1: 展览嘅主题叫做《玉叔观世界，红眼见大千》。
2: 系。
1: 見到我哋平時好中意食嘅粟米嚇，
2: 冇錯。
1: 點解今次會用咁樣咁接地氣嘅元素等大家去做展覽？
2: 一路以嚟咧，俾傳統文化俾小朋友都係一種好古老嘅嘢啦，覺得係好遙遠嘅嘢啦。其實我哋更多傳俾小朋友一種理念，就係傳統文化唔係咁古老。其實喺我哋新時代嘅小朋友嘅手裏邊都可以接過傳統文化嘅呢一種意向意願。咁粟米作為一種傳統生活裏邊一種好常見嘅食品，小朋友大家都知嘅。但係我哋就希望喺呢種咁常見嘅生活物品裏面傳遞一種理念，讓小朋友知道美不是說單純畫畫，不是單純唱歌美，但是一種咁簡單的粟米，你其實可以發掘它很多美，從它的生長的種植的一種成長之美，生命力的美麗，到它發現哦，原來它可以在社會生活裏面做有咁多的一種用途的那種生活用途之美，到它挖掘它們的藝術之美，好像我們今次展現的很多的粟米衣啊，一啲粟米嘅一啲立體手工創作啊，甚至一啲其他小朋友嘅一種創意，已經係將佢同傳統文化用玉粟米呢一種連接去銜接起身。咁銜接起身之後，我哋就可以話俾小朋友聽嗱，你睇下粟米其實唔係單純食嘅，佢係更多嘅可以通過你哋嘅創意同傳統文化去產生連接，而用一種舊嘅一種傳統手藝去講新時代嘅一種故事。咁我哋而家咧就慢慢俾小朋友去傳遞，粟米只係一個載體，你可以通過粟米，亦可以通過其他胡蘿蔔啊，通過其他嘅一啲生活書台嘅文具，你都可以發現好多生活嘅美，都可以傳遞一啲藝術嘅，可以傳遞一啲文化，可以傳遞理想俾人哋知道嘅藝術嘅美。
1: 我見到咧就係呢度呢個展覽啦，分咗幾 part 嘅。第一 part 咧好似係同你介紹粟米嘅歷史啦，之後咧仲會有廣府嘅非遺，或者可能其他地方嘅非遺融入粟米嘅元素，之後咧仲會有一啲創新嘅嘢，譬如話 3D 打印等等啦。成個設計有啲點樣嘅巧思喺裏頭。
2: 巧思就是等小朋友一個溯源，先溯源，溯源完之後咧，就知道粟米佢嘅來源係點嘅。好啦，然後佢哋會知道粟米衣可以做紙嘅，同以前四大發明嘅做紙術去拉楞啦。咁跟住粟米裏面原來佢可以通過我哋自己種出嚟嘅，都唔係好遙遠嘅，即係自己都可以種粟米嘅。原來仲要佢哋可以將粟米嘅嗰啲生活用喺食品啊，做飼料啊。到一啲工業上咧，佢哋都通過各種資料嘅整理去呈現出嚟。咁我哋第二部分就係等佢哋去力行去創造。咁慢慢知道來源之後，你就可以將粟米嘅一啲元素去運用咗喺藝術作品裏面。咁慢慢就會將啱啱你所講嘅 AI 嘅創意，佢哋可以將 AI 做咗 3D 畫之後咧。我哋做咗個二維碼嘅，其實就可以掃一掃碼之後，佢哋就可以呈現到嗰啲 3D 畫咧，由靜態變成動態。咁我哋就將傳統嘅一啲藝術，就通過新時代嘅一啲創意，好似而家 AI 元素啊、AI 技術啊，咁去創意起身，等小朋友更加中意去理解、去運用同埋去學呢個傳統文化嘅呢樣嘢咯。即係等傳遞一種信息、就是，小朋友。傳統文化不是很古老的，其實可以穿新衣服的，這種新衣服你們可以用你們的方式去創意、去發現和去傳承、傳遞，所以我們有一個傳美課程，就是這種意思了，傳遞美、傳承美，並且是傳統文化加生活美育這個方向，去等小朋友去慢慢去接受這一樣東西。那我們現在講的五育並舉，其實就是除了知識學科之外，更多就是等小朋友去一種創造性的思維啦、美的一種感受啦，同埋勞動精神的一種傳承啦，到我們的一些創意的橫向的聯繫，各種學科的充分融入去做這樣東
1: 西。剛才在這個活動現場，我見到很多小朋友呢很樂意去展示自己，譬如說用這個上升的形式啦，咁仲有行 catwalk 嘅形式啦，用舞蹈嘅形式啦，都係同粟米相關嘅。你對於佢哋咁樣去展現俾咗舞台，佢哋會有啲點樣嘅反饋？據你自己觀察，會增強到佢哋嘅自信心，定係會有啲其他嘅一啲積極嘅反饋俾到你咧？
2: 百分百係有作用。因為咧，佢哋由排練到而家最後嘅成果，其實我一路都睇住嘅。譬如講，一開始小朋友一年級嗰四個小朋友做嘅粟米在唱歌，佢哋最開始其實喐都唔敢喐，即係好死板咁將嗰幾句詩講曬出嚟就 OK 啦。但係實質上，佢慢慢經過呢段時間嘅練習，佢 表現出嚟嗰種精氣神啊，佢係覺得嗯，我係喺度進步緊啊，校長。

0: 老師在表揚我，看到我的進步，給他一個很正向的一種支持，其實是越來越大膽。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就算是一年級的小朋友，他表現出來都很落落大方，更何況是其他上升，那兩個上升仔仔其實沒有基礎的，是一種很普通的一個學生來的。但是我們在這個主題學習，他們剛剛班，他們就做這個主題學習，他們做粟米的那個對探究可以做些什麼，可以做些什麼，他們的班主任剛剛是數學老師，那就教他們原來你看看粟米是單行還是雙行，是偶數還是單數。好啦，那慢慢將他各種方向的東西都給了小朋友之後，由他們去自己執一執，我究竟我想講一些什麼內容，然後我們幫他再重一段整理。所以今天呈現出來我都很意外，原來我們的小朋友當時我上個星期尾再去聽他們的時候，其實他們還在甩卡緊甩緊，所以我是不斷我們給個正向的肯定他們，你 OK 的，非常好啊，今天的呈現出來的效果就是那種很好的一種效果。所以你剛剛說的那種問題，我是覺得只要我們給到舞台小朋友，只要我們是有一種方向去給他們去做展示，其實每一朵雲都是非常之亮麗的。
1: 我看到呢就是現場都很精彩啦，特別是今次是配合了文化和自然為產人，我看到今年的文物系統的主題應該是將文物是服務於人，咁粟米就是我們平時人民經常吃到的、一些粗糧類啦。咁其實你覺得一個文化和自然為產人融合你們的這個活動，特別是今年的主題，會給到怎樣的意義這些小朋友？
0: 主題性嘅嘢咧，同我哋小學生講咧，就相對更加比較深啦。好老實講，其實我冇同佢講自然遺產日呢個服務人民呢個主題嘅。但係喺我哋設計呢個展覽嘅過程中咧，其實我哋更多咧都會關注到小朋友喺呢個過程裏邊嗰種學習態度，同埋佢嘅學習積極性，同埋對文化理解嘅呢一樣嘢。咁人民喺小朋友就係一個少少嘅人民啊嘛。等佢哋將傳統文化呢個種子接咗喺自己嘅心裏邊嘅過程裏邊，其實就已經好似粟米咁。種咗喺佢哋嘅自己成長嘅階段裏面，然後形成咗慢慢成長成一個生根發芽嘅一樣嘢。咁呢個服務咪已經係完整咁做咗呢一樣嘢咯。只不過我做嘅就係一個種子嘅埋種子嘅一個工作。咁更多嘅可能就係會等佢哋呢個種子一路一代一代咁傳上去之後，佢哋自己去揾佢哋更加關注嘅傳統文化去進行一個學習啊、傳承啊咁。咁我覺得呢個傳承人民嘅呢一樣嘢就已經做咗啦。
1: 最尾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哋連續三年參加咗越秀區嘅文化和自然遺產日嘅一個展示啦嚇。我記得早年嘅時候喺二樓嘅，咁啊到今年咧係喺呢度進行啦。有啲點樣變化咧？逐步有冇啲小朋友係參加咗三屆都有啲好大變化？
0: 有我哋第一屆咧就喺上邊做皮影，你都好似嚟咗嘅。第二上一年咧就喺呢度做嶺南大屋，今年我哋喺呢度係做嗰、那個今次嘅粟米展。咁每一年我哋啱啱個畢業生咧，其實佢就係經歷咗五年，佢唔單止經歷咗三年，佢呢五年都參加咗我哋嘅主題展嘅。我哋最早係喺廣州市市園圖書館做，跟住就喺越秀區圖書館個做過，咁跟住就今年第五年啦。咁喺呢五年裏面，小朋友通過一個主題學習，佢更加地可以通過唔同嘅主題去接觸唔同嘅傳統文化。其實呢個係我哋俾小朋友嘅一個機會咯，因為你傳統文化好多專項，你要嗌佢學得好深，亦唔可能，因為畢竟係小學生。所以我哋只不過拓寬一個俾佢哋體驗嘅面，然後等佢哋去發現喺裏面自己嘅興趣，同埋有你睇我哋呢度有成四五百幅作品。其實如果你加埋畢業生嘅嗰啲小組畫之外，其實唔止，預得我哋全校做嘅。咁各種方向其實我哋係全校性地參與呢個傳統文化，就回應翻啱啱文化自然遺產日嗰個為人民，為我哋嘅小人民去提供平台，每一年去俾佢哋成長嘅機會同埋成長嘅展示，亦係送俾我哋畢業班嘅一個畢業嘅禮物。
2: 好嘅，唔該曬葉校啊！咁最尾佢都分享到咧，啲同學啦，唔單止經歷咗三屆呢個文化和自然遺產嘅相關活動，咁啊，可能再前兩年咧，仲有一啲相關嘅社會活動咧，係參與其中。經過五年嘅浸淫，呢班同學仔，我相信佢哋對於本土文化嘅自信咧，係會好驕傲咁同大家呈現出嚟嘅，因為佢哋受到咗認同，佢哋嘅作品受到咗展示嘛。我相信佢哋嘅家長咧，應該都會喺現場咧又影相啦，又發朋友圈啦，話呢個我仔，呢個我女，佢嘅作品啊，或者拍啲視頻翻嚟，我相信對於佢成個家庭都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啊！嗱，講翻除咗一樓呢一個展覽之外，仲有二樓咧有一個匠心觸古今，薪火全感受。廣州市城市建設職業學校非遺作品展暨名校長名教師工作室聯展，是首次集中展出了古建築數字繪製與建模系列百件手作模型，涵蓋了亭台樓閣古橋

民居民族呢五大系列，同时咧系呈现咗宋锦、罗甸、灰素、磡池等十几项传统技艺作品，展现咗职业教育对于传统技艺嘅活态传承啦，同埋专业深耕。嗱，呢次展览咧得益于广州市叶丽诗名校长工作室同埋广州市吴海容名教师工作室联盟佢哋嘅强力支撑，打破咗学段同埋校制嘅壁垒，构建咗一条从播种兴趣到专业育人非遗在校园嘅传承路径。另外，开幕式上面同步举办了广州市越秀区第八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颁证仪式。而今次新进的代表性传承人涵盖了传统音乐、曲艺、传统体育、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族等的类别，既包括了洪氏易根经传承人陈晓帝，还有广式竹升面制作技艺黄永雄、白云珠手制作技艺陈玉坚、广式奶粉制作技艺林仲全等的传统美食的守护者，还有董氏奇月针法、鸡骨铜治疗法和蛇串仓中医特色疗法等的传统医药领域的专家。而这33位的代表性传承人的入选，是广州越秀区对于非遗传承群体坚守和付出的高度认可，亦都标志着广州越秀非遗传承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其中南音说唱的传承人郑建明是作为视障人士带领团队扎根社区，行入校园和国际，令到这门夏里巴人的广府民间曲艺重焕生机。多位饮食类的传承人坚守老广的烟火味道，为食在广州常来越秀的文化名片注入了鲜活的活力。而这次的两个联展会一直持续到6月21号免费向公众开放，地点就在广州市越秀区文化艺术中心的1楼和2楼展厅。期间广州越秀还会陆续推出好像市井星康、匠心体验、医武为民这三大板块十几项的特色活动，为市民群众打造家门口的非遗生活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越讲越过瘾环节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陈俊文。
1: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演员伍允飞。
0: 我希望能够有多些青年来接触我们粤剧，
1: 亦都希望我们粤剧可以越做越兴旺。
0: 欢迎大家收听，
1: 欢迎大家收听
0: 《韵味岭南》节目。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6: 个戏。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12: 系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嚟到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49集的内容。
13: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4: 通常呢，皇帝想做咩事情，自不然就会有人投其所好㗎喇。咁假使李治对武则天有意见，皇宫之中呢就传出对武则天不利嘅传闻㗎吧。咁呢个传闻仲係老一套吓，话武则天喺宫中行厌性之术，即係搵啲道士返嚟打下小人之类啦。李治听呢个消息呢精神一振啦，觉得时机到，於是呢将新任宰相冇几耐同武则天冇乜交情嘅上官仪搵咗过嚟商量吧。上官仪一向都唔系好服武则天嘅，听到李治对皇后有意见，马上就回应话：皇后骄横，海内失望，应废黜以顺人心。李治一听就高兴啦，马上叫佢起草废后嘅诏书。不过无论高宗李治定系宰相上官仪啊，都太睇小武则天啦。武则天自从協助高宗对付长孙无忌同王皇后啊，就已经在后宫内外布置了非常之严密的情报网络。李治这边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有人告诉他听的。而家李治得闲无事将个宰相找了过来密密针，武则天又怎会收不到风先得噶？以武则天的聪明才智，又怎会估不到李治打咩算盘呢？所以正当李治同上官仪兴高采烈喺度讨论废后嘅诏书点样写嘅时间啊，只听到呱啦一声，大门就俾人出力推开咗，一道身影就冲入房中，将李治同上官仪吓到目瞪口呆。武则天啊唔去理上官仪啦，一双凤眼杀气腾腾，直不甩啊掘住李治，睇到李治啊越嚟越心虚，汗都飙埋。咁隔咗一排啊，武则天先开口话。我听讲皇上要废我呢个皇后，所以嚟睇睇。李治完全都唔知点回应嘅时间，武则天就开始痛说革命家史啦噃。讲起自己当年同阿李治如何饱受相思之苦，如何夫妻恩爱生儿育女，又点样同心协力力斗权臣，又如何弹精竭虑为阿李治操持政务，讲到李治面红耳热汗如雨下。李治呢份人嘅性格呢，要佢谋定后动运筹帷幄仲係 ok 嘅，但係嗌佢明刀明枪正面对抗呢就真係唔係太擅长啦。呢、這个时候俾武则天气势压住晒，根本就冇还嘴之力。况且武则天讲嘅亦都句句係

实噃。佢之所以把持朝政，最大嘅原因就唔系因为佢好贪权，而系李治自己身体唔得噃。咁俾武则天咁样提醒啊，李治先谂起，喂，如果废咗武则天，一旦自己病情发作，到时又唔知益咗边任宰相嘅啫呗。嗱，李治俾武则天兜口兜面咁质问，实在系搵唔到咩好藉口啦，唯有将上官仪攞出嚟做替死鬼喎。对武则天话：皇后啊，其实唔系我想废你嘅，系阿上官仪教我啫。所以帮皇帝做嘢真系风险好大噶，你啊尽心尽力帮佢卖命，但系一个唔小心咧，俾人卖咗都唔知咩事。就系咁样啊，武则天唔单止顺利保住皇后嘅宝座，而且更进一步压制住李治。自此之后咧，李治喺朝政之中发挥嘅作用就越嚟越细，武则天嘅作用同份量咧就越嚟越大啦。到咗公元674年啊，李治称天王，武则天称天后。从呢个称谓上边啊，我哋可以睇到武则天嘅政治地位已经到咗几乎可以同李治平起平坐嘅地步啦。不过虽然系咁啊，要大家接受一个女人统治，始终就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去到公元675年啊，李治嘅身体越嚟越差，就同大臣商量，话想俾阿武则天摄政。宰相郭柱俊就大力反对，佢就话：陛下，你奈何将高祖太宗嘅天下唔传俾子孙，而委任俾天后呢？李治一听马上醒水，于是呢就搁置咗呢个提议。事实上啊，呢个时候太子李弘已经逐渐长大，咁按讲呢确实应该可以逐渐交班嘅。咁但李弘啊，虽然虽在同阿李治呢一样有个同样嘅弱点，就是身体唔好啦，所以李治一想到交班啊，马上第一时间呢就谂到武则天，而唔系谂到个仔。不过呢件事对于武则天系好大刺激，令到佢知道啊，自己要长期执掌权力咧，就唔单止要对抗自己个老公，对抗满朝文武，啊，仲要对付自己个仔，咁啊真系一个打无数咁多个啦。嗱，听到呢度啊，大家可能会问啦，啊，点解武则天系要揦住啲权力唔肯放手，连自己个仔都唔让嘅咧？啊，俾个仔接班，自己退休享下清福，咪几好？嗱，各位。呢一种谂法呢，就是我哋星斗市民嘅思路，唔系女帝武则天嘅思路啊！一个长期掌握权力嘅人，权力对于佢嘅吸引程度就并唔系我哋普通人可以理解嘅。权力一定程度上就好似毒品咁，越吸就越上瘾，令人完全无法自拔嘅。历史上咁多骨肉相残嘅权力斗争，就正系最好嘅解释啦。所以就算面对自己亲生仔啊，武则天呢？始终都是半步不肯让的。那他有什么办法对抗这些敌视他的势力呢？很简单的，培养自己的势力就是了。武则天藉口为了编书，召集了一班才学之士作为自己的班底，经常就在宫里面开会。那开会的内容当然就是上至文学诗词歌赋，下至是怎样打击政敌树立威信。那事关这班人呢，都是从北门进入皇宫的，所以当时啊，大家称佢哋为北门学士。嗱，呢一套办法啊，一定程度上都算系当年李世民嘅老巧啦。当年李世民建立天策府，啊，罗置咗一大班文臣武将，为后来夺权上位，乃至后来嘅贞观之治咧，都打落咗基础嘅。所以知道要成大事啊，有好班底就好紧要噶嘛。不过对于武则天嚟讲，呢班人叻唔叻、好唔好都尚在其次。关键呢就要撑自己，咁所以同李世民嘅天策府人才济济相比啊，武则天呢班北门学士咧，质量上嚟讲就争得远啦。而且啊，里边亦都好多系趋炎附势之徒嘅。不过武则天要嘅就唔系佢哋嘅品行，而系佢哋嘅忠心。咁就算呢个忠心系用利益换翻嚟嘅，吓都好过冇啊。咁呢边厢武则天嘅实力就越嚟越雄厚，嗰边厢李治父子咧。问题越来越大吧。本来太子李弘才学人品都好好的，是个好好的接班人选。但是他又不知道是早年因为读书太过用功缺乏锻炼呢，还是先天条件有问题了。反正呢就一路都体弱多病的。到了后期情况越来越严重，看起身还衰过他老豆。结果在公元675年的四月，太子李弘在跟随李治武则天去洛阳的路上，忽然间就钉了盖。令阿李治啊措手不及，伤心到极。

0: 对于太子李弘的暴毙，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有些意见就认为是李治落定决心提早退位给太子登基，武则天知道之后就狠下毒手，落毒毒死自己的仔。这个讲法是以武则天是一个歹毒的女人作为推理基础的。从当年害死个女来陷害王皇后，到后来再用狠毒的手段杀死王皇后萧淑妃，再到后来为这个权力落毒毒死自己的仔，咁都是一脉相承的。不过这个讲法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缺乏史料依据，大部分都是靠估的。咁另一方面的意见就话，李弘本来就体弱多病㗎啦，古代医疗条件又差，路途奔波咁辛苦，忽然间挂咗老衬都是好合理的事情嚟啊。咁究竟事实如何呢？我哋而家就好难考究啦。相信边一种说法，咁亦都系见仁见智嘅事。但系无论如何啊，喺武则天健康嘅体魄同埋强健嘅精神面前，有住混血血统、以尚武同埋体魄强壮著称嘅大唐李氏，正好呢个时候出咗两个病坏，令人不得不感慨咧，系真系天意弄人啦。嗱，太子李弘死咗之后啊，高宗李治十分之伤心，破例追封佢为孝敬皇帝，以示哀悼之情。咁冇咗李弘啊，李氏对抗武则天嘅筹码就又少咗一个啦噃。咁后面嘅事情点样发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大家听古仔吓。嗱，话咁快嚟到我哋节目嘅尾段，主持人肥光仔要揸紧时间同大家啦，系送上最尾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最尾嘅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关注翻啦。2026年嘅6月13日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系上个星期六。咁今年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咧，就喺6月12日至14日喺广东嘅茂名市启幕。呢次活动咧系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同埋茂名市人民政府咧系共同主办嘅。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以及是广阔行天下非遗乐万家的主题，立足广东非遗大省资源禀赋，采用主会场引领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打造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好物消费、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惠民的盛宴。而活动期间呢，茂名的白桥服务区搭建起了一个可睇、可玩、可尝、可购的非遗消费新场景。来自广东全省21个地市的150多个非遗项目，将非遗技艺、非遗好物、非遗美食和广阔深度融合，令到岭南非遗走出广东，走向世界，令到群众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感受非遗魅力，落享文化成果，真正体现了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百千万工程添彩，为广阔行天下助力。而早前在活动现场，茂名、汕头、东莞、肇庆四地亦都在现场推介非遗好物。另外，今年在全国两会出圈的茂名化骨红，和给阿嫲的情书当中的橄榄菜、潮式果品、功夫茶、潮汕文创都是惊艳亮相。还有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在现场发布，奖品是包含了15运会限量的喜乐包，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倾力打造的广东非遗数字地图是同步上线，就有一站式的导航打卡体验，带领游客带着非遗去旅行。我相信今次在广东茂名举办的这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广东主会场活动肯定相当火爆，因为现场呢还有茂名刚刚上市的荔枝，我相信大家一边是看非遗，一边是叹。

0: 荔枝啊，人生几咁惬意啊！嗱，呢个奖数我哋都送上啦，由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老师咁同埋流行歌手叶枫华啦吓带出嘅呢一首专为广东荔枝带货嘅荔枝颂 remix 版本吓，将传统嘅荔枝颂融入潮流嘅说唱，亦都一个创造性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嘅项目，我哋一齐嚟听。
1: 这是岭南佳果靓荔枝，果中之王，人皆合意。

0: 好啦，听住呢一首荔枝仲 remix 版本啦吓，亦都系网网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最尾亦都系不断呼吁大家啦。嗱，如果你错过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欢迎一起收听韵味岭南，品品岭南韵味。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听日再会，是这样先，拜拜。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睇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

0: 岭南韵味。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正每晚为你播出的这档凌晨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也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都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节目开场送给大家这首作品，来自余天演唱的《含泪的微笑》，由林王坤作词，陈彼得作曲。年少时，陈彼得

0: 台湾流行音乐教父。咁而呢首《含泪的微笑》就系陈彼得首次创作嘅歌曲，歌曲嘅曲风婉约悠长，系一首倾诉情感嘅慢歌。歌曲讲述一名期待爱情嘅男生嘅口吻，缓缓咁诉说对已经逝去嘅、对已经离去嘅爱情嘅难舍难分。而面对悲伤，佢冇自怨自艾，而系以一种阔达嘅胸襟去忘掉烦恼，用微笑嚟缅怀呢份嘅情感。但可惜嘅系啦，呢位才华横溢嘅音乐人陈彼得喺2025年嘅6月17日上午9:46喺成都安详辞世，享年82岁。呢位华语乐坛永恒嘅追梦人，曾以一条路丈量人生，借青玉案圆寂，敲问岁月长河。呢啲刻喺血脉里边嘅旋律，承载住佢对艺术嘅虔诚，亦系致所有知音最深嘅感恩。曲未终，人不散，当熟悉的音符再度漫过心间，请循着星河流转的歌声远行。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就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含泪的微笑》背后的创作故事。下面一起来听听这段珍贵的采访录音，来自早年陈彼得接受央视采访时候的歌曲分享。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心思。
1: 我写的第一个歌就火了，这个歌名我记得叫含泪的微笑，
2: 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好梦一亮爱情越飘，往事知多少，留下我徘徊在今宵。
1: 就一个好像形容一个人嘛，就是其实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含着眼泪还带着微笑，觉得有点那种，可是就当时写东西，其实我觉得创作快乐就在这儿。

首先听到呢首歌曲有迟到，由陈彼得作词作曲。陈彼得嘅创作啦，唔会拘泥于传统，经常会融入西方嘅元素，对华语音乐嘅发展起到咗推波助澜嘅作用。迟到正系其音乐道路上面嘅一次成功嘅尝试，充分展现咗啦佢嘅音乐才华同创作精神。迟到讲述咗一种爱情当中嘅遗憾，对于爱情中迟到嘅人讲声抱歉。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真诚对待自己的感情。歌手通过这首作品的表达，表达出对真挚专一的爱情的认可，以及对在面对爱情选择时的复杂心理。下面继续来听歌，有陈彼得演唱的《归雁》。

我是一只龟雁，飞过高山，飞过大海，不知道飞过了多少地方，过了多少的岁月。我带着坚实的脚步和羞耻的心，终于回到了我原来出发的地方，那就是我的故乡。

看你一遍又一遍，想要把你好好的端详。那么多的话想说就是说不完了，请你靠近我吧。不想你在我眼中竟是这么的陌生，可是你却是我梦中最熟悉的地方。

0: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1: 长牙森布，我爱开枝，渐渐许斑驳，依然残雪落。

0: 归雁呢首歌曲喺1988年发行嘅音乐专辑当中，陈美德出生喺四川成都，咁归雁啦受到咗唐代诗人杜甫嘅同名诗作《归雁》嘅启发，表达咗啦对故乡深切嘅思念，标志住啦陈美德将自己嘅事业重心从中国台湾移至到大陆。呢首歌曲蕴含咗系深刻嘅家国情怀同浓郁嘅乡愁，佢唔单止系陈美德对故乡嘅思念，更是好多人内心对故土、对亲人的深切情感的缩影。陈美德通过归雁这个的意象，传达出一种无论多远都会归来的坚定意志。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转换一下曲风，来听下两位女歌手的作品。同样都是关于爱情的经典流行曲目，包括有张韶涵的《欧若拉》，以及是曾贝慈的《旧爱》。
1: 더 대수 운드민

0: 一首嘅流行作品啦，系2004年12月发行嘅第二张专辑，同名叫做《欧若拉》当中，亦系专辑当中嘅同名主打歌。欧若拉系罗马神话当中掌管黎明、曙光嘅女神，代表住美好、充满希望与期盼。歌曲啦，充满住异国情调啦。歌曲开头以轻柔嘅吉他伴奏引入，随后逐渐加入鼓点同电子音效，让歌曲啦有住独特嘅音乐元素。欧若拉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主要是围绕着爱情的美好与永恒，象征着爱情如同北极光一般，既神秘又绚烂，能够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传递出对爱情的向往和赞美。而另一首来自曾沛慈演唱的《旧爱》，是在2010年7月份发行的专辑《东城卫》当中，来自台湾偶像剧《终极三国》当中的主题曲。《旧爱》的创作源于陈德修的一个爱情故事，他曾深爱一个女孩，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与她在一起，因此他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自己对女孩的心情和心意。因此《旧爱》充满了情感和承诺，表达出一种愿意为爱付出一切的决心，即使在困难面前也都不放弃，也都要勇敢追寻爱情的精神。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口袋内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1: 还是这一首呢？
5: 苦了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6: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8: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6: 欢迎收听，
9: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7: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演返返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吓。下面嘅时间段啦，转换一下曲风嚟听听关于离别嘅作品啊。当下正值啦，升学季同埋毕业季啦，咁啊，无数嘅青年即将告别过去，勇敢咁迈向未知嘅旅途。离别唔系结束，而系另一段旅程嘅开始啊！下面嘅时间咧，我哋听到嘅作品会有呢三首啊，《离别》、《开出花》、《起风了》以及《入海》啊。首先第一首咧，系喺2023年7月发行嘅呢张专辑啦，同名叫做《离别开出花》啊，喺呢个专辑当中嘅，由 Sony Music 发行啦。而呢首作品咧，主要描绘咗啦年轻人离家追梦嘅历程，以及咧喺呢个过程当中

面对离别同成长所带来的复杂情感，表达了对家乡对眷恋的亲人的思念，同时也都是展现出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和对成长的坚定信念，鼓励年轻人们要勇敢追梦，不畏惧艰辛，相信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和成长。

听过咗两首作品，一首系《起风了》，一首改编歌曲，灵感源于啦就系宫崎骏嘅动画片啦《起风了》，2017年2月份以单曲形式发行。《起风了》啦，表达咗啦对过去美好时光嘅怀念，对未来不确定性嘅感慨，以及咧系勇敢面对未来嘅态度。演唱歌手系买辣椒也用券吓，呢位网络歌手吓，鼓励住大家啦喺面对生活嘅挑战同变故嘅时候啦，要勇敢前行，珍惜当下，不留遗憾啊！而另一首毕业季嘅一首热门作品咧系《入海》吓，2020年5月20号首播，歌曲咧主题系献俾即将或已经毕业嘅人们吓，旨在传递出咧对毕业生们温暖嘅祝福同鼓励，希望佢哋咧能够勇敢咁去跃入人海，各有各嘅风雨灿烂，面对未来要充满信心同勇气。用大量篇幅展现咗啦，作为一个普通人啦，喺毕业之后进入到社会生活，包括面试、工作等诸多嘅细节，象征住咧年轻人勇敢咁去对面对社会啦，同埋追求梦想嘅决心同勇气啊！

听过有朴树演唱的《那些花儿》，1999年来自他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同时也是2002年电影《那时花开》的片尾曲。歌词以那些花儿为象征，借用了花朵这个意象来比喻人生当中曾经陪伴住我们，比喻了我们温暖和力量的人和事。这首歌曲不单只是朴树个人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还因为其深情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而广受好评，成为华语乐坛当中一首经典之作。

0: 同樣嚟自樸樹嘅演唱《生如夏花》，2003年11月嘅一張嘅同名專輯當中嘅主打作品啊。呢首作品亦都獲得過第四屆華語音樂傳媒大獎十大華語歌曲獎啊。呢首歌曲嘅創作靈感其實係源於印度大詩人啦泰戈爾嘅詩集啦《飛鳥集》當中一句嘅詩詞啊，生如夏花之綻爛，死如秋葉之靜美。亦都係特登用咗呢個印度鼓同埋係印度笛啦呢個樂器進行去創作嘅。呢首作品係富有哲理同埋感染力嘅歌曲嚇，咁啊歌曲當中啦透露出一種對生命綻爛瞬間嘅讚美，同時亦都係有對生命脆弱同短暫嘅哀傷啊！鼓勵大家要珍惜當下，勇敢咁去面對生活當中嘅挑戰同困難啊！
1: 邊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DJ 峰。在第一个小时时间里面和大家分享的金曲往事是来自陈彼得作曲的作品含泪的微笑，也都共同缅怀了这位台湾音乐人。那边我们转换下曲风来到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是来自广州大学的邓振斌，听听他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广州大学的邓振斌阿 Ben，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仔是《离开以后》。爱情这个复杂又纯粹的情感，张学友的《离开以后》就是这样一个深情的音乐诠释。它不单止是一首歌，更加是对失恋之后心情的真实写照。这个是一首发行于1995年的粤语流行歌曲，收录于张学友的专辑《过敏世界》。这首歌由陈少琪作词，李思松作曲，展现了典型的流行音乐风格。它不单止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取得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咁跟住来嘅时间啦，我哋嚟听三首杨千嬅演唱嘅作品。拣选出嚟嘅会有《还有事情可庆祝》、《寒舍》以及系《偷生》。首先介绍第一首啦，《还有事情可庆祝》呢首歌曲由 Eric Kwok 操刀作曲，林若玲填词 ，Eric Kwok 亦都系再次担任监制。呢首歌喺2022年年末嘅演唱会上边首次亮相。凭借其温馨嘅旋律啦，同生活化嘅歌词啦，为历经一年坎坷嘅人们送去咗心灵慰藉。歌曲所传达嘅庆祝生命里每一件小事嘅理念啦，再加之杨千嬅充满住乐观与坚定嘅歌声啦，激励住人们啦喺日常生活当中寻找欢乐，勇敢咁去迎接未来嘅每一个挑战啊！

第一首听过的韩社这首作品由伍乐成作曲，余日瑶填词，杨千华演唱，讲述了女生受到情伤之后搬离旧居，以独居寒舍隔绝过往伤痛，借烟花门牌等意象是道尽失恋之后的胆怯与挣扎，旋律是舒缓克制，而杨千华细腻的唱腔是演绎出了那种逃离情伤，接纳独处到安守自我的心路历程，传递了不必追逐情爱，独拥小屋亦是安稳的女性心境，是一首清冷自如的港乐独白。

听我呢首作品有杨千嬅嘅一首比较冷门少少嘅佳作《偷生》，由方杰执笔填词，《Water Wong》谱曲。咁呢首歌曲咧，透过歌词咧，诉说咗婚姻里边嘅猜忌、盼望与让步，亦都展现咗啦爱情里边现实与面对生活嘅苦涩。杨千嬅凭借住佢别具一格嘅声线啦，将婚姻当中嘅纷繁情感娓娓道嚟，亦都引起大家嘅心思。在杨千嬅音乐道上面，这首歌曲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彰显了她对爱情和人生的敏锐观察。下面继续来听歌，转换一下来听听男歌手的作品。关键词是许嵩。许嵩以其很独特的音乐才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华语乐坛当中是独树一帜的。他非常擅长去创作一些中国风的音乐以及是情歌。而下面推荐给大家这几首同样都是这些风格的，有何不可、半城烟沙、雅俗共赏。第一首有何不可是09年1月份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的主打歌来的。有何不可的歌词很温暖人心，旋律都很甜美活泼，充满了对爱情的挂念和关心。许嵩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啦，讲述了一个男孩子对女孩子深情告白和无私奉献，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以及为心爱的人愿意付出一切的勇气和决心。

来自许嵩演唱的《半城风雨》是一首中国风的原创作品，2010年4月发行。创作灵感源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同时都是许嵩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之一。《半城烟雨》主要围绕着战和和两个主题去展开，抒发了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歌词充满了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韵味，仲融入了乔峰与阿朱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以及乔峰对家国天下的复杂情感，令到整只歌的歌曲的层次感更加丰富和立体。

有许嵩演唱的《雅俗共赏》，来自2016年的这张专辑《青年晚报》。2017年许嵩凭借着这首作品获得过很多的奖项，获得过最佳唱作人奖和十大金曲两大奖项。而这首的创作作品正值许嵩出道十年之际。作为一位独立音乐人，许嵩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自己对音乐创作、人生态度和社会现象的独到见解。雅俗共赏的歌词充满了自嘲、调侃，歌词的开篇以日常生活的琐事为引子，点出了雅俗之间的模糊界限，以及人们对于外在、内在的价值的困惑。许嵩通过这首作品表达了自己不愿意迎合市场，坚持自我的创作态度和决心。同时他都希望听众能够尊重不同的音乐喜好，不要盲目去追求所谓的雅俗共赏。是不是时间来听一听民谣女歌手的作品？这位就是陈粒。陈粒的音乐风格很独特，也都深受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文学的影响。同时他也都在不断探索和创新，将不同的音乐元素糅合在一起，创造出很多新颖独特的音乐风格。下面这首有陈粒演唱的《易燃易爆炸》送给大家。

《易燃易爆炸》呢首作品啦，吓嚟自陈粒嘅2015年嘅专辑啦，《如也》当中嘅一首歌吓。通过呢首作品啦，将自己对人性复杂嘅理解啦，对爱情当中矛盾与挣扎嘅感受融入其中，用音乐嘅方式表达出嚟。而呢首歌啦，每一句歌词都好似对人生嘅一种嘅剖析同埋揭露啊，传达出一种对自由、独立同真实嘅追求，鼓励大家要勇敢面对去自己嘅一个内心嘅欲望。不被外界的评价和标签所束缚你的态度。

0: 同样有陈粒嘅演唱《虚儿》啊，系2016年呢张嘅同名专辑《虚儿》当中嘅唯一一首由陈粒自己包揽词曲创作嘅歌曲啊，同时亦都系佢写俾歌迷嘅一首情歌啦。佢喺创作《虚儿》呢首歌嘅时候啦，喊咗好多次，因为每一次弹唱都会喊。呢首歌曲对佢嚟讲具有非常独特嘅意义同埋情感价值。陈粒喺创作嘅时候啦，亦都受到咗自己作为公众人物啦与受众之间嗰种距离感所启发，以网络时代人与人之间嘅虚拟交流嘅普遍现象嘅影响啦，于是融入咗自己嘅情感同思考，令到呢首作品啦充满咗深刻嘅寓意啊！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陈粒演唱嘅《小半》吓，嚟自《小梦大半》呢张专辑当中嘅一首嘅作品，创作灵感源于对嗰啲心中有爱却不知点样表达嘅人群，表达咗佢哋内心当中喺爱情当中嘅挣扎与期待。小半嘅歌词啦，细腻深刻啦，通过一系列生动嘅场景同内心嘅独白，展现咗暗恋者喺爱情当中嘅复杂情感，生动咁描绘咗啦面对心仪对象嗰阵时嘅纠结与不安啊。

同样嚟自陈粒演唱的《走马》2015年《如也》专辑当中的首作品。陈粒作为独立音乐人，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很多听众的喜爱。《走马》作为陈粒的代表作之一，不单止展现了他清新亮丽的曲风，也都进一步奠定了他的音乐界当中的独特地位。《走马》歌词很简洁，描绘了在爱情当中失落的无奈，表达了对逝去情感的深深怀念和没办法挽回的遗憾。或多或少，人在生活当中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在爱情当中挣扎过、失落过、反思和成长。而《走马》这首歌也都充满着诗意和画面感，都触动了很多听众的心弦，引发了广泛的情感共鸣。我听着这首作品，看看时间大钟，也都来到了本期节目的尾声阶段了。向每一位听紧节目或者仲工作紧的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乐哥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今晚的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晚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这档凌晨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随时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节目开场送给大家这首作品，来自雨天演唱的《含泪的微笑》，由林王坤作词，陈彼得作曲。年少时陈彼得就显出了在音乐上的天分，开创了创作之路之后，陈彼得成为了台湾乐坛公认的音乐才子，更被誉为台湾流行音乐教父。而这首《含泪的微笑》就是陈彼得首次创作的歌曲，歌曲的曲风婉约悠长，是一首倾诉情感的慢歌。歌曲讲述一名期待爱情的男生的口吻，缓缓地诉说对已经逝去的、对已经离去的爱情的难舍难分。而面对悲伤，他没有自怨自艾，而是以一种阔达的胸襟去忘掉烦恼，用微笑来缅怀这份情感。但可惜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陈彼得在2025年的6月

0: 嘅歌声远行。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分享下呢一首《含泪的微笑》背后嘅创作故事。下面一齐嚟听听呢段珍贵嘅采访录音，嚟自早年陈彼得接受央视采访时候嘅歌曲分享。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能伤心。我写的第一个歌就红就火了，这个歌名我记得叫含泪的微笑，
1: 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好梦一亮爱情越飘，往事知多少，留下我徘徊在今宵。
0: 就一个好像形容一个人嘛，就是其实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含着眼泪还带着微笑，觉得有点那种，可是就当时写东西，其实我觉得创作快乐就在这儿。

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分享到呢度。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面再嚟听听陈彼得另外嘅两首作品《迟到》《归雁》。

0: 首先听到呢首歌曲有迟到，由陈彼得作词作曲。陈彼得嘅创作啦，唔会拘泥于传统，经常会融入西方嘅元素，对华语音乐嘅发展起到咗推波助澜嘅作用。迟到正系其音乐道路上面嘅一次成功嘅尝试，充分展现咗啦佢嘅音乐才华同创作精神。迟到讲述咗一种爱情当中嘅遗憾，对于爱情中迟到嘅人讲声抱歉。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真诚对待自己的感情。歌手通过这首作品的表达，表达出对真挚专一的爱情的认可，以及对在面对爱情选择时的复杂心理。下面继续来听歌，有陈彼得演唱的《归雁》。
1: 我是一只归雁，飞过高山，飞过大海，不知道飞过了多少地方，过了多少的岁月，我带着坚实的脚步和羞怯的心，终于回到了我原来出发的地方，那就是我的故乡。

想要把你好好端详，那么多的话想说就是说不完了，请你靠近我吧。不想你在我眼中竟是这么的陌生，可是你却是我梦中最熟悉的地方。

0: 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1: 长崖似锋，莫问爱，爱之三千许半亩，一人三曲，我孤心伫立，待得日当

归雁呢首歌曲喺1988年发行嘅音乐专辑当中，陈美德出生喺四川成都，咁归雁啦受到咗唐代诗人杜甫嘅同名诗作《归雁》嘅启发，表达咗啦对故乡深切嘅思念，标志住咧陈美德将自己嘅事业重心从中国台湾移至到大陆。呢首歌曲蕴含咗系深刻嘅家国情怀同浓郁嘅乡愁，佢唔单止系陈彼得对故乡嘅思念，更系好多人内心对故土、对亲人嘅深切情感嘅缩影。陈彼得通过归雁呢一个嘅意象，传达出一种无论多远都会归来嘅坚定意志。好啦，下面嘅时间我哋转换一下曲风，嚟听下两位女歌手嘅作品，同样都系关于爱情嘅经典流行曲目。包括有张韶涵的《欧若拉》，以及是曾贝慈的《旧爱》。

欧若拉是张韶涵的一首流行作品，是2004年12月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同名叫做欧若拉当中，亦是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欧若拉是罗马神话当中掌管黎明、曙光的女神，代表着美好、充满希望与期盼。歌曲充满着异国情调，歌曲开头以轻柔的吉他伴奏引入，随后逐渐加入古典和电子音效，让歌曲有着独特的音乐元素。欧若拉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主要是围绕着爱情的美好与永恒，象征着爱情如同北极光一般，既神秘又绚烂，能够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传递出对爱情的向往和赞美。而另一首来自曾沛慈演唱的《旧爱》，是在2010年7月份发行的专辑《东城卫》当中，来自台湾偶像剧《终极三国》当中的主题曲。《旧爱》的创作源于陈德修的一个爱情故事，他曾深爱一个女孩，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与她在一起，因此他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自己对女孩的心情。

0: 和心意。因此旧爱充满了情感和承诺，表达出一种愿意为爱付出一切的决心，即使在困难面前亦都不放弃，亦都要勇敢追寻爱情的精神。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7: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5: 欢迎收听，
8: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6: 咁我今日为大家介绍的呢首歌就是我最新的作品《苦情戏》。咁《苦情戏》的意思，其实它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它是一首讲人生的歌。咁呢首人生的歌，其实八个字讲完：人来人往，上车落车。希望大家可以在呢首歌入边感受到我的人生，或者是你们同频的人生。

变返返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吓。下面嘅时间段啦，转换一下曲风嚟听听关于离别嘅作品啊。嗱，当下正值啦，升学季同埋毕业季啦，咁啊，无数嘅青年即将告别过去，勇敢咁迈向未知嘅旅途。离别唔系结束，而系另一段旅程嘅开始啊。下面嘅时间啦，我哋听到嘅作品会有呢三首啊，《离别》、《开出花》、《起风了》以及《入海》啊。首先第一首咧，系喺2023年七月份发行嘅呢张专辑啦，同名叫做《离别开出花》啊，喺呢个专辑当中嘅，由 Sony Music 发行啦。而呢首作品咧，主要描绘咗咧年轻人离家追梦嘅历程，以及咧喺呢个过程当中面对离别同成长所带嚟嘅复杂情感啊，表达咗对家乡、对眷恋嘅亲人嘅思念，同时亦都系展现出啦对美好未来嘅追求啦，同对成长嘅坚定信念。鼓励年轻人们啦，要勇敢追梦，不畏惧艰辛，相信每一次嘅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和成长。

听过咗两首作品，一首系《起风了》，一首改编歌曲，灵感源于啦就系宫崎骏嘅动画片啦《起风了》，2017年2月份以单曲形式发行。《起风了》啦，表达咗啦对过去美好时光嘅怀念，对未来不确定性嘅感慨，以及咧系勇敢面对未来嘅态度。演唱歌手系买辣椒也用券吓，呢位网络歌手吓，鼓励住大家啦喺面对生活嘅挑战同变故嘅时候啦，要勇敢前行。珍惜当下，不留遗憾啊！而另一首毕业季嘅一首热门作品咧，系《入海》吓。2020年5月20号首播歌曲咧，主题系献俾即将或已经毕业嘅人们吓，旨在传递出咧对毕业生们温暖嘅祝福同鼓励。希望佢哋咧能够勇敢咁去跃入人海，各有各嘅风雨灿烂，面对未来要充满信心同勇气。用大量篇幅展现咗啦，作为一个普通人啦，喺毕业之后进入到社会生活，包括面试、工作等诸多嘅细节，象征住咧年轻人勇敢咁去对面对社会啦，同埋追求梦想嘅决心同勇气啊！

听过有朴树演唱的《那些花儿》，1999年来自他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同时也是2002年电影《那时花开》的片尾曲。歌词以那些花儿为象征，借用了花朵这个意象来比喻人生当中曾经陪伴着我们，比喻了我们温暖和力量的人和事。这首歌曲不单只是朴树个人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还因为其深情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而广受好评，成为华语乐坛当中一首经典之作。

0: 同样嚟自朴树嘅演唱《生如夏花》，2003年11月份嘅一张嘅同名专辑当中嘅主打作品啦。呢首作品亦都获得过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啦。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其实系源于印度大诗人啦泰戈尔嘅诗集啦《飞鸟集》当中一句嘅诗词吓：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亦都系特登用咗呢个印度鼓同埋系印度笛啦呢个乐器进行去创作嘅。呢首作品咧系富有哲理同埋感染力嘅歌曲吓，咁歌曲当中啦透露出一种对生命绚烂瞬间嘅赞美，同时亦都系有对生命脆弱同短暂嘅哀伤啊！鼓励大家要珍惜当下，勇敢去面对生活当中嘅挑战同困难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定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DJ 风。在第一个小时时间里面和大家分享的金曲往事是来自陈彼得作曲的作品《含泪的微笑》，也都共同缅怀了这位台湾音乐人。那边我们转换下曲风来到《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是来自广州大学的邓振斌，听听他为大家推荐哪首歌。
5: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广州大学的邓振斌阿 Ben， 今天要同大家分享的歌仔是《离开以后》。爱情这个复杂又纯粹的情感，张学友的《离开以后》就是这样一个深情的音乐诠释。它不单止是一首歌，更加是对失恋之后心情的真实写照。这个是一首发行于1995年的粤语流行歌曲，收录于张学友的专辑《过敏世界》。这首歌由陈少琪作词，李思松作曲，展现了典型的流行音乐风格。它不单止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取得了很显著的销售成绩，而且还帮助张学友在1995年获得了第18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十大劲歌金曲奖和劲歌金曲金奖等多个奖项。其实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首《离开以后》呢？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在香港和广州看张学友的演唱会的时候，我都很希望他可以在 Encore 上边唱，但是很可惜一次都没有听到。都希望在未来张学友的70家演唱会，我可以再听这首《离开以后》，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喜欢张学友的歌曲。

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咁跟住来嘅时间啦，我哋嚟听三首杨千嬅演唱嘅作品。拣选出嚟嘅会有《还有事情可庆祝》、《寒舍》以及系《偷生》。首先介绍第一首啦，《还有事情可庆祝》呢首歌曲由 Eric Kwok 操刀作曲，林若玲填词 ，Eric Kwok 亦都系再次担任监制。呢首歌喺2022年年末嘅演唱会上边首次亮相。凭借其温馨嘅旋律啦，同生活化嘅歌词啦，为历经一年坎坷嘅人们送去咗心灵慰藉。歌曲所传达嘅庆祝生命里每一件小事嘅理念啦，再加之杨千嬅充满住乐观与坚定嘅歌声啦，激励住人们啦喺日常生活当中寻找欢乐，勇敢咁去迎接未来嘅每一个挑战啊！

第一首听过的韩社这首作品由伍乐成作曲，余日瑶填词，杨千华演唱，讲述了女生受到情伤之后搬离旧居，以独居寒舍隔绝过往伤痛，借烟花门牌等意象是道尽失恋之后的胆怯与挣扎，旋律是舒缓克制，而杨千华舍利的唱腔是演绎出了那种逃离情伤，接纳独处到安守自我的心路历程，传递了不必追逐情爱，独拥小屋亦是安稳的女性心境，是一首清冷自如的港乐独白。

听好呢首作品，有杨千嬅嘅一首比较冷门少少嘅佳作《偷生》，由方杰执笔填词，《Water Wong》谱曲。咁呢首歌曲咧，透过歌词啦，诉说咗婚姻里边嘅猜忌、盼望与让步，亦都展现咗啦爱情里边现实与面对生活嘅苦涩。杨千嬅凭借住佢跌具一格嘅声线啦，将婚姻当中嘅纷繁情感娓娓道嚟，亦都引起大家嘅心思。在杨千嬅音乐道上面，这首歌曲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彰显了她对爱情和人生的敏锐观察。下面继续来听歌，转换一下来听听男歌手作品，关键词是许嵩。许嵩以其很独特的音乐才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华语乐坛当中是独树一帜的。他非常擅长去创作一些中国风的音乐以及是情歌。而下面推荐给大家这几首，同样都是这些风格的，有何不可、半城烟沙、雅俗共赏。第一首有何不可是2009年1月份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的主打歌来的。有何不可的歌词很温暖人心，旋律都很甜美活泼，充满了对爱情的挂念和关心。许嵩用了第一人称的视角啦，讲述了一个男孩子对女孩子深情告白和无私奉献，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以及为心爱的人愿意付出一切的勇气和决心。

来自许嵩演唱的《半城风雨》是一首中国风的原创作品，2010年4月份发行。创作灵感源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同时也是许嵩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之一。《半城烟雨》主要围绕着战和和两个主题去展开，抒发了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歌词充满了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韵味，还融入了乔峰与阿朱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以及乔峰对家国天下的复杂情感，令到整首歌的歌曲的层次感更加丰富和立体。

有许嵩演唱的雅俗共赏，来自2016年的这张专辑《青年晚报》。2017年许嵩凭借着这首作品获得过很多奖项，获得过最佳唱作人奖和十大金曲两大奖项。而这首的创作作品正值许嵩出道十年之际。作为一位独立音乐人，许嵩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自己对音乐创作、人生态度和社会现象的独到见解。雅俗共赏的歌词充满了自嘲、调侃，歌词的开篇以日常生活的琐事为引子，点出了雅俗之间的模糊界限，以及人们对于外在、内在的价值的困惑。许嵩通过这首作品表达了自己不愿意迎合市场、坚持自我的创作态度和决心。同时他也希望听众能够尊重不同的音乐喜好，不要盲目去追求所谓的雅俗共赏。是不是时间来听一听民谣女歌手的作品？这位就是陈粒。陈粒的音乐风格很独特，也都深受中国古典诗词和现代文学的影响。同时他也在不断探索和创新，将不同的音乐元素糅合在一起，创造出很多新颖独特的音乐风格。是不是这首由陈粒演唱的《易燃易爆炸》送给大家？

易燃易爆炸呢首作品啦，嚟自陈粒嘅2015年嘅专辑啦，《如也》当中嘅一首歌吓。通过呢首作品啦，将自己对人性复杂嘅理解啦，对爱。

过程当中矛盾与挣扎的感受融入其中，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而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好像对人生的一种的剖析和揭露，传达出一种对自由、独立和真实的追求，鼓励大家要勇敢面对去自己的一个内心的欲望，不被外界的评价和标签所束缚，这个态度。

0: 同样有陈粒嘅演唱《虚拟》啊，系2016年呢张嘅同名专辑《虚拟》当中嘅唯一一首由陈粒自己包揽词曲创作嘅歌曲啊，同时亦都系佢写俾歌迷嘅一首情歌啦。佢喺创作《虚拟》呢首歌嘅时候啦，喊咗好多次，因为每一次弹唱都会喊。呢首歌曲对佢嚟讲具有非常独特嘅意义同埋情感价值。陈粒喺创作嘅时候啦，亦都受到咗自己作为公众人物啦与受众之间嗰种距离感所启发，以网络时代人与人之间嘅虚拟交流嘅普遍现象嘅影响啦，于是融入咗自己嘅情感同思考，令到呢首作品啦充满咗深刻嘅寓意啊！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的神总没完。

陈粒演唱嘅《小半》吓，嚟自《小梦大半》呢张专辑多中嘅一首嘅作品，创作灵感源于对嗰啲心中有爱却不知点样表达嘅人群，表达咗佢哋内心当中喺爱情当中嘅挣扎与期待。《小半》嘅歌词啦，细腻深刻啦，通过一系列

生动嘅场景同内心嘅独白，展现咗暗恋者喺爱情当中嘅复杂情感，生动咁描绘咗啦面对心仪对象嗰阵时嘅纠结与不安啊。

同样嚟自陈粒演唱嘅《走马》吓，2015年《如也》专辑当中嘅首作品。陈粒作为独立音乐人啦，以其独特嘅音乐风格啦，同深情嘅歌词，赢得咗好多听众嘅喜爱。《走马》作为陈粒嘅代表作之一啦，唔单止展现咗佢清新亮丽嘅曲风啦，亦都进一步奠定咗佢嘅音乐界当中嘅独特地位吓。《走马》歌词好简洁啊，描绘咗喺爱情当中失落嘅无奈。表达咗对逝去情感嘅深深怀念同冇办法挽回嘅遗憾啊！或多或少啦，人喺生活当中曾经有过类似咁样嘅经历啦，咁喺爱情当中挣扎过、失落过、反思同成长。咁而《走马》呢首歌亦都充满住诗意同画面感噶，都触动咗好多听众嘅心弦，引发咗广泛嘅情感共鸣啊！我听住呢首嘅作品，睇睇时间大钟，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

听阶段啦，向每一位听紧节目或者仲工作紧嘅朋友讲声晚安啊！最后送上由乐哥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晚安。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举水流行经典。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海欣。开场歌陶喆演唱嘅《爱很简单》，收录于陶喆嘅同名专辑《David Tao》中。陶喆一直被认为系华语乐坛嘅 R&B 第一人，系佢将 R&B 真正引入咗华语乐坛。我哋听到嘅呢首《爱很简单》是他不容置疑的 R&B 代表作，也是一首适合告白的情歌。用这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继续听歌，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曹格演唱的 Super Sunshine。

讲到演唱 R&B 曲风歌曲的女歌手，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Coco 李玟。她的作品偏向欧美风，带给人的是热辣四射的感觉。Coco 李玟演这首《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打开了知名度，她的 R&B 风格的美式唱腔诠释出动有的离是伤心情歌，同样亦都为当时的华语乐坛带来了新风潮。下面这首歌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爱在西元前》。

呢首 Ten Reasons 系方大同嘅一首 R&B 风格嘅歌曲，系佢2018年发行嘅歌。呢首歌系要献俾正准备同心爱嘅人告白，或者系要踏入人生另一阶段嘅有情人嘅单曲。方大同喺 Ten Reasons 呢首歌当中，依旧系延续咗佢熟悉嘅 R&B 曲风，但喺节奏上却更加嘅动感强烈，好容易令人融入呢首歌所描绘嘅爱情氛围当中。继续是今天的节目了，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丽玲演唱的《寂寞不同》。

恰好是常石磊专为王灵打造的一首歌，他的 R&B 唱腔干净又空灵，听着令人好舒服，能够带你慢慢行入他的音乐世界。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海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吴莫愁演唱的《爱爱爱爱》。

怕爱是苏醒演唱并独立创作的这首歌，收录在专辑《进行式》当中，是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同样是一首典型的 R&B 风格的歌，唱出了心底最无奈和最隐蔽的小心思。下面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小雨演唱的《爱上》。

0: 林忆莲是音乐当面手，都市情歌、蓝调、爵士、舞曲、民谣、摇滚，在她的手里面都能够收放自如。她唱 R&B 也都是非常之洋气，甜美细腻的声线、巧妙娴熟的转音技巧，都能够令听者感受到她的演唱魅力。今天听到的是林忆莲演唱的这首《要不要》，这首歌出自她发行的《呼吸》专辑。这张主打 R&B 唱腔的专辑里面还有很多 R&B 风格的歌，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听下。这里是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是海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下面听到这首是来自张惠妹演唱的《不要骗我》。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8: 现在我听探世界。

0: 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8: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9: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8: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9: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1: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3: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4: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5: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6: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7: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8: 听多啲，识多啲。
19: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20: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阴。
19: 咱家己咱的掌握，
18: 天安蝶阴。
2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22: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8: 思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信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2: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3: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窗外的阳光对我说早安，今日的我要比昨日更勇敢。咁听到开场歌咧系 By Two 嘅《爱情闯进门》啊，词曲轻快灵动，明快旋律搭配清甜双声唱腔，鲜活勾勒懵懂爱恋嘅悸动，满系青春元气，尽显少女情愫嘅纯粹浪漫啊！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窗伴情深。一扇窗就系一个世界，可以装得落朝霞满天，亦都可以装得到落日晚风，亦都会装到暗恋怅惘。咁跟住嚟就等我哋一齐喺旋律当中嚟感受窗里窗外嘅百转情长。

你心嘅窗外，窗棂重暗恋，影子几温柔。即拍旋律，道尽爱而不得嘅遗憾，系刻喺青春入边嘅无声守望。陈慧娴嘅《玻璃窗的爱》，用玻璃窗影少女心事，纯粹又坦荡。轻快港风旋律，将初恋嘅忐忑同埋透明演绎得清甜动人。

0: 听到邝紫慧演唱嘅《满洲腔》，以广州西关蜂蜜入词，将非为满洲腔嘅古色韵味同埋男女相恋嘅浪漫糅合。咁旋律婉约，有青花瓷一样嘅东风美感，将广府风情游进痴情爱意。咁听起身就一次推开一扇旧窗，撞见咗满室嘅温润心事。
1: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0: 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窗畔情深》。咁跟住嚟要听到系乐天依演唱嘅《窗外花盛开》，以窗前繁花寄予窗畔情深，灵动虚意声线搭配温软词曲，一花一窗藏进缱绻思念，温柔意境绵长治愈。

月嘅《为你打开一扇窗》词曲浑然一体，曲调舒缓暖心，温柔唱腔借开窗寄情，于细腻旋律入边诉说陪伴同埋期许，字句温润自如，以小意境传递温暖向善嘅人民情愫。窗台定格回忆，花丛藏进旧情。窝蜂创作演唱的《窗台》，流畅的旋律带着怀旧质感，淡然诉说入边唱出爱无解的畅言之情。

0: 你住过嘅每一间屋嘅每一只窗，你记唔记得从唔同嘅窗望出去睇到唔同嘅风景？你记唔记得窗外面飘过入嚟嘅每一种气味？你记唔记得第一次企喺窗边望出去睇住你喜欢嘅人翻嚟嘅心情？你仲记唔记得？
1: 听到彭玲带俾你嘅《窗外》，将青春心动藏入晚风黄昏，轻缓旋律道尽咗窗畔留唔住旧时光嘅怅惘，咁越听越可以品出回忆入边嘅余温。好妹妹乐队演唱嘅《西窗的雨》，化用古典诗词意境，西窗细雨牵出年华怅惘，旋律舒缓诗意，浅唱中藏住对旧时光嘅绵长眷恋。

呢度系台湾 Crazy 星香港之星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窗畔情深》，李燕同烟带嚟嘅一首欢快甜蜜嘅歌曲《若月亮没来》。咁两个人嘅声线温柔相融，曲风舒缓暖心。若月亮还未嚟，路灯也可照窗台，撮心动人。歌词描摹日常困顿，旋律藏住治愈力量，劝慰众人接纳缺陷，善待平凡生活。

你总以为你不够好，不够苗条和美貌，可是完美谁能达到，做你自己就很好。烦恼烦恼拥有太少，没有房车没有钞票，可爱你的人永远会把你当作新鲜珍宝。我也懂大多数的时候你只想逃离这世界，我也懂太多的情绪在一个人失眠的深夜。你可以是悲伤或者埋怨，但请不要放弃明天，这一直灰暗的世界，我想看见你的

雨打窗棂晚，满含古风意韵，雨声入曲，曲风清雅，任白婉转的歌声借雨夜窗景抒怀，寥寥旋律勾勒婉约情思，古韵悠然。今节目最后听到的是登陆少年演唱的窗，借窗与成长心事，旋律温润细腻，少年声线干净情切，咁喺曲调入边倾诉懵懂心绪，青春氛围感十足。咁今日嘅节目咧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咁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响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被什么遮住，我们在哪里，无路去何处，干净但我为什么带着 mask feels cold， 渴望那窗外的一束朝暮，我不想承认迷茫，只能看见疲惫脸庞，我不敢飞翔，因为总有苍蝇环绕身旁，外活得很难把情记住。

0: 一樓灣區，一樓生活。
1: 你而家收聽嘅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聲，香港 FM 102.8，
0: 澳門、珠海 FM 105.4，
1: 廣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撐遊灣區，心隨聲動。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好啦，嚟到2026年嘅6月17号，周中星期三，今日咧系农历嘅5月初3，离5月初5端午节咧越嚟越近啦。咁啊，相信咧而家大湾区各地啦都喺度积极咁样爬紧龙舟噶。咁所以最近咧，我哋大湾区之星同埋香港之星嘅叹世界以及系韵味岭南节目啦，同埋我哋嘅央视频道啦，系推出咗一个融媒体节目，叫做《端午吹游大湾区》。是同大家聚焦大湾区的特色民族、美食同埋龙舟赛事以及系非遗等嘅元素。而今日嘅节目咧，我哋亦都会有呢一个环节《端午吹游大湾区》，同大家聚焦即将举办嘅2026佛山蝶教龙舟漂移啊，嚟听听相关嘅声音专题。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50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香港邮政咧将会发行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大澳端午龙舟游涌特别邮票啊，会同大家提一提。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稍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吹游大湾区。
4: 最近都会有端午吹游大湾区的节目板块。端午将至，岭南各地的龙船赛可以说是此起彼伏。广东佛山民间有流传一句谚语，就是宁可煲烂不可爬慢，寓意着就是啲建议，即使龙舟撞到烂晒，亦都绝对不肯放慢劲度的速度，要淋漓尽致咁样咧，展现出奋勇争先、一往无前咁样嘅竞技风骨。一场精彩嘅龙舟赛事，既离唔开一众扒手啦日复一日嘅刻苦训练，亦都需要依托工艺精良、性能出众嘅优质龙舟嚟作为赛场嘅底气。嗱，咁点样先至能够锻造出经得起检验嘅一艘硬核龙舟呢？喺佛山三水有咁样一个造船世家，佢哋心。

0: 耕技艺，做出咗一首首驰骋赛场嘅冠军级龙舟噃。今日嘅节目，我哋首先会跟随总台记者孙老俊、孙兵行入呢一间龙舟厂，嚟聆听造舟背后嘅匠心往事。
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慎。
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此时他的祖父、父亲、叔叔正忙着组装船体，长辈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年轻的李锦彪则守在一旁，认真观摩学习，虚心求教，接续传承家族手艺。数年来，李锦彪家族扎根叠教，专事龙舟制作。已是九旬高龄的祖父李保安依旧坚守船台，亲手琢造龙舟。凭借精湛手艺，三水李保安造早已成为华南龙舟制作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1: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叠教的漂移龙舟。
2: 加油啊！近些年，佛山南海叠教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龙舟可弯道漂移，顺势换向，紧张激烈的角逐每年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赛。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叠教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在叠教划龙舟既要追求一股过三弯的速度，又要连续完成甩弯、急停与折返等高难度动作，稍有不慎极易撞船，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几年前，叠教盛唐龙船队慕名定制漂移龙舟，这让深耕造舟近70载的李保安几番犹豫。漂移龙舟的船体结构、用料参数与传统龙舟差异悬殊，他唯恐难以驾驭新工艺，辜负船队信任，影响赛事成绩。最终，李家年轻一辈主动扛起重任，迎难而上，迎接这场技术革新的考验。
3: 我叔叔跟父亲就觉得客户这么信任我们，就用心的去做。在制作之前，他们在盛唐村就尝试了漂移，用他们的旧龙舟漂过几次，然后就觉得，哦，原来咱们叠教的水道就是赛道，叠教水道就比较窄，水比较浅，所以龙舟行驶过程中会受到两侧反向波浪的影响。所以咱们设计这个漂移龙舟的舟体比平常直线型或者马拉松型的传统龙舟它会更宽还有更重。
2: 承载着李家三代技艺心血的龙舟，助力盛唐龙船队拿下叠教龙舟漂移大赛冠军。这块久负盛名的冠军龙舟招牌背后是祖孙三代对龙舟制作技艺的极致打磨与执着坚守。在李锦彪眼中，祖父毕生潜心造舟，选材从不敷衍，远赴广西贵州山林，亲自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让船体咬合紧密，结构牢固，大幅缩减木料拼接缝隙。此法工序冗杂，耗时费力，是龙舟制作技艺中的一大难关，十分考验匠人功底。常年扎根船厂的李锦彪整整潜心研习三年，才终于吃透这门精湛手艺。
3: 我刚开始觉得很容易，但是实际操作起来，两块木板不能完全融合，然后我就学了大概三年时间，现在的话就基本能够做到了。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没错了，岁月流转，匠心接力，各位老匠人渐渐步入暮年，龙舟制作的重任是交到了年轻一辈的手里头。他们又是怎样借助新的技术，将历经岁月水炼的古老造船技艺传承下去呢？咁下面我哋继续嚟听冠军龙舟嘅故事。
2: 如今传承龙舟制作技艺的责任已落到了95后李锦彪的肩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他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让沉淀岁月的老手艺告别纸质存档的局限，以三维模型的形态保存下来，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3: 现在人工智能比较火，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一个比较完善的龙舟，也就是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或者是一个文件，就比以前咱们直接录数据进去更加直观一些。既然 AI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不能将这个传统加 AI 运用得更好呢？
2: 守住老手艺的同时，李锦彪深知龙舟文化的传承不应止于技艺留存，更在于薪火相传，深入人心。

0: 反馈都非常好。
1: 七十年匠心深耕，祖父以半生坚守铸就行业金字招牌，年轻的李锦标则勇于开拓，守正创新，为这门古老技艺注入鲜活的时代活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0: 我觉得要守好爷爷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另一方面几十年如一日的专注和沉稳，还有他诚实守信的优秀品格，我要传承好。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上都能运用，而且能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个精神内核是经久不衰的。
2: 冇错啦，啱先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声音专题《造舟背后嘅匠心故事》。每一艘龙舟咧，其实你睇佢，哇，线水咁犀利啊，平衡咁犀利，可以咁多人喺上边爬都唔反。特别咧系佛山嘅叠教龙舟漂移。咁除咗你嘅爬艇同埋叠弯技术一流之外，呢部龙船嘅制造技艺都系一个硬核支持嚟噶。嗱，讲到佛山叠教龙舟，今期节目咧，我哋会同大家通过几个声音专题嘅分享，邀请到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冯嘉欣啦，嚟听听佢制作嘅关于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嘅声音专题。下面嚟听《地道佛山》，船到桥头会叠弯。
3: 地道佛山，我系嘉欣，继续同大家回味一下叠教龙船漂移当中嘅故事。我系从头睇到落尾。比赛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看到不一样的场面。比赛进行的时候是龙船竞技猛如虎，爬完了听到分数成绩好，他们庆祝的时候就用船桨亦即是摇，将水花挑起身，甚至乎揈到很高，揈出一个圆形的水环，开心到好像小朋友一样。而比完赛的船同即将上场的船在水上边相遇，他们又会互相击掌，尤其是鼓手，他们本身就站在那里击掌的时候，岸上边的人看得特别清楚。叠教龙船漂移，激情和情义同在。除了这些之外，叠教的姚叔跟我们说，在龙船漂移当中还有很多的仪式感。姚叔说，叠教各个村的龙船入去其他村比赛，怎样入都是有讲究的。
4: 转头转尾呢，就我们叫做龙虾壳焗下去那嚿，你又一样有个龙虾壳夹住的嘛，就这么插下去，有些铁带住的，这头条链头得。一般去第二条村呢，就用船头入的，不用船尾去的。龙尾是了的嘛，船头是敬人来的嘛，有风俗这样的，讲礼貌。
3: 而当狭窄的河道当中，两只船相遇，他们就会互相拍掌，热情打招呼。
4: 叠教又是个个都称老表的，以前就是船拍船拍埋船的时候，老表这样开口就好，的亲戚关系之类。叠教人就是这样的，风俗就是。实际上的亲，有的亲戚关系不要得罪。大家俾个面啦。
3: 喺每一只龙船嘅船头，通常都会放有一啲绿色嘅叶，系一种祈福嘅寓意。
4: 嗰啲系黄皮，黄皮叠教人讲就系劈斜嘅，或者系意思就系撞过嘅，唔好再撞咁嘅意思。龙颈叶都得。
3: 看到龙船漂移，很多人都会想过一个问题，如果是我，肯定不够胆坐在船头，太牙烟了。而叠教的人就用祈福、乐观、勇敢的心态去面对。爬龙船既是锻炼身体，亦是磨练心智。
4: 一个人呢，在于运动，如果运动多一点，人都健康一点，健康的寿命长了。有阵时啲嘢嚟讲咧，一个人唔好谂咁多嘢，就系唔好太多烦恼，太多烦恼好易有皱纹。第二嘅你应该系去做嘅，你就做系。
3: 既要乐观，又要积极行动。有句俗话话：船到桥头自然直。而喺叠教， 呢句话

0: 可能要换一个讲法，船到桥头要识转弯，
1: 即系应该系啦。船到桥头，自然直实际，自己安慰自己，就唔好谂多，谂开啲。但系咧，要动脑筋，要想办法点样解决。
2: 到桥头仲系要摆牌。
1: 系啊，仲系要嘅，唔摆牌咪撞埋佢。嗱，你试下，唔摆咪一路撞到埋去嗰度啦。始终你要备桥等噶。

0: 教龙船当中包含的这些智慧和勇气，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猎教澳边龙船队的心就是从细开始学，而且是从他们喜欢的游戏开始。
1: 第一次上龙船，我可能应该是不懂讲嘢啩，因为细细个阿爸就已经带落龙船啦。我最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可能碎领啦，俾支桨我攞住，但我系唔够力攞嘅。落水嘅时候，支摇一落，咁你唔够力攞住，咁咪俾水冲走。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阿爸阿妈特别教我哋游水咧，你唔识游水啊，掉个水泡出去就咁啊，揈咗你出去噶啦。你唔识游，你咪搲住佢游翻嚟啦。所以其实猎教以前嘅人咧，基本上个个都识游水。我記得小學咧，一聽到龍船鼓咧，放學翻嚟，書包就咁啊揈翻屋企噶啦，跟住就衝出去噶啦，跟住龍船周圍去玩啦，睇住佢啦。所以其實蝶教嘅龍船由細到大感染咗一代一代嘅人。細嘅時候咧冇乜嘢玩，特別係蝶教嘅龍船咧就漂移特色轉彎，全世界可能僅有嘅咁。
0: 以前嘅小朋友比較幸福。端午除了可以看比赛，还可以在晚上坐上个龙船那里游船河。
1: 其实都是小学的时候，我们小个的时候不单单是爸爸带下去的，还有些老表啊、表哥啊。以前呢这边的就有游夜龙的嘛，我们一放学呢很多时候就放下个书包就出来文化室啦，吃龙船饭，吃完龙船饭就夜晚就去游龙。但是现在呢可能因为安全的起见呢就取消了个夜龙咯。夜晚去游船咯，不是比赛，比赛以前都有，但后来可能安全的起见呢就取消了。其实就专门为小朋友去设的，因为小朋友你日头要上课啊，又看住啲大人爬，你又好想爬啊，所以夜龙是其实就专门为小朋友去设的，最重要是开心大家高兴啫。我哋当时都是坐满的，即起码有个叫做可以讲全城咁上下咯。你如果唔多啲俾啲小朋友去玩嘅话，你更加冇人去落去船玩。特别而家取消咗夜龙之后，其实你好多小朋友是好想落去船的，而家其实少咗好多人去玩嘅。
0: 当年的他们真的很幸福，那个年代没有游乐场，没有机动游戏，没有过山车，但蝶教的小朋友可以坐过山船，还要不用钱，全村的小朋友一起玩，真的开心了。爬龙船的这一铺瘾就是伴随着这些开心的记忆留在他们的心里面。
1: 龙船的热情是从小开始去感染的，好理所当然咁传承咗落嚟。其实可能呢啲潜移默化咁样系已经系入咗你个脑里边。我而家个细蚊仔咧，经常都要叫我跟佢带佢落去玩嘅。而家先两岁几啫，平时睇都已经系睇到上瘾嘅啦。我屋企有支妖仔嘅，真噶。咁佢平时喺屋企自己攞住嚟玩。
0: 两岁几嘅小 B B 已经识玩木嘅船桨。同阿心细个嘅时候一样，唔知道当佢再长大啲，会唔会有机会都搭下游龙？长大之后会唔会成为下一代嘅爬仔，又或者太守，成为勇敢坚强嘅人，好似父辈一样，带住呢一种

0: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词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端午将至，我哋都会有端午趣游大湾区嘅板块。嗱，头先讲到佛山蝶教龙舟比赛，睇翻今年2026嘅龙舟漂移大赛咧，正喺度火热进行之中。咁啊，端午嘅正赛咧，即将喺6月19号至到6月22号打响。咁之后嘅6月27号咧，仲会有国际精英挑战赛咁犀利。呢一项被誉为水上 F1 嘅赛事咧，今年系采用1+4+4+1嘅赛制，已经喺5月1号开启咗揭幕战噶啦。咁啊，日前夜分赛已经结束。马上进入最精彩的正赛阶段，更加之多的详细观赛指引，大家可以参考佛山市政府门户的网站的一些观赛攻略。目前赛事的单人龙艇揭幕战和端午前4个星期的夜分赛已经是圆满结束了。接下来重点会同大家关注蝶教龙船比赛的端午正赛和国际赛。看看时间先，端午的正赛6月19号至22号，每日一个赛区，连续4日会有巅峰对决，啱好大家休假可以睇睇。6月19号有东胜 S 湾，6月20号有圣堂 L 湾，6月21号有潭头 C 湾，同埋6月22号有茶基 J 湾。这个就是传统的龙船漂移比赛，仲有国际精英挑战赛。譬如有6月27号在潭头 C 湾举行，除了本地的龙船队之外，还会有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法国等的海外队伍参赛，相当之犀利。既然讲到蝶教龙舟，我们继续邀请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冯嘉欣加盟节目，听听他在经历过咁多次的现场的蝶教龙舟采访之后制作出来的声音专题。这期声音专题的主题是蝶教人睇龙船的大瘾。
2: 地道佛山，我是嘉欣，我在蝶教看他们的龙船漂移的练习，跟那里的老街坊倾偈。我们跟着他们的声音穿越回去看看。各条村的龙船队晚上就会来集训，周围的街坊有些吃完饭就会出来看。
3: 我就在这里住，你怎么训到呢？看计数，这个位置最靓，看弯位，看他有没有撞。
2: 蝶教澳边龙船的阿森说，就算是落雨他们都会出来看。
4: 蝶教人的看龙船都很大瘾的，晚黑就算是平时我们训练都很多岸上的啦啦队去看，落雨呢一樣有人去睇噶，因為其實睇龍船其實比較刺激嘅，因為特別訓練咧好多變數，撞啊沉啊，其實蝶教嗰個蝶教龍船群噶嘛，會撞啊或者會沉啊，幾十秒嘅時間就全蝶教都知道噶。
5: 而且可能平時訓練可能會更加大膽啲去試一啲嘢。
4: 係啊，可能比賽咧，特別你前邊抬手，你可能落兩支鹽，我可能平時訓練咧，我可能大膽啲落一支試一下。
2: 我去睇佢哋夜晚训练嘅嗰日，就系落大雨。现场见到一位68岁嘅姚叔，担住遮，带住个孙仔一齐嚟睇。佢不时仲会同龙船上边嘅人倾翻两句。
6: 老细，爷爷见快喎，嘿出嚟嘿。
2: 佢听鼓声嘅快慢，就知道只龙船系唔系要转弯入嚟。
6: 你听个鼓声，佢都听到。

0: 轉彎定係前面，如果喺便利嘅轉彎，佢有咁急估實撞。話俾你聽啦，啲扒仔聽估聲嘅啫嘛，好緊要嘅估啊，指揮就算啦。俾你講撞啊，你唔亂估啊，扒仔係照扒啫。你一亂估，佢撳住腰啊嘛。乜頭先佢慢曬估，嗱你睇到啦，佢唔慢估，直接撞埋去石巷啦。你唔聽唔到個估聲啊？唉。你話撞精精坐喺大隻石河咁，喺只龍船撞埋佢，砰聲啊！根本就係精精坐啊！
1: 會唔會爛噶？
0: 梗會啦，唔會爛喎！你估佢真係鋼坐啊？鋼都會撞蝕噶，石咁嚟喎！你睇啦，全部石嘅全架龍船就係咁啫嘛。
2: 到底撞龍船嘅嗰下有幾精彩呢？我哋嚟聽一下2018年嘅時候，有隻龍船係連撞咗兩次。连个龙头都跌埋嘅情景，
3: 哇！食粉肠啦，粉肠啦，粉肠啦！哎呦，哎呦，居然没翻，
4: 龙头已经掉水里了。
3: 你看，哎呦，哎呦，又撞
5: 了，
3: 哎呀，
1: 还是救回来了啊！
3: 还是救回来了，
5: 他已经没有剁手了，刚刚可能
3: 没有剁手。
2: 除咗好大机会会撞会煲龙船嘅弯位，叠教龙船仲有其他唔同嘅观赏点。听听太守阿心点讲，
6: 最好睇咧，肯定系个弯位啦。不过咧，每个点都有每个点嘅睇嘅个重点，从起点开始，你睇嘅系点去起步，个爆炸力点样。到中段睇嘅，你又睇个齐点度，绕拔绕发。咁你转弯咧，你肯定要睇太守咯。咁你到最后中段嘅话，闸水转身呢、這个技术亦都好关键。或者可能输赢嘅话咧，就睇嗰啲咁多噶啦。你集水集得好，到線到得好，咁你可能喺度贏咗一秒兩秒，可能你贏就係贏嗰啲咁多噶啦。其實我哋有折返嘅，我哋唔係話單程，所以咧個折返點咧係尤為關鍵嘅。太守控制到線嗰個距離，邊個點集水由太守去判斷。剎車咧可以咁講，亦都可以咁講。剎車，你去到嗰個點剎車，提前幾多米剎，散唔得住，怕仔去撳水咧，齊齊撳水就得啦。太守俾信號佢啦，去到邊個位開始撳水舉繞啦，鼓手一睇到舉繞佢就亂估啦。呢、這個位其實幾好睇嘅，我認為呢、這個技術含量係好高嘅，我認為一個集水轉身係一支強隊同弱隊一個最大嘅分野就喺呢度啊。即係可能你從起點或者到中途爬到個彎位，可能每支隊都差唔多。佢可能分勝負就係睇個折返點嘅啦。咁當然睇下邊個緊緊到線咯。佢緊緊到線，佢爬嘅長度唔使爬得太長。仲有就係你集水轉身之後，重新再掹翻起只船，睇下邊個時間短啦。你可能有啲快嘅船三掌四掌就已經掹翻起只船，你慢嘅船咧可能要五掌六掌，再慢啲可能要九掌十掌。你爬多一人兩掌，咁你就輸咗嗰兩掌噶啦。
2: 同阿心比起身。姚叔爬龙船的年代，那些船跟现在并不一样。
0: 家真是没有企的，以前是有的嘛，啲船四五十年前都有佢啦。后尾企一个人，一截支长过佢哋啲要好多嘅。如果你一般人企落去跌啊，近呢只船去咯。呢啲船能近唔到嘅，杉木船近唔到嘅。家真一起腰你跌落水啦，冇办法企得掂啦。
1: 阿叔以前是做扒仔定是做太守啊？
0: 不啲做过。
1: 有冇試過跌過落水？
0: 啊有啊，硬係個人跌過落水揾笨嘅。我哋爬船嘅時候都唔係呢種船，呢種船係杉木最新嘅船，佢係輕身嘅咧，跌百斤到嘅啫，成隻船身都係。
1: 你哋以前嗰啲？
0: 如果嗰啲有木船咧，千二三斤嘅啦；如果坤典咧，兩三千斤咁重嘅。
1: 咁爬起身有咩唔同啊？
0: 梗係唔同啦。你話重，爬起上嚟係咪要力？個重力係咪大咗？爬行只船啊？你家姐咧，插木船一撳就撳停噶啦，一亂估一撳，佢成隻船差唔多喺幾秒鐘之內停低噶啦。以前啲船係撳停住嘅，按照後生嘅家姐而怕。
1: 即係其實仲係重船係難啲，即係要
0: 彈。係啊，你橋過橋大過難噶，喺前邊橋嗰啲橋嚟橋只船唔喐噶，嗰啲大嘢喐噶嘛。
2: 喺折返點集水轉身嘅位置，以前因為隻船重更加難控制。反过来讲，而家嘅船喺控制上更加有优势，亦都因为咁先可以漂移起身。另一位澳边龙船嘅太守阿权咁样讲：
7: 细细嗰时阿爸已经系带我哋爬龙舟噶啦，况且我阿爸都系

0: 太守，我哋同埋老一輩係唔一樣，因為個船唔同。以前嘅船速會比較慢，個船身會比較重。所謂嗰種太守咧，佢係即係冇達到依家所謂嘅即係外邊傳嘅就漂移嗰種效果。依家因為個船身輕，所以就船速快，所以就即係方法亦都有啲唔同咯。咁所以依家基本上好多太守都係年輕化，年輕化就有我哋自己一套嘅諗法咯，即係點樣可以過彎更順暢啊、更快，航道攞得更準啊咁樣。前後落繞係咩樣？前邊將個桨落落去咧，就相當於一隻船一個支點，佢係固定住船頭，主要係個船尾嗰度嚟一個擺勢，咁就形成一個漂移嘅效果，同開車都一樣。
1: 同以前嘅蝶教龍船相比，唔一樣嘅仲有技術嘅精細度。阿森反覆用精緻呢個詞嚟形容蝶教龍船嘅變化。
2: 教龙船都向专业化去睇齐嘅，从训练嘅方式方法咧，其实基本上系向嗰啲去睇齐嘅，去学嘅。以前只系到咗端午嘅时候嗰几日啊，先至凑埋村里边嘅兄弟啊一齐出嚟去比赛。咁其实嗰个竞技嘅意味咧，其实好少嘅，以欢乐为主咯。但而家唔系啊，而家嘅基本上都系以拼速度啊！點解而家嘅龍船以撐木為主？你而家嘅競技咁細緻，一秒鐘裏邊十隻八隻船咧，有可能喺裏邊嘅你差嗰少少就差嗰少少，就攞唔到好成績嘅。
1: 為咗提升成績，2010年開始，阿森佢哋請咗專業教練。
2: 以前我哋個教練曾經話過我俾我哋知，一係吊頸，二係爬其實爬船係好辛苦嘅。初初揾教練翻嚟訓練嘅時候，我哋去千燈湖訓練，訓練到咧爬完一趟船係唔識行上嚟嘅，腳軟，只能夠喺船度碌上嚟，冇辦法隻手扶住只船邊，咁啊就咁一個屎忽坐低咁碌上岸，只腳簡直係就係企唔穩，震，冇辦法，因為而家嘅爬船方式同以前係唔同，以前係坐喺度爬，而家咧就要跪爬。其實好考嗰個腰力啊、腳力啊，冇練過嘅情況下咧，你想爬完全程，基本上冇可能做唔到。
1: 積極嘅苦練令到佢哋嗰兩年攞到咗第四名。
2: 其實你覺得可能第四名唔係咩了不起嘅名次，但係唔好忘記，澳邊龍船從來都喺後邊數上嚟嘅。呢個第四名係付出咗好大努力先至攞到嘅，澳邊一直以嚟冇攞過獎杯，好耐好耐啦，耐到我哋已經係應該講係廿幾年前嘅事。近呢幾十年嘅話，你攞到獎杯翻嚟，其實係好開心嘅啦，啲兄弟。老前輩咧攞過第二，我哋後生呢輩咧，我經歷咧最叻嗰次就攞過第四，2010年、2011年都攞過第四，大家為一條村嘅集體嘅榮譽。如果大家一條船幾十個人，一齊爬攞到個好成績，其實嗰個歸屬感係好強嘅，就好似等於你入世界盃咁，你攞到個世界盃冠軍咁樣，或者係 NBA 你攞咗個總冠軍咁。

0: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嗱，今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哋继续会有端午趣游大湾区嘅板块。咁头先讲到咗啦。6月19号至到22号2026嘅佛山蝶教龙舟比赛呢，亦都会有端午正赛啊，有四条弯道，我哋会嚟睇睇呢四个弯道有咩睇头。蝶教龙舟嘅赛道以九曲十三弯嚟闻名，呢四个赛区呢弯道唔同，看点同难度亦都各有特色。嗱，俗称难度天花板嘅会有东胜 S 弯，赛道全长648米，包括咗连续嘅六道急弯。龙船需要贴住啦，呢条河道嘅壁啦，先至可以极限漂移，对舵手嘅操控要求系极高吓。

0: 仲有圣堂 L 湾咧，系好考你嘅团队默契嘅噃。里边咧设有两次嘅90度急转弯啦，同埋巧石角嘅障碍，亦都稍有不慎可能会导致龙船碰撞或者系成条龙船翻咗吓，悬念十足。咁仲有经典大漂移，有潭头 C 湾，就系龙船需要喺船桩旁边进行挪移过弯，动作流畅，气势足，是观赏性最高的赛道之一，亦是国际赛的举办地。还有就是茶基 J 湾双龙戏珠，今年会有换新赛制，采用两轮折返交替出发，两队背向对标，按照总成绩来决胜负，对抗性是全面升级的。讲到龙舟漂移咁多嘅睇头啦，今期节目我哋会继续邀请到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冯嘉欣啦，同我哋通过声音专题嚟分享下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嘅声音故事。呢一个故事嘅主题叫做蝶教龙船漂移当中嘅仪式感啊。
1: 地道佛山，我系嘉欣。喺佛山有一个节日令人觉得特别热血沸腾，就系有爬龙船嘅端午节。在佛山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爬龙船比赛，其中有一道只要你看一次就不生难忘，就是号称水乡版格林披治的蝶教龙船漂移赛。成25米长的龙船坐了40多人，在不到6米阔的水道又掟弯又急停折返，又返船又落水。因为赛道古灵精怪，一阵有 C 型的大弯，一阵有 S 弯，还有 T 字型，入完一边又出翻嚟，再入另一边。咁样嘅河涌仔都比赛，啲龙船逐只咁爬，斗时计成绩。咁长又咁重嘅龙船，到底系点样做到高速漂移、掟弯嘅呢？细心睇一次，你会发现蝶教龙船嘅头同尾会各有两个又或者三个人，他们不是出力地爬，而是用手中的那只船桨，也就是当地人叫做摇，去控制船的方向。他们是专门叫太的太手。龙船的漂移掟弯是靓亦或是壮，船头船尾的太手很关键。阿森就是其中的一个。阿森是10多年之前就开始爬龙船，后生的时候负责坐在中间做出力爬的爬仔，过了40岁了就开始转做太守。
2: 我是澳边龙船队阿森，初初是做爬仔的，我不是叫太的，我觉得这船都不是很快，但是呢自从叫太之后一上去呢，一去到弯位真的有点慌，第一次太快了，速度真的反应不到，不是讲笑，个大佬好想转，只手唔听话，就等于你开车，你个速度太快啦，你转唔到个弯咯。你喺岸度睇咧，又觉得可能唔系太快。如果你真正落到船咧，你会可能觉得好快。船从静止到起步嘅咧，你突然间加速嘅话咧，就好似开车咁有个推背感。当你有个感觉个推背感嘅时候咧，其实个船速就起啦。爬船嘅话，特别转弯咧，其实同开车，我觉得系好相似嘅。你谂下你自己开始学车嘅时候系点去学车，你就知道噶啦。最重要嘅唔系点样去洗胎，最重要嘅系点样攞个航道。你转弯就好似你开车入库咁样，你攞得个位唔啱，你转个弯肯定系唔啱。无论你点摆，你都入唔到去嘅。好大嘅程度上系凭感觉去入嘅。教练教你咧，只系教你点去洗、点去叫、点去发力，但系咧点去睇航道系教唔到嘅。叫系好多人都识叫，问题系第一你要克服船速快，你唔好怯嘅心理，心理大过技术。我认为其实冇嘢嘅，你练多趟咯，你等于你学车咁，练到你觉得、啊、熟咗啦，已经呢、这个感觉已经转到入去啦，咁你咪 OK 咯。其实冇嘢嘅，熟能生巧啫。你睇得好个航道，其实唔需要发太多力嘅，轻轻拧一拧咧，就已经系可以摆唔同嘅方向。尤其你有船速嘅时候，轻轻摆一摆咧，只船就已经转噶啦。太多嘅力嘅啦，反而唔好，因为你一发力就等于同啲爬仔就搏力，一搏力就跣咗佢啲力，咁反而仲唔好。我哋一般咧前边两个，后边三个嘅太守咧，前后嘅配合系非常之重要嘅。你前边落少一支腰同落多一支腰嘅差别系好大嘅。人哋啲老前辈话斋，前边落多一支就等于阻咗3个爬仔嘅水， 如果你落少一支，就等于少咗咗三支鱼嘅水。
1: 同开车漂移唔同，龙舟嘅漂移唔系一个人控制，而系前后几个太守加上鼓手、扒仔四十几人一齐去完成。咁多人点去配合呢？
2: 当然呢个系要配合啦。去到边个位嘅时候，边个要插绕，后边点解要发力？呢样嘢大家要去沟通。我哋唔需要大声嗌嘅。一般咧，我哋如果转第一个弯嘅时候咧，前边一般唔使落桨住，一般就系等后边起。后边起到感觉到只船唔够力再转啦，前边会自动会插绕落去，因为佢会睇住个航道。呢个系默契咯。其实就等于你开车手同脚合作无间咯，放离合啊、拉手刹啊或者挂挡啊咁。其实呢样嘢同吊带前后嘅配合其实好一致。
1: 原来他们已经练到好像一个大佬去控制所有动作一样，而这个大佬要应对的挑战是叠教这四条特别刁钻的赛道，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哪一条呢？
2: 肯定是第一天的东胜 S 湾赛道，因为它一个 C 湾过后已经是连续一个 S 湾的，比较急的。你如果是从第一个湾你转不好的话，会影响后面那两个弯，攞个航道是很紧要的。第一个攞不好你就攞不好的了。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会撞啊会沉啊，就很大的变数的。
1: 这么急的弯道过弯的方式不是减速，而是全速前进摆尾飘过去。万一撞了船上边的人会撞到很痛。
2: 肯定啦，这么快的船速撞过去，爬的不知道会撞到的嘛。所以其實太守的責任是很大的，其實爬仔就很單純的，你耷低頭你聽著鼓聲看著前面的節奏爬就是的，不需要想太多，因為責任就在於太守拿航道，靚的航道爬仔就會興奮一點，如果你拿得好的話就很興奮的爬得一人。一撞親你肯定腳就瘀啊，手就痛啊，菠蘿頭的話你一撞親肯定是很痛的，所以我們都是要戴護膝，都是會瘀好一點的。
1: 叠教有一句俗语，只有煲烂就冇慢爬。佢哋将爬龙船撞咗，称之为煲龙船。有村民咁样形容：面对冰冷坚硬嘅麻石，爬仔宁可煲到粉身碎骨，绝不慢爬；鼓手宁可煲到飞身弹射，亦绝不停鼓。叠教龙船就系要煲到气吞山河。
3: 曾在这。

好啦，今日我哋韵味岭南嘅特别专题啦，端午吹游大湾区咧，邀请到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嘅冯嘉欣啦，同我哋通过声音专题解读咗啦，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哇，有啲仪式感啦，咁同埋中间点样睇龙舟嘅大引啦，以及系船到桥头点样会漂移嘅故事，系咪相当精彩呢？多谢晒嘉欣先啦。嗱，咁其实点样去现场睇比较方便呢？咁啊，有啲朋友话，我睇直播，我觉得得部手机可能比较限制，我一定要到现场睇嘅。去佛山蝶教，以圣堂赛区为例，可以乘坐当地佛山嘅公交车，譬如话113啦、205、121、108等线路，去到海三路或者明苑蝶南市场等，落车咧步行就到啦。如果你咧睇完龙船漂移去周边游玩嘅话咧，都可以系逛逛附近嘅蝶教墟啦、绵义水塔街啦、龙船广场等嘅景点，体验岭南水乡文化，品尝龙船饭、龙船饼等嘅特色手信。咁仲有服务保障啊，赛区一共设置172个厕位啊，方便你去洗手间，并且同时设有赛前赛后补给站，方便观众同选手。咁如果你真系去到现场，哇，揾唔到位，点算好啦吓？唔紧要，会有第二现场直播嘅。喺港岛嘅四大赛区啦，有龙船广场啦、蝶南公园同埋钱柜广场等，增设咗8-9面嘅 LED 直播大屏幕。非比赛日都可以实时观赛，另外当然可以关注翻相关嘅公众号啦。当日亦都会有蝶教龙船漂移正赛嘅线上直播，亦都欢迎大家一齐留意岭南大地上一系列嘅龙船比赛。我哋。

一齐为各位爬龙船嘅运动员加油鼓劲。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针
5: 灸。好，
4: 大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呢个环节系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五十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各位，今日我哋继续讲武则天嘅故事啊。咁今日有少少感冒，个鼻有啲蒙，大家听起身咧，可能把声就冇唔好听吓，唔好介意啊。上回我哋讲到啊，李治同武则天嘅大仔太子李弘咧，喺李治病重，眼睇住即将要传位俾佢嘅时候咧，忽然间啊得急病死咗，咁啊令人觉得啊疑窦重重啦。不过呢单嘢咧死无对证，虽然好多人都怀疑啊。是武则天动的手脚，咁但系又证实唔到嘅。咁一嚟啊，大唐李氏喺同武则天嘅对抗之中咧，失去咗最重要嘅筹码。咁虽然大家谂唔到武则天会夺位称帝啊，咁但系咧，起码做个女后冇乜问题噶啦。好啦，咁既然太子李弘走咗，咁啊佢弟弟李治同武则天嘅第二仔就顺理成章继而成为太子啦。咁呢位咧？就是日后被追封为张怀太子的李贤。嗱，如果李治一早立李贤做太子咧，咁可能武则天要做女皇帝啊，真系困难得多嘅。事关李贤同书生形象嘅哥哥李弘啊唔同啊，系个继承咗李氏尚武精神同强健体魄嘅王子。佢就唔单止聪明过人，性格开朗，而且咧喜欢骑射武功，本来系个几好嘅皇位继承人嚟嘅。不过对于呢个时候嘅武则天嚟讲啊，李贤越好咧，佢就越唔喜欢噶啦。李贤嘅能力越

强咧就越唔服管教，对武则天嘅权力冲击就越大。所以啊，李贤一做咗太子，好快就同个娘亲武则天形成对立之势啦。不过呢个所谓对立咧，好大程度上都系情绪上嘅对立啫。李贤啱先登上太子之位，冇权冇势，冇多年嘅人脉经营，缺乏一个自己可靠嘅班底，朝廷上下亦都冇咩心腹大臣嘅，搵咩同阿妈对抗先得噶？咁冇办法啦，唯有有样学样，抄佢娘亲武则天北门学士嘅旧窍，搵咗一班学者咧去东宫为后汉书啊做主。咁一方面咧就树立自己求贤若渴嘅形象，咁另一方面啊，顺便亦都笼络人才。咁呢个时间啊，佢老豆唐高宗李治咧已经病到得翻半条人命噶啦，再加上武则天喺佢周围更加布下天罗地网，讲得唔好听啊，唐高宗李治放个屁都有人报告俾武则天听嘅，咁啊，所以佢对于个仔同妻子嘅权力之争咧，就插唔落边只手噶啦。太子李贤得唔到父亲嘅支持，孤家寡人，面对住权倾朝野、历练多年嘅娘亲武则天，根本上就羽量级拳手挑战重量级拳王啦，完全就唔系一个等级嘅对抗嚟嘅。嗱，呢个时候啊，武则天咧就安排咗个黄绿医生喺高宗身边嘅侍候，呢个黄绿医生叫做明崇贤啊。咁呢条友咧，平时又唔多睇病嘅啫，但系又经常喺唐高宗面前就讲阿太子嘅坏话，话系啊英皇李哲咧生得好似太宗，有人君之相，相王李旦啊最富贵啦个样，但系太子李贤咧，唉就认真麻麻地吧。嗱，连个咁嘅黄绿医生啊，都够胆乱咁讲太子坏话。咁李贤嘅处境真係可想而知啦。而李贤呢份人呢係咩都好，就係衰冲动。实力唔够嘅时间本来应该係韬光养晦，积蓄实力，伺机而动至係嘅。咁但係佢係忍唔落呢口气吧。听讲明崇贤讲佢坏话，发起烂渣上嚟呢，搵人就杀咗呢个黄绿医生。武则天呢份人呢有个好大嘅特点，就係鍾意护短啦。对于自己派别嘅人呢，佢自己喐就 OK 啊，人哋喐就唔得嘅。而家睇到自己安排嘅线人居然俾人杀咗，心谂我啲人你都敢喐，吓嫌命长顶啦。于是咧，佢一边就将心腹黄门侍郎裴炎安排做宰相，加强对局势嘅控制力；另一边厢咧，就将太子李贤嘅一个同性情人赵道生啊捉咗起身啊。嗱，呢个赵道生系咩回事呢？原来太子李贤咧啊风格比较开放嘅吓。虽然已经生咗三个仔，但系咧又中意咗个护奴赵道生吧。大家睇一啲文艺作品啊，例如什么《大明宫词》啊，诸如此类咧，里边都有讲到呢个人嘅。咁喺艺术作品里边咧，阿赵道生对李贤啊生死不渝啦。咁但系喺历史上边啊，赵道生就挨唔过大刑，最终啊被逼承认自己系受太子嘅委托去杀死明崇贤嘅。咁武则天把病在手，马上派人搜查太子府。结果呢就搜出咗几百副兵器甲胄，於是就状告太子谋反，三堂会审。讲真啦，太子若然真係想谋反，几百副盔甲有乜鬼用啊？况且以李贤当时嘅实力啊，边有本事好似李世民当年咁养住一大堆死士喺京城先得㗎？分明就栽赃嫁祸嘅啫。咁但武则天家先要逼死你，咁嘅形势边有得走鸡㗎？会审嘅时候，三个主审官呢有两个系武则天嘅人，仲有一个系中间派。高宗李治虽然锡个仔，咁但系都无可奈何啦。最后啊，太子谋反罪成立，被废为庶人，幽禁宫中。弟弟英皇李哲呢被封为太子。咁呢个啊就系日后嘅唐中宗啦。咁到咗呢个阶段啊，大唐李氏对于武则天呢就再都冇还手之力，亦都再都冇出手嘅人啦。唐高宗李治病情越嚟越重，剩低嘅两个仔李旦同李哲咧都冇乜能力嘅，咁就算日后登上皇位啊，都完全奈何唔到武则天噶啦。冇几耐啊，唐高宗病逝，武则天咧喺朝野上边将反对佢嘅势力杀嘅杀，扁嘅扁，一扫而空。咁等到阿仔李哲登上皇位嘅时候咧，根本系毫无势力可言啦，上上下下嘅大臣啊，个个都听阿妈之笛嘅。不过李哲呢个人呢，系都有啲脾气噶吧，调气唔顺之下呢，掹咗几个老婆嘅亲戚做大官，
早一次

0: 朝廷上边咧揾翻啲支持。点知宰相裴炎唔俾面吧，唔单止反对，仲揾阿武则天告状，话李哲呢条友仔智商又低，能力又低，又唔听话，唉，不如俾佢弟弟李旦做皇帝算啦。武则天一听，都觉得呢个李哲确实系唔系几好掌控，于是咧，李哲嘅皇帝位都未坐暖一阵啫，36日啊，就俾武则天啊废咗，立李旦为帝。咁呢个咧就系唐睿宗啦。咁啊，满朝文武以为皇帝定咗，唉，终于啊朝廷可以安稳落嚟啦。吓，点知啊李旦登位好多日，一直都唔出嚟同群臣见面噃，而系武则天临朝称制喺度管理国事。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嚟到节目嘅尾段啊，我哋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关于香港嘅资讯啊，马上进入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文化地图，今日的节目最尾，主持人肥光带大家来到湾区文化地图。集邮的朋友听听啦吓，香港邮政最近宣布，将会喺6月18日推出发售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为主题的特别邮票，以推广呢一项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令到公众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呢一次嘅主题邮票发行咧，一套4枚邮票、2款邮票小型章同埋相关嘅邮品。嗱，据介绍，相传喺百几年前，香港大澳曾经爆发瘟疫，渔民系迎请大澳嘅4间庙宇嘅小神像至到神艇上边，由龙舟啦拖住神艇巡游大澳嘅水道，以洁净社区、驱除瘟疫。咁之后呢一项就称之为龙舟游涌嘅传统习俗咧，就延续至今啦。咁讲到大澳嘅端午龙舟游涌咧，喺2011年系列入咗第3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且喺2017年咧成为首批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系相当出名嘅。咁啊，如果系南潘顺一带吓，珠三角一带咧，我哋喺河涌上边去赛龙舟。而大澳的龙船比赛啦，龙舟游涌啦，是在海面上面进行的，可以说相当之不一样，非常有特色。如果这个端午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到香港西区的大澳去沉浸式感受一下这项国家级非遗大澳龙舟游涌。在6月18日买一套香港邮政出版的特别非遗邮票，那就最正斗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系咁先，听日再会，拜拜。
4: 我系梁茂，我系一个广东音乐嘅爱好者，又系广东音乐嘅一个研究人。何氏音乐咧就是典雅音乐，是岭南文化的音乐先声。沙湾的音乐咧就是充分体验到广府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多谢大家。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7: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6: 澳门、珠海 FM 105.4，
7: 广州 FM 98.0，
6: 深圳 FM 101.2，
7: 佛山 FM 93.2。
6: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8: Ladies and gentlemen,
9: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0: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1: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2: 现在我听探世界。
1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叹世界，
14: 叹世界。
15: 有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1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5: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啦当然会有我哋嘅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去一去香港啊吓。嗱，今日咧就6月17号啦，嗱好快咧，6月19号端午嘅正日啦，香港咧就会开启啊吓2026香港国际龙舟节啦。咁啊，唔系一个龙舟赛咁简单，亦都唔系啦，即系一个普通嘅节庆活动，而是一炸的活动，要做节咁样，一路咧就会持续到7月1号嘅。咁啊，个中有边啲即系精彩嘅亮点咧？咁下我哋阵间咧特别环节啦，都会同大家一起推介一下嘅。另外咧，中间嗰一 part 啦，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咁啊会同大家咧一起咧即系交支麦俾阿泽宇啦，咁啊加上啦即系旅行作家李欣啦，同埋卢振宇啊卢总啦，一起咧同大家讲讲吉隆坡啊多元城市嘅风光嘅。下半 part 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噃。
16: 嗯，冇错啦，咁啊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延续翻琴日嘅话题啦，同大家讲下古建筑嘅。咁啊，上期节目讲到啦，好多嘅年轻人中意去睇古建筑啦，点解咧？咁样，原来系因为各地嘅文旅都开始去探索古建家嘅新玩法啦，切中咗大家嘅需求啊。
15: 嗯，咁啊，究竟可以点玩呢？下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同大家详细分享噶。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5: 嚟到探世界快讯嘅环节啦，先关注到啦，暑期旅游旺季就即将嚟到啦，咁啊亲子游啦，亦都会迎嚟高峰啊吓，嗱话晒啦，即系神兽出笼啦吓，家长啦谂住点样凑仔，不如带佢哋出去玩啦。我哋都注意到啦，兼具交通同埋深度体验属性嘅旅游列车啦，关注度正喺度持续上升。嗱，受到银发族同埋家庭客群方面嘅即系欢迎啦，咁啊有唔少嘅旅行平台数据都显示啦，2026年嘅暑期开行嘅各类旅游列车预订热度系大幅上涨嘅，嗱部分车次咧更加系一票难求啊！唔少长线同埋避暑线路嘅热度系飙升嘅，咁而55岁以上嘅银发团体咧占比更加系超过60%，亦都成为咧旅游列车消费嘅主力人群。咁加上暑期旺季啦，有唔少银发族啦就选择同屋企人啊吓几代同堂啦一齐出游嘅。咁同时咧旅游列车啦亦都越嚟越受到年轻人嘅关注，35岁及以下嘅年轻游客嘅比例啦可以话。是稳步上升啊！
16: 冇错啦。见翻有 OTA 平台相关嘅负责人表示啦，而家大众旅游咧已经从走马观花啦，去到深度体验嘅一个转型啦。所以旅游列车呢一种将交通、住宿、观景、游玩可以融为一体嘅旅游产品咧，就契合咗大家慢旅游深体验嘅一个消费嘅趋势。尤其系适配一啲家庭同埋银发族对于舒适性、安全性、便捷性嘅要求，所以咧佢亦都系持续升温。你不要说我之前都在这里搜索这些旅游列车，真的发觉呢佢嘅一系就佢嘅路線太長啦，我實在係冇咁多嘅
15: 十幾二十日嗰啲
16: 啊，一系咧就係佢去嘅嗰個地方咧，即係我會覺得我好似去有一部分去過啦咁樣。如果唔係，我就真係 book 噶啦。
15: 係嘅，我覺得又沿路可以睇下風景，確實係一種唔同嘅體驗嚟嘅。咁啊，有啲咩線路特別受歡迎嘅咧？嗱，頭先曉露都講咗特別長線嗰啲真係好受歡迎，譬如話南北疆長線旅遊列車啦，咁啊一路咧都係暑期嘅熱門榜首啊。嗱，緊隨其後嘅咧就係東北旅遊列車啦，咁啊因為高性價比，所以出圈成為咗啦暑期避暑遊嘅黑馬噶。咁啊旅遊列車嘅火爆啦，其實亦都帶動翻啦沿線文旅經濟嘅全域升温，咁啊形成啦專列引流、沿線受益嘅一個聯動效應。嗱，譬如話啦，列車沿途會停一啲中小型嘅站點啊，一啲知名嘅景區啊、特色鄉村旅遊目的地啊等等啦，

0: 都會帶動下流係顯著增長嘅。譬如話啦，喺新疆方面啊，哈密嘅魔鬼城啊、和睦啊，咁啊仲有盤錦嘅黑風關古鎮啊、滿洲里嘅土瓜景區呢啲啦，都係啊因為呢啲啦長線嘅旅遊列車啦而帶動咧熱度顯著增長，亦都充分激活咗啦當地嘅文旅消費潛力嘅。
1: 再關注到我哋西北遊當中非常之熱門嘅內蒙古啦。日前咧，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和旅遊廳咧都係召開咗全區深入斗志旅遊。由行业导游乱象和强制消费等等问题的一个会议，在会议上就强调说，随着这个旅游旺季的到来，市场秩序的风险也都是有所攀升的，所以呢在内蒙古各地都要坚决地实现一升一降，也就是说执法检查和这个案件办理的数量是大幅上升，涉旅举报投诉数量持续下降，同时也都是要严格落实一案三查，深挖一些违法违纪的行为，深入开展自我评估，去找到自己的短板，明确方向，同时还要加快构建旅行社的信用评价、热门线路的指导价和购物场所的联合监管、跨区域协作等等四项的长效机制，大力去加强成效宣传，营造诚信经营、放心消费的良好氛围。
0: 会议就要求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周调度、月通报，对于连续排名靠后的是要挂牌督办的，而对于整改不力的要约谈问责，对于弄虚作假的要严肃处理，要确保6月25号之前报送第一次自评估报告，6月底前完成所有旅行社拉网排查，并且建立红黑榜制度，7月底前联合网信部门完成非法网络招徕集中清理，确保旅游市场秩序在旺季到来之前实现根本性好转，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八方的来客，希望大家去到内蒙可以玩得放心的。另外主要关注到日前香港特区政府是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是两个月的，由6月15号就已经开始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就介绍咨询文件将会上传到专题网站，并且会在指定地点进行派发，特区政府亦都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市民和各行各业的意见的。
1: 李家超就指出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个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可以等到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等的优势地位，等香港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带来的机遇，同时都有助于香港更加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而另外李家超早前会见传媒的时候还透露，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会举行多项的活动，并且推出各项的优惠，特别是7月1号当日会有包括升旗仪式、步操表演、球类比赛等等，而多项优惠亦都会在7月1号当日向市民旅客推出的，譬如港铁会派71,000张的车票，市民亦可以免费搭叮叮车等等，详情会在稍后继续公布的。讲回新的政策方面，最关注的就是粤车南下，经粤港双方协商一致，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推广实施安排已经公布。粤车南下香港政策是分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政策和粤车进入香港市区两项的政策，会分两步推广实施去到全广东省。
1: 第一步就是6月份会推广去到粤港澳大湾区九市，也就是新增了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等五个地市的。第二步就是粤港双方会总结评估政策的推广情况，希望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者之前可以推广到全省的21个地市。
0: 先关注到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方面，由6月9号的朝早9点开始，香港机场管理局即是机管局已经开始接受五个新增地市的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的已泊飞服务，亦即是停低部车去香港国际机场坐飞机的服务。由6月15号的零点开始，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就可以揸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到入去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享受已泊飞服务，停了车之后就可以去香港国际机场坐飞机
1: 了。从2026年的7月16号的早上9点钟开始，机管局方面就开始接受大湾区九个地市广东私家车车主预约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的已泊油这个服务的停车泊位申请了。从7月25号零时开始， 获准的广东私家车。

0: 車客臨時入出香港期間，如果發生違法違規行為，除了會依據香港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處理之外，未來還會對你作出一些限制，譬如說你不會再有任何新增的相關審核和備案業務會被通過的，就是相當於將你拉入去黑名單當中樣，所以大家都不要以身試法。講完香港方面，要關注一下澳門。最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保護局就公布澳門環境狀況報告2025年多種大氣污染物平均濃度都有所下降，澳門本地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亦都按年下降 1.8%， 沿岸水環境質量亦都有所改善。澳門特區政府回收的各類資源廢物總量雖然是呈上升的態勢，不過環保局和治安警接獲的噪聲投訴總數就按年下降 3.5%。
1: 這份澳門環境狀況報告就是每年都會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保護局這邊去發布的，它反映到澳門整體的環境狀況和變化的趨勢。在2025年度我們見到澳門的環境狀況報告關於這個固體廢物的內容就講到了，澳門人口基數比較小，但是這個旅遊強度高，所以去年的入境旅客突破了4000万人次，根據這個很獨特的社會經濟結構的特性，每一年產出的城市固體廢物超過了本地人口的常規的產生量，承載人口的持續上升亦都是對這個城市固體廢物管理的壓力是隨之上升的。
0: 你不要看澳門地方小的容量都真的估不到都多大下個波咁樣，但係垃圾嘅呢一個處理方面咧，確實係都幾難啊嚇。好似2025年咁啦，澳門嘅城市固體廢物量咧係按年增長1%，去到53.2万公噸，平均每人每日會有2.13公斤啊。咁啊，點解會咁多咧？因為遊客多啊嘛，咁啊攤分到每一個澳門居民身上咧，就好似每個都好多咁樣啦。咁啊，同年咧廢物資源回收率咧大約係21.1%，政府回收嘅各類廢物資源回收總量按年是增長 6.9%， 而其中鋁罐和鐵罐升幅最大，上升 19.9%。 目前澳門特區政府已經開展專項固體廢物管理研究，分析澳門固體廢物的來源結構，並且會為未來下制定符合澳門實際情況的減廢回收策略，落實好源頭減廢、廢物再資源化的政策方針。為什麼說旅遊節目要講垃圾這件事呢？因為澳門的垃圾大多數都是旅客產生的，我們作為旅客去到澳門都要做好相關的分類工作，按照相關的指引為澳門都減輕一些負擔。
1: 而且有些一次性的東西就沒有帶那麼多了，自己帶個水杯很可能都是為了這個澳門旅遊出一分力的了。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環節的探世界快訊，休息回來會是我們的特別環節端午隨遊灣區。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龙舟鼓响，湾区开奖，诗画岭南，潮玩端阳。龙舟季特别策划，端午趣游大湾区。
0: 休息翻嚟啦，继续啦，系我哋嘅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系特别环节，端午趣游湾区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嗱，香港国际龙舟节啦，一个一年一度嘅夏日盛会啦，就会喺嚟紧嘅6月19号，亦即系后日开始，一路到7月1号嘅。咁今年咧咁啱咧，亦都系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啦，系大庆嚟嘅，所以今年嘅活动啦系全面升级噃。
1: 冇错啦，今次嘅呢个活动咧会系将尖沙咀海滨嘅活动延长到13日，亦即系横跨咗我哋成个端午嘅假期啦，亦都系去到咗呢个香港回归嘅纪念日嘅档期啦。希望大家可以留喺香港耐一啲啦，去深入体验到香港独特嘅节日文化。
0: 咁核心嘅赛事啦会喺6月27号到28号2日展开，咁规模咧亦都系历届之最噶，会有嚟自全球16个国家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大概4500个健儿啦会同场竞技嘅，咪21个项目啦会有激烈嘅角逐啦吓，咁啊咁多嘅队伍啦，嚟自咁多国家同地。

0: 區咧，其實亦都充分彰顯咗香港國際龍舟節嘅全球影響力嘅。咁而今屆龍舟節咧，亦都有好多新嘅亮點噃。
1: 嗯，係啊，好得意嘅一個咧，就係佢會將傳統文化啦，同埋我哋現代科技係進行一個融合嘅。例如啦，今次會有一個50周年嘅漁民杯，同埋50周年嘅錦標賽嚇。咁啊，其中漁民杯咧就會邀請香港仔啦、柴灣啦等等呢個六支嘅本地漁民隊伍啦，用傳統嘅木製龍舟去出賽嘅。咁啊，錦標賽方面咧就會集結9項主要賽事嘅一個冠軍隊伍啦，去角逐終極龍王啊！
0: 嗯，終極龍王呢個朵真係好正啊！嗱，除咗精彩賽事之外啦，現場仲有好多嘅文化娛樂活動啦，我哋咧哪怕唔落場划船啊，都有份玩嘅。好似今年咧就第一次設立咗啦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坊，市民同旅客啦可以親身體驗，包括編織漁網啦、吹糖啦、製作灰水粽啦等等嚇，呢啲傳統嘅技藝嚟嘅，话我真系唔知点整啊，杯水粽啊，食就食得多啦，可以近距离咁啦，感受非遗嘅魅力。咁啊，同时咧仲引入咗 VR 嘅技术啦，咁啊，大家啦可以沉浸式咁体验啦，喺海上面爬龙船吓，竞渡竞速嘅紧张同埋刺激嘅。
1: 嗯，当然啦，配合翻呢一次夏日盛会嘅推广啦，喺香港旅发局方面咧，亦都系联合咗商界啦，推出咗数十万份嘅优惠嘅。咁啊，呢啲消费嘅优惠咧系覆盖咗景点啦，同埋呢个餐饮啦、購物啦、交通啦等等，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咧喺嗰邊玩得開心，亦都係玩得實惠啊！咁喺成個龍舟節期間咧，旅發局仲會同相關嘅一啲單位啦，聯合幾十家嘅商户啦，推出酒店、餐飲同埋購物專屬嘅優惠，希望可以帶動區內消費嘅增長啊！
0: 嗯，咁希望大家啦，即係端午假期期間啦，一路去到嚇回歸紀念日啦，都可以啦，就睇得開心，玩得盡興啊！嚇，以上咧就係我哋今日嘅特別環節啦，端午趣遊灣區啦，我哋休息陣。就翻嚟啦，会交支咪俾泽宇，会有乐又型靓型啊！佢咧加上李女神啦，同埋卢总啦，会同大家一齐去吉隆坡啊！

0: 环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2: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3: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哋嘅大本营。

0: 再次来到叹世界乐游
1: 迎靓影，
0: 我是主持人泽宇，
2: 我是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0: 是啦，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近期就好像没有那么高的这个热情，因为呢我们近期讲的
3: 他有些台拳期，
0: 是啦，就是对于他来讲是一个相当之熟悉的地方，但他硬熟呢都没有广州那么好的，
2: 所以
0: 呢他就将更多的机会留翻俾阿振宇去讲，因为点解咧？我哋今日咧继续都会讲讲马来西亚嘅吓，咁而且咧系讲到一个咯，即系相对会比较熟悉嘅地方啦，就吉隆坡，我直接开埋股啦吓，唔再搞 get 咁样啦。咁点解咧？就话吉隆坡咧，其实对于可能好多去旅游嘅朋友都会相当之熟悉噶啦，因为吉隆坡肯定系马来西亚嘅一个首府，大家去旅游嘅话，即系无论点都好啦，你都会去打卡下嘅，或者你可能会转机啊，或者转车啊，都会经过一下呢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值得去玩的呢？作为第一次去的振宇就有得讲了。
3: 咁其實咧，吉隆坡就大家就首先會諗到吉隆坡嘅地標啦，雙子塔啦，仲有嗰、那個吉隆坡塔啦。咁啊，吉隆坡塔其實可能就等於係好多外地嘅遊客嚟廣州一定要上廣州塔一樣
0: 嘅。即係因為講到話吉隆坡，我第一個反應就係現代化嘅大都市啊。因為你啱啱講到雙子塔咧，就係因為你好似一個地標咁樣啦。講到廣州就諗到嗰個小蠻腰一樣。
3: 冇錯。
0: 但係你話廣州其實都仲會有，即係可能當我哋自己係廣州喺呢邊住啦嚇，會比較。一講到廣州，你都會諗到佢嘅歷史同埋文化，無論係佢嘅城市中心嘅原點北京路啊，或者係上下九啊呢啲最早嘅商業步行街啊，又或者係佢嘅粵劇啊呢啲。文化嘅內容係相當之多嘅，唔知喺即係吉隆坡方面係咪都係咁樣？當然我對佢唔熟啦嚇。
3: 吉隆坡嘅歷史肯定冇廣州咁長啦。吉隆坡嘅歷史其實
0: 所以佢吸引你作為一個文化人去嗰度去旅遊嘅時候，即係嗰個吸引點，你嘅專注點會喺邊度啊？比較
3: 咁其實佢係馬來西亞嘅首都，咁其實你可以喺吉隆坡你會觀察到。馬來西亞唔同族群佢哋係點樣去相處嘅？因為其實馬來西亞佢首先有馬拉人啦，然後有呢一個華人啦，亦有呢一個印度裔人或者佢哋叫達米爾人啦，咁係三個族群，佢哋之間係點樣去相互去彼此去融合去相處？
0: 你講到呢樣嘢咧，即係因為都有一啲嘅博主咧，我想插一句嚇，就話會喺網上啦，佢哋想同大家普及一個概念。有陣時咧，即係都會講話馬來人，馬來人咁樣，佢哋就話嗱，你哋唔好隨便咁樣叫馬來人，因為咧唔係話每一個人都係馬來人，因為對於佢哋本地嚟講，就係啱啱講啊，佢哋有一個族群就叫做佢哋嗰個族群就叫做馬來人，所以你唔可以簡單咁樣對馬來西亞嘅人都叫做馬來人，因為佢只係其中一個族群，仲有其他族裔嘅人。
2: 唔好每一个嚟中国外国人就指住我哋，但你一定系汉族嘅。
0: 系啦，你就系汉人咁样。系啦，冇错，系咁样。
3: 其实你中国人一样有西藏人，有新疆人，
2: 系啦，
3: 有藏族人，
0: 系啦，有唔同嘅少数民族嘅，系一样嘅道理。我就插呢句啊吓。其实呢样嘢我就觉得系你啱啱所关注到个 point 好重要嘅地方。
3: 冇错，即系当然佢唔似话好似中国咁样，汉族系会比较占更大嘅呢一个族群。

0: 輪啦，咁其實佢華人都佔20%嘅，咁可能仲有10%係呢一個印度人，咁佢哋各自有各自嘅一啲社群啦，各自嘅文化都保留得好好咯。
1: 嗯，
0: 咁呢個係我自己去吉隆坡去想去觀察嘅。
1: 佢有邊啲體現出嚟，即係佢哋唔同嘅族群嘅呢種文化嘅保留嘅咧？
0: 嗱，譬如好似華人喺當地嘅話，佢哋有自己成套嘅華文教育嘅，從小學到中學。哪怕而家有大學，其實都係有嘅。咁你都可以，佢嘅教材好有意思，就係基本可以同中國接軌嘅，係
1: 啦，即係華文學校，
0: 係啦。咁同埋佢哋而家用嘅咧，係80年代開始已經係轉用咗簡體字㗎啦。
1: 哦，
0: 係啊。咁所以其實兩套嘅教學嘅嘢，好多嘢係可以相通嘅。咁同埋佢亦有當地嘅華文嘅報紙啦，包括上次李欣喺檳城去探訪過嘅呢一個光明日報啦，係嘛？咁都係好有歷史嘅華文報紙嚟嘅。
1: 嗯，所以佢哋本地嘅人講普通話準唔準啊？
0: 都準㗎，我覺得。
2: 但係佢哋會好明顯，即係我聽又聽得出新馬嗰邊嘅華人，佢哋講普通話好，粵語好，會有口音。
1: 會帶一啲口音。
2: 當然啦，佢哋講英語都有口音嘅。
0: 冇錯，冇錯。
2: 好明顯嘅。
0: 佢哋咧，我覺得馬來西亞人最犀利嘅就係佢哋特別華人啦，佢哋係真係語言天才咯，佢哋可以隨時去轉嘅，包括佢哋都要學馬拉話嘅，佢都要學馬拉話嘅，咁啊，然後又識講佢哋叫華語啦，咁其實我哋叫普通話啦，係嘛？咁另外就係話佢會講翻佢哋自己係廣府人啊、客家人啊，又會講翻佢自己家鄉嘅呢種語言，
1: 所以呢樣嘢就係體現咗呢個城市嘅一種多元化，即係佢哋其實係真係由出世開始，我身邊小朋友身邊嘅人咧就會講各種唔同嘅語言，
0: 冇錯，佢都可以隨時去，隨時去轉
2: 嘅。新馬都係咁，係
0: 啊，咁即係譬如話，除咗呢樣嘢之外，咁雖然話馬來西亞嘅國教係伊斯蘭教，但係你會喺同一條街上，你都會見到伊斯蘭教嘅清真寺，又見到有佛寺，又見到有道觀，中國人嗰種道觀或者啲民間嘅信仰，又見到呢一個
1: 土地公啊、土地婆啊，係
0: 啦，咁啊仲有印度人嘅一啲印度教嘅興都廟啊等等，都有就喺一條街上嘅。
1: 講到呢樣嘢，成日都會睇到咧嗰啲咩印度教嘅一啲即係信眾啦，佢哋去食飯嘅時候咧，咪就係將嗰啲餸啊都筆喺地下咁，跟住就將佢執起身食。即係其實我哋唔帶任何嘅情感色彩去評價佢，就係話，即係好似啱啱話齋，即係佢哋本地呢種多元融合嘅唔同國家嘅唔同民族嘅人都喺呢一度聚居嘅時候，帶嚟嘅一種衝擊力啊嚇。
0: 係啦，咁其實呢樣嘢即係唔係好難得嘅嘢咯，即係佢哋大家會大家相安無事，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係嘛？即係譬如好似我哋上一集我哋有提到就係話肉骨茶，咁肉骨茶其實用豬肉排骨去做噶嘛，咁但係呢個其實喺如果伊斯蘭教裏面，咁其實佢哋係唔會食噶嘛，咁但係華人去食又好正常噶喎，係嘛啦？
1: 所以即係其實好有趣嘅 point 就喺呢一度啊，但係你啱啱講到就話佢哋可能仲會講馬來話啦，我好奇嘅 point 就係馬來話佢係咪馬來族嘅人先講嘅，定係話佢哋當地嘅一種特別嘅文字或者係一種信息嘅表達？
0: 馬拉話咧，其實佢係當地嘅語言，咁但係咧佢哋馬來西亞國語，咁所以其實咧。哪怕華文學校咧，佢哋都會有呢、這個
1: 都會學，
0: 都會去學嘅。咁、而呢一種其實佢最初係冇文字嘅，咁而後來英國人喺嗰度做殖民統治嘅時候咧，就幫呢一種語言咧就開始用拉丁字母去形成咗佢哋嘅書寫系統。所以咧，你會去睇馬拉文寫嘅嘢嘅時候咧，你初睇你以為係英文，但係實際上唔係喎，點拼都拼唔翻出嚟嘅喎。咁、所以其實佢就係馬拉文嚟。
1: 咁佢哋嘅讀法咧？
0: 讀法都係拼出嚟咯，但我唔係好識咯，係啊，即係我自己要攞翻譯軟件先拼到。
1: 問翻下呢個環球旅行作家，你應該識吧？
2: 咁我咪要識幾萬種語言？
0: 去到南極嘅話，就要識企鵝講嘅嘢係嘛？企鵝算係了解
1: 企鵝語啦。
0: 係咁，其實佢哋本身咧都有好多係英文標識嘅。佢首先一定會有英文標識，包括我哋坐火車都係
2: 通用嘅官方語言。
1: 咁咪好有趣
0: 係咯？其實應該係馬拉文，咁但係亦會有英文係好普及。基本上喺嗰度讀書，如果你話華人嘅話，你又要學馬拉文，又要學英文，又要學中文，
1: 咁啊好有趣咯！即係佢路上嗰啲究竟係英文咧定馬拉文
0: 咧？咁其實你睇一睇你就知㗎啦，你望一望咧，
1: 即係佢完全唔按英文嘅嗰、那個即係語法嘅體系去，
0: 唔單止語法個單詞都唔一樣，
1: 單詞都完全唔同樣咁樣。咁佢係咪即係如果喺街頭咧，我哋見到各種指示啊，或者係各種嘅文字嘅系統嘅時候咧，係都係英文為主嘅，有冇中文嘅？
0: 有中文，好多地方都有中文。咁你睇
2: 分區域，
0: 分區域咯。咁如果你話我自己喺吉隆坡就會見到中文會少啲咯。咁但係如果喺

0: 城同埋怡寶咧，中文係好普遍咯。
1: 哦，
0: 係啊，包括好多嘅一啲商店啊，好多嘅牌子都係寫中文咯。
1: 嗯，
0: 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我自己會覺得係比較有特色嘅一啲地方啦。
1: 嗯，問咗好耐嚇呢一 part 呢度，我覺得亦都係呢個地方本身比較特別嘅一個地方
0: 啦，
1: 多元文化嘅呢種互相嘅融合啦。咁、
0: 嗯、
1: 所以其實亦都係因為呢一種多元文化嘅融合，亦都會帶嚟咗喺當地有好多好特別嘅一啲體驗吧，即係無論係景點又好啦。嗯定是说你比较关注的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些体验的活动又好啦，是不是这样呢、
0: 包括、如果你说那里的以前的环聚居点是什么呢、就是磁厂街，其实那里是被誉为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吉隆坡的唐人街的、但是当地的华人就不是这样认为，他说因为我们周围都是唐人啦，我们周街都是唐人啦，
1: 所以他们没有说这条街就是唐人街这样，
0: 是啦，
1: 即是没有唐人街呢，
0: 国际的旅游者呢、就认为那里是唐人街，因
1: 为
0: 那里是最早是华人在那里聚居的地方来的、而那里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吉隆坡这座城市的一个开端来的、因为最早的时候吉隆坡其实大多数是华人，反而华人是占主导的，在上个世纪的、应该是前个世纪的时候，包括现在吉隆坡都是很多华人在里面的。
1: 嗯，整条街是什么样子，因为我看相呢就讲真的、比较简陋，因为就好像那些搭住的一支支钢棍啦，跟住
2: 是
1: 啦，就一些帐篷咁样、好像即是稍微雨大一点或者风大一点，那些帐篷都会吹冧那种感觉。
0: 讲实话我自己有一点失望的，咁去到那里首先你在里面很少见到真正的唐人。
1: 因为你首先第一个讲话唐人街，当然是外国的一些游客啦，对他的定义啦、即是唐人街啦，哇会有一个很隆重的牌坊，电影
0: 也有的。有的，他都有的。
1: 有一个很大的牌坊，跟住入面呢，哇真的很漂亮的，各种中国的一些建筑的风格就好。
2: 又不是世界上每一条唐人街都咁
1: 我
2: 讲得豪华的。
1: 我刚刚都讲话我在电影入面见到的那些画面，即是这个地方就好像不是我想象咁样。
0: 他都有很漂亮的牌坊的，咁但是咧好老实咁讲，因为其实当地嘅嗰啲华人咧，即系以前住喺嗰度嘅，其实都搬晒出去噶啦。
1: 哦，
0: 系啦，咁所以而家嗰条街咧，基本上我觉得你可以理解系等于香港嘅女人街啊、鸭寮街嗰种嘅状况，或者系广州嘅淘街嗰种嘅状况。
1: 市集咯，
0: 啊，类似咧，而且佢经营嘅嘢都系比较低端少少嘅嘢啦。
1: 譬如话咧，
0: 啲小饰物啊，啲衫裤鞋袜，而且系比较低端嘅嘢咯。
1: 拖鞋啊，
0: 系拖鞋啊，有啊，有啊，即系唔系好有特色，而且基本上系好少华人嘅档口，反而系我见到系好多印度人。
1: 哦，
0: 系啦，我行到成条街，可能我先见到几档系华人，可能买啲食品咯。咁、但系如果你再行翻出去咧，佢就会有专门一条街就系好多食嘢嘅。系啊，咁包括我哋会喺嗰度都会食到一个南香饭店啦，咁就食海南鸡嘅一个咁样嘅餐厅啦，系攞咗米芝莲噶啦。系啊，咁但系我自己会对佢嘅出品就冇喺怡宝食嘅芽菜鸡嘅时候感觉上咁惊艳咯，即系叫做不过不失啦。咁但系即系都系当地嘅特色，可以体验下嘅。咁冇办法，呢个大城市就系咁样噶啦。
1: 但如果话你推荐嘅话，呢条街去唔去先？如果系我哋去玩嘅话，
0: 可以去，
1: 值得去咧，
0: 可以去，但系你唔需要花咁多时间咯。因为其实吉隆坡嘅好多嘅景点咧，佢都相对比较集中嘅。咁嗰度其实一路行过去，咁仲有一个叫做中央市场。咁呢个中央市场都系好有历史嘅，即系以前成个吉隆坡嘅一个好中央嘅一个咁样嘅集市，
1: 都系喺嗰个啱啱讲话市场街嘅
0: 附近系啦。咁呢一个地方其实系佢经过咗改造咯，经过咗改造，咁佢系比较做得比较现代化，有冷气啊，呢样嘢好重要。咁同埋
1: 入室经营
0: 系啦，咁佢卖嘅嘢，我觉得系反而系会比磁厂街有特色好多咯。即、譬如话当地嘅啲土特产啊，当地做嘅一啲艺术品啊等等都有嘅。
1: 即系有啲似咧，我突然间谂起阿李欣之前有介绍过话喺香港中环市场嗰度，系咪嗰种感觉咧？即系入室经营嘅一个菜市场，
0: 旧街市改造嘅系啦，重新去。活化咗嘅一个咁样嘅地方，
1: 入边系咪即系都系本地人啊？即系唔单止就系话，譬如话有华人啊，
0: 各种
1: 人乜嘢人都有啦。
0: 咁又有嘢食嘅地方，又可以买嘢啊，行下街嘅地方啦。
1: 因为入室经营嘅菜市场，一层定系话有几层楼？
0: 有两层啦，第二层类似于国仔啦，你可以咁理解。
1: 国仔
0: 系啊，你可以理解就系第二层系一个阁楼咁样啦，有少少似。 一個縮細版嘅荔灣廣場啦，可以咁去理解啦。因為其實嗰度附近好多景點都係集中喺嗰度，譬如話好似馬來西亞嘅呢一個獨立廣場，咁佢嘅獨立廣場其實大概等於我哋中國北京嘅呢個天安門廣場咁樣啦。咁佢好多國家慶典其實都係喺嗰個地方噶啦。咁呢個都係遊客必去即係、就是、打卡嘅一個地方。
1: 呢度就應該會係。

0: 比較開闊的一個位置啦，係
1: 咪？係啦，冇錯啦。咁佢仲有一啲博物館啊等等，其實都喺嗰個位置啦。
0: 你講到話呢個獨立廣場咧，因為我見到你嘅圖片啊嚇，佢係一大片嘅草地嘅，即係大家係可以隨意咁樣行上去嗰個草地上邊㗎。
1: 係啊，咁晚黑有時有啲人喺嗰度。坐喺度唞涼啊，或者有時啲小朋友跳舞啊。
0: 因為我想象係，如果你咁多人都可以喺一個即係咁中心嘅位置咧，即係仲要踩喺個草坪上邊。第一個係安全因素啦，第二個就係話呢啲草會唔會即係俾你踩下踩下踩壞曬？但我見到你圖片入邊啲草都仲幾靚嚇，
1: 做都幾好。
0: 佢有冇點樣嘅一個即係譬如話預約嘅安排？
1: 冇嘅，冇嘅，
0: 即係隨便去行。
1: 佢完全開放嘅，乜欄杆都冇嘅。係啊，你即係其實你可以理解嗰度既係一個國家嘅一個象徵。嘅地方，但系亦系嗰个城市嘅中间嘅一片草地啦。系啦，
0: 而且你话即系大家系可以喺上面自由穿行嘅，好多人都会喺嗰度即系做唔同嘅嘢啊嘛。
1: 唱歌啊，见到小朋友喺度跳舞啊，喺度拍视频啊，都有。咁而且人都唔算话好多。
0: 系咯，我就见到人又唔算多、啊。你讲话又见到好多即系唔同嘅人喺上边，即系我觉得呢个可能就系当地嘅一种文化嘅呈现。
1: 系啊，你会觉得佢哋好轻松啊，咁佢哋收咗工之后，咁佢哋就去唱歌跳舞啊，咁啊饮下酒啊，饮下嘢。
2: 有好多公公婆婆喺花园，
0: 但系佢唔单止系公公婆婆咧，佢仲有嗱，佢哋仲会带住啲好似露营凳咁样坐住喺度咧，倾下偈啊，跟住推下
1: 系啊，佢攞埋啲嘢喺度饮啊，咁都有
0: 系啊，跟住小朋友喺度玩吹泡泡啊，即系成个感觉就好放松，松弛度拉满啊。
1: 系啊，我唔见唔到公公婆婆跳舞，但我见到小朋友喺度跳舞，系两个小朋友跳当地嗰啲，即系可能马来西亚人嗰啲舞蹈，噔噔噔嗰啲。
0: 即系你想象嘅就系话，即系你中国可能就是得啲公公婆婆比較得閒去享受生活，
2: 不嬲都係啦。最幸福就係
0: 生龍有錢又有時間啊嘛。但係你見到而家喺吉隆坡呢一度咧，啲年青人佢哋都有呢種享受生活嘅呢種愉悅感啊，同埋呢個時間。嗱咁啊，講咗咁多，我哋睇睇先啊，究竟喺吉隆坡仲有邊啲好玩嘅地方咧？陣間翻嚟繼續聽聽阿振宇嘅介紹啊。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5: 落油型呢型。
6: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
7: 迎靓迎，
6: 我系主持人泽宇，
2: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8: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6: 系啦，今次读书写作嘅卢振宇咧就喺吉隆坡啊吓，马来西亚吉隆坡发现咗啦好多新奇嘅空间啦，或者一啲文化嘅特色啦吓，啱啱前面有介绍完啦，继续嚟介绍一下啦吓，因为喺吉隆坡咧，我睇到你仲关注到有一个闹市森林吓，一个城市嘅生态公园，因为我斋睇张图咧就。好有趣，因为你影嘅系一片嘅绿植，后边咧又有两栋嘅高楼嘅，这个对冲感亦都好强烈啊！
8: 这个公园咧，其实我哋第一日去嘅时候咧，我哋去咗吉隆坡塔，咁啊，跟住我哋第二日话，我哋再去呢个公园，先发觉其实佢就喺吉隆坡塔嘅下边，
6: 即系你仲专门将呢个公园列为自己一个行程单嘅一个重要嘅项目，
8: 冇错。咁你系想象唔到哦，原来佢喺闹市之中。即係有一個咁大嘅一個公園，係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喺我哋廣州塔下面有一個好大嘅森林公園喺呢一度，
6: 咪就好似喺珠江新城嗰個珠江公園咁樣啦，係嘛，差唔多。
8: 佢會更原始咯，
6: 更原
8: 係啦，佢會好原始。
2: 沙都有好大片草坪。
8: 我覺得佢會原始好多。
6: 點樣發咧？點樣原始發咧？即係入邊嗰啲路又冇鋪咁樣，就係、是、泥路咁咯。
8: 我覺得你可以大概理解有少少似行白雲山嗰種感覺啦。
6: 咁原始，
8: 但佢冇咁高，係好原始，同埋佢好多。可能真係講上百年啦，上幾百年嘅大樹都有。
6: 如果你係咁講，我嘅理解就話佢喺城市中央，可能仲有個小土堆咁樣，跟住呢個小土堆上面，可能佢亦都冇點樣去做改造啊，或者係鋪。
8: 佢有遊人嘅行嘅路嘅，咁啊，同埋嗰個森林公園裏面咧。據講仲有馬騮添嘅，仲有好多馬騮嘅，係啊，咁但係好可惜我哋冇睇到。
6: 有啲似越秀山咁樣嘅感覺咯。
8: 我覺得越秀山會比佢
6: 更大，
8: 第一個會比佢大，第二個咧又會比佢更加做得更似公園咯。佢會更原始一啲咯，
6: 係
8: 啊，佢會更原始一啲。咁而且佢嘅特色係乜嘢咧？就係話佢喺呢啲古樹大樹嗰度咧，佢會建立咗一個木棧道。咁、所以你遊人上去嘅時候咧，就一路行住嗰條木棧道，喺、高空去望翻。
6: 树与树之间搭起嘅高空嘅木栈道，
8: 冇错。咁、你就其实就喺呢一个咁高嘅地方去，由呢度行到嗰度。咁有时你去睇下有冇马骝咧咁样，但好可惜我哋就见唔到马骝啦。
6: 哇，咁点上去噶？
8: 啊，佢有楼梯有绳上去嘅。
6: 哇，咁嗰啲树咪好辛苦
8: 啊？唔会辛苦，佢会其实佢会系通过柱去架起上嚟嘅。
6: 哦，
8: 佢唔系架喺啲树度噶。
6: 哦，因为你啱啱一讲咧，我谂起喺我去云南嗰度咧，有一个地方叫孟立，佢就会有一个望天树景区，就系将树树之间，因为嗰啲树好高啊，60米咁高，树树之间夹起嗰、那个。步道，但可能你啱啱讲呢个就系人工嘅一个步道，
8: 人工嘅，咁佢全部都系金属柱咁高佢，佢、只不过系同成个森林咧系融为
6: 融埋一体，
8: 系啦，咁、基本上你可能行一个晏昼啊，行几个钟咁样咯，
6: 即系嗰种生态保护嘅意识，我觉得系好重要，即系喺一个现代化嘅一个城市当中，依然都保留咗呢种绿色生态嘅原始嘅样貌。
8: 佢有少少似纽约嘅中央公园嗰种嘅感觉咯，系啊，纽约嘅中央公园其实都系喺曼哈顿嘅。佢最核心嘅地方有一個咁大嘅地方，佢紐約嘅中央公園都好大，咁即係當然佢呢一個係一個縮細版咗嘅一個地方啦。
6: 嗱，最後咧，我仲要你特登講下呢個地方，因為我見到你咧喺自己嘅文案入邊啦

0: 用咗好大嘅篇幅去写嘅一个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同埋国家清真寺啊，喺呢一度咧睇嚟你嘅一个体验都几深刻。
1: 咁啊，其实就伊斯兰教系佢哋嘅一个国教啦，系嘛？咁所以其实佢哋会有佢哋国家象征嘅一个咁嘅位置。咁同埋呢个伊斯兰博物馆咧，其实都有好多中国嘅历史可以睇得到嘅。咁啊，但系我觉得可能少少遗憾就系嗰度冇咩中文啦，基本上就系英文同埋马拉文啦。咁所以好多时你可能要借助翻译软件先能够睇得到啦。咁但系你同佢哋嘅一啲相啦，或者係文案啦，即係中英文文案，你大概都可以估到。咁因為其實佢同當年中國嘅鄭和下西洋過去嗰邊其實都好有關係嘅。馬來西亞嘅歷史咁，包括都有嘅，係有好多即係佢哋東西文化嘅呢種融合啦。咁因為佢嗰個地方佢又有一啲中國人嘅影響，亦有一啲英國人嘅影響，又有呢一個印度人嘅影響啊，亦有呢一個印尼嘅人嘅影響，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民族嘅大熔爐咯。
0: 所以入邊嘅展品有冇邊個展品係俾你留低深刻印象嘅？即係你覺得哇，我去到入邊一定要打卡呢個地方嘅，一定要睇嘅。
1: 咁我覺得又未至於，我主要中意睇佢哋啲盔甲啊，即係嗰啲咯，盔甲啊、兵器啊，仲有當時嘅一啲火槍啊，咁樣咁佢係一個具有國家象徵嘅一個咁樣嘅博物館咯。
0: 即係其實我覺得咧，去到一個地方咧嚇，當地嘅博物館係必須要打卡嘅。
1: 係啦。
0: 不過咧，即係我哋知道喺而家中國咧，好多博物館因為實在遊客太多啦，好多時都係預約。咁唔知呢啲地方使唔使預約？
1: 好似都冇唔需要預約，其實唔算人太多。
0: 門票貴唔貴啊？
1: 都唔算好貴，
0: 直接去到當地，跟住再喺門口買票，咁就可以入去啦。
1: 我哋一般可能通過國內嘅 APP 就可以直接可以買得到咯。基本上都買到，包括話吉隆坡塔啊嗰啲，我哋都係喺國內啲 APP 買咗，跟住佢有一個二維碼，我哋去到俾佢掃。
0: 哦，都係去到哦，所以而家喺嗰邊，即係其實你包括使用各種嘅我哋國內嘅啲移動支付嘅終端，其實都好方便，可以
1: 好方便。咁甚至佢有啲嘅商店咧都支持支付寶啊，或者係微信支付都可以。
0: 所以咧，即系其实而家去到吉隆坡咧，即系大家可以去揾到自己中意嘅一个咧，即系旅游嘅方向啦，去寻找你自己想获得嗰片诗与远方。我觉得呢个好重要啊。咁当然咧，即系讲到话吉隆坡啦，其实可能好多佢嘅呢种现代化嘅繁华啦，即系呢一 part 大家系可能比较熟悉噶啦。但系今日啦，就要带嚟嘅呢一 part 咁多，即系好多当地嘅人民色彩比较浓重嘅一啲，即系玩嘅方式啦，或者当地嘅一啲人民嘅景观咧，其实我觉得即系亦都令我對於吉隆坡咧有咗一個新嘅形式啊！咁有冇邊啲要補充提醒下大家去玩嘅時候一定要打卡嘅地方，或者需要注意嘅地方咧？
1: 咁我想補充個地方，其實大家可以去下佢哋嘅國家清真寺啦。咁其實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啦。咁因為佢哋嘅宗教裏邊係唔允許呢一個崇拜偶像，咁所以佢同基督教堂啊、同佛教佛寺啊，或者係道觀咧，其實係有好唔同嘅風格。咁你會見到佢哋好多嘅教徒喺度祈禱啦。咁我自己唔係教徒嚟噶嘛，咁其實你哋去觀察人哋嗰種嘅宗教生活係點樣樣咯？咁去呢啲地方，宗教嘅地方就一定要注意啦。可能女士就要盡量要著一啲長裙啊、長褲啦，係嘛？
0: 因為真係太熱，所以有陣時大家確實可能會著啲短少少嘅、清涼少少嘅衫褲
1: 啊。男士都唔能夠著短褲嘅。
2: 一般有呢啲要求嘅地方咧，佢會有嗰啲披肩啊，或者咩
1: 遮
2: 俾你。
1: 有嘅，你入到去咧，佢都會提供俾你嘅。
2: 係啊，
1: 你
0: 即係如果我真係
2: 自己成日咁著住，
0: 係咯，即係我就要嚟。所以即係就算我自己真係著條短褲，其實都可以去嗰度遮個披肩。
1: 咁佢咧就去到門口咧，佢首先你就要除低鞋，唔可以著鞋入去嘅。咁第二個咧，佢會有呢啲，譬如話啲裙啊，即係嗰啲俾你去遮住啊，俾你去綁。
0: 男士都可以遮
1: 嘅，系啦，你男士都唔可以着短裤噶，
0: 因为可能你譬如话九分裤啊，或者七分裤啊，啲大概过膝头哥嘅嗰啲短裤都系唔得嘅。
1: 佢门口会有工作人员睇住你，唔得佢就会俾呢样嘢你，你着入去咯。咁同埋呢一个国家清真寺系免费嘅。系啊，咁就唔需要另外付费入去，咁就大家可能就要注意一啲宗教嘅礼仪，要懂得去尊重人哋嘅宗教信仰咯。
0: 嗱，正如讲到就话喺今次嘅呢个旅途入边咧，佢喺唔同嘅呢个城市啊，其实都收获咗自己嘅一啲答案啦，吓。咁个体验喺每一个城市嘅体验都唔一样，咁啊，希望大家有机会话都可以去马来西亚啦，发现你自己生命当中个答案，究竟咧旅行对你系点样嘅一份意义啊？咁我哋讲咗咁多啦，提醒翻大家啦，个星期都会有我哋嘅乐游
1: 型靓型啊！
0: 我系主持人郑亚宇啊，
2: 我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0: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

0: 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碳世界自碳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碳，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碳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碳，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碳，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啦，咁啊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同大家讲下古建筑啊。
4: 嗯，冇错啦，琴日我哋一路喺度探讨就话点解令到咁多嘅呢一个年轻人中意去睇古建咧？佢哋从咩地方知道呢啲嘢嘅咧？发觉即系同我哋当年系好大嘅唔同，我哋可能从历史书啦，从电视嘅纪录片啦咁样，但系佢哋唔系，佢哋可能从玩具啦。從遊戲啦，從電影啦咁樣，即係成個傳播嘅呢個方式係有好大嘅變化啦，所以古建同埋佢哋之間嘅距離就縮短咗喎。
3: 冇錯，近咗好多啊嚇！咁但係咧，即係為咗吸引一班嘅年輕人啦，其實除咗話佢哋自己內心本身已經對於古建有一定嘅興趣之外，咁啊，你去到當地啦，你去到景區啦，點樣可以滿足到佢哋嘅想像咧？滿足到佢哋嘅需求咧？咁當然同我哋當年一樣，即係我哋可能啊睇紀錄片，我知道呢個古建築，哦佢歷史好悠久啊，我都想去睇下咁。咁你去到哦咁睇下咁就 OK 啦。因為我哋當初一開頭係咪接觸佢就係透過啊，我坐喺度喺個屏幕面前，我睇到咁。
4: 相對靜態。
3: 相對靜態嚇，咁啊，但係你話而家嘅當代嘅年輕人，佢由砌模型開始係咪先？由砌積木開始，由玩遊戲開始，從佢哋嘅角度嚟到講咧，就係佢都希望話自己可以動下手，或者可以互動一下，先可以滿足到佢哋嘅需求嘅。咁各地嘅啊，特別係山西各地嘅啊文旅部門啊，喺呢啲古建築嘅保育方面啦，或者講啊。在做產品的過程當中，怎樣可以探索古建家的一些新的玩法呢？
4: 令到我自己耳目一新的一個呢，就是這個壁上間稱，就是說我們可能看到一些壁畫，在瑞城的永樂宮的三清殿這裡呢，有個招元圖的，那裡它即是鋪開有1000多平方米，那我們就會看到在那個地方的這一幅圖其實是動了起身的，包括在紅洞廣聖寺這個水神廟嗰度啦，亦都有現代嘅壁畫啦，咁啊有下棋圖啦、賣魚圖啦等等，係生動嘅復刻咗宋元市井八態嘅，即係有好多好多咁樣嘅嗰啲壁畫啦，佢全部都係喐咗起身，令到大家去睇佢嘅時候係更加之有代入感啦，有沉浸感啦，甚至我都會見到現場會有啲小朋友，即係好細嗰啲。佢哋嘅眼光唔知系咪因為視線嘅高度嘅問題，佢哋會發現其他人發現唔到嘅一啲
3: 細節，
4: 好細節位啊！甚至佢哋好似話啊，我見到佢哋有隻貓啊嗰種，即係我絕對會睇唔到嘅一樣嘢，好可能佢見到嘅未必係真係一隻貓啦，又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動物啦，係啦，反正但係佢就會覺得。即通過佢嘅嗰個描述咧，就令到我哋覺得呢樣嘢同我哋身邊真係好接近啊！
3: 你過去嘅即係可能千幾兩千年裏面，大家嘅呢一個生活習慣啊，或者講行為模式啊，咁其實冇乜太大嘅變化啦嚇。古人嘅生活亦都同我哋一樣好精彩，咁當然啦，冇乜現代嘅科技啦嚇，但係亦都透過咁嘅現代科技，令到我哋咧拉近咗嚇同古人嘅距離嚇，亦都了解到咧佢哋嘅生活好有趣嘅。咁而另外咧，而家仲有好多年輕人其實他們滿足他們的一點是一些體驗式的服務，譬如說旅泊啦咁樣。最近也都有不少的山西的景區啦，為了實現那種化身畫中人的那種感覺，所以也都有很多的旅泊的服務的，譬如說好像華嚴寺那樣啦，就有一個即是主題的旅泊叫做壁畫供養人我覺得這個名字都挺有趣的，它是呢即有一套嚴格的服飾的祭式這樣，是完完全全按照咧，即系华严寺壁画里边嘅人物，按照嗰阵时嘅形制去到做嘅，高官啊、锦袍啊咁样样啦，咁既有中原嘅雅致，亦都有啦揭丹嘅豪迈啊，吓，亦都有胡汉嘅交融噶，咁啊，所以咧，亦都即系一嚟你系可以彰显到咧，即系山西佢独特嘅嗰个地理位置啦，咁样样。另外咧，亦都等大家啦，可以完美咁样复刻，满足到大家哦，哪怕你喺游戏里边或者嗰啲虚。

0: 虚拟嘅形象嗰度，你将个虚拟形象套喺自己身上，变成咗现实，自己又可以去体验嗰种状态啊。
1: 嗯，冇错啦。而我作为家长嚟讲咧，我都非常之感谢嗰啲去旅拍嘅人啦。因为我当时带我个小朋友去嘅时候，佢仲细吓，仲
0: 系 NPC 咁样。
1: 佢仲系一个可以呃嘅小朋友嘅时候，我就同佢讲，我话山西咧，因为佢古建好多，咁所以佢哋山西省有一个规定，就系话一个着汉服嘅，就系古代服装嘅小朋友可以免费带一个成年人入场嘅，咁所以咧我就准备咗三套唔同嘅呢个服饰俾佢。咁啊，我哋去云冈石屈，咁啊去太原嘅晋祠嘅时候啦，咁去到兴州古城啦，去到平遥啦，佢都系着唔同嘅衫嘅，
0: 好叻啊你！
1: 咁嗰啲旅拍嘅人咧都系着住嘅，所以佢唔会有特别嘅违和感，佢系信咗我呢件事嘅。
0: 当然啦，你系从呢个好实用角度主义去同佢讲，哦，你咁样着会悭钱啊。
1: 系啊，
0: 可能因为你嗰个仔咧要咁样呃啊，即系但系如果我两个女嘅话咧，我相信我如果带佢哋去到现场，佢哋话哦，人哋可以咁着，我都想咁着。
1: 哦，佢系主动想着系咪？
0: 系，佢哋会更加多系主动想着啊，或者讲主动想去尝试啊咁样样。我觉得其实亦都满足咗佢哋对于呢啲即系美丽啦，系嘛，即系嗰种传统文化吓、传统审美嘅嗰种想象啦，咁亦都系一种学习嘅过程嚟嘅咁样样。咁啊，而咧即系古建领域咧，你都唔好话玩法都好多。如果古建加票根经济都一样可以做嘅。譬如话咧，山西嘅大同咁样样咧，就有演唱会加古建游啊，只要你凭住任何嘅喺当地嘅开嘅一个演唱会嘅门飞，就可以免费畅游云冈石窟啊、悬空寺等等嘅呢个景区。所以咧，你就系朝早可以睇景区啦，夜晚去听演唱会啦，咁样可以有咁样样即系可以串埋一齐嘅行程啦。亦都令到咧有更加多嘅朋友啊吓，为古建筑而引流嘅呢件事，未必话真系游戏啊或者积木，甚至系我去呢个地方根本唔系为咗睇古建筑嘅，都一定会入去睇一睇啊。
1: 嗯，冇错啦。我就试过有一次啦，我喺平遥嗰度咧，我可能就唔系为咗睇古建筑嘅，因为的而且确嗰度嘅商业化嘅程度比较高噶啦，所以有好多嘅你觉得系古建筑嘅嗰样嘢已经挤满晒呢一啲游客，你入到去睇嘅嗰个体验感唔系话特别之好嘅。咁但系我喺平遥嗰度有一个好好嘅体验系咩咧？就睇佢嗰个实景流动型嘅嗰个
0: 剧，哦，系啊，
1: 叫做《又见平遥》。
0: 又见平遥
1: 系啦，咁啊，所以咧。即係我就會覺得呢啲古建加嘅時候，加唔同嘅玩法嘅時候，其中有一個好好嘅加咧，就係、是、加一啲現代嘅，唔理係舞劇又好啦、音樂劇又好啦，定係咩演唱會啊，乜嘢都好。即係呢一啲又融合咗在地文化，又可以令到大家對於當地嘅呢一啲建築有更加多立體嘅感受嘅呢一啲。形式是其实非常之适合大家去用的。
0: 嗯，没错啦。嚟緊是咪有机会啊，在一些古建的空间里面既做好保护啦，又可以成为一个演出的场地呢？其实又见平遥亦都是类似咁样，即是在即是平遥里面咁样，在一个古建的现场里面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去等大家去到有个沉浸式的代入的感觉啦，咁样。咁嚟緊其实好多山西的经验都是值得不同的省份去到参考。当然啦，不同省份或者不同地区佢旅游资源嘅品库确实系唔一样嘅，咁但系吓，对于呢一种啦，即系本身有嘅品库，点样可以将佢发挥咧？点样可以将佢嘅能级放大咧？或者讲哦，点样可以带动到就业咧？咁甚至成为某一种嘅幸福产业咧？咁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以啦吓，去山西咧吸取一下啦，佢哋当地嘅经验啊吓。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嗯，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香港、澳门、广州、
4: 深圳、
3: 珠海、
4: 佛山、
3: 惠州、
4: 东莞、
3: 中山、
4: 江门、
3: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